0: 这次国庆专门带孩子、老人过来玩，那么现在坐高铁办个小时就到了，还有直达景区的公交，带着家人出游特别省心。
1: 3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3号全国民航运输旅客225万人次，保障航班1,8010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3号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
2: 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陆续发售。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 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4: 目前多地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昨天总台多路记者也在不同点位报道了国庆出游的现场情况。我是在乔家大院景区门口的这个广场上哈，那这几天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当地的民俗的这种表演呢会在这里进行。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哈，根据景区的预计呢，今天可能会接待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的量。 而整个乔家大院景区呢，其实也并不大，大概呢只有3个半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呢，整个的瞬时的最大的承载量呢，差不多是5000人左右。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游客达到或者是接近最大承载量的时候呢，景区会采取一定的这种限流的措施，比如说呢，会减慢进入景区的检票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游客呢能够尽快的进行游览。
5: 我现在就位于西安城墙永宁门的箭楼东侧，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唐诗诵读的一个互动的活动。这两天啊，西安城墙景区可以说是处处有戏。我们也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西安城墙景区接待游客量大约为 7.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目前来看呢，10月3号到5号为客流高峰期，景区的智慧管理平台会将 AI 数据提前接入系统去预测更门点的客流情况，提前的去调度分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线下排队购票时间较长，所以推荐您提前线上预约购票。那目前15处登城口都可以正常登城游览。您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还会看到工作人员扮成金甲武士正在城楼上巡逻，所以如果您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也可以去找金甲武士寻求他们的帮助。
6: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云和重头镇的云和梯田，我所在的这片梯田正处于一个逐步成熟的阶段，黄绿交织，也是特定的秋日的一种盛景。 国庆假期期间呢，这里预计将接待10万名的游客。那为了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出行和游玩的体验啊，当地呢也是多部门联动，常态化的开展一些道路交通的指挥以及秩序的引导隐患排查。当然，在距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梯田驿站啊，这里有一些免费的茶水提供给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些景区的旅游咨询和景点的旅游介绍，停车。

0: 车引导等等一系列暖心的服务，让我们大家玩得开心，玩得顺心。
1: 十月初的新疆独库公路南段沿线秋色宜人，国庆假期这里迎来客流高峰，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乐享假期美好时光。
2: 这几天独库公路沿途的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景区红旗招展，多个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吸引游客驻足，峡谷沿线风光绵延，自驾车辆穿梭峡谷间，也有游客选择骑骆驼慢行游览，感受峡谷雄姿。
3: 都是雪山，已经发黄的草地，还有很多牛羊在路上，新疆就很壮阔，哪里都美。
4: 为迎接国庆客流高峰，我们景区提前增加了安全设施，保障游客的游玩安全，推出了国庆的优惠门票，给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
2: 据了解，这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十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十月八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5: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举办，赛程持续到10月11号。自9月28号开赛以来，经过多轮角逐，男子单打进入八强争夺战，女子单打进入第三轮较量。德约科维奇、萨巴伦卡等名将纷纷晋级，中国球员郑钦文也在向更深轮次发起冲击。
6: 这里是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场上的球员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虽然天气有些降温啊，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是丝毫未减，现场是座无虚席。
7: 本届中网公开赛吸引了全球多位顶尖球员参赛。2026法网新科冠军兹维列夫，24届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2026美网冠军莱巴金娜，2026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耶娃等网坛名将悉数在列。郑钦文、张之臻、步云、朝克特在内的多位中国球员主场参赛。
8: I always enjoy playing here, and I love playing on the center court as well. So very happy that you know I had also a lot of people supporting me today.
9: 很开心能够有机会可以在下一场比赛继续站在中心球场，专注于当下的每一分，每一分就像最后一分那样去打。
10: 中国球迷支持你，然后其实会让你更有底气，然后也会更容易让你打出更好的网球。
7: 除了观看比赛，参赛选手的外场训练场对外开放，球迷可以近距离观看球员赛前热身训练，还有机会在官方设置的签名区域拿到球员亲笔签名。
11: 我们关注这个中网桩比赛的，
12: 就能亲眼看到我的偶像德约来中国打球，是一件非常激动的事情。
13: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这些票品增长50%，还会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5: 除了精彩激烈的网球对决，本届中网配套的城市嘉年华同样亮点纷呈，球迷无需走出园区就能够一站式体验美食、音乐等丰富多元的休闲活动。
7: 在园区中网特许商品店内，一些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设计的文创产品吸引不少消费者驻足挑选，售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现场还设置 3D 打印体验，观众可以定制带有自己名字的专属赛事纪念品。
12: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送给朋友的。
14: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7: 看比赛之外，球迷还可以在园区打卡各地特色美食。园区同步打造音乐节、艺术展等活动，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中网嘉年华派对的乐趣。
15: 餐饮品牌非常的丰富，口味也特别好。刚才我们还看到钢琴、小提琴演奏，这一天特别的快乐。
7: 本届中网进一步升级票根经济，持有中网电子门票即可在北京全城近350家餐饮商户及景区享受专属优惠折扣。不少餐饮商家还推出中网主题特色餐食，借力赛事吸引客流。
16: 天津过来的，买了今天的门票，这离场馆也非常近，然后我们也比较喜欢吃烤鸭，然后打个95折挺好的。
17: 自中网开赛以来，我们的日均客流量较之前有15%的增长， 很多消费者喝

0: 一来打卡中网元素的特色餐食。
1: 数据显示，中网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271%，观赛加度假的消费热度不断攀升。北京文旅项目预订量同比增长30%，其中95后游客占比达47%。
2: 作为旅游热门目的地，国庆假期，上海全市共推出文旅活动2800多项，其中上海主题乐园成为亲子消费主场。
3: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火山鲨鱼馆，一场国庆期间的水下展演正在进行。两名专业潜水员将两面五星红旗徐徐展开，与搭载尖端传感与仿生技术的水下仿生鲸鲨同台演绎，硬核前沿的国产仿生科技与静谧浪漫的海洋生态场景完美交融，为国庆佳节献上独具海洋特色的科幻献礼。
4: 水底还看到了 AI 仿生鲸鲨，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3: 夜幕降临，园区上演冰山主题实景奇幻光影秀，借助超高清全画幅影像等科技手段，让整座冰山建筑化身浩瀚无垠的梦幻海洋，带游客沉浸式感受生态之美。据悉，园区全天候安排超150场演出与互动，北京、成都、广州、昆明等地长途游游客量明显增多，10月2号迎来客流高峰。而在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欢乐谷景区，国庆假期总客流预计超10万人次，其中亲子家庭占比较大。园区特别推出跟太空有关的 IP 项目，吸引了大批长三角周边游客前来打卡，形成了主题乐园加周边文旅商业的协同效应。此外，动物类景区同样收获大量亲子家庭。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刚满2个月的红毛猩猩小宝宝会不定期与游客见面。除此以外，国庆假期前2天，上海各大传统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外滩、南京路步行街、豫园等区域人气爆棚。外滩滨水区域累计客流连续2日超50万人次，南京路步行街累计客流28.4万人次，同比去年上升14.7%，客流均创近年新高。
2: 在江苏射阳，亲子游也成为市场主力。这个国庆假期，当地的安徒生童话乐园将传统莺歌舞、无人机灯光秀与童话主题创新融合，打造沉浸式亲子文旅体验。
3: 夜幕降临，安徒生童话乐园上空数百架无人机依次组成五星、城堡、皇冠等图案，让游客在光影流转间感受喜庆氛围与童话魅力。假期期间，当地景区推出莺歌战舞同梦国庆主题活动，将传统莺歌舞、无人机灯光秀与童话主题创新融合，打造全天候沉浸式亲子文旅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
5: 带孩子来童话乐园游玩，没想到能看到一场非常有传统、很有气势、很有激情的莺歌舞的表演，孩子很兴奋，很喜欢。
3: 今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打破单一游玩模式，联动主题商业街，整合餐饮、休闲、文创等多元业态，推出系列消费优惠，有效拉长市民游客停留时间，推动半日游向全日游、过夜游升级。据统计，假期前2天，景区预计接待游客2.56万人次，同比增长23.16%，日均客流1.23万人次，实现综合营收300万元。
6: 在云南大理，夜晚洱海上繁星点点的渔灯成为国庆假期的一道景观。洱海渔灯其实是当地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这个假期恰逢洱海渔灯最佳观赏期，洱海边上追星星的巴士成为假日夜游的新亮点。
7: 夜幕降临，云南大理洱海渔民开展日常生态调控作业，湖面渔火点点，宛如星光洒落。当地推出星星巴士环洱海夜游专线，串联双廊、文笔村等特色观景点，方便游客安全便捷观景，
8: 解决游客夜间自驾观鱼灯不安全、停车难的问题，所以就诞生了星星巴士，希望带给游客松弛的、真实的、自然的体验，不用自驾，轻松沉浸式的夜游。
7: 据了解，假日期间，洱海星星巴士每晚班次基本满员，这也让沿线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迎来夜间消费热潮，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增加。
9: 重庆过来的，今天晚上就是过来看鱼灯的。
10: 在对面的我们也看了，然后我们想换个角度看嘛，我们就了解一下可以做这个。

0: 这个巴士可以绕洱海一周嘛，就比较方便。
1: 国庆假期，喀什古城迎来客流高峰。根据统计，二号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约16.8万人次。伴随着精彩演出和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游客走进古城街巷，在游览、体验和互动当中，感受喀什的独特魅力。
2: 我现在呢是在古城的东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国庆期间每天上午10点半呢，古城的开城仪式都会在这里准时上演。耳边鼓乐声响起，身着盛装的演员们跳起迎宾舞，把古城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当天的第一批游客。
3: 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一个个经典的丝路文化符号随着演员们的演绎生动呈现在游客面前。
4: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开城仪式，就感觉心里非常开心。
3: 仪式结束，人流便顺着巷道散进古城，烟火气扑面而来。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一家挨着一家，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叮叮当当声此起彼伏。
5: 过去黄金时间嘛，那个人多，生意嘛好，很多人喜欢的嘛，我自己做的东西。
3: 国庆期间，古城还增加了歌舞等节目的演出场次，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游客也纷纷加入其中，大家以舞会友，分享快乐。
6: 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1: 在国庆假期，很多人出门旅游或者探亲访友，家里养的宠物无人看管怎么办？今年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服务的订单量明显增长。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3: 屈女士计划在国庆假期后半段做一次短途旅行，但家里养的四只小猫无人照料，托人寄养又不太方便，于是她选择了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出行前，她特地请家政服务人员上门与小猫互动一下。
7: 因为小猫特别容易应激，它一旦应激它会产生很多的疾病。国庆嘛，我又要出去，所以先让阿姨先来一趟，我先看一下能不能适应它。其实都是在大解食。
3: 家政服务人员王九花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的服务订单增加了很多。
8: 我国庆期间已经从1号排到8号，已经排满了，每天几乎都是宠物喂养。上门喂养的话，包括小猫咪、小狗、乌龟，还有鸟、兔子这些常见的这种小宠物，喂食、陪伴。还有陪他们遛弯，一天差不多就是能多赚100-200。
3: 家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家政服务订单中涨幅最明显的是宠物上门服务订单，周环比增长超300%。一些家政公司也通过培训来提升宠物上门服务人员的技能，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9: 觉得宠物上门去喂养，然后包括遛小狗，宠物单应该排的都有10几单，快20单了吧？
10: 尤其是我们的宠物上门服务，这些需求也是在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培训的资源也会在这些新的品类上有所倾斜。
1: 湖南张家界景区一直是外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这个国庆假期，张家界推出了土家歌舞、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吸引不少外国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在山水之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11: 国庆假期，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百龙天梯观景平台热闹非凡，鼓舞迎宾率先登场，特色民族歌舞、冬冬葵非遗展演、蓝门酒等民俗节目轮番上演，浓厚的土家风情吸引外国游客踊跃参与，他们跟着欢快节奏同台共舞，在奇峰秀水间感受中国黄金周的节日氛围。
12: We are here at the Zhangjia Jie National Park, and it's been really nice her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good. Scenery is beautiful. We've been here for 3 days.
11: 张家界大峡谷云天渡玻璃桥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民俗表演在云端上演。喜庆的舞狮在悬空桥面来回穿梭，腾跃嬉戏，不少外国游客驻足观看、拍照打卡，和本土演员一同载歌载舞。
13: We just dance with the pretty dancers here, a Chinese dance, on the Jiazhangji Glass Bridge. It was very mesmerizing. It was very cool. It was very fun.
11: 夜幕缓缓降临，张家界72旗楼华灯齐放，层层吊脚楼流光溢彩。街区内人头攒动，不少外国游客徜徉街区，踊跃参与各类互动节目，沉浸式感受土家民俗的独特乐趣。
14: between the groom and the wife. Yeah, it was lovely. And I wish I was the groom. I think it was very

0: beautiful, yeah.
1: Excellent experience.
2: 非遗打铁花如约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气氛。1600摄氏度的高温铁水被匠人奋力挥打升空，万千金色火花凌空绽放，宛若星河倾泻。外国游客纷纷驻足围观，举起手机记录下震撼瞬间。
3: Never seen this before, so I was like shocked. Yes, wonderful, amazing, and magical.
4: We're recommending to all our friends.
3: Yes, recommending to all our friends.
5: It was really awesome what they did with the fire. It was really impressive. Feels like another world.
6: 随着中心人员往来持续便利，富华旅游正在成为新西兰旅游市场新的增长点。免签释放出行需求，国际航班持续加密，新西兰富华旅游市场热度不断攀升。
7: 这里是新西兰南岛的克莱斯特彻奇市，眼下正值新西兰学校假期，也是中国国庆黄金周。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越来越多新西兰民众把目光投向中国。曾经遥远的中国，正从远方的目的地逐渐成为越来越多新西兰人说走就走的旅行选择。
8: 中国对新西兰普通护照持有者实施30天免签政策，政策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条件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等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9: 我们感受到啊，自从咱们这个免签政策之后呢，确实是一路飙升，尤其是今年的增长呢特别大。
8: 今年以来，中心航线运力持续扩容。根据克莱斯特彻奇机场2026至2027夏季航班计划，南航将从10月26号起恢复克莱斯特彻奇至广州每日直飞，并在12月至明年2月加密航班，最高达到每周10班。整个新西兰下航季将提供约10.3万个座位，同比增长57%。自今年12月起，海航奥克兰航线将在现有航班基础上新增每周四和周六的航班。此外，东航、国航也陆续增加多条往返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航班。与此同时，支付、语言、交通等旅游配套服务的便捷度也成为影响游客体验的重要因素。
10: We've all got translate on our phones.But most of all, the way you pay for services, the way you pay for your breakfast, your dinner, if you've got WeChat or you've got Alipay, it is just so simple.
11: It is a beautiful place. There's a lot of things happening. There's a lot of technology happening. And we've got a lot of catching up to do.
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7点，国庆档票房已突破5.6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1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2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
12: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13: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12: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6: 这个假期多地融合光影、观影与非遗文化体验，打造电影加非遗全新文旅场景。
12: 在湖南怀化，当地电影院与怀化市图博馆联动，创新场景将电

0: 电影券发放点位，直接入住非遗市集，掐丝发廊、古法拓印、土陶制作等30余个非遗特色摊位集中亮相，丰富的传统手作体验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参与。影城工作人员联合非遗传承人开展现场非遗知识问答互动，游客答对问题即可免费领取观影券，形成领券、逛集、观影、赏非遗的完整消费体验，以电影流量带动非遗出圈。
1: 今天带孩子来逛非遗集市，没想到还能领到电影券，既能体验非遗项目，学到了很多知识。
0: 在湖南岳阳，影院大堂变身非遗展示空间，打造沉浸观展加深度观影的复合文化场景。岳州扇制作技艺、岳州窑烧制技艺、巴陵剪纸等一批极具洞庭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精巧的手作展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近距离体验。活动现场，岳州扇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刘月军带来新作24节气扇，引得观众连连赞叹。国庆假期，浙江湖州南浔古镇人流涌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南浔系列文旅活动，将光影、观影、古镇游览、非遗展演融为一体。在古镇丁家桥夜市，灵湖鱼灯非遗巡游精彩上演，搭配丰富的民俗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水乡美丽。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持续发放观影专属优惠券，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成为串联古镇吃、购、游、娱的全域福利通行证。
2: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发放了电影优惠券近万张，带动电影的上座率呢也超过了15%。
3: 伴随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各地纷纷推出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加消费活力。在吉林省，暑期档以来，小小的票根已成为假期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4: 在吉林省音乐厅，观众正排队检票，准备观看演出。检票员都燕婷给每张票盖上了与电影院合作的印章，观众拿着合作影院的电影票票根，也能以折扣价买到演出票。电影加演艺双向赋能，一张票根串联起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地图。除了文化消费，国庆期间，吉林省多家影院推出了电影加美食活动，在500多家合作餐饮门店消费满50元，即可凭小票7日内兑换10元观影权益，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用餐后走进电影院。
5: 我刚跟朋友吃完饭嘛，然后听老板娘说咱可以拿支付的小票，然后呢再花10块钱来换一场电影票。然后我刷了一下，刚好咱们今天国庆，也有我喜欢看的电影。
6: 跟着那个电影品美食这个活动呢，我们已经是做了第二期了。那在第一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回兑了1580多张的票，带动的这个整个餐饮的这个整个用餐的金额大概能达到15万元。
4: 另外，凭借电影票根，观众还能够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享受40元门票优惠减免。
7: 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走进零售家。今天我们来到江苏，国庆假期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景峰中心迎来打卡热潮，凭借快速迭代的品牌更新节奏、丰富密集的特色 IP 活动及精细化运营服务，这里不仅是年轻人的聚集地，同时还成为了今年国庆南京假日消费热门打卡地标。
4: 国庆假期前，一二和步步快乐的一天全国首家快闪店落地南京景峰中心。国庆假期，这里的热度持续。这对表情包里的圆滚滚小熊首次从线上来到线下，100多款全国首发限定周边集中亮相。
8: 对，我们是从北京那边特意赶过来，我们俩也是喜欢这个品牌有1-2年了。
4: 位于商场负1楼的在地空间，打破了传统商铺的布局，用绿植搭配开放式动线，打造出松弛自在的游逛空间。景峰中心不再只满足消费者的单一购物需求，转而打造能够传递情绪价值的消费体验。
9: 选品牌，我们不过度追求空间的概念，比如餐饮招商，核心标准就是要好吃，而零售和运动户外的品类，核心是看它是否切合目标客群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4: 首店持续上新带来新鲜感， IP 活动接档保持话题热度，服务细节兜底传递温度，景峰中心用新鲜感留住消费者的脚步。国庆假期，景峰中心的单日最高客流超过了15万人次， 高涨的人气也让其所在的百家湖商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商圈内的江宁金鹰、21世纪太阳城也同步推出多种促销。

0: 消费举措。
1: 以前周中平平淡淡，现在警方有首长，精英有集市，中午排队，晚上翻台，百家湖整个商圈都被他带活了。
2: 我是从六合过来的，开车过来精英这边其实是很方便的，然后景宫这边的手店也挺多的嘛，然后打卡点也多，逛街啦，喝点咖啡啥的，待一天都不会重样的，蛮好的。
0: 旺盛的人气也推动着商圈的物理空间持续生长。今年9月28号，景峰中心二期项目正式动工，将充分依托百家湖临湖资源，把绿色漫步道、亲水外摆空间、沉浸式文化艺术场景和年轻力潮玩业态无界贯通，打造新的城市地标，进一步拓展百家湖商圈的体验边界。
3: 今年以来啊，这个江宁区先后在百家湖、大学城、上秦淮等核心商圈引入各类手店近100余家。此外，我们还以景峰、精英等综合体酒店为重点，积极引导各类型商业差异化、个性化发展和提供假日经济、赛事经济等优惠商品供给，全方位满足市民在日常消费、特色消费等高品质、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0: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高海拔地区旅游，这些地方风景确实很美，但切记要量力而行。
1: 部分人群容易出现高原反应，如果说处置不当，严重时可能会危及到生命。高原反应有何表现？一旦出现不适，又该如何进行科学应对呢？
2: 国庆假期，拉萨布达拉宫景区迎来打卡高峰，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纷纷与布达拉宫同框留影。游客打卡热情高涨，但高原地区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高原气压较低，氧气分压随之下降。若人体从平原快速进入高原，例如直接乘飞机抵达青藏高原，身体缺乏足够的适应时间，便容易引发一系列高原反应。常见症状包括头痛、头晕、恶心、乏力、呼吸急促、心跳加速等。医生提醒，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3: 因为那个低氧是我们造成高原反应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吸氧之后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全身各个细胞器官它需要的一个携氧能力，然后通过这样来改善我们的一个症状。
0: 产生高原反应可以选择吸氧来缓解，但网上却流传着诸多关于吸氧会有依赖性的说法。
1: 那么这样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分析。
4: 吸氧会产生依赖性这种说法是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的。在高原地区，一旦出现高原反应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吸氧，把血里的氧气的含量提高了之后，那我们很多的高原反应就能够得到缓解。那个吸氧本身啊，它不会产生依赖性。为什么我们刚到高原的时候是需要吸氧呢？是因为机体，我们的身体啊，它没有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那之后的话，随着我们逐渐的适应了高原的环境，可能我们对于氧气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的高原反应一直很重，那可能我们就还是需要一直持续的吸氧。就吸氧本身来说，它没有依赖性。我们主要还是看我们自身的高原反应的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吸氧的时长。
0: 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那么有哪些方法能够降低出现高原反应的概率呢？
2: 行程过满过赶易导致抵抗力下降，医生建议进藏后可先在低海拔市区休整一两天，不要急于赶行程，更不要直接前往更高海拔景点。
3: 我们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是可以进行一个阶梯性的一个上升。那这种上升的话，它可以每海拔上升，比如说500到1000，它可以停留个1到2天，这样就是爬坡和停留高原反应的发生率就低一些。
2: 医生建议，在高海拔徒步时，每日住宿海拔升幅不超过500米。若休息后高原反应持续加重，或一开始就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不能硬撑。
3: 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急性高原反应，那它有轻症、中症和重症。那我们轻症的话，可以吸氧休

0: 气，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缓解。中症和重症，那必要时候需要就医，比如说我们重症指的是急性高原性肺水肿，还有急性高原性脑水肿，这种是需要马上就医。
1: 眼下，北京进入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国庆假期期间，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以趣味活动助力害虫除治，普及防虫知识。
2: 在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场勇士挑战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游客们带着园区发放的捕虫装备、筷子、手套和塑料容器，分散在园区的草丛中、树木旁，搜寻捕捉美国白鹅幼虫。园区工作人员按照重量核算排名，并发放奖品。
3: 征集我们的勇士们来一起参与到全民护林、保护生态的这种科普公益活动中来。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什么是益虫，什么是害虫，如何去防护保护我们的生态。
2: 截至10月2号，已有1153位市民游客参与活动，累计捕获美国白鹅超过35000克，约23万只。这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
1: 美国白鹅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那么这个季节为什么这种毛毛虫会这么多？气温下降会不会消失？我们来听专家介绍。
4: 美国白鹅它可以危害300多种植物，包括阔叶树、灌木、花卉、蔬菜和农作物，危害种类非常多。它的繁殖力很强，每头雌鹅平均产卵可以达到300到600粒，最高的可以达到2000粒。它的适应性很强，能够耐-16度的低温和40度的高温。而且它的老鼠幼虫耐饥饿能力也是非常强，即使15天不取食仍然能够存活。它的取食量非常大，一头幼虫一生可以吃掉大概55到69克的树叶。危害严重的时候呢，3到5天就能够吃光整棵树的树叶。
5: 正值国庆假期，很多市民在看到这个活动后都跃跃欲试去参加这个抓毛毛虫大赛。不过专家提示，虽然美国白鹅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但是为了防止皮肤过敏，抓毛毛虫时仍需做好防护。
4: 我们抓虫的时候，比如说戴手套啊，拿这个镊子呀、等等，就是这些防护要做好，避免引发一些过敏。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识别这个虫子过程中不要出错，就是不要误抓其他的一些毛毛虫导致蛰伤呀等等。抓到这些虫子一定要注意，就是集中处置，不要随意丢弃，可能会导致这个幼虫就会继续扩散。
6: 除了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个国庆假期，龙潭中湖公园、莲花池公园等多个公园也开展了类似活动，邀请游客抓捕美国白鹅幼虫。而同时，北京市也陆续投放了美国白鹅的天敌周氏孽小蜂近11亿头，参与到这场和美国白鹅的大作战当中。有网友就提出疑问了，如果说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抓毛毛虫的活动当中，是不是很快就能够消除虫害了呢？
4: 现在我们在美国白鹅的防控上，多种防治措施联合使用。北京市有近3000个这个测报点，会进行监测。我们在防治上主要采取剪除网目、诱集化蛹，在成虫期可以通过杀虫灯诱杀成虫，再有就是利用这个天敌昆虫，去对它进行防治。美国白鹅发生量比较小的地方，抓虫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辅助的防治措施，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量，但是呢，它的灭虫效率还是有限，就是我们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防控手段。这个活动吧，就是说科普价值很强，让大家能够对这个美国白鹅加深认识，比如说识别这个网目呀、幼虫的特征，让普通民众发现之后呢，能够主动上报，然后形成一个全民的这种监测网络，这个对于美国白鹅的长期防控来说是很重要的。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当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洛尔二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比洛尔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约80%以上。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二号报道，自中东冲突开始以来，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飙升，这一变化正迅速改变着美国消费者的购车选择，对节能车型的需求快速上升，混合动力汽车迎来销售热潮。
1: 报道称，市场研究机构考克斯公司最新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韩系日系车企混动汽车销量在美国销售规模大幅走高，其中韩国现代混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9%，起亚更是实现152%的翻倍式增长。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过去一年，美国纯电动汽车销量明显回落，特斯拉第三季度交付量同比下滑2.1%。分析人士称，受美伊冲突等地缘政治影响，美国汽油价格飙升，混动车型购置价格更为亲民，加上美国电动车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不少消费者由此转向混动产品。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九月美国普通汽油零售均价较一个月前明显上涨，且处于近年来同期的高位，柴油价格比美伊战事前上涨约70%，汽油、柴油、取暖和运输支出攀升，直接侵蚀美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家庭预算进一步收缩，若能源价格上涨不能有效缓解，消费者信心可能也还将继续走低。
2: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较八月大幅回落，不及预期。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联储在十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推动当天美股走高。
1: 数据显示，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2.9万人，远低于此前12个月的月均4.5万人的增幅，不及经济学家预期。与此同时，美国九月失业率从八月的4.1%微升至4.2%，工资增长则出现放缓，平均时薪环比微升0.1%，较八月0.3%的涨幅有所下降。九月非农就业人数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至28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关键就业数据。分析认为，这些数据再次确认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低招聘、低解雇的状态，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本月将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号17时，市场预计美联储十月按兵不动的概率是77.9%，加息的概率仅为22.1%。受此影响，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上涨。截至二号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4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0.7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19%。
0: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生产与交付报告。当季特斯拉电动汽车交付量超出华尔街预期，显示其核心业务出现企稳迹象。报告发布之后，特斯拉的股价拉升，截至当天收盘上涨4.65%。
3: 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特斯拉共生产电动汽车约46.44万辆，同比增长3.8%，环比增长2.7%，交付量约48.65万辆，同比下滑2.1%，环比增长1.3%。这一交付量高于分析师预期的45万到46万辆。分析认为，这份数据表明，特斯拉的核心汽车业务在连续两年出现全年交付量下滑后，可能正在趋于平稳。第四季度只需再交付约31万辆，就能追平去年163.6万辆的总交付量。而31万这一数字，低于该公司自2022年年中以来任何单季交付量。此前，部分分析师还提高了对特斯拉全年交付量的预测，预计该公司2026年的交付量为182万辆，高于六月份普遍预期的165万辆。欧洲需求复苏被认为是特斯拉交付量超预期的重要因素，这主要得益于政府激励措施、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兴趣上升等。
2: 美国联邦航空局10月2号宣布，波音737 MAX 客机一款飞行软件存在的问题不影响飞行安全。

美国联邦航空局当天在声明中说，经专家组评估，部分波音737 MAX 客机飞行计算机中的一个软件问题不构成安全隐患，因为驾驶员重新完全控制飞机，机组也能获得清晰明确的指示。该机构同时表示，将向各航空公司发布特别公告，指导其如何识别并应对这一问题。如果今后收到关于这一问题的新信息，会考。

0: 航企在一次服役试飞中发现这一与自动驾驶相关的软件问题。美国联邦航空局说，该问题可导致驾驶员在放弃着陆而复飞时工作量增加。西捷航空的备忘录写道，该问题没有在其正常直飞客机上出现过，在其他航企飞机中极少次出现，因为触发这一问题需要特定的事件过程。该软件问题影响了美国联邦航空局对波音737 MAX 实型客机的认证。联邦航空局本周表示，在完成对问题的彻底分析前，将推迟对该机型的认证。这是737 MAX 系列中最后一款有待联邦航空局认证的机型。波音公司2号表示，正着手升级软件，并与客户合作确定一套应对程序。
1: 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引发洪水，造成严重破坏。该国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政府3号通报表示，洪灾目前已造成当地一人死亡。
2: 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小镇，2号两个半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142毫米，引发严重洪水，许多建筑和车辆被淹。当地政府称，一名102岁的老年女性在自家屋内被发现遇难，屋内积水深度超过一米。应急部门共救出约90名受困居民。3号洪水退去，当地居民与商铺店主着手清理自家房屋和门店，将家具从被淹的房屋内搬到屋外，多条街道仍被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
3: Es que lo que ocurrió ayer no lo ha visto nadie. Mi padre, que tiene 95 años, no recuerda en la vida una riada tan grande como la que vino ayer.
2: 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该国东部、东南部等多个地区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强降雨天气，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4: 今日，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植物园举办了首届灯光节，上万组灯光装置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打造出萤火森林、发光花海、宇宙花园等多处沉浸式光影场景，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夜间视觉盛宴。
0: 夜幕降临，索菲亚植物园化作流光溢彩的奇幻天地，步道沿途分布着仿湖泊光影装置，发光芦苇与蝴蝶造景，小鹿造型灯组灵动可爱，宇宙花园展区的星球装置充满科幻感。游客漫步在灯光铺就的1.2公里步道上，仿佛穿行于童话世界。
5: А всичко няма нещо мисъл идеята, че си като в приказка, че се чувстваш магично, че бягаш за момент от реалността и се наслаждаваш на светлините и красотата.
0: 据介绍，本次灯光节的花海展区是全场焦点。12000余朵发光花朵与园内原生植被自然交融，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点位。负责人介绍，花海展区是整场筹备工作中最大的挑战。12000多朵花，每一朵都要单独布设接通电源才能点亮。据了解，本次灯光节完整游览时长约50至90分钟，将持续展出至11月14号。主办方表示，希望所有游客都能带着笑容与美好回忆离开，留下属于自己的光影记忆。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耀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耀万千欢聚，九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五粮液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

0: 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1: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0: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早上好，继续来关注天气。十一假期冷空气开工却很积极，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的层层推进，东北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南方的降雨则逐渐的减弱。今天黑龙江南部、吉林和辽宁将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其中辽宁的东北部、吉林南部和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吉林的东北部局地甚至会有暴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依然有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强。驾车经过沈海高速、全南高速、善昆高速的话，部分路段就可能会遇到下雨，大家注意减速慢行。而从明天开始，我国大部地区迎来大范围的晴好天气，利于大家的假期出行。不过呢，大家出行要关注气温的变化，随着冷空气活跃，气温会继续的走低，北方秋凉感加重，像是吉林、辽宁多地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15度以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会在20度左右。而南方多地气温还会大面积的创新低，尤其是明天起，随着南方阴雨的消退，夜间没有了云层保暖，晴空辐射降温显著，多地最低气温明显下滑。到了后天，南方多地将会迎来下半年最凉的一个早晨，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北京晴，9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5度，长春小雨，6到14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5到13度，天津晴，12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到15度，乌鲁木齐晴，17到24度，银川晴，6到18度，西宁晴，4到16度，兰州多云，8到20度，西安阴，12到22度，拉萨多云，3到17度，成都阴转小雨，17到24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贵阳阵雨转阴，13到17度，昆明小雨，15到22度，太原晴，3到21度，石家庄晴，11到24度，济南晴，11到20度，郑州多云，11到23度，合肥阴，13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3度，上海小雨转阴，18到21度，武汉阴，15到23度，长沙小雨，17到19度，南昌小雨，18到22度。

0: 杭州小雨18到20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3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阴21到29度，海口雷阵雨25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澳门雷阵雨25到30度，北京晴9到21度。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跃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

0: 都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詹天佑奖5项。
1: 当我们的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10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

0: 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1: 作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
1: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就一举拿下了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

0: 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乎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内河省水船闸之最。巨型闸门可以实现1分钟开启、30秒关闭，船舶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硬仗，马道枢纽只是这场硬仗中的一个缩影。这条长134.2公里的运河，起点与海平面天然落差高达65米，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同时，西江水系承担沿线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任务，不能大量调水。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最高边坡达188米，需要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都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面对一系列困难，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的？这条运河又是如何在大挖大填中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的建设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玉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玉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玉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2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3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29.6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

0: 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三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一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三倍，实现了 29.6 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就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运河还没通航时，企业就已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2: 今年十二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的这里有四个船台，有四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1: 这家船舶制造企业从入驻工业园区后就开始倒排工期计划，抓紧生产，想赶在运河通航后企业制造的船舶就能下水。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

0: 正沿运河加速集聚，前面是港，后面是厂，货物无缝换装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交通水道，更是一条潜力无限的经济走廊，对铝土矿、粮食、建材等对运费敏感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的下降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加速企业资本周转效率，为我国西部内陆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平陆运河如何从一条运输通道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一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抄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井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

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 35%。 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 10% 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工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工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四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
第三。

0: 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传统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模式下，货物转运需要重复填报多套单证，不同系统数据难以互通，企业申报流程繁琐，通关耗时长。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2天，为运河投用后的联运体系积累实践经验。平陆运河的全线通航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面向国际，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连通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运河的加入使通道能力大幅跃升，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可借此深度融入跨境制造、加工与仓储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平陆运河将有效盘活北部湾港，使其跃升为辐射中国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真正落实广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三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单证规则像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 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三是信息数据像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R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再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

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兜兜转转，终于有机会来李陵瓷都了。千年瓷都五彩李陵，作为中国古瓷都之一，李陵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瓷土资源丰富，早在东汉时期这里就有了大规模陶瓷作坊。如今李陵人独创的釉下五彩技艺更是名扬天下，甚至被誉为东方陶瓷的艺术高峰。还等什么？赶紧去领略一下堂堂瓷都的风采。爱之深则之切，对自己的作品这般严苛，眼前这位究竟何许人也？原来这位要求严格的老师正是李陵釉下五彩烧制技艺传承人陈立。他的父亲便是

国瓷界殿堂级大师陈阳龙先生，其大量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收藏，而陈老独创的釉下五彩博施淡染绘制秘技堪称业界一绝，让李陵瓷更加大放异彩，闻名世界。女成副业的陈丽

作品大多小巧，借此契机，陈立想大胆突破，完成一个50公分的博施淡染釉下五彩作品。通过反复调研考察，陈立发现，大瓶子的腹部设计大多偏小，而这样就能解决因为大瓶子体积过大而不利于承重的问题。

0: 新作品的造型确定了，可题材还没有着落。陈丽决定先找找灵感。不经意间，他突然想起了父亲离世前那朵未能完成的牡丹花。
1: 这是牡丹吧？现在我们国家这么繁荣富强，用牡丹花来形容国家国泰民安，我觉得是最好的。
0: 都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盛世牡丹最是符合主题。

0: 经过反复调整，设计稿终于过了自己这一关，但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一件成功的釉下五彩瓷需要历经数十道工序，每一步都需要瓷艺人倾注心血。
1: 珠浆呢，它就是比较匀称，它与我们的那个装饰风格比较相近。
0: 不过不要高兴太早，这还不到十分之一的工序呢。

0: 怎么就开始烧制了？
1: 现在在速烧，第一次速烧是增加强度，第一次速烧以后再上釉，再进行第二次速烧。以前是一次速烧，现在我们是两次，它多一次速烧，它吸水性更好。
0: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接下来是最考验绘画功底的一步，只是这又是什么神奇操作？怎么和理解的勾线不一样？
1: 我再把稿子挨上去。我们这个纸是皮纸，我们首先设计好以后，把稿子剖下来，就用胭脂把它勾好，再拖上。
0: 完成一件瓷器作品，就如同给肤如凝脂的姑娘上妆，勾线便是画眉，沉丽的笔锋轻转，细腻的每一笔都让女性的温柔尽显。
1: 一般勾线将近要半年勾纸，真正说勾线，其实我认为要用一生去勾，线条是最能表现你的功夫的。
0: 勾线的步骤繁琐精细，需要高度的专注和扎实的功底，而在细节控陈丽的加持下，完成这道工序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为了尽快完成作品，勾线进行的同时，陈丽的弟媳申冰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磨调色。人生若只如初见，博施淡然，笔画间。相比其他瓷器，博施淡然制作的釉下五彩宁静恬淡，好比一位温婉的美娇娘，别有一番风味。但如何让这位美娇娘妆容出彩，颜色的创新是一大难题。
2: 其实叶子的颜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就是它能够表现春天的那种绿色的气息，我们希望那种感觉来祝福我们的祖国。
0: 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实则繁复，色块上422的数字告诉我们，它已经实验过422次了。好在一切顺利完成，

0: 这位瓷器美娇娘就等着上胭脂了。这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分水。简单来说，分水就是上色，这是博施淡染最核心的工艺，也是耗时最长最艰难的一步。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手艺人也无法避免遇见难题。令人意外的是，新调配的颜色居然出现了大颗粒。
1: 一下分个三，看到不？
2: 好粗哦，这颜色。嗯，
1: 它鲜蓝色，多加的清微剂可能就发好些，可能还要过一下滤。
2: 嗯，都试一试好吧。
1: 碎了，好些了。嗯，好些了，好些了。他请妈妈那个纸巾的人呢？好些了，他不想当成收叶子的，收叶子一坨，收叶子一坨。
0: 好在问题最终及时解决。
3: 其实真正的分水哦，有人看上去觉得是很简单，其实真正的你把它分好是很难的。你要很好的把握颜色，把握那个水的多少，一定要一气呵成，才能达到你心中想达到的效果。
0: 博施淡染对技艺手法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一次次层层叠加晕染，最终凸显色彩的层次感。
3: 以前我们米粒釉下彩，它是用色块与色块的对比。博施淡染，我父亲总结的，它就是用很淡很淡的颜色，一遍一遍的把它染上去。它就是根据工笔画的上半球染来的，他觉得很好，能表现大自然的花卉。
0: 博施淡染技艺是父亲一生的心血，需要传承与守护。但陈丽不愿固步自封，他大胆尝试渐变手法。希望突破光环，创造属于自己的新颜色。
3: 拍照片哦，或者是写的时候，比如我们看分页，它那个渐变，由绿色慢慢的变成黄，再金黄，我们就会说，你看我们在釉下彩，我们也尝试用这种渐变的方法，要把我们的花卉表现得更加灵动，而且把色彩表现得更加丰富。
0: 慢工出细活，一个月的努力。分水终于完成，这位美娇娘的妆容只差上釉便可定妆。从原料到绘制再到烧成，每一步都非常重要，好的泥，好的画面，缺一不可。一点小小的失误都会导致前期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1: 对，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
0: 但现在，一切都是未知。一天过去了，此刻的陈丽既是考生，又是自己的阅卷老师。结果究竟如何呢？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阅卷老师的要求有点严。但是时间不等人，陈丽立马决定赶去向颜料专家请教。
4: 所以我给他蒙粉，就特别有规矩，就是蒙粉洗的也好多，是不是？其实不能加工太细的。
3: 不能
4: 白
3: 磨
4: 稀的，不能没磨，只有或者粉就不能太稀。过稀，它就会对颜色会有影响。
3: 所以要有
4: 抽
3: 些。
4: 抽的对。所以我的衣服不是旧用。
0: 与专家探讨后，陈丽决定从头再来。

0: 哎呀，妈妈妈妈妈。
1: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这一次陈丽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0: 我都紧张每次，哎呀，光美醉。
1: 陈丽在传承守护中不断打破创新，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故事。这场泥与火的交融，博施淡然，总相宜，造物复形，玉美传情。他们倾注毕生心血，让每一件釉下五彩都拥有了灵魂。瓷本泥塑之身，却有钢铁意志，可以辛苦拿起，也可以从容放下。一次次被破碎，因而一次次建立。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人们的出行热情仍然高涨。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截至昨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部分热门航线在节中仍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选择错峰游更加实惠。
1: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目前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2: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陆续发售。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

0: 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10月初的新疆独库公路南段沿线秋色宜人，国庆假期这里迎来客流高峰，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乐享假期美好时光。
2: 这几天，独库公路沿途的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景区红旗招展，多个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吸引游客驻足。峡谷沿线风光绵延，自驾车辆穿梭峡谷间，也有游客选择骑骆驼慢行游览，感受峡谷雄姿。
3: 都是雪山，已经发黄的草地，还有很多牛羊在路上，新疆就很壮阔，哪里都美。
4: 为迎接国庆客流高峰，我们景区提前增加了安全设施，保障游客的游玩安全，推出了国庆的优惠门票，给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
2: 据了解，这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1: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举行，赛程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自9月28号开赛以来，经过多轮角逐，男子单打已进入8强争夺战，女子单打也进入第3轮较量。德约科维奇、萨巴伦卡等名将纷纷晋级，中国球员郑钦文也在向更深轮次发起冲击。
5: 这里是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场上的球员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虽然天气有些降温啊，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是丝毫未减，现场是座无虚席。
6: 本届中网公开赛吸引了全球多位顶尖球员参赛。2026法网新科冠军兹维列夫、24届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2026美网冠军莱巴金娜、2026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耶娃等网坛名将悉数在列。郑钦文、张之臻、步云、朝克特在内的多位中国球员主场参赛。
7: I always enjoy playing here, and I loved playing on the center court as well. So very happy that you know I had also a lot of people supporting me today.
8: 很开心能够有机会可以在下一场比赛继续站在中心球场，专注于当下的每一分，每一分就像最后一分那样去打。
9: 中国球迷支持你，然后其实会让你更有底气，然后也会更容易让你打出更好的网球。
6: 除了观看比赛，参赛选手的外场训练场对外开放，球迷可以近距离观看球员赛前热身训练，还有机会在官方设置的签名区域拿到球员亲笔签名。
10: 很关注这个中网桩比赛的，
11: 就能亲眼看到我的偶像德约来中国打球，是一件非常激动的事情。
12: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这些票品增长50%，还会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1: 除了精彩激烈的网球对决，本届中网配套的城市嘉年华同样亮点纷呈，球迷无需走出园区就能一站式体验美食、音乐等丰富多元的休闲活动。
6: 在园区中网特许商品店内，一些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设计的文创产品吸引不少消费者驻足挑选，售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现场还设置 3D 打印体验，观众可以定制带有自己名字的专属赛事纪念品。
11: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送给朋友的，
13: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6: 看比赛之外，球迷还可以在园区打卡各地特色美食。园区同步打造音乐节、艺术展等活动，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中网嘉年华派对的乐趣。
14: 餐饮品牌非常的丰富，口味也特别好。刚才我们还看到钢琴、小提琴演奏，这一天特别的快乐。
6: 本届中网进一步升级票根经济，持有中网电子门票

0: 即可在北京全城近350家餐饮商户及景区享受专属优惠折扣。不少餐饮商家还推出中网主题特色餐食，借力赛事吸引客流。
1: 天津过来的，买了今天的门票，
2: 这离场馆也非常近，然后我们也比较喜欢吃烤鸭，然后打个95折挺好的。
3: 自中网开赛以来，我们的日均客流量较之前有15%的增长，很多消费者特意来打卡中网元素的特色餐食。
0: 数据显示，中网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271%，观赛加度假的消费热度不断攀升。北京文旅项目预订量同比增长30%，其中95后游客占比达47%。
4: 作为旅游热门目的地，国庆假期上海全市共推出文旅活动2800多项，其中上海主题乐园成为亲子消费的主场。
5: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火山鲨鱼馆，一场国庆期间的水下展演正在进行，两名专业潜水员将两面五星红旗徐徐展开，与搭载尖端传感与仿生技术的水下仿生鲸鲨同台演绎，硬核前沿的国产仿生科技与静谧浪漫的海洋生态场景完美交融，为国庆佳节献上独具海洋特色的科幻献礼。
6: 水底还看到了 AI 仿生鲸鲨，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5: 夜幕降临，园区上演冰山主题实景奇幻光影秀，借助超高清全画幅影像等科技手段，让整座冰山建筑化身浩瀚无垠的梦幻海洋，带游客沉浸式感受生态之美。据悉，园区全天候安排超150场演出与互动，北京、成都、广州、昆明等地长途游游客量明显增多，10月2号迎来客流高峰。而在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欢乐谷景区，国庆假期总客流预计超10万人次，其中亲子家庭占比较大。园区特别推出跟太空有关的 IP 项目，吸引了大批长三角周边游客前来打卡，形成了主题乐园加周边文旅商业的协同效应。此外，动物类景区同样收获大量亲子家庭。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刚满2个月的红毛猩猩小宝宝会不定期与游客见面。除此以外，国庆假期前2天，上海各大传统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外滩、南京路步行街、豫园等区域人气爆棚。外滩滨水区域累计客流连续2日超50万人次，南京路步行街累计客流28.4万人次，同比去年上升14.7%，客流均创近年新高。
4: 在国庆假期，很多人出门旅游或探亲访友，家里养的宠物无人看管怎么办？今年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服务的订单量明显增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5: 屈女士计划在国庆假期后半段做一次短途旅行，但家里养的4只小猫无人照料，托人寄养又不太方便，于是她选择了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出行前，她特地请家政服务人员上门与小猫互动一下。
7: 因为小猫特别容易应激，它一旦应激，它会产生很多的疾病。国庆嘛，我又要出去，所以先让阿姨先来一趟，我先看一下能不能适应它。其实都是在大姐时。
5: 家政服务人员王九花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的服务订单增加了很多。
8: 我国庆期间已经从1号排到8号，已经排满了，每天几乎都是宠物喂养。上门喂养的话，包括小猫咪、小狗、乌龟，还有鸟、兔子，这些常见的这种小宠物，喂食、陪伴，还有陪他们遛弯，一天差不多就是能多赚100-200。
5: 家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家政服务订单中涨幅最明显的是宠物上门服务订单，周环比增长超300%，一些家政公司也通过培训来提升宠物上门服务人员的技能，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9: 觉得宠物上门去喂养，包括遛小狗，宠物单应该排的都有10几的快20单了吧。
10: 尤其是我们的宠物上门服务，这些需求也是在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培训的资源也会在这些新的品类上有所倾斜。
4: 在江西，多个博物馆创新游玩形式，将文物观赏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相结合，为国庆假期到来的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
11: 国庆假期，在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多种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走进博物馆， 青铜器

0: 等文物一一呈现。园区广场上，大汉迎客、诗词对决等活动轮番登场。与此同时，游客带上设备即可穿越回2000年前的海昏侯国，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近距离观赏国宝重器，感受汉代生活场景。
1: 博物馆里不仅能看到汉代精美的器具，而且还能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仿佛穿越回到古代一样，体验感非常好。
0: 这两天，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热度也持续攀升，展厅里来自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国庆特色社教文旅活动。此外，博物馆还创新推出主题研学任务体验，游客通过实景观察、互动问答等方式，解锁陶瓷原料、制瓷工序等丰富知识。
2: 国庆假期，东海之滨的宁波舟山港一派繁忙，泊位上万吨巨轮依次靠泊，岸线旁桥吊装卸昼夜不停。作为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这里正为经济循环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的国庆看港口，我们一起到宁波舟山港去看一看。
3: 穿山港区是宁波舟山港最繁忙的港区之一。日前，地中海纳塔莎13号就在这里停泊。这艘总箱位达14432标准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在完成装卸后，继续执行地中海南美东航线。
4: 地中海纳塔莎13号轮是我们国庆假期重点保证的作业船舶之一。针对这艘船的箱量、货类和航线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了作业计划，优化了作业路数的排布，配足了现场作业人员和设备资源，全力压缩船舶在港的停留时间，保障了航线的准班率。
3: 根据航线动态和预排计划，今年国庆假期穿山港区预计有60至70艘船舶靠泊，基本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港区平均昼夜作业量预计超过3.5万标准箱。10月1号至7号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4.5万标准箱，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5: 人员配置方面，我们一周也平均大概在2000作业人次，与平常作业人员配置基本持平，全力保障国庆期间港区生产安全、平稳、高效运行。
3: 据记者了解，近几年智慧化手段正在重塑这座超级大港的生产方式。宁波舟山港依托自主知识产权的双芯智慧大脑，调度远控桥吊无人集卡，一港通北斗加 AI 领航，让外集卡车辆在港区内偏航率降低10%以上，闸口通行效率提升7%。新技术把港口生产变得更精准、更高效。
6: 通过桥吊远控系统，我们在控制室里就能完成全部的装卸操作，同时系统配合智能调度，作业效率比传统人工操作更稳定，尤其适合国庆这种连续高强度的作业高峰。
3: 今年前8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29945艘次，同比增长3.3%。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过300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为中国外贸发展增添活力。
2: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2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比罗尔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引发洪水，造成严重破坏。该国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政府3号通报说，洪灾目前已造成当地1人死亡。
3: 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小镇，2号两个半。

0: 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142毫米，引发严重洪水，许多建筑和车辆被淹。当地政府称，一名102岁的老年女性在自家屋内被发现遇难，屋内积水深度超过1米。应急部门共救出约90名受困居民。3号，洪水退去，当地居民与商铺店主着手清理自家房屋和门店，将家具从被淹的房屋内搬到屋外。多条街道仍被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
1: Es que lo que ocurrió ayer no lo ha visto nadie. Mi padre, que tiene 95 años, no recuerda en la vida una riada tan grande como la que vino ayer.
0: 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该国东部、东南部等多个地区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强降雨天气，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2: 在秘鲁首都利马，这座被干旱沿海沙漠环绕的城市南部，有一片难得的湿地绿洲——比亚湿地。这里是众多鸟类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但随着今年以来沿海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强降雨，这片湿地的生态平衡正面临新的考验。
3: 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南部乔里约斯区的比亚湿地，是一片面积达263公顷的绿洲。作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这里生活着约210种鸟类。秘鲁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料显示，每年11月至12月，大约有1.5万至2万只候鸟从北美洲或南美洲南部来到比亚湿地，把这里作为迁徙途中的休息和觅食地。这里还有一种体型小巧、色彩鲜艳的七彩塔丘鹂鸟，是湿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留鸟。此外，一些濒危爬行动物也常年在这里栖息。然而，今年以来，比亚湿地的生态系统正面临新的挑战。沿海厄尔尼诺带来的高温和强降雨可能加剧水分蒸发，并带来泥沙等物质进入湿地，影响水稻和水体环境，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对于候鸟而言，这片湿地是漫长迁徙途中难得的休息地。每年他们跨越不同地区来到这里，在短暂停留中补充能量，再继续旅程。而湿地环境的变化或将增加他们迁徙途中的风险。
4: Se van a presentar lluvias fuertes, lo que podría traer las correntillas y muchos sedimentos que podrían bloquear los canales que traen este importante recurso hídrico a nuestras lagunas, que sirven de hábitat para toda esta biodiversidad. Otro efecto también que caracteriza el fenómeno del Niño son las altas temperaturas, que de forma prolongada pueden causar la evaporación rápida de este recurso hídrico que sirve de hogar y alimento para todas nuestras aves y toda nuestra biodiversidad.
3: 面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专家正在持续监测湿地的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及时掌握变化，守护这片珍贵的湿地生态系统。
2: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当地时间3号上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聚集的人群正在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征。这支橄榄球队4号晚将在悉尼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总决赛。上午9:30左右，一辆汽车行驶异常，随后失控冲向人群，事件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5岁女童和一名67岁男子，伤者都已被送到医院救治。警方表示，涉事司机18岁已被捕，将于4号出庭。肯尼亚警方3号表示，当天凌晨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至沿海城市蒙巴萨的公路上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表示，一辆卡车在超车时剐蹭到另一辆同向行驶的卡车，随后失控并引发多车相撞。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内罗毕至蒙巴萨公路是肯尼亚交通干线之一，承载大量往返港口和内陆的物流运输。据《大西洋月刊》等多家美国媒体3号报道，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OpenAI 一名发言人表示，罗宾逊于上周离开公司。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在于具体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 这种做法可能导致

0: 与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当地时间三号，2026年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盛大开幕。当天清晨5:45，活动现场首先上演无人机灯光秀，光影画面依次呈现热气球、新墨西哥州州鸟走鹃以及辣椒等地域文化符号，氛围感十足。早上7点左右，数百个色彩缤纷的热气球陆续升空，澄澈的秋日天空被装点得绚烂多彩。据主办方介�绍，本届热气球节为期9天，预计共有超500个热气球参与活动。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创办于1972年，如今已经发展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热气球节之一。
1: 眼下，北京进入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国庆假期期间，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以趣味活动助力害虫除治，普及防虫知识。
2: 在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场勇士挑战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游客们带着园区发放的捕虫装备、筷子、手套和塑料容器，分散在园区的草丛中、树木旁，搜寻捕捉美国白鹅幼虫。园区工作人员按照重量核算排名，并发放奖品。
3: 征集我们的勇士们来一起参与到全民护林、保护生态的这种科普公益活动中来。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什么是益虫，什么是害虫，如何去防护、保护我们的生态。
2: 截至10月2号，已有1153位市民游客参与活动，累计捕获美国白鹅超过35000克，约23万只。这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
1: 美国白鹅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那么这个季节为什么这种毛毛虫会这么多？气温下降会不会消失？来听专家的介绍。
4: 美国白鹅它可以危害300多种植物，包括阔叶树、灌木、花卉、蔬菜和农作物，危害种类非常多。它的繁殖力很强，每头雌鹅平均产卵可以达到300到600粒，最高的可以达到2000粒。它的适应性很强，能够耐-16度的低温和40度的高温。而且它的老鼠幼虫耐饥饿能力也是非常强，即使15天不取食仍然能够存活。它的取食量非常大，一头幼虫一生可以吃掉大概55到69克的树叶。危害严重的时候呢，3到5天就能够吃光整棵树的树叶。
5: 正值国庆假期，很多市民在看到这个活动后都跃跃欲试去参加这个抓毛毛虫大赛。不过专家提示，虽然美国白鹅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但是为了防止皮肤过敏，抓毛毛虫时仍需做好防护。
4: 我们抓虫的时候，比如说戴手套啊，拿这个镊子呀、等等，就是这些防护要做好，避免引发一些过敏。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识别这个虫子过程中不要出错，就是不要误抓其他的一些毛毛虫导致蛰伤呀等等。抓到这些虫子一定要注意，就是集中处置，不要随意丢弃，可能会导致这个幼虫就会继续扩散。
1: 除了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个国庆假期，龙潭中湖公园、莲花池公园等多个公园也开展了类似的活动，邀请游客抓捕美国白鹅幼虫。与此同时，北京市也陆续投放了美国白鹅的天敌周氏聂小峰近11亿头，参与到这场和美国白鹅的大作战中。有网友提出疑问，如果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抓毛毛虫的活动中，是不是很快就能消除虫害了呢？
4: 现在我们在美国白鹅的防控上，多种防治措施联合使用。北京市有近3000个这个测报点，会进行监测。我们在防治上主要采取剪除网目、诱集化蛹，在成虫期可以通过杀虫灯诱杀成虫，再有就是利用这个天敌昆虫，去对它进行防治。美国白鹅发生量比较小的地方，抓虫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辅助的防治措施。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量，但是呢，它的灭虫的效率还是有限，就是我们不能够

0: 它作为一个主要的防控手段。这个活动吧，就是说科普价值很强，让大家能够对这个美国白鹅加深认识，比如说识别这个网目呀、幼虫的特征，让普通民众发现之后呢，能够主动上报，然后形成一个全民的这种监测网络。这个对于美国白鹅的长期防控来说是很重要的。
1: 来看天气方面，新一股冷空气今明两天继续影响我国，北方秋凉感加重，华南的闷热天气也明显缓解。具体来看，冷空气给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以及东北等地带来雨雪，南方大范围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明天起至假期结束，南方多地最低气温将大范围创下新低，随后逐渐转为晴好天气。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要认识一群特别的创业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人刚刚踏出校园，有人做实体制造，有人瞄准科创前沿。他们的国籍不同，赛道不同，规模不同，却做出了同一个选择，在中国创业。是什么吸引他们跨越山海而来？在中国创业最核心的吸引力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迪，来自也门，我就一个思路，做一个自己的公司。
2: 西安的这家钻探公司车间里摆放着各种钻探设备，来自也门的安迪正一边看设备，一边向销售人员询问设备的相关情况。这位长安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开启了他的创业。
1: 能不能给我介绍那个头，那个钻的头是钻哪儿的？
3: 他这边这是这个钻机的整，这是一个钻机的主体。
2: 今年36岁的安迪学的是结构工程相关专业，他打算利用

0: 自己的学科优势，将矿山、隧道等中国的专业机械设备销售到中东地区。
1: 我的想法就是先找产品，拍一些视频，有可能会有兴趣的，就是联系我的。
0: 安迪的创业不是一时冲动，从今年3、4月份他就开始跑手续，办理创业签证，注册公司。在他看来，创业在中国是最好的选择。
1: 博士毕业的时候已经准备做自己的公司，找一下外贸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个环境确实非是做外贸最好的一个机会。
0: 安迪看中的是中国门类齐全的机械制造业基础，在这里找货比价发货是做外贸最好的选择。从学生到创业者，安迪一边写论文一边创业，但刚迈出第一步就被名字卡住了。
1: 在银行办理银行账户的时候，名字有一个杠，所以银行就是银行那边的政策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护照的不是跟那个公司的那个名称不一致，那就是不行，就是办理不了了。
0: 外国人的名字都是英文字母，办理相关手续必须与护照完全一致，哪怕名字中间的一个横杠都不能错。随后安迪找到了西咸新区的相关部门
1: 负责人，他就理解我们，说可以当天就是一个小时把营业执照答应好了。我没想到3天工作日的事情在一个小时能办理完。
0: 安迪的创业能够顺利起步，离不开政策的托举。2023年4月，西咸新区出台外籍人才创新创业试点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让西安本地留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创业。
2: 我们需要在这块做一些怎么样的制度性的突破，所以当时呢是在省自贸办的统筹协调之下，看能不能在西咸新区做一个外籍人才创业的试点，我们才动手开始起草这样的一个规范性的这个创新创业管理办法。
0: 政策有了，谁来承接？西咸新区遴选了6家外籍人才创新创业孵化载体，由载体代替用人单位身份筛选项目，全程陪跑。帮助安迪办理营业执照的李义阳便是其中之一。
3: 我们需要给他提供这些整体的信息，抹平这个信息差，能够让他们更好留在这里，能够像中国人一样留在这里。下一阶段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们的需求落到实处，把中国的产业送出去，这样一个过程。
0: 就在安迪独自一人刚刚开始创业的同时，来自非洲的英勇正准备开始自己的二次创业。2020年，英勇从长安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毕业。
4: 有一座城市带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
0: 一首陕味十足的西安人的歌火遍全网，但他自己却并不想只做一名网红。
5: 2个月达到了92万的粉丝量，
6: 我就想了，外国人在中国只能做网红吗？
5: 只能拍一些搞笑视频吗？
6: 我们也可以学更多的技术，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5: 我也想留在中国，但留在中国有一个方式，你现在开公司去创业。
0: 英勇说，外国人在中国创业，第一关是语言，第二关是文化，第三关是技术。2021年，他成为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个拿到创业签证的外国人，开启了公司主营广告与视频制作等业务。今年，英勇决定把 AI 短剧出海作为二次创业的方向。他一边钻研 AI 相关技术，一边寻找中国合伙人。
7: 你觉得这个女主这块演的咋样呀？
8: 我看一下，再播一下，
7: 再播一下，再放一下。
0: 今年6月，英勇和中国合伙人共同成立了这家公司，投资了几十万元，目前共有30多名员工，分为内容创意、视频生成、后期剪辑、质量审核4个组。
7: 在海外市场的时候就面临本土化的一些问题，他作为一个更熟悉非洲和外国市场的外国友人，他更理解外国人需要啥，对于我们来讲他是更加专业的，对我们的技术呀，对我们的内容呀进行一个质的一个提升。
0: 从6月份到现在，他们共同完成了10多部海外短剧，6、7部国内短剧。在英勇看来，中国迭代迅速的 AI 技术和短

0: 具成熟的工业化制作能力，是它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
1: 最终目标，挣钱，大家都会这么说的，这也就是实话。但是我的思路是不一样的，让更多人去了解真正的我们，给非洲一个机会，能有人去那边，哪怕是旅游，哪怕是去创业，也让那边的一些部分去发展。
0: 就在英勇忙着制作短剧的同时，刚从苏州谈完生意返回西安的美丽便马不停蹄来到这家新能源汽车公司了解情况。
2: The price is quite expensive. So I am not decide on the government side to bar purchase, but I just
0: 美丽这次负责采购的订单从之前的44辆已经增加到了100辆。听完美丽的顾虑，坐在美丽对面的负责人李宪环当场给出了回应。
3: 价格我们就是初步报价，就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0: 美丽来自埃塞俄比亚，2023年开始在西安做国际贸易，主做汽车进出口。他在中国创业看重的正是中国制造的性价比和快速交付的供应链。
2: China is the brain business of the world. China is the brain market for the world. Anywhere you go, when you say China, people know about business means.Xi'an, where is that, this One Belt, One Road start? I also from Silk Road country, One Road, One Belt. This is the best place for me. Xi'an is like my home, my second home.
0: 为了能发掘更多外籍创业者和好的创业项目，西咸新区科技局的副局长韩平几乎每周都要前往西安的各大高校进行外籍人士创业政策的宣讲。
4: 非常高兴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0: 上午10点，在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校区的这个教室里，韩平正在做创新创业政策宣讲。宣讲现场，留学生们关心的问题很实际：提前多久筹备创业？毕业前能不能先实习？起步又需要多少启动资金？
5: 我还有留念啊，结束了以后就可以开始工作吗？
4: 在毕业前的2-3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给我来提交你的创业申请，然后我们就会走我们的审批流程。
0: 办宣讲就是为了提前告诉留学生有绿色通道、有导师、有资源、有市场对接。如今通过这类活动，西咸新区对接的留学生已有上千人，储备项目200-300个，但最终还是要一层层筛选进行落地评审。让安迪、英勇、美丽留下来创业的离不开这套取消门槛、全程陪跑的创业服务。
6: 更多的我们需要搭建一系列的科创的这种产业的生态，除了创业方面的服务，其实我们还更多的在做生活方面的服务，让外国人能够融入到本地生活。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国际教育学院的推荐，还有一些国际医疗设施的这种推荐。总之呢，就是让外国人能在中国安居乐业。
7: 来给我唱一首咱心爱人的歌。

0: 如果说西安让外籍创业者感受到的是创业起步的服务温度，那么在制造业底蕴深厚的江苏，他们体会到的是中国产业链的支撑力量。约翰是江苏一家电梯公司的创始人，最近公司接连收到几笔大订单，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也有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眼下他正忙着开足马力赶生产。
1: Delivery time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at's also why we are in China, to be more flexible and be able to supply quickly.
0: 今年47岁的约翰是瑞典人，2020年来中国创办了这家电梯公司。2021年投产首年，公司销量仅6台，2025年全年销量接近900台。在约翰看来，公司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速度。
1: If we receive the order, let's say today, we could probably, produce and ship it out already next week.
0: 如今，公司生产的电梯

0: 70%的组件已经采用本地供应链，保证了公司的生产效率。
1: We source glass, metal, aluminum from China to benefit from better price and quicker supply.
0: 约翰落脚的太仓有1.2万家工业企业，1800多家外资企业，背靠长三角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又兼具临港区位、路网密布的物流优势，让约翰对未来的发展信心十足。
1: We have many important suppliers in China, so we've been here for 5 or 6 years, but we are investing more and more into China.
0: 长三角完备的供应链体系撑起了约翰的电梯生意，在更加细分的工业制造赛道，这份产业优势又会有怎样的创业故事呢？在江苏常州的一家金属制品加工厂，公司创始人戴赛维正拿着图纸对刚下线的一批围栏进行仔细检查。
2: 这个是单构设备的围栏，有很多种呢，这个客户有一点紧，我们呢下午需要发给他们了。
0: 这批围栏将用在法国客户的高空作业平台上，把人和工具送到10几米高的地方。
2: 这个是我们的11年前的客户呢，我们老客户嘛，我们老客户们，我们联系多一点，对，2天1次差不多呢。他可以看他的件，他这件包装好了，他这件马上出去。
0: 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戴赛维的订单增长了20%，订单也已经排到了年底。一个月之后，这些零部件将出现在欧洲的发电厂、登高设备和建筑工地上。戴赛维稳定交货的底气又从何而来呢？
2: 你可以相信一下这个件，我们的供应商到这边两个路，快到这边两个路，你联系他呢，到大概20多分钟，他可以送给你件。
0: 戴赛维的几十家供应商全部都在常州本地。从下料、机加工到表面处理、喷涂，再到压铸配套，一条完整的供应链被压缩在半径20公里范围内，这就是戴赛维敢接长单的底气。
2: Now it's much more easy to work with people who can understand what you want. This is amazing here now. Yes.
0: 订单持续增长，扩产也就提上了日程。戴赛维便向当地政府提出了扩产诉求。
2: 他们回复非常快，他们知道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每一次我们去看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3: 再做一些的这个定向化的、个性化的一些这个方案啊，来确保他的这个厂房拓展能够及时的能够满足。
0: 车间里忙生产，烟火里过日子。戴赛维的家离厂区只有10分钟车程，每天下班一家人围坐桌边听孩子讲学校的趣事，一天的疲惫就散了。戴赛维的妻子是中国人，这份跨国的缘分也让他早把常州当成了真正的家。
2: 我到这边呢28年，28年呢，今年我51岁，所以28年比法国的时间长嘛。法国是我的家乡，现在常州是我的家。
4: 我们一起在常州创业打拼，也在这安放烟火。
0: 这样事业落地、生活扎根的创业故事，不止发生在制造业密集的长三角，在渤海之滨的辽宁大连，美国创业者罗旦夫妇的创业路和中国电子制造产业的成长同频共振了30多年。
5: So good morning, everyone. Today, basically,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e different standards.
0: 早上9点的这场例行培训，罗旦已经坚持了30多年。这位美国创业者1993年和丈夫在辽宁大连金浦新区创办了这家电子设备研发制造企业。如今订单不断，眼下正赶一批发往欧美的设备。
6: 现在进度怎么样？
7: 进度我们一直是很忙的，两条线我们现在都是两半倒的，排得很满。我们整个4季度的订单量也很多。
0: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内，自动化设备正高速运转，技术人员加紧生产。产品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欧美市场。
5: You know, we've had many, many products. Right now, we are building some things for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We have really good customers. The relationships are very strong, which helps us to always be producing and hopefully making a

刚在中国创业时，罗旦看中的是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规模。一路走到今天，让他们越扎越深的还有持续提速的政务效率和不断优化。

0: 不仅在这里成就了事业，更成了中国营商环境的亲历者和传播者。他常常把自己在华创业的故事分享给海外的同行朋友。
1: In fact, it's one of the biggest markets in the world, and it is very advanced. So if they want to invest, definitely they should look into China.
0: 事业扎根的同时，生活也早已落地生根。
1: I just know that that's when everyone gets together in New Year to make it together. I think that's very beautiful. Everyone works together to make something. Yeah, that's a very good hope that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our governments come to this realization that the more we work together, the more we can grow as a people, as a family, as a world.
0: 从异乡创业到扎根中国，罗旦夫妇30多年的经历是中国制造升级的缩影。当创业的浪潮涌向科创前沿，作为全国创新高地的北京，正吸引着创业者们来这里开启新的逐梦之旅。今年59岁的朱塞佩来自意大利，今年4月，他正式开启了自己在华创业之路。
2: Now we decided to come to China because China is becoming a leader in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electric vehicles.
0: 没来中国之前，朱塞佩对中国的印象大多停留在网络传闻里。真正扎根生活之后，他才真切感受到这里的魅力。
2: Until you don't get here, you don't put your foot on the ground, you don't understand how amazing and surprising is the country. I've been liv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ve been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ve been living in Brazil. Here in China, I mean, so you have the feeling that you're always very safe.
0: 朱塞佩的公司能这么快在北京落地，离不开这个叫马赫的阿富汗创业者。这位90后小伙子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2年。18岁那年，他考进了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为什么来北京读书呢？中国是世界第二最大的经济体，然后我又想学经济学，那一定要来中国。
0: 校园就像一扇窗口，让刚踏出国门的马赫在北京看见了全世界。
3: 我们校园里边有来自18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北京让我在这里认识到全球，让我就是开拓了我的世界观。
0: 2020年，马赫报名参加了北京的朝阳国际人才创业大会，这是北京面向全球的招才引智创新创业平台。他本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与，没想到最后居然获了奖。就在那一年，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两项重大开放政策落地。
3: 之前可能外国人都不知道北京都有哪些产业，那两区之后呢，它很明确，比如说啊，我重点要发展，比如说数字经济啊、科技创新啊、高端制造业等等等等。
0: 两区还推出了一系列实打实的人才便利举措。
3: 你了解两区政策之后，你会发现，哎，他们考虑的很全面，就是外国人或者是中国人，任何创业者想要的或者企业者想要的，都在这个政策框架里边了。
0: 接触的海外创业者越来越多，马赫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吸引着全球科创人才源源不断来到北京？
3: 北京是国内的科技创新的上游，最好的高校在这里。很多的金融机构在这里，很多的跨国企业在这里，很多的媒体机构在这里，很多的人才在这里。所以从各个维度上来说，北京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城市。
0: 来自马德里理工大学的考察团专程到访，实地探寻中国创业机遇，对接产业合作。越来越多的外国创客希望在北京寻找到创业机会。
3: 说实话，我偶尔会忘记自己是外国人，然后很多外国朋友也没有把我当成外国人，然后很多中国朋友更没有把我当成外国人。我跟很多人开玩笑，我说现在我做梦是中文的。
0: 依托两区政策优势，叠加丰厚的科教人才资源，北京正成为全球科创人才与企业来华发展的创新热土。
4: 外商纷纷选择中国并非偶然，首先是庞大的市场需求， 其次是完善的

产业链支撑，更重要的是开放的政策环境。今年以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让中国的开放大门越开越大。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数字的背后是外国创业者用脚投票。中国给世界的不只是一个大市场，更是一个稳定、开放、可预期的创业场。当越来越多外国创业者在这里把公司开起来，把产品做出来，把日子过下去，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吸引力就有了最鲜活的注脚。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这座超级工厂飞速生产着上百种工业制品，这是世界工厂的缩影。印象中，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地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元凶。在中国，这一切正在改变。工程师将二氧化碳压进管道，注入地下3000米的黑暗世界。当二氧化碳穿越管道抵达这里时，瞬间被管道内高达55兆帕的巨大压力挤入地下岩层内部的微小缝隙中。现在，工程师将在地层模拟器中将二氧化碳在地下的精彩表演重现你我眼前。我们看到

那些散落在地层岩石缝隙无法被抽油机开采的石油正在被二氧化碳气体不断挤压，缝隙中的石油被慢慢汇聚起来，最终被采集出地面。谁能料到，工程师竟然将人类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变成奇妙工具，将散布在岩石缝隙中那些极难抽取的石油高效采集出来，成为我们的能量来源。而那些压入地下的二氧化碳气体，多数会逐渐转变为碳酸盐，成为矿产资源，与地球融为一体。这就是奇妙中国。

0: 一方水土成就一方风物。在武夷山，和山民们一样，世代珍惜拥享这方自然馈赠的还有他，身居山里的武夷白鹅。这是武夷山特有的小型肉用鹅种，偏爱水草丰润的生态地，故浑身是宝，肉质鲜美。武夷白鹅中又以被称为白鹅之乡的蓝谷白鹅为最佳，这里自古就是一处天然鹅场，更因此诞生了一道远近闻名的经典名菜——蓝谷熏鹅。如果说蓝谷熏鹅是武夷山对外的一张美食名片，那么徐丽妹正是把这张名片做到极致的关键人物。也许是终日和鹅打交道的缘故，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孩子般的童真与快活。
1: 从养鹅到加工到现在有20年了，就是不知不觉呢就叫鹅娘啊、鹅妈、鹅姐啊。返乡创业完以后，不知道做什么，也就是感觉很迷茫，做了很多事情都失败完以后，就是感觉没路走了，就搞两只鹅来。因为我小时候从小我家里人有养鹅的，养鹅生蛋啊什么的，我知道。其实鹅它是很爱干净的，水要干净，草要干净，鹅吃的东西其实是非常营养的，不容易有半点的杂质的东西，它一吃它就要生病。我既然要做这个，我是不是应该想怎么样给它创新一下？你看这一创新就搞了20年，搞这一只鹅，各种各样的尝试，调到我自己觉得还行，然后面就定了这个调。

0: 武夷山湿润多雨，熏制不仅有助食物保存，又易于抗寒祛湿。制作熏鹅时，家家户户都有各自称心的香料，用以炒制增香。但在鹅的选择上，却受着共同的坚持，必须是一年生的成鹅，才能保证熏制后的肉质鲜嫩多汁。
1: 这个蓝谷米酒是专门特酿来做这个蓝谷熏鹅用的。
2: 种田的时候，烧稻谷的时候，有亲人朋友来的时候，就是宴请的时候，平常人还是不舍得做，

0: 鹅翅白草，全身是宝。
1: 在鱼干辣椒默契配合，征服味蕾。
0: 这个辣椒呢，也是我们自己后门山上采来磨的。这个辣椒磨起来特别的香，吃南谷菌鹅就是要辣，它辣了才有那个味啊。我最爱吃鹅这一块腰的部位，这里特别滑，特别嫩。
1: 额娘的熏鹅，加入蓝谷米熏制，守住味蕾的独家记忆。待锅中溢出阵阵香气，那是时间的馈赠。蓝谷熏鹅，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肉嫩多汁。
2: 很多客人都喜欢武夷山特产蓝谷熏鹅，最多时候客人会每次多汁。
3: 熏鹅香辣，它本身鹅的肉质哈很有嚼劲，很香。
1: 这种烟熏味早已融入武夷山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味觉记忆。所谓无鹅不成席，一桌好菜绝对离不开熏鹅。大大小小的餐厅酒楼都有它的身影。农家土菜也可以很洋气。
4: 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很感兴趣。当时出来我们就20多岁，学厨正常就是10几岁就出来学嘛。我也想尝试一下，看我能不能做得起来。
5: 刚好老公有这方面的兴趣嘛，不想把这份事业给丢下来。
4: 做这个我就很感兴趣，就会去琢磨，去研究。
1: 郑师傅夫妻二人悉心研发醉酒鹅，先用老酒与啤酒烹调，过程中不加一滴水。鹅肉中的氨基酸得以在酒香里持续释放，看似步骤简单，最后一步则用上巧劲。白兰地助力，一举成就美味与仪式感。
4: 自己研发出来的菜得到顾客的认可，就是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
1: 几条街之外还有一家小面馆，多年来也牢牢锁住街坊四邻的胃。不大的小店，一到饭点总是食客满座，只因这碗在别处吃不到的鹅汤面。由于鹅的水生环境，至鹅肉鲜香中带有一些天然的腥味，要以鹅肉入汤，怎样让腥味不留痕迹，这家小店自有巧思。
6: 第一步一定要先放生姜，用的是本地自己种的。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研制的这包调料包，调料包是用来去腥的。要控制好时间和配料的比例，不能把鹅肉煮太烂。
7: 来吃了好几次了，主要是新鲜美味。
0: 来，可以上菜了，来拿着。
1: 取腥增鲜，有的人大费周章，有的人巧妙借力。
0: 鹅肉鲜味很重，所以呢，我要把这个鲜味压掉，我就要想到用酸甜味，把它切成荔枝肉的形状。

0: 首先我们配料的比例呢很重要，要控制好淀粉的用量跟肉抓匀，炸定型后才能像荔枝。
1: 武夷鹅荔，借经典闽菜荔枝肉的灵感，以酸甜酱汁迅速渗透鹅肉肌里，直至腥味尽除。但有的人偏要追寻鹅肉独特的风味，在一条市井老街，每晚7点，彭师傅的怪味鹅头雷打不动地宣告夜的开始。
2: 起先老师傅教的，后面掺杂了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加了好多料，姜啊麻啊的味道都比以前重得多。
1: 三尺铁锅架在煤炉上，鲜甜鲜香融合麻辣酸，五味杂陈轮番轰炸，难以言表的口感却出奇的诱人。
2: 接本地的味道哈，酸、甜、香、辣、咸、麻，有好多种口味，所以我们取之为怪味鹅头。
1: 一盘怪味鹅头，人生三五知己，平凡又热辣的市井味。

0: 武夷山人不仅爱吃鹅，更喜欢变换各种花样。卤煮炖烧涮焖炒，都能演绎出千般滋味。而其中一位是大厨吴诗飞的巧妙创意，生炒鹅块只不过是热身，所谓妙处还得请出藏匿于山间水塘的一种鲜美食材。和鹅一样看重武夷山天然山水的，还有这里的田螺。
1: 养的这就武夷山本地田螺，主要是这个环境，然后这个水源好，土壤不能喂饲料，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就成商品螺了，因为那个螺比较嫩、比较滑、比较脆。
0: 肥沃的土壤不仅让田螺得以繁衍生息，更吸收山水精华，干净鲜甜。大颗饱满的优质田螺，正是创意的来源。
2: 屁股剪完以后，把这个盖子掀掉，螺肉跟这个螺肠要分开来，壳一定要挑干净，要不然这个螺屁股后面会很脏。田螺的壳都非常薄的，当年的螺最嫩的了。
0: 鹅胸肉剁碎成蓉，与鲜香螺肉齐头并进，

河油慢慢析出，浸润罗身，不仅有效中和油腻，也最大限度保留了鲜味，丰富口感上的层次。俄罗齐聚一堂，一道俄罗斯横空出世，光听菜名，时髦又接地气。

盛宴是这方自然馈赠与文化传承共同造就的人文密码，它跨越山水，穿越烟火，独特的武夷风情，终成世界的味道。

0: 好看的皮囊并不千篇一律，烧烤 T 台上也走出了时尚单品。这套穿搭料子、里子、面子通通拉满，潮流爆款，色彩搭配，穿衣火候要拿捏准了，生活的饱和度才始终。今天咱们穿件花衣。对广东人来说，家楼下烧腊小店的影响力不亚于夏天的啤酒烧烤摊。
1: 烧腊啦，家里面不煮饭就在这里买。
0: 浓油赤酱，醇厚鲜美，当做一顿晚饭，就算是路过也直流口水。鸡、鸭、鹅、猪均是流量美味。
2: 来点叉烧，看叉烧多漂亮！试一下哈，我们的招牌。
0: 在烧腊三宝里，红褐色的蜜汁叉烧断层领先于咱们的视野中，但其中的一匹黑马。
3: 还有黑叉烧吗？没有吧？
0: 叉烧界的当红炸子鸡，黑叉烧。
4: 很松软。
0: 一块好吃的黑叉烧，在广东人口中大多是又嫩又甜，但要同时保持肉味和口感，需要点真手段。
5: 对，它就贵。对，但它的口感呢、啊，它味道啊，它跟我不太。
0: 一出手就知轻重，湛江的烧腊造型师老郑，从档口到酒楼，情怀、严谨，老郑样样落不下。
5: 其他人的做法黑叉烧，它靠的是一种马来西亚的黑酱油，我们靠的是糖的焦化，变成暗红色那种感觉，压到那个点子上，它就变成产生那种打粉的感觉。
4: 真好呀，叔。
0: 带着严谨的时髦感，美拉德是老郑钟爱的色系。一块上好的黑叉烧，要用清晨抢到的梅花肉才行，瘦肉和肥肉六四分，

0: 只选中间的一字眉，严格遵循老郑的数学逻辑。
1: 85年就读这个专业，一个饮食文化，一个就记忆上的，写了有8篇吧，最少都要4000多字。
0: 多年学院派的严谨，老郑对数字极其敏感。众所周知，制作烧腊的卤汁担当着把控味道的开关。
1: 我们通常不喜欢说什么适量，因为呢，酱汁的配比其实很要求很高。
0: 各种瓶罐粉末专治强迫症，美拉德男人也有自己的化妆台。精确重量，酱醋油露搅拌至合适的粘稠度。
1: 酱汁看似简单，其实呢，它做起来呢，味道确实呢和与众不同样的。
0: 所谓与众不同，也是粤菜师傅们心照不宣的做菜传统。
1: 我们现在拿的是湛江特产的一种红片糖，
0: 根植于本土食材，就是他们的厨艺理念。湛江红片糖水，有土蔗糖的香味，有红润的颜色，能让黑叉烧烤起来更加美拉德。糖水溶于先前的酱汁中，续上9度米醋、玫瑰露酒、6000克清水，小火慢煲，再晾上一架。
1: 那我方便了，现在要烤30分钟。
0: 一口直径约1米的瓦缸，就是叉烧的新衣服，当地人也叫它烧腊炉。小火慢烤，逼出油脂，让肉不会太肥，颜色也不会过黑，保持颜值出炉，再刷一层麦芽糖衣。老郑的美拉德艺术，色泽油亮，妆造齐全。下班后的一碗叉烧饭，如同美拉德反应，让广东朋友们的夜晚多点焦黄，多点灿烂。
2: 我最喜欢吃叉烧饭啊，一顿能吃2碗。
1: 做我们这行的师傅呢，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也是我们行业的俗话：铁脚麻眼神仙堵，能战能挨饿。就说一干起活起来忘记了。
0: 千万个不善言辞的老郑，用烹饪的钻研守护着一座城市的味道和底色。这种色在温度适宜的岭南地区是夜晚，是排档，是烟火，但换个面料，天寒地冻也有自己的保暖方式。早八够呛，但早事儿必行，这是边境小城上独特的风景线。年轻人是支撑这个水上早市的购买力，盐集饱和度拉满的各种小吃让他走红。盐集小伙宋哈哈替大家拔草了不少网红餐厅。
3: 这家店在当地开了20多年，一直保留就是原有的那种传统的烤肉方式。
0: 据说在从前，朝鲜族会在郊游野炊时带上这件衣服。
3: 以前那种是炕嘛，炕顶上有一种大铁锅，
0: 擦得油光锃亮的铁锅盖，就是延吉朝鲜族烤肉的传统烤炉。
3: 最原始的话，它是油里脊配上萝卜条还有豆腐放在一块去煎烤，就是也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就没有是100%就是定义为这个得这么吃。
0: 因为卷，所以五花八门，但延边黄牛是永远的烤肉王者。牛肋条瘦肉多，脂肪少，肉嫩多汁，搭配上朝鲜族蘸料，苏子叶在煲上。
4: 延吉这边的烧烤有的关系特别
3: 少。它那个是海鲜烧烤，它还不是不一样，还不一样。
0: 并不靠海的延边，海鲜烧烤却比比皆是。价格不菲的烧烤料理，多的是人为此不辞千里。
5: 今天第一天来，广州来的。
6: 我深圳，
7: 下一站就长白山。
8: 我只问有点远。
0: 延吉成功让全国人知道，不沿海在北边，但海鲜

0: 并不输男。
1: 确实会比广深那边要大一些。
0: 大是冷水海域的海鲜特色，生长周期长，体内积蓄了更多营养。这些大家伙们从隔壁拥有丰富海鲜资源的俄罗斯进口而来，所以延吉也是个吃海鲜的方便之地。首当其冲的板蟹、大长腿自带高贵气质，肉质带点透明，蒸着吃尤为鲜甜。
2: 我们来延吉这么多天，这一顿吃的最好的。
0: 色白肉足，做个开胃，当然还没吃美。
3: 感觉东北还没有广州那边的，就是我自己的体感。
2: 一会儿吃个，好不容易来一趟。
0: 体感再冷，都被热情冲淡了。纯洁、神圣、洁白无瑕。不知在您心中，白色是哪种？
4: 老板人也不错啊，长得好看。
0: 好看是白色最具象的体现。
5: 我的新年愿望是在45岁之前退休。
0: 离目标还剩9年，但嫁过来已经过去了10多年。做着白色烧烤的东东，其实是个山东人。
5: 没有吃过可以喝汤的扇贝吧？
2: 那个啥。
0: 靠在异乡经营的贝壳烧烤，成功和本地打成一片。
6: 什么时候能熟啊？这个
2: 5分钟左右吧。
0: 比脸还大的扇贝，您见过吗？小火慢烤，本地吃法是先来一口汤。喝完汤后，再将扇贝肉剪成小块，辣酱和原味两种口味。烤好的扇贝肉憨厚肥美，清甜但贵。
2: 这一个要长20多年，现在78一斤。
0: 这件昂贵的衣服东姐不愿浪费。章鱼在二次利用的洁白贝壳上享受烈火焚身的喜悦，成为最鲜美的盘中餐。
7: 就为这个来吃的，好吃。
8: 跟吃生的那种口感完全不一样，这贝壳烤出来的味道吧，就是那种鲜嫩的那种感觉。
0: 更惊人的，第三波扇贝回炉，辣酱垫底，炒牛肋条。出生的是故乡，但经过点滴生活洗礼的地方，已然变成了他的家乡。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拿个餐具，拿个筷子，快快！
9: 延吉好啊！
0: 网红城市，火爆不仅是机遇，真诚才能留住人。对于延边人来说，幸福的底色就是折腾。但这一趟可折腾挺远。
10: Всех поздравляю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здоровья, счастья и мира。
0: 这个距离延吉市几十分钟高铁的地方，牌匾上变成了3种文字。
11: 还有俄罗斯美女。
0: 一眼望三国，这里是与俄罗斯、朝鲜相邻的珲春市，异域风情在这里。野蛮生长，吃串带大，喝饮料咱喝面包。和延吉以朝鲜族为主的口味不同，珲春这边三国味道都行得通。
12: 俄罗斯人爱吃的俄罗斯大串、红菜汤啊、大列巴。
0: 列巴就是俄语的面包。面包对俄罗斯人来说不仅是主食，更象征着希望与生命。这个长相斯文的男人年少时曾旅居俄罗斯，看着那脸其实有个猛男的

0: 卡丽娜是强子曾心爱的名字，店里的招牌烧烤是他们过往的记忆。
1: 黄色是开心的颜色，非常明亮的颜色，就是充满希望的颜色。
0: 黄色列巴和中国的硬核烧烤在强子手里干仗了。
1: 一定要大串。
0: 您炫过40厘米的大串吗？
1: 这一串是35块钱，光肉的话就有8两。
0: 以高热量为目的的超级大串，猪肉和蔬菜搭配，朝鲜族辣椒粉，俄罗斯串料，是一串烤三国的调味。
1: 俄罗斯的腌肉里面必须得有茴香。
0: 抓匀后，撑满半个手掌的食材，一荤一素，串成40厘米长的混血大串，扔进烤箱单人间，将酱混到入味。这是一次突破传统的烧烤，掀起大列巴的头部，再挖空他的身体，强子的修剪美学成就这件小麦色的嫁衣。烤好的超级大串，炭炉再烤到表皮焦脆，一块一块撸进空心列巴内。
1: 俄罗斯人能占30%大概，他们喜欢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0: 芝士碎喷枪使其融化，沙拉酱挤满，再来点欧芹碎，香气瞬间散开，巨额热量看着就爽。
2: 哇哦，这个衣服是出来的。哇
0: 哦，列巴烤得酥脆，料足，肉香，味美，碳水加蛋白质的快感，这是一首舞动在美食中的变奏曲。除了能满足多种口味的烤肉，您也别忘了，这是在东北。
3: 吃这个很满足，烤肉很满足。
0: 无论是一人食能吃到饱的列巴大串，还是热闹相聚的东北烤盘，来珲春，
4: 心情，
0: 强子必须让你哈拉少。日子过得越来越快，回过头看看自己，顺境逆境都转瞬即逝。强子记忆里的青春，是年轻时朴实顶饱的面包，也可以是人到中年倾注温情和爱的回忆。生活回归于平淡，但美食是寄托，是向往，它值得我们一直在路上。一不注意，这条路把咱们指来了山里。
4: 从小就喜欢嘛，往山里跑，然后特别是有一些竹林啊什么，感觉很舒服。
0: 青山绿水，茂盛无边，户外的清新狂野与儒雅并存，一场不一样的烧烤体验，潮州，咱们又见面了。
4: 就阿远了。
0: 顾家守土的阿远，难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4: 绿色，舒服，很坦然，可以没什么杂念那一种。
0: 非冷或暖，这种中性色调和着生活中的棱角。
4: 竹子是包容的，然后它的可塑性很大，就喜欢竹子那一个味道，竹香味。
0: 这件包罗万象的绿衣，要选水分多的新竹。香味更扑鼻，切割均匀后再做个洞口，这就是竹烤的外衣。
4: 整个潮汕地区就只有一家，
0: 很稀奇，尝鲜的人也多，回头客的口味必须得贴合。
5: 它这个的话是融合了咱们本地的一个口味，鲜味有，带了淡淡的胡椒味，
6: 甜甜的。
7: 这里的猪蹄就是有一点就是微辣。
0: 酸甜辛辣应有尽有，大人爱，孩子也爱。

0: 上。
1: 广东人无鸡不欢，所以招牌之一是竹筒滑鸡。紧随其后，腌过的牛肉，绕不开的潮汕顶流。爱吃辣的朋友，泡椒猪蹄儿根本停不下来。这是真潮人的时髦家宴，这是阿远煮烤的三叉戟。和尚洞烤，一只竹筒只做一份烧烤，绝不回收，但只用一次未免有点可惜了。
2: 煮肉人肉皮啊，用这些用过的竹筒就拿去烧，当柴火烧。
1: 就像绿色代表着环保，煮豆燃旗，被扫光的竹筒作为燃料，燃烧着自己最后的能量。巡城上炉，有条不紊，点兵防焦，雨露均沾，开盖观色，拿捏烛火，趁热上菜。像潮州功夫茶一样，行云流水的烧烤，温润中刺激着你的神经。滑鸡，香甜滑嫩，猪蹄酸辣爽口，牛肉荤香浓郁，顶饱的竹筒饭给人更多满足感。
3: 饭我只吃了第三碗，很好吃，这是第三碗了了。
4: 被我们干得快完了。
5: 竹子它有原始的味道，
3: 而且老板的话，他以前他比较喜欢创新，也喜欢到各个地方去游玩，尝试了回来这里开。
1: 衣服合不合身，只有自己知道。这世界五光十色，看过了才懂心中想要。
6: 那倒一点了，然后干一下
5: 咖喱蛋啊。
1: 或许生活时常鸡飞狗跳，但永远会有人给你拥抱。无畏华丽，挑选适合自己的面料，穿着舒服才算真的好。

烧烤的最佳搭子是谁？芝麻、孜然还是辣椒面？搭子千千万，臭味相投，一口难求。刀工、刨工、手工，你的搭子们有无数种形象。这些奇怪的伴侣们不羞于展示自己的硬实力，肩并肩的火候比手牵手更长久。如果刚好有幸遇见，如果我们唇齿相依，那就在一起恰好合拍。

0: 你还在一个人吃饭吗？恋爱可以不谈，但吃饭不能没有搭子，吃的投机才能不由自主的多来几口。这一路走来，吃多了山珍海味，硬核狠货。但如果让您选，您最怀念什么？
1: 就我们小的时候，以前就来吃的，每次回老家都必须来吃。
0: 不管周游到哪儿，小时候，学校门口，泛泛之交，从小就绑定了。
2: 不要了，
3: 不要了。
0: 单纯以学校命名的餐馆很常见，相信此刻你的脑海里已经泛起了回忆。
4: 这是我自己拌的料，
1: 还是跟别人不一样细弄的。
0: 用汽水兑蘸料，是儿时的调皮；念旧，则是多年肠胃的记忆。
5: 我家烤翅啊，27年，那可以尝尝我们家的味道。
0: 从学生变为打工人，丹东人的零花钱交代在这儿不少。
5: 15、16年前，它其实成本是很低，大家也都能吃得起，所以它就是把鸡翅打为招牌。从我妈干到现在，进店一共是27年，是我丈母娘。
0: 从地摊儿到门脸儿，小李接手了丈母娘的心血。
5: 很多就学生啊，一放学去上她的事，哎，姨来了，那个点点什么什么东西。
0: 学生们的选择最为挑剔，想要坚守住并不容易。看到这儿，您可能会疑惑，烤串自助是个新鲜事儿。
6: 丹东人啊，都得会点烧烤，主业是游民，副业是烧烤。
0: 简单的长方小炉，是无数丹东烧烤师傅的怀抱，蘸料、生串一同上桌，软糯还是梗啾，全凭自己做主。
7: 满嘴都香味，干一嘴，这骨头头一条一条。
8: 我这是丹东好几年了，没吃过鸡肉，确实不错。
0: 烧烤之城的底蕴，火候拿捏住了，但为期盘般的烧烤密度，
9: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地方。
0: 想得到认可，必须得有绝活。
5: 第一个，看家。别家没有，
0: 敢于直接叫板的自信。
10: 我是无限期酒店厨师，
5: 因为老一辈他们是有一种就是大养母，就是大约我放这些料吧，我带大约，但是呢，我会统一标准化。
0: 精确斤两的鸡翅，精确到个位数的白糖、胡椒粉、秘制腌料、酱油，混合腌制入味，
5: 所以这样就是不会出现今天一个味儿，明天一个味儿。
0: 穿上铁签，再对半剪开，这样入味更快，烤熟也更快。再刷上秘制蘸料，酸辣爽甜。
11: 那味道特别好吃，
12: 第一次吃这种剪开的，甜了，而且特别嫩，好吃，确实好吃。
0: 肉嫩多汁，甜辣适中，是特别适合下酒的烤鸡翅。
5: 我家因为偏甜口，年轻人比较多。
0: 油脂多的鸡翅吃多了得解解腻。
5: 你外面，反正我去了这么多店哈，我没见到有人烤黄瓜。
0: 想向丈母娘证明自己，小李得拿出点新东西。厚度2毫米，直径3厘米，他是烤鸡翅的情人，也是神刀手的化身。
5: 黄瓜片不好穿，你厚了它断，你薄了它一烤它就出水。
0: 精确大小，保证每串4片，严丝合缝固定在铁签上，刷上辣酱、13香、白糖的混合酱，这是小李的标准化美学。
5: 正常它就是稍微烘一下，如果想吃那种软的可以大烤。
1: 带一点甜然后微辣的，
11: 吃肉会腻的时候吃这个黄瓜片，
0: 解腻神器，这对搭子成了。小时候的美食是青春的味道，

0: 更是和从前那些损友们重聚的吵闹。
1: 有些人啊就回家乡了，朋友之间尝尝小时候味道哈、就来我家了，一边烤一边唠嗑，然后呢一边吃着串喝着啤酒，哎，有这个氛围。
0: 人在四海游，心在串上飘，如果恰好有机会回到家乡，如果恰好还是从前的搭子，
2: 我可以跟着吃点，但是你问我的我会告诉你我吃什么，菜条可以要一个，
0: 菜
2: 要一个，
0: 那就尽管吃个够，
3: 真香。
0: 德宏州世居少数民族有五种，个个能歌善舞，会点手艺，柔可绕指，削铁如泥，阿昌族的护撒刀传承于炉火，片成的猪肉牛肉在炭炉上烤出油脂，烤到边缘微焦，肉味四溢，香味扑鼻。而云南人吃肉的狂野咱们见识过，但阿昌族们吃肉的搭子您一定更熟悉，
4: 这是五花肉，要蘸一下蘸水和米线一起吃。
0: 米线，云南火爆的主食，过桥米线则更广为人知。但接下来的奇特的手上功夫，将刷新您对米线的认知。拇指、食指和中指打开，将米线包裹住，筷子指使着烤肉，过一遍酸辣蘸水，送到掌心里。垫上配菜，整个塞进嘴里，这便是阿昌族特有的过手米线。米线是原味，滋味全靠蘸水，咸鲜酸辣应有尽有。德宏芒市城郊的小院里，一人几狗安详自由，眼前这个泼辣豪爽的景颇族大姐，大家都亲切地喊她老奶。
5: 看了从老一辈到现在35年了，我也不敢说只有我家，放在我们家从那么多年了都是自己做
0: 烧烤店，自己做究竟在芒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在果园胜似果园。
5: 多少钱斤？三块多了干，这个天他妈酸呢，都是酸的。
0: 老奶的烧烤伴侣离不开亚热带的五彩斑斓。
5: 这个是空腔的，
6: 深不深？都是
5: 哦，都是的。
0: 但更离不开他的浓情四
5: 溢。就熬口水的那个，就那一大串。
7: 差不多吧。
5: 多少钱斤装？
6: 200块。
0: 腹黑面膜姐逐渐不怀好意。正巧，周围都开始屏住呼吸。
5: 这是我家的招牌菜，做法很多的，很好吃的，我们本地人都喜欢吃。
0: 要说这种云南怪食称为一道，是对他的不尊重。
5: 十几个可以做的吗？不同季节呢。
0: 在老奶这儿吃烧烤，搭子够您几天不重样。这是伟大的云南发明，这是老奶的洒撇宇宙。看花了眼，这些蘸水是德宏人的日常，能生食，也能凉拌。老奶店内的招牌烧烤搭子苦撒撇，令人闻风丧胆。小牛生前的最后一餐是新鲜的青草，至于苦撒的味道重不重，要看牛的消化系统好不好，牛腹的中部牛苦肠，小火慢熬，扔进肠皮，熬至浓稠，熬到变干，不停搅拌，加块木炭滚一滚，然后取出，直至风干，再加清水，煮到浑浊，再滤出残渣，这便是苦撒的基底，苦水。而苦撒的标配，则是牛肉。牛肉要用木锤敲得细腻，再与韭菜碎调成馅料。喜辣的德宏人还会加入自己的点睛之笔。涮涮辣，汤中一涮，有了它，撒撇才有了灵魂。

0: 来的时候东西多的时候它便宜嘛。
1: 亚热带乐园欢迎您常来，柠檬萨、橄榄萨、木瓜萨、酸梅萨、树酸茄萨、百香果萨，打遍酸萨蘸水，这是特种兵式的萨皮宇宙。按季节更新萨皮种类，所以不止周边，很多人会慕名来到老奈这儿尝尝鲜。
2: 你得好几种柠檬，说酸了，烟菜高，
3: 苦汁蘸水，羊奶果蘸水，都是本地的特色，在外地绝对吃不着，是不是？哎呀，
4: 烤串啊，烤鱼啊，这些我觉得味道也是相当可以的。
1: 从抗拒到欲罢不能，苦涩的滋味不可意会，给您言传。
2: 吃了回味甘甜，降火。
0: 苦涩是熬出来的，日子是熬出来的，感人才是有苦有乐，活出自我，必须干，这才是我。
1: 蘸水再苦，也要用力去熬，慢火也能熬出时髦。要论时髦，比美，走在潮流前线的广东人申请出战。夜市西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你低估了广东人对美食的偏爱，那就很容易错过夜市边边角角的小众美味。各种熟悉的馅料，这不是包饺子，
5: 很嫩。
1: 要说到广东人赖以生存的顶流主食，可汤可炒，但在揭阳细妹这儿是当地打头阵的烧烤搭子。六种馅料看个人口味挑选，最受欢迎的是本地的菜谱，一炉只能烤四份，嘴巴要待客，细妹的手上也不能停。锅条皮焦脆，内里馅软糯，丰富的酱料是解馋夜宵的不二选择，垂涎欲滴，争香斗艳，敬风流。但回到国潮东北，小镇大叔也能独领风骚。
6: 我怕我儿子看呢，我儿子新加坡人。
1: 将子女养大成人，人到中年的老张头巾发带，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时髦。
7: 早上我必须得回去喝咖啡，我养成七八年的习惯了啊。
1: 但享受生活的前提，也要打点生活。农贸市场，顾客的年龄分布很均匀。
8: 来，现场购买啊！
0: 我们丹东人不缺海味，吃的挺好。
1: 隐藏的海鲜大厂，几乎一半的本地烧烤人靠它供给。
9: 丹东土生土长的，你能不愿意吃黄蚬子吗？
10: 因为黄蚬子丹东特产。
11: 弄主打不就是特色黄蚬子吗？
12: 好吃啊！
1: 丹东一带海水养分丰富，因而盛产更大、更肥的黄蚬子。在这儿，人人能实现黄蚬子自由，老张也不例外。
13: 主要还是早上去拿呀，拿的挺主要的。
1: 个体散户居多，谁能拿到更好的食材，讲究跟摊主的私人交情。
14: 黄蚬我也不卖蚬，你知道我能打听什么玩意儿？
1: 瞎打听的正是与黄蚬子分庭抗礼的丹东黄牛，能否攒到回头客，全看这事儿肉。
15: 吃饱走。
1: 一天的备菜份额打点完毕，海鲜和肉，老张的烧烤搭子让人很好奇。一条滋滋冒油的小巷，从点燃一炉山核桃炭开始。老张说这是讲究，独自经营的一人小店，主打特色是灿烂，来吃过的人留张照片留个念想。
16: 完要个这个肋条
17: 啊，外脊，对，
16: 黄蚬子，
13: 我觉得那差不多了。
1: 点餐好言相劝，不为多卖，先尝再说。
13: 这是咱嫂子的特色，我按规矩说。
1: 不按批量的规矩，虽是一人小店，可食材都是货真价实的，现卖现炸。
13: 一二三，

0: 我能给你洗两张。来自沈阳的啊。
1: 全国各地的人争相打卡，第一步仪式感给足了。
2: 老板，这个旁边来的，
0: 今天9000就免了，七十多。
1: 率先出场的黄蚬子，壳厚，质感扎实，在核桃木炭的激发下，露出热腾腾的水汽，慢慢张开外壳，趁热赶紧送到嘴里。
3: 这都醒了吧？你自己夹吧。
4: 等等，大黄蚬子。
1: 鲜甜的蚬肉汁瞬间爬满口腔，外壳里的原汁蚬子趁热白嘴吃，脆嫩中带着韧性，爆汁的口感一气呵成，鲜到脑门。
5: 也特别肥，
3: 滑滑的，
6: 馅料肥，
7: 夹凉面。
1: 催促着这一炉赶紧炫，正是为了老张烧烤的真正花样。
7: 我最爱吃盘肉吧。
0: 这不就是盘儿的，不就盘儿吗？就那条盘儿用，上脑盘儿用。
1: 按盘儿上，所以称盘儿，是丹东人的老话。本地黄牛漂亮的肌肤是盘肉的主力军，虽然各家有不同的风味，但基本都是厚切，简单调味，洋葱丝抓匀，迅速码盘，这就是盘肉。一盘雪花肉摊在烤壁上，逼出油脂，核桃木炭锁住汁水，烤出来的牛肉木香浓郁，鲜嫩十足。
7: 他家的肋条特别的嫩，
0: 盘肉在料也好，不在料也好啊，它这个味道它都是独特的，
1: 一般人难以得知的隐藏调味，吃美了，老郑会主动热情招待你。
0: 解腻，因为吃肉不腻吗？
1: 解腻，烤肉烤盘中亘古不变的难题，能吃个不停。丹东人有自己的小秘密。大葱、洋葱、香菜、小米辣，
0: 这里小米辣甜度给掌握好了。
1: 白糖，加点醋，丹东水料就是本地烤肉的最佳解腻搭子。葱香甜辣酸融在汤汁里，保持牛肉鲜味的同时，能快速给肉降温，酸甜可口且不会过于饱腹。
0: 沾上水料，尤其刚烤，滋滋滋滋的，咔，那个水料里，它有那种感觉。
1: 只要感觉到位了，常来的、慕名前来的，都会觉得不虚此行了。
4: 就是我们来时间长了吧，他都知道我们提前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1: 简单朴实的味道，虽称不上登顶，但吃的就是这份惦记。
0: 我是说咱烤肉是最好吃的，多亏了就这些顾客还是成全我，一直成全到我这好十年，
2: 越来越灿烂。
1: 人与人之间就是一场相互成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搭子，没有最佳，合适才好，恰好合拍才能不止灿烂。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

0: 澎湃力量，
1: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2: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新智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朱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继续系列报道，看见中国。今天我们来关注精度，一微米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60，而制造精度每提升一微米，都可能决定一个零件的寿命、一台装备的性能，甚至一个产业的竞争力。
1: 作为制造机器的机器，工业母机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基石，更决定了高端产品的精度和性能上限。在日前国新办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表示，15/55时期将全链条推动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卡点。近期我国在工业母机研发模式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拥有了自主迭代的核心能力。
2: 在我身后这一台呢，是一个高精度的工业母机，它呢高度是达到了4米，重量呢大约有30吨。通常呢是用来加工像航空以及汽车等的超大型的构件。一般情况下啊，大约要经过1.5个月左右的组装和调试，才能够下线这样的一台工业母机。那重达几十吨的大家伙呢，它实际在运行的过程中，动态精度能够控制在20微米以内，这也相当于人头发丝直径的大约1/3左右。
3: 几微米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精密制造来说，可能就是合格与不合格的区别。机床精度越高，加工出来的零件就越稳，误差小，寿命长。而工业母机比拼的，除了要加工的准、加工的复杂，还要在长期运行之后依然保持稳定的精度。近年来，我国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对高端工业母机的需求日益旺盛。
4: 最长的这个订单排期已经其实排到了明年的10月份，今年的9月份，我们的一个新厂房已经投入了使用。
3: 如果说机床本体是工业母机的身骨，那数控系统就是它的大脑。微米级的每一刀切削都靠数控系统实时计算，精准控制。在湖北武汉，这家企业推出的嵌入 AI 芯片与 AI 大模型的智能数控系统，为精密加工提供底层的精度控制能力。
5: 跟踪误差一个微米，相当于我们跑完足球场的105米的长度，我们终点的偏差不超过 A4 纸的厚度。速度波动1毫米/分钟，相当于我高铁在300公里/小时行驶的过程中间，速度波动不超过0.03公里/小时。
3: 目前，公司已联合多家国内机床厂商，落地超60台智能数控机床，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加工解决方案体系，主要服务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3C 制造、人形机器人和 AI 液冷等重点领域。
6: 我们的数控系统市场上已经有10几万台。人工智能的机床，因为它加了传感器，通过自适应的工艺参数优化，基本上能够提高5%-20%的加工效率，可以整体提高机床的空间定位精度和精度的稳定性，至少提高50%以上。
3: 从设计到制造，从大脑到整机，中国工业母机正在实现精度的全方位突破。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母机规上企业营收突破1.6万亿元，产业规模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高端数控机床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持续提升。
1: 工业母机的精度突破为精密部件加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精密制造的能量正在从机床车间向外。

0: 溢出，在盾构主轴承、稀土耐蚀钢、车载激光雷达等产品上迭代突破。
1: 从装备到材料再到感知，中国精度正在多元场景中落地生根。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2: 在江苏南通长江入海口水域，江海号盾构机以日均16米的速度向着长江深处稳步掘进。在复杂地层、长距离地下掘进过程中，盾构机需要实时修正掘进姿态。
3: 开发了一套非常先进的导向系统，可以实现了盾构机掘进的一个精确定位，基本上是偏差在10个毫米，就1厘米之内。
2: 作为盾构机的心脏部件，主轴承在掘进过程中要持续承受上万吨胶变载荷，外部要面对地下高水压、泥水裹挟沙石的恶劣工况。它的加工制造过程无异于在米粒上雕花。
4: 拿8.61米超大直径盾构主轴承来说，它的滚道类似于一条巨型铁轨，高低起伏的误差控制在20微米以内，滚子是在这条轨道上跑的承重滚轮，每颗滚子之间直径的差距严格控制在3微米以内。
2: 超高精度的突破保证了主轴承在万吨重载下长期稳定运转，不变形不偏磨，让我国超大直径盾构机实现核心部件100%国产化，国产盾构装备的全球竞争力也持续跃升。
3: 盾构机的话，目前我们已经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不光是生产这个设备，从我们产业的上下游提供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2: 如果说地下装备是建立在微米级精密雕刻上的不偏不倚，那么地面基建靠的则是精密配比得来的不腐不锈。特种钢铁的不腐不锈秘诀就藏在冶炼配方里，一吨钢材里仅仅1/10000的微量元素偏差都会直接改变钢材的耐腐蚀耐厚性能。河北秦皇岛的这家钢铁企业通过与高校合作，依托高精度智能精炼设备和工艺，实现钢材基因配方的精准可控，稀土成分波动误差严格控制在10%以内。
5: 经过10多年的研发和工业化呢，稀土的有效利用率从以前的30%提高到了85%以上。然后呢，稀土耐蚀钢比普通钢的性能提高了2.5倍，使用寿命达到了50年以上。
6: 大量在高速公路护栏上使用，通讯铁塔和电力铁塔上使用，吨钢可以降碳1.2吨，每一吨钢相当于比同类的镀锌大概便宜500到800块钱。
2: 在公司中控室内，钢铁冶炼全流程的100多道工序、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在此汇聚，工人只需轻点按键就可实现一键炼钢。此外，企业还依托自研的 AI 数字大模型，精准测算出不同场景下钢材的腐蚀速度，进而定制匹配的专用钢材。
6: 在匝线产线中间，通过运用 AI 的大模型，稳定性成倍提高，它的效率是几十倍上100倍的提高，而且响应速度达到了毫秒级。
2: 从重型装备到特种钢材，中国精度正在不断突破物理尺度的边界。而当精密制造遇上人工智能，精度不再只是制造出来，更能感知出来。在智能出行的最前沿，激光雷达正用毫米级精度重新定义汽车的感知边界。在上海这家企业的自动化产线上，平均每隔约10秒就有一台激光雷达下线，它能在数百米之外精准捕捉路面微小障碍物，相当于为汽车装上一双高清慧眼。
7: 我们的激光雷达的精度达到了毫米级，我们的规划年产能也从去年的200万台翻倍到了今年的400万台。
2: 自研芯片与算法也进一步拉高了感知精度，让激光雷达在测距之外同步获取色彩、速度等多维信息，减少识别误判。这套方案还落地在无人配送车、工业无人搬运车等各类智能机器人设备上。
7: 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领域，在美国的硅谷和德国斯图加特都设立了办公室，在泰国设立了海外工厂，我们的客户呢也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
1: 从国内工厂车间的精密加工到海外工地的大国装备应用，藏在微米之间的极致精度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0: 那么未来精密制造如何持续升级呢？来听专家解读。
8: 我国高端装备的出海正在从规模扩张切换为精度驱动。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母机的出口均价在一年的时间内上涨超过了50%。盾构装备方面，全球每10台盾构机就有7台来自于中国，在全球的市占率是超过了2/3。这些都表明了我国精密制造的技术实力和产品品质正获得全球市场的广泛认可。
2: 分析人士表示，我国完整产业链优势和海量应用场景为精

0: 密林部件和高端装备提供了充足的实地测试、迭代优化空间，形成了研发攻关、场景试验、工程落地、迭代升级的完整闭环，让国产精密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和可靠性持续提升。
1: 其实中国的生产加工成本也相对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第二个还是一个完整供应链的优势，本来市场体量就很大，其实可以实现很好的规模效应。
0: 随着人工智能与精密制造深度融合，微米级、亚微米级的超高精度加工工艺持续落地，越来越多搭载中国精密内核的高端装备将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1: 因为有了这个 AI 算法之后，它可以帮你做一些决策，基于这个我真正开始智能化的去切割，那这样整体来说也提高了效率。
2: 未来我们需要整合各类的精密部件控制系统，实现设备误差的感知、修正、溯源的全流程把控，提升设备的整体精度和运行的稳定性。
3: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Boss，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国庆假期，一张可以兑换礼物、享受折扣的小小银票，在四川乐山多个景区街区赚足了眼球。当地依托苏基古镇等特色消费场景，创新推出银票集券互动，让游客逛得尽兴、玩得开心、买得实惠，激活假日消费新潜力。
2: 来到四川乐山苏基古镇，沉浸式专场活动正在上演。巡游演员与游客热情互动，发放特制的银票。
3: 凭银票可在古镇部分小吃摊、文创店、住宿等合作商户享受9折消费折扣优惠。目前古镇已有60余家商户参与优惠联动，活动期间单日发放银票6000多张。
2: 从白天的闯关巡游、非遗拓印，到夜晚的打铁花、水幕光影秀、实景舞剧，当地结合银票互动新玩法，打造

0: 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沉浸式文旅场景。
1: 挺热闹，还有 NPC 巡游，还有可以有银票打折，然后还感觉挺不错的。
2: 比较感兴趣，然后参与在这个活动中，然后来消费的话又可以打折。
0: 这个假期，乐山创新文旅消费新场景，叠加消费券、熊猫消费节、票根惠民、商家让利促销等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文旅消费。假期前三天，乐山市中区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超71万人次，全区餐饮、酒店、商超、大宗商品等行业拉动消费超4.2亿元，拉动消费人次超272.5万，酒店入住率单日最高达到97%。
3: 国庆假期体验式消费场景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甘肃，随着数字化服务特色体验的不断优化，众多游客走进大漠，感受别样的西北风情。
4: 假日期间，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游客穿行于沙漠戈壁间，感受西北大漠的别样魅力。
5: 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然后我们又骑骆驼啊，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
4: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乘驼数字化系统，系统具备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数据及时分析等功能。游客在线上平台购票后，到取号机现场取号，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
6: 升级了线上购票之后，买好票的游客在现场凭二维码兑换出您的乘骑骆驼的票，快速找到对应的骆驼号，大概20分钟就可以体验得到。
4: 在民勤县苏武沙漠景区，无垠大漠变身天然舞台，一场马术展演在这里上演，骏马奔腾，骑手飒爽，与连绵沙丘相映成画，给游客带来独一无二的沙漠体验。
7: 在辽阔的沙漠上策马奔跑，和在普通场地表演完全不一样，更有气势，更有氛围，
8: 特别的精彩，特别震撼，然后我自己也亲身的体验了一下，感觉特别的好。
3: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这个假期河南郑州入境游迎来了热潮，多国艺术家免签赴郑州开展跨国艺术展演，外籍游客走进中原体验特色文旅，口岸入境客流量增加。
4: 在郑州绿博园，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300名艺术家正在进行艺术巡演，高跷小丑、巴西巨型木偶、法国默剧与歌剧、意大利民俗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记者了解到，这批艺术家中约90%通过免签政策来到郑州。
9: I came to Zhengzhou thanks to the visa exemption policy. I can stay in China for up to 30 days per entry, which is extremely convenient for our performance activities. Our tour lasts 13 days.So the allowed stay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What's more, there is no visa-free required at all. This policy is absolutely fantastic.
10: 我们通过特色演绎，集聚园区人气，进一步激活全市假日文旅消费市场，让市民游客感受世界艺术的魅力。
4: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持普通护照外籍人员入境，单次可停留最长30天，手续简化，停留时间延长，为跨国演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便利。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不仅带动跨国艺术交流，也吸引大量外籍游客走进郑州。在郑州中牟的电影小镇里，来自俄罗斯、摩洛哥、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等8个国家的20余名青年组成文化交流营，体验中原历史文化。
11: I feel just like I'm inside a movie or a TV series of the last century. Actually, this place is full with like cinema vibes, all the style TV and everything. It's actually amazing.
4: 景区数据显示，近2年园区接待外籍游客的数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节假日期间尤为明显。
12: 今年呢，园区接待外籍游客量同比增长了70%，

0: 自中秋和国庆假期的外籍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了100%，其中各种研学交流团队占比最大，能占到整体的60%。
1: 入境游升温，也直接反映在口岸客流上。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依托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比超过60%。
2: 这个假期，浙江德清莫干山也迎来客流高峰。一边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草原主题市集搬进莫干山，一边是外国游客在山水间体验非遗，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生活。当地文旅呈现跨区域融合与国际化升级的双重热度。
1: 草原主题市集设置了24个特色摊位，涵盖农特美食、非遗文创、民族手作和文化展演。
3: 我们是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旗的鄂温克民族的太阳花，纯手工的。这次活动就是我让别更多的人了解一下我们的内蒙的非遗是什么样的。
4: 刚刚家也在旁边，所以来看看。
5: 平时我们也没去蒙古，所以到这里感受到了他们的文化。
1: 市集里，巨型草原铜火锅体验区每天供应超800公斤呼伦贝尔鲜羊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为期3天的浙蒙草原文旅市集活动，预计吸引近10万人次参与。
6: 这次活动增进了双方的友谊，促进了我们两地的文化交流，也拉动了我们本地的文旅消费市场。
1: 随着我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出游模式从景点打卡转向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生活。秋日莫干山满目青翠，江南遥物竹海环抱碧湖，山地游乐项目深受外籍游客喜爱。大家搭乘索道俯瞰万顷竹海，体验云端飞车、高空玻璃漂流、天空之桥、轨道滑车，在动静交错间感受江南山林的动感野趣。
7: This place is kind of relaxed for me. I mean, like, you can be outside of your, like, daily life, just take your family, take your friends, to be here and to feel the nature of this place.
1: 山水游乐之余，非遗手作让外国游客近距离读懂江南文化。在下渚湖奇幻谷云艺馆，外籍游客跟着非遗老师学习扎染，亲手浸染出独特的蓝白纹样。在瓷工坊，依托德清原始瓷文化，大家动手拉坯捏塑，制作杯碗等陶艺作品。很多游客将亲手完成的手作带走，把这份中国记忆带回自己的国家。
8: Сегодня мы делали гончарные кружки, вазы. Это было невероятно интересно. Катались на разных аттракционах. То есть, знаете, когда вы смотрите просто в телефоне на картинку, это одно. Но когда вы находитесь здесь, проживаете это просто невероятные эмоции.
9: Местными жителями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интересный опыт. И ты чувствуешь себя не просто гостем, а частью культуры. Я думаю, то, что каждому стоит попробовать такое.
1: 莫干山雨村梧桐掩映，民国风情街遍布咖啡馆与文创店铺，是休闲漫步的好去处。在上海工作的印度游客马内什趁国庆假期携妻子前来度假。
10: I come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I came for office, but this time I come with my wife to look at the different parts of Moganshan. It's lovely and the weather is really nice. So we're enjoying it.
11: Very scenic and less people.And a different kind of food. It's very pleasant to walk around. It's very relaxing.
1: 据统计，已有法国、英国、比利时等10多个国家的投资人在莫干山开办洋家乐。作为莫干山门户枢纽，雨村也摆脱单纯中转地的地位，转型汇聚文创、艺术、户外消费的特色度假目的地。
12: 近期位于浙江桐乡的乌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入境客流量稳步增长，当地不断迭代升级智能服务设备，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韵江南和数字科技的双向融合，解锁入境旅游全新体验。

0: 我们现在是在乌镇西栅景区的入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既没有传统的纸质票，也没有排队的人群。
1: I can like just read this QR code and get my bus, rent the bus to go from Wuzhen.

0: To Shanghai, it's very amazing for me.
1: 为应对国庆假期客流，乌镇西栅景区游客服务中心44台自助办理入住设备升级运行。新设备可在不同语种自行切换，平均2分钟就能办理一单游客入住。
2: 我们就会继续把跟我们酒店里面的梯控和一个智能的一个门锁继续去打通。那这样的话，景区那个游客凭一个人脸就能在景区内各个场所进行一个一脸通的这种模式。
1: 此外 ，AI 行李机器人为游客运送行李箱，店里每间客房都安装了科技芯片，一个二维码就能让游客全方位溯源，了解床单、被套等系列用品。
3: They use this robot car to take our luggage all the way to the hotel. I think it's really convenient.
4: I have a card. We scanned a QR code and see this. It's amazing place.Its service is very, very perfect. It's very clean. It's very safety.
1: 从出行前的智能规划到出行中的全程服务，再到离境前的便捷退税，乌镇的智慧物联正把过去依赖攻略、翻译和现金的旅行，重塑为一个人一部手机、一张二维码的轻装旅程。
0: It's the first time I'm coming to China, and it's my first time coming to Zhejiang province, and I've just loved this place, and I absolutely come back here, and I will recommend all of you to come this place to Wuzhen City.
5: 对我来说，乌镇是一个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完美结合。关于这个地方，我可以简单的就扫码就可以了解到很多的信息啊，很智能化。
6: 作为旅游热门目的地，国庆假期上海全市共推出文旅活动2800多项，其中上海主题乐园成为亲子消费主场。
7: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火山鲨鱼馆，一场国庆期间的水下展演正在进行，两名专业潜水员将两面五星红旗徐徐展开，与搭载尖端传感与仿生技术的水下仿生鲸鲨同台演绎，硬核前沿的国产仿生科技与静谧浪漫的海洋生态场景完美交融，为国庆佳节献上独具海洋特色的科幻献礼。
8: 水底还看到了 AI 仿生鲸鲨，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7: 夜幕降临，园区上演冰山主题实景奇幻光影秀，借助超高清全画幅影像等科技手段，让整座冰山建筑化身浩瀚无垠的梦幻海洋，带游客沉浸式感受生态之美。据悉，园区全天候安排超150场演出与互动，北京、成都、广州、昆明等地长途游游客量明显增多，10月2号迎来客流高峰。而在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欢乐谷景区，国庆假期总客流预计超10万人次，其中亲子家庭占比较大。园区特别推出跟太空有关的 IP 项目，吸引了大批长三角周边游客前来打卡，形成了主题乐园加周边文旅商业的协同效应。此外，动物类景区同样收获大量亲子家庭。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刚满2个月的红毛猩猩小宝宝会不定期与游客见面。
9: 在云南大理，夜晚洱海上的鱼灯成为了国庆假期的一道景观。洱海鱼灯呢，其实是当地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这个假期恰逢洱海鱼灯的最佳观赏期，洱海边上追星星的巴士成为了假日夜游的新亮点。
10: 夜幕降临，云南大理洱海渔民开展日常生态调控作业，湖面渔火点点，宛如星光洒落。当地推出星星巴士环洱海夜游专线，串联双廊、文笔村等特色观景点，方便游客安全便捷观景，
11: 解决游客夜间自驾观鱼灯不安全、停车难的问题，所以就诞生了星星巴士，希望带给游客松弛的、真实的、自然的体验，不用自驾，轻松沉浸式的夜游。
10: 据了解，假日期间洱海星星巴士每晚班次基本满员，这也让沿线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迎来夜间消费热潮，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增加。
12: 重庆过来，今天晚上就是过来看鱼灯的。
13: 在对面的我们也看了，然后我们想换个角度看嘛，我们就了解一下，可以坐这个巴士，可以绕洱海一周嘛，就比较方便。
6: 国庆假期地处乌蒙山深处

0: 贵州毕节大方县的畲乡古镇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当地举办的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了假日专场，为观众带来别样体验。
1: 夜幕降临，大方县畲乡古镇的层层梯田灯带逐次点亮，从高空俯瞰，回旋蜿蜒的光带一环接一环，勾勒出多彩贵州的大地指纹图样。演出现场，《灯火里的中国》《如愿》等经典歌曲依次登场，全场观众和歌手一同放声歌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场面壮观，气氛热烈，
2: 现场能够氛围更浓吧。第一次看到这个梯田，就是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感觉很漂亮。
3: 刚刚那个灯火里的中国烟火响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感觉非常的感动。
4: 如果以后还有这种机会，我们也会再来贵州。
1: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当地在节前对道路、通信、电力等配套设施启动了为期20多天的提质改造。国庆假期音乐节当天，共吸引近10万名游客前来打卡，一场音乐会带火一个城镇。据测算，从8月1号至10月1号，畲乡古镇8场音乐会共接待游客29.6万人次，古镇累计接待游客75.66万人次，同比增速达到154.74%。
5: 国庆假期，新疆喀什古城迎来了客流高峰。根据统计，2号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大约是16.8万人次。伴随着精彩演出和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游客走进古城街巷，在游览体验和互动中感受古城的独特魅力。
6: 我现在呢是在古城的东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国庆期间每天上午10点半呢，古城的开城仪式都会在这里准时上演，耳边鼓乐声响起，身着盛装的演员们跳起迎宾舞，把古城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当天的第一批游客。
1: 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一个个经典的丝路文化符号随着演员们的演绎生动呈现在游客面前。
7: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开城仪式，就感觉心里非常开心。
1: 仪式结束，人流便顺着巷道散进古城，烟火气扑面而来。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一家挨着一家，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叮叮当当声此起彼伏。
8: 过去黄金时间嘛，那个人多，生意嘛好，很多人喜欢的嘛，我自己做的东西。
1: 国庆期间，古城还增加了歌舞等节目的演出场次，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游客也纷纷加入其中，大家以舞会友，分享快乐。
9: 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0: 国庆假期，依托口岸通关便利化优势，来自全球各地的水产品不仅到货更多，销售也一片火热。我们来看记者从广东深圳发回的报道。
10: 上午9点，位于深圳福田的这家超市才刚开门，就迎来了一大批消费者。
11: 我们也是计划做一个家庭的一个聚餐喽，这波龙的一个价格就挺可以的呀，买两个挺好的，买个双数吧。
12: 999啊，国庆节吧，休息啊，孩子也回来呀。
13: 特别是以波龙为例，断起来的话是超2到3倍，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像一些小青龙和帝王蟹的话啊，它也是一个数倍的一个增长。整个三文鱼系列的话，对比去年是有增长了近3倍。
10: 水产品对于时效要求较高，下游渠道需要随时补货。罗小杰经营着一家食品贸易公司，节前他们就向海外下了不少的三文鱼订单，这几天他都在忙着为下游客户配送新到货的进口三文鱼。
14: 平时的话，可能我们每周的销量大概在1500件到2000件，现在目前来说可能是2000多件这样子。一般的三文鱼都在凌晨到，到了以后我们第二天早上7、8点就开始出货，快进快出。
10: 挪威三文鱼只需要48小时即可从产地抵达深圳的商超和餐馆，靠的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航线、全程冷链体系以及越来越顺畅的通关流程。依托我国稳定庞大的内需市场，全球深海美味正加速游向假日里的餐桌。
5: 近日，江苏盐城大丰花海景区繁花似锦，秋景正好，20多种百合竞相绽放，芬芳满园，游客们赏花购花的热潮也点亮了当地的假日文旅市场。
1: 景区内成片百合迎风绽放，花朵错落有致，娇艳动人。景区种植基地运用科学的花卉培育手段调控百合花期， 让百合刚好在国庆假期集中。

0: 开放，方便游客前来观赏。
1: 我们的百合呢，它是七月中下旬进行一个预生根处理，预生根呢要放在我们的冷库里面，八月初拿出来之后就放在景区种植或者盆栽，来实现九月底到十月初开花的一个效果。
0: 今年国庆，盐城大丰花海共种植百合花15万株，整体花期将持续至十月底。宜人的花香，优美的景致，让这里成为国庆出游的热门景点。
2: 过来这边，我看到一大片的开，就挺开心的。这边搭景啊，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3: 我们百合花是20块钱一盆，比较经济实惠，买的人还是很多的。
4: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的11点，国庆档票房已突破5.8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1亿元，观影人次超7.68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
5: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6: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5: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九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7: 伴随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各地纷纷推出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活力。在吉林省，暑期档以来，小小的票根已经成为了假期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0: 在吉林省音乐厅，观众正排队检票，准备观看演出。检票员都燕婷给每张票盖上了与电影院合作的印章，观众拿着合作影院的电影票票根，也能以折扣价买到演出票。电影加演艺双向赋能，一张票根串联起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地图。除了文化消费，国庆期间，吉林省多家影院推出了电影加美食活动，在500多家合作餐饮门店消费满50元，即可凭小票7日内兑换10元观影权益，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用餐后走进电影院。
8: 我刚跟朋友吃完饭嘛，然后听老板娘说，咱可以拿支付的小票，然后呢再花10块钱来换一场电影票。然后我刷了一下，刚好咱们今天国庆，也有我喜欢看的电影。
9: 跟着那个电影品美食这个活动呢，我们已经是做了第二期了。那在第一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回兑了1580多张的票，带动的这个整个餐饮的这个整个用餐的金额大概能达到15万元。
0: 另外，凭借电影票根，观众还能够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享受40元门票优惠减免。

0: 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引发洪水，造成严重破坏。该国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政府三号通报说，洪灾目前已造成当地一人死亡。
1: 此前，西班牙已有十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小镇，二号两个半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142毫米，引发严重洪水，许多建筑和车辆被淹。当地政府称，一名102岁的老年女性在自家屋内被发现遇难，屋内积水深度超过1米。应急部门共救出约90名受困居民。三号洪水退去，当地居民与商铺店主着手清理自家房屋和门店，将家具从被淹的

0: 的房屋内搬到屋外，多条街道仍被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
1: Es que lo que ocurrió ayer no lo ha visto nadie. Mi padre, que tiene 95 años, no recuerda en la vida una riada tan grande como la que vino ayer.
2: La casa está de patas arriba, todo lleno de agua, todos los muebles casi inservibles, los colchones, todo lo que se ve aquí de madera, todos los útiles que hay, está prácticamente todo inservible.
0: 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该国东部、东南部等多个地区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强降雨天气，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4: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5: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根据沙特中通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盖帽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了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3: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的四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二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比罗尔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二号报道，自中东冲突开始以来，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飙升，这一变化正迅速改变着美国消费者的购车选择，对节能车型的需求快速上升，混合动力汽车迎来了销售热潮。
6: 报道称，市场研究机构考克斯公司最新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韩系日系车企混动汽车销量在美国销售规模大幅走高。其中，韩国现代混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9%，起亚更是实现152%的翻倍式增长。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过去一年，美国纯电动汽车销量明显回落，特斯拉第三季度交付量同比下滑2.1%。分析人士称，受美伊冲突等地缘政治影响，美国汽油价格飙升，混动车型购置价格更为亲民，加上美国电动车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不少消费者由此转向混动产品。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九月美国普通汽油零售均价较一个月前明显上涨，且处于近年来同期的高位，柴油价格比美伊战事前上涨约70%，汽油、柴油、取暖和运输支出攀升，直接侵蚀美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家庭预算进一步收缩。若能源价格上涨不能有效缓解，消费者信心可能也还将继续走低。
3: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二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六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7: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

0: 经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六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罗宾逊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2: 当地时间10月2号，派拉蒙天舞首席执行官大卫·艾里森宣布，在该公司与华纳兄弟探索的合并交易完成之后，合并后的实体将命名为天舞集团。
3: 路透社援引监管文件报道，公司计划于10月6号将法定名称变更为天舞集团。同日，其 B 类股票预计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埃里森表示，新名称意在赋予合并后公司独立身份，同时保留派拉蒙和华纳兄弟两家制片厂各自的品牌形象。报道称，合并后的公司将成为一家横跨电影、电视和新闻领域的媒体娱乐巨头，旗下整合 CBS、CNN、HBO Max 等主要电视及流媒体网络。这笔交易企业估值约为$1100亿。此前，美国12个州以反垄断为由就相关交易提起诉讼。联邦法官于9月30号批准和解方案，为10月6号前完成交割扫清最后障碍。
1: 近日，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植物园举办了首届灯光节，上万组灯光装置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打造出萤火森林、发光花海、宇宙花园等多处沉浸式光影场景，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夜间视觉盛宴。
4: 夜幕降临，索菲亚植物园化作流光溢彩的奇幻天地，步道沿途分布着仿湖泊光影装置，发光芦苇与蝴蝶造景，小鹿造型灯组灵动可爱，宇宙花园展区的星球装置充满科幻感。游客漫步在灯光铺就的1.2公里步道上，仿佛穿行于童话世界。
5: А всичко няма нещо мисъл. Идеята че си като в приказка, че се чувстваш магично, че бягаш за момент от реалността и се наслаждаваш на светлините и красотата.
4: 据介绍，本次灯光节的花海展区是全场焦点，12000余朵发光花朵与园内原生植被自然交融，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点位。负责人介绍，花海展区是整场筹备工作中最大的挑战。12000多朵花，每一朵都要单独布设接通电源才能点亮。据了解，本次灯光节完整游览时长约50至90分钟，将持续展出至11月14号。主办方表示，希望所有游客都能带着笑容与美好回忆离开，留下属于自己的光影记忆。
2: 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南部，有一片难得的湿地绿洲——比亚湿地。这里是众多鸟类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同时也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但是，随着今年以来沿海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强降雨，这片湿地的生态平衡正面临着新的考验。
6: 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南部乔里约斯区的比亚湿地，是一片面积达263公顷的绿洲。作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这里生活着约210种鸟类。秘鲁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资料显示，每年11月至12月，大约有 1.5 万至2万只候鸟从北美洲或南美洲南部来到比亚湿地，把这里作为迁徙途中的休息和觅食地。

0: 的高温和强降雨可能加剧水分蒸发，并带来泥沙等物质进入湿地，影响水稻和水体环境，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对于候鸟而言，这片湿地是漫长迁徙途中难得的休息地。每年它们跨越不同地区来到这里，在短暂停留中补充能量，再继续旅程。而湿地环境的变化或将增加它们迁徙途中的风险。
1: Se van a presentar lluvias fuertes, lo que podría traer las correntillas y muchos sedimentos que podrían bloquear los canales que traen este importante recurso hídrico a nuestras lagunas, que sirven de hábitat para toda esta biodiversidad. Otro efecto también que caracteriza el fenómeno del Niño son las altas temperaturas, que de forma prolongada pueden causar la evaporación rápida de este recurso hídrico que sirve de hogar y alimento para todas nuestras aves y toda nuestra biodiversidad.
0: 面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专家正在持续监测湿地的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及时掌握变化，守护这片珍贵的湿地生态系统。
2: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3: 当地时间三号上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聚集的人群正在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征。这支橄榄球队四号晚将在悉尼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总决赛。上午9:30左右，一辆汽车行驶异常，随后失控冲向人群，事件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5岁女童和一名67岁男子，伤者都已被送到医院救治。警方表示，涉事司机18岁已被捕，将于4号出庭。肯尼亚警方3号表示，当天凌晨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至沿海城市蒙巴萨的公路上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表示，一辆卡车在超车时剐蹭到另一辆同向行驶的卡车，随后失控并引发多车相撞。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内罗毕至蒙巴萨公路是肯尼亚交通干线之一，承载大量往返港口和内陆的物流运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宣布，已结束对美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的调查。虽然这项调查未能完全明确污染源，但种种证据均显示，感染事件与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数据显示，今年5月以来，全美21个州共计超过1.2万人食用受污染生菜后受感染，其中570人住院，2人死亡，成为美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食品召回行动之一。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当地时间3号，2026年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盛大开幕。当天清晨5:45，活动现场首先上演无人机灯光秀，光影画面依次呈现热气球、新墨西哥州州鸟走圈以及辣椒等地域文化符号，氛围感十足。早上7点左右，数百个色彩缤纷的热气球陆续升空。澄澈的秋日天空被装点得绚烂多彩。据主办方介绍，本届热气球节为期9天，预计共有超500个热气球参与活动。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创办于1972年，如今已经发展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热气球节之一。
4: 本月14号，迪拜商业论坛将在我国深圳举行。本届论坛将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这也是该论坛2024年在北京举办之后第二次来到中国。论坛举办之前，阿联酋迪拜商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卢塔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和迪拜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5: Shenzhen has been growing very fast as a tech hub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in China as a whole. I think the fast growth that the city went through, it reminds me of Dubai and how Dubai grows fast. And I think this goes back to the dedication of people, the openness of the economy, especially to try out new technologies.
3: 迪拜商会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加入迪拜商会的中国企业数量增加了90%。 截至今年六月底，加入迪拜商会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6400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区域总部、业务中心以

0: me to win。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4: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3: 再会。

0: 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耀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耀万千欢聚，九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五粮液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1: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0: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4: 提案喉咙痛，开讲喉咙痛，演出喉咙痛，别让咽痛卡住高光时刻，止咽痛又消炎，请用穿心莲内酯滴丸天士力。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技术攻坚，如何撕开非法添加的隐身衣？
8: 该产品中一定添加了泻药成分。
7: 科学实证，罐头保鲜究竟靠什么？
9: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不会有细菌呢？这我就特想知道。
7: 数字追踪，如何扫清农产品流通的盲区？
10: 我们接到通知，你的小红椒那边检测报告疑似有阳性。
7: 让隐蔽的风险无处可藏，把看不见的隐患变成看得见的安心。

0: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食安中国，我是主持人郭若天。周六晚八点，我们准时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首先进入本期的监管在行动，聚焦一场检测与反检测的技术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划下红线，禁止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自2022年起一直将食品非法添加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从政策法规到专项行动，高压态势持续加码。即便如此，仍有不法商家心存侥幸，在红线边缘试探，用于提升品质的科技手段却成了非法添加的隐身衣。谁来撕破这层伪装？监管又如何让这些隐身的伎俩无处遁形？今天我们一同揭开这场较量的幕后交锋。
1: 江苏省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一封消费者的举报信，他在网络店铺小时辰购买了一款宣称具有减肥功效的酵素酶食品，食用后却接连出现严重腹泻、头晕、胸闷、心跳加速等身体不适。酵素酶就是一种流行的休闲食品，它是以青酶为主要原料，添加果蔬酵素粉等辅料制成的蜜饯。执法人员检索电商平台发现，酵素酶店铺数量庞大，仅一个电商平台就有上百家店进行售卖。一袋20粒装的酵素酶产品，平均售价大概在15到25元之间，单品销量动辄数万，有的店铺销量甚至达到100万件以上。那这样的蜜饯怎么会引起严重腹泻？是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还是另有隐情？
2: 他食用后产生了严重的腹泻，腹泻这个词呢，当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1: 执法人员按照举报信的线索搜索电商平台，海量同类酵素酶店铺扑面而来，化

0: 术高度统一，通便清肠，并充斥瘦身等暗示图片。一款普通食品真的能有如此瘦身功效吗？为了查清真相，江阴市监管部门随机购买了包括被举报店铺在内的十款酵素酶产品，送到江阴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进行筛查。
1: 跟腹泻有关的呢，很常见的都是酚酞，产品中会不会存在非法添加的酚酞类的成分？
0: 酚酞是一种已被禁用的泻药，由于存在严重健康风险，我国已于2021年全面停止其生产、销售和使用。它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其致泻效果，制造排毒瘦身的假象。然而，检测结果却出人意料，十款样品仅一款酵素酶检出了非法添加物酚酞。让执法人员感到更疑惑的是，检出含有酚酞的酵素酶样品并不属于被举报店铺。那么，这家店铺的产品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
1: 我们一直认为呢，该产品中呢一定添加了一些国家的检测方法所不能识别的泻药成分。
0: 执法人员了解到，江西赣州就发生过一起特大非法添加的减肥食品案，极具代表性。涉事企业利用含有酚丁类衍生物的非法原料，批量生产酵素酶、瘦身果冻、通便饮品等40余款网红减肥食品。为此，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专门发文，明确点名各类宣称减肥功能的食品存在非法添加酚丁、酚酞及酯类衍生物或类似物的违法行为。为彻底查清疑点，检测人员再次对仪器采集的图谱进行详细核查，一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他们的高度警觉。
2: 每个样品中都有一个或多个信号强的色谱峰，每个物质的出峰时间虽然不一致，但是它们的碎片离子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考虑会不会里面添加了一类结构类似的化合物。
0: 这个重大发现给了检测人员新的启示，这些酵素酶里到底添加了什么新型化合物，为什么这么难以检测呢？江苏省江阴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组织技术骨干成立科研攻坚小组，对致泻类新型衍生物进行筛查，最终锁定15种酚丁及其酯类衍生物。
2: 我们在研究这个样品的时候，发现它有个规律，它的母核是个酚丁，与不同的多元酸进行酯化反应，所以呢，它就是相当于给人穿上了一个不同的颜色的马甲。
0: 酚丁与酚酞的功效类似，具有致泻作用，过量摄入会对胃肠道产生一定损伤，长期服用易损伤肝肾功能，对身体造成严重危害。那么，如何让穿了化学马甲的酚丁化合物现出原形呢？检测人员利用碱性溶液脱掉酚丁衍生物外层的化学马甲，转化为可以被仪器识别的化学结构，从而将酚丁的酯类衍生物一网打尽。最终，检测人员通过这套全新的自建检测方法，让真相浮出水面。10种酵素酶样品中有9种分别暗藏四氯酚丁、双丙酚丁，这2种都是初次被发现的，属于人工合成的酚丁酯类衍生物类似物，同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是绝对不能添加在食品里的，属于非法添加。
3: 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酵素刺激这个排便的作用并没那么强，所以有些商家在酵素里边加了一些化学成分，那这种事实上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一方面呢，吃了以后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紊乱，其次呢，就是说长期的去通过这种方法去刺激我们的肠黏膜上皮，然后导致这个肠黏膜上皮的这个坏死，就是整个肠黏膜就变黑了，这就属于一种癌前病变了。
0: 在酵素酶样品里检测出非法添加的酚丁酯类衍生物类似物，技术难关虽然突破，案件却又迎来最棘手的难题。
1: 最困难的环节就是新型物质的检测和认定，我们检测出了这个物质，但是没有国家的检验标准，我们就无法认定这个物质是属于有毒有害。

0: 的物质。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23条要求，查办食品安全案件时，在没有国家检验标准的情况下，所采用的方法应当遵循技术手段先进的原则，并取得国家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意。 为确保案件证据合法有效，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逐级上报，经江苏省局复核，自建检测方法获得南京质检院、南京海关检测中心双重权威质检验证。也就是说，酵素酶非法添加的检测结果可以用于本次案件的查办。
1: 新的检测方法获得认定，让此前检出的4氯芬丁、双丙芬丁等多种新型有毒化合物终于有了法律的准绳。这些酵素酶打着通便瘦身旗号，实则含有非法添加物，它的生产源头究竟在哪？专案组的溯源之路就此展开。那么，如何将生产厂家、经销商一网打尽呢？
2: 平台留存的订单、发货、中转物流记录才是整条黑色产业链最真实的追踪线索。
1: 我们及时的向平台发了协查函，获得网店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和一些物流的信息。
0: 执法人员依托网络平台的大数据排查网店实际经营者、真实发货仓库、分销商信息， 最终将非法酵素酶的核心窝点涉案嫌疑人落脚点锁定在河南夏邑和江苏沛县。随即，该案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挂牌督办，跨省收网行动正式启动。专案队伍兵分两路，其中在河南夏邑一举捣毁生产黑窝点4个。
2: 在一个简易的民房内，环境脏乱差，原料随意堆放，无任何食品生产资质。他们就正在生产的过程中呢，就是把酶和粉末进行混合，这个混合呢也是比较随意的。为获取更准确证据，检测人员当场封存取样，连夜返程送检复核。
0: 最终精准查实，涉案的酵素酶、酵素粉中均检出4氯芬丁、双丙芬丁等芬丁类新型衍生物，它们具有致泻作用，长期过量服用对胃肠道、肝肾功能都易造成严重危害。原来，违法分子熟知酚酞等传统泻药，有成熟的检测方法。 为躲避检测，他们刻意选用了新型衍生物，在酵素酶表层葡萄糖粉违法添加致泻类有毒物质。公安人员在河南夏邑的窝点查获涉嫌非法添加的问题酵素酶达10余吨，非法添加原料1.5公斤。在河南夏邑和江苏沛县两地共抓获11人，涉案人员全部依法归案。 针对不法商家不断翻新药物变种、钻监管空白的乱象，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了食物种分厅、分丁、分肽及酯类衍生物或类似物执法检验方法的通知。
3: 由总局发布执法检验方法，可以大大压缩办案周期，节约办案成本。 有毒有害认定从一个化合物一类化合物认定转化为一类化合物一类化合物的认定，实现了打击非法添加从事后追认到事前拦截的转变。认定意见可供同类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时作为佐证材料使用，同时可以帮助司法机关甄别有毒有害成分，也可以作为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时的参考。
1: 同时，专家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如果看到食品做类似减肥降压等功效宣传，就要提高警惕了。非法添加的手段在翻新监管的识别能力和反应速度同样在提速。从常规检测查不出，到创新方法锁定证据，再到总局发布全国统一的执法检验方法。 这条技术攻坚之路是监管能力不断升级的缩影，这意味着消费者入口的每一份产品背后都有一道清晰的检测标准在把关，意味着那些企图用检测查不出来蒙混过关的非法添加无处遁形。

0: 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本期的真相实验室，咱们来聊一种生活中很常见的食品——罐头。不少人一拿起罐头就想，能放这么久，防腐剂肯定没少加吧？这样的担心广泛存在于大众心里。罐头食品能长期保存靠的是什么？是否会有安全隐患？真相实验室给你答案。
2: 罐头吧，平时还真不太怎么吃，怕里边有防腐剂吗？不是，
3: 就是怕它防腐剂多，然后会对，尤其是孩子呀，家里边的老人呀，会对这个身体有影响。
4: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不会有细菌呢？这我就特想知道。
5: 那么罐头保质期越长，添加的防腐剂就越多吗？实际上，2025年2月8日起正式生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完全可以打消大家的疑虑。国家强制性标准明确规定，罐头类不得添加山梨酸钾、苯甲酸钠等常规化学防腐剂。不添加防腐剂，罐头能在保质期内不滋生细菌、不产生安全隐患吗？带着大家的疑问，记者前往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商业无菌检验。这也是国家对罐头食品进行抽检时最核心、最关键的标志性检验。大家所熟悉的医用无菌是杀掉一切活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致病菌的。那么商业无菌检验也是同样的标准吗？
6: 商业无菌呢，不是大家所理解的说绝对没有任何细菌，而是指食品经过适度的热杀菌，使这个罐头食品不含有致病性微生物，同时呢也不含有在通常温度下能够繁殖的非致病性的微生物这种状态。
5: 记者选取了保质期为3年、3个批次的午餐肉罐头样本，出厂仅1天的，保质期过半的，及临期的。特别是这种距3年保质期仅剩5个月的临期罐头，让很多消费者心中充满疑虑。已经放置了31个月，又没有添加防腐剂，罐头里究竟会不会滋生细菌呢？实验第一步，通过模拟微生物的生长环境，看看罐头里是否会滋生微生物。实验员分别将样品送入温度是4摄氏度的冷藏柜和36摄氏度的保温箱，进行10天的保温试验。这样的安排有什么用意呢？
6: 冷藏对照组呢是放到4摄氏度这个低温环境，这个环境呢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反映样品最开始的一个品质状态。那么另外一组呢，为什么选择36度呢？因为这个温度是绝大多数细菌呢最适合繁殖的温度。
5: 经过10天的保温试验后，如果发现36摄氏度的保温箱内罐头出现胀罐且感官异常或泄漏时，直接判定为不合格。如果外观无变化，实验员就会进入下一个关键的步骤，测定保温组和冷藏组之间的酸碱差异。酸碱差值大于0.5，就能初步判定罐头内部存有可繁殖的微生物。那么本次送检的3批次午餐肉罐头结果究竟如何呢？首先来看看出厂仅1天的午餐肉罐头的检验数据。36摄氏度保温后的酸碱数值为6.13，4摄氏度冷藏后的酸碱数值为6.12，两者差值仅为0.01，无显著差异。那么，距离生产日期已经过去了1.5年的午餐肉罐头，检验结果又会如何呢？保温后的酸碱数值为6.18，冷藏后的酸碱数值为6.01，差值为0.17，没有超过0.5，酸碱测定合格。前两组都

0: 他的检验合格，最后一组07的午餐肉罐头已经放置了31个月，它的酸碱差异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吗？ 保温后酸碱数值为6.18， 冷藏后酸碱数值为6.07， 差值是0.11， 无显著差异，酸碱测定合格。 通过酸碱测定还不足以证明午餐肉罐头是否合格，想要检测数据精准可靠，那必须要眼见为实。接下来显微镜图片观察会让可繁殖的微生物无所遁形。这就是3个批次样本午餐肉罐头的显微镜实拍画面，这些块状颗粒物是可繁殖的微生物吗？
1: 微生物的形态也是有很多种，比如说杆状的呀、球状的呀，显微镜下面这个午餐肉它本身的一个组织形态可能是一些油脂啊，有的是一些这个颗粒，那么它并不是微生物，就是可以明显的判断出不是微生物的一个增殖的一个情况。
0: 实验人员通过显微镜下观察，3个批次午餐肉罐头样本均未检出可繁殖的微生物。经过感官检查、 酸碱测定、图片染色镜检等一系列检验，最新生产、保质期过半和临期的午餐肉罐头，商业无菌检验全都合格。一般来说，肉鱼罐头的保质期为24到36个月，蔬菜和水果罐头的保质期为12到24个月。记者还选取了保质期为24个月的黄桃罐头送检。 样本分别是出厂仅7天、保质期过半以及还有2天就要过期的黄桃罐头，检验结果全都合格。通过一系列检验，我们看到符合国家标准、没有添加防腐剂的罐头，即使临近保质期也不会产生可繁殖的微生物，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那么罐头食品生产中不添加防腐剂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保鲜呢？我们一起去罐头工厂探个究竟。生产线上一个个整齐出炉的就是大家囤货必备的午餐肉罐头。这样的形状大家都熟悉，但不一定知道做罐头盒的材料是杜西铁皮，又叫马口铁。 用它做罐头包装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小小的马口铁罐凭什么立足罐头界呢？因为表层不锡，不怕腐蚀生锈，装进肉类食品后自然是不容易氧化变质，所以直到现在仍是鱼类、肉类罐头不可或缺的包装材料。 在生产过程中，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了保留肉汁，避免干柴，午餐肉的制作是将调味后的生肉放入罐头盒内进行封口，通过二重卷边技术把罐身和罐盖做到一个紧密结合。那么，这样被牢牢密封的罐头盒内的生肉又是如何进行灭菌的呢？ 这个巨型的高压锅，专业名称叫做杀菌釜，它可是罐头灭菌的王牌工具。杀菌釜内温度必须精准锁定121摄氏度，分毫不能差。为什么肉类灭菌温度必须设定为121摄氏度呢？那是因为肉类中藏着生命力超强的耐热细菌芽孢，只有121摄氏度高温高压的环境才能把它们彻底消灭干净。 但凡灭菌不到位，午餐肉很快就会发霉腐坏。经过1小时恒温高压灭菌，罐内所有能够繁殖的微生物全部清零。就连我们常吃的玻璃瓶装的水果罐头，保鲜逻辑也一模一样：密封搭配灭菌。看来罐头保鲜离不开2个核心秘诀：外部严格密封和内部高温灭菌。
1: 从外到内形成稳定的保鲜闭环，防腐剂自然就派不上用场了。食安新观察，我们一起看懂那些守护餐桌的新技术，发现每一次监管升级背后的用心。食品安全监管就是和风险赛跑和隐患博弈，制胜法宝除了严格执法，更有科技赋能，百姓。

0: 买菜，随手扫码就能看清食材的来路，让每一份入口的食物都有据可查，有源可溯。
1: 每天，满载各地蔬菜的货车源源不断驶入杭州蔬菜批发市场。而他们进场的第一件事，不是卸货售卖，而是等待统一的进货查验与快速抽检。工作人员对每一种蔬菜抽取2000克左右的样品，送往杭州市余杭区食品药品监测中心进行快检。半个小时就能完成对农药残留的初步筛查。
2: 通过检测才到我们蔬菜市场。假如有农残，干嘛不会进入市场呢？
3: 小程序报备、交易都很方便的。为了老百姓嘛，大家都为了吃的放心。
1: 老百姓买菜最怕什么？开盲盒，这批菜产地在哪儿？有没有合规检测证明？农残超不超标？在浙江，这些难题一键解锁，你只要打开手机扫一下浙食链二维码，信息一目了然。浙食链是浙江省统一的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系统，自2024年1月1日起，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猪肉、鸡蛋、食用植物调和油等60余种食品品类纳入重点监管，市场内各家商铺都会在显眼位置摆放浙食链二维码，消费者拿出手机轻轻一扫，产地信息、合格证明全都显示出来。而一旦在快速抽检中发现问题，执法人员首先会对货品进行查封，暂停销售，同时检测人员将通过2次检测给出最终判定，不让风险流入市场。2026年7月，杭州市余杭区批发市场例行快检中，一批小尖椒被查出农残疑似超标，执法人员及市场管理人员立刻联系商户，暂时封存货品。
4: 老板娘，我们接到通知，你的小红椒那边检测报告疑似有阳性，现在这一批货先不要销售，我们具体等检测报告出来。
1: 与此同时，检测人员对小尖椒进行更加严格的定量检测，并以此为依据做出最终判定。
5: 今天早上我们快检检出的小尖椒，它有可能呢是植物的一些次生物质造成的阳性。那么我们经过气象色谱法和液相色谱法的定量，确定它没有农药残留，结果是符合国家标准。
1: 按照国家标准进行严谨的复检后，最终确定小尖椒的农残符合国家标准，这批货品可以解除封存继续销售，检测结果和流向信息会第一时间同步到浙食链，放心流向菜场、超市等地，而最终判定为不合格的货品就会被立即销毁，同时监管人员还会通过监控链条找到上游供货商进行追责。其实不只是杭州市的菜市场，在浙江省的各个农贸市场每月都对不少于10批次的菜品进行随机抽检，同时菜市场还会在醒目的位置常年开展你点我检服务，市民买东西不放心可免费送检。
6: 像包心菜啊、苋菜啊、鸡蛋什么的检测一下，时间呢也会比较快，买好的话差不多也检测好了，然后检验结果为阴性，产品我就放心了。
7: 浙江呢，现在依托浙食链建立了3道防线，第一道是供货的主体它的监管凭证，第二道呢是我们市场举办方的风险抽检，第三道我们监管部门呢对前2道的结果进一步进行巩固。
1: 目前浙食链系统已覆盖农批、商超、食材配送等重点经营场所，入驻商户超110万家。2026年计划完成不少于32万批次监管抽检，浙食链正全方位地加固浙江食品安全防线。
0: 非法添加藏得再深，监管有办法把它挖出来。那些被误解的保鲜方式，科学实验来还原真相。农产品从哪来到哪去，数字溯源全程记录。这些守护从未缺席，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安心送进千家万户。这就是监管交出的答卷，是守护二字的千钧之重。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食安中国》，我们下期再见。

年年体检，癌症为何一发现就是中晚期？是体检没用，还是筛查没选对？本期节目聚焦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拆解防癌筛查关键，谁要查，何时查，怎么查，教你分清风险，选对项目，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的事情，体检。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哈？有的人呢，年年体检，年年花钱，但是一查出癌症就是中晚期了。是体检没用吗？还是这个钱花错了地方呢？这期节目我们聚焦三个很有代表性的癌症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分别是肺癌、胰腺癌还有结直肠癌，手把手的教大家癌症筛查到底该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结直肠癌开始说起哈。首先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结直肠癌这个癌症它非常复杂，明明我们年年做体检了，但是一发现这个癌症要不就是三期四期中晚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肠道它是一个非常宽的结构，疾病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食物残渣粪便能够顺利的通过肠道，因此呢不会有一些疼痛啊、出血啊、梗阻的表现，所以往往就会认为没有症状我就没有疾病，在这种情况下肿瘤不停地生长长大，最终就出现了梗阻，甚至出现了远处的转移。
2: 这个癌症它跟别的癌症不一样，别的癌症发展得很快，但结直肠癌呢，它从前面的癌前的状态到最后变成癌，它的这个窗口期它可能在5到10年甚至15年，很长时间，80%以上的这个结直肠癌都是从结直肠息肉慢慢演变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及时的发现并把它切除，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结直肠癌，等出现了便血以后再去检查，那么这个窗口期已经过了，已经到了晚期的结直肠癌，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就会很差。
0: 早期的结直肠癌和晚期的结直肠癌治疗的方式、愈后生存状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夏医生给我们带来一组照片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左边是它还没有变成癌症的情况，我们叫腺瘤性息肉，那么它可能过个5到10年它就癌变了。那右边呢，就是已经变成结肠癌的这个状态。
0: 问一下夏医生，从诊疗的方式上来说，左边这个早期息肉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头割掉就可以了？
2: 对，
0: 我割完之后大概多久我也可以正常的跑跳吃辣的，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2: 像这种早期的腺瘤性息肉，我们切除了以后基本上术后的第3天就可以恢复饮食，可以吃一点稀饭、米汤、藕粉这些，那么1周就可以恢复完全正常的饮食，2周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你上班啊、出去走路啊、旅游啊、跟朋友聚会啊都没有任何影响。
0: 这是息肉。好，我们对比着来看。那问一下娄医生，右边这个图的患者做完手术了，他多久能正常的跑跳，能正常的上班生活，他多久能正常的饮食啊？
1: 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引起腹腔内的炎症的消退啊、组织的充分愈合啊等等一系列，我

0: 们至少需要术后3到4个月的时间。第二个，在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病理评估进行一个准确的分期之后，可能根据这个病理分期还要进行术后为期3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术后的辅助的治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低位直肠癌病人，他切除了肛门，他会在下腹部做一个永久性的造口，即使能够保住患者的肛门，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个临时性的造口，而这些造口呢，会给患者和他的家属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心理上的创伤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是进展期肠癌会给我们患者手术之后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也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进行康复。
1: 因此说早筛查特别重要，但是重中之重是筛查要对呀。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做过直肠指检的来举手，3、2、1。就咱们俩做过呀，康大姐。
2: 这个检查应该是所有的体检的项目中间的一个社死天花板，真的是太尴尬了。每年的这个体检我都是签的放弃。
0: 确实直肠指诊是我在临床当中碰到很多患者都会相对比较抗拒的一个检查项目，那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直肠指诊怎么做呢，就是医生利用他的试纸经过肛门进入直肠进行触摸，进行触摸，所以这肯定会给患者带来不适感。但是直肠指诊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的直肠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60%到70%的直肠癌患者都发生在中低位，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直肠指诊就可以发现约60%到70%的直肠癌患者。
1: 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道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结直肠到底长什么样，它在哪儿以及多长。来，有请刘医生。
0: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结直肠它其实像一个问号一样，从我们的肛门口出发，围绕我们腹部一圈。
1: 那请告诉大家，直肠大概在哪儿，占多长？
0: 直肠是从我们的齿状线开始，一直往上大概12到15公分，啊，与指乙交界相延续。
1: 我们手指指检的范围大概是7到8厘米左右，但是它整个长度大概是15厘米左右，因此我们指检并不能完全的概括，完全的就是覆盖整个检查。
0: 是的，我们整个结直肠癌是包括了结肠和直肠，那我们整个结直肠大约有1.2米到1.5米的长度。
1: 那既然它也不是完全全面的，那结直肠癌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癌症的筛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既然指检不能完全覆盖整个结直肠癌的筛查，那当然我们就得问一问，该查什么呢？怎么查呢？以及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
3: 其实结肠镜作为一个标准，结肠镜呢，其实检查的方法呢，喝泻药把肠子拉干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软管伸进去，从最里面的盲肠开始往回退，一边退一边把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全部看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啊，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甚至有没有肿瘤。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直接进行治疗。比如说我看了个息肉，我就直接就把它切掉了。
1: 你说每个人的年龄啊都不一样，大概多少岁去做这个结肠镜相对来说是合适的？
0: 我们分成3种不同的人群。第一，我们称之为普通无风险人群，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家里的亲人也没有什么得肠道肿瘤的，一般我们人生第一次肠镜的时间45岁。第二类呢，我们称为遗传性高危人群。那什么是遗传性高危人群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两类，遗传性大肠癌，一类称之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它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的一个遗传性疾病，一般从10到12岁开始就会长息肉，平均的癌变年龄39岁，是100%都会癌变。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一般建议进行肠镜检查的时间是10到12岁。那么还有一类，我们称为鳞奇综合征，这个呢是由于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基因它有问题了，这个人群我们进行肠镜筛查时间一般建议是20到22岁左右。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散发性的高风险人群，这部分人群呢，我们建议40岁开始

0: 进行场景的筛查。
1: 我们有一个自测表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小于等于49岁零分，50到59岁一分，大于等于60岁两分。娄医生，这是从年龄的高发段来评判，对不对？
0: 是的。
1: 第二个性别，为什么女生是零分，而男生是一分呢？
0: 这个是从整个流行病学统计结果来得出的性别的差异。
1: BMI 这个有意思了。跟体重有关系吗？体脂率有关系吗？
0: 临床研究上发现，肥胖的病人，他的大肠癌的发生率确实是要升高的。
1: 希望各位观众对照这个表格来算一算，你是属于哪个风险等值的？我问一下曹医生，在你的这个科室，其实我听说现在 AI 也作为非常重要的辅助诊疗的手段了，对不对？
2: 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是针对平扫 CT， 联用人工智能呢，针对我们结直肠癌的早期病变构建了一个模型。只要您有之前的这个 CT 的图像，我们利用我们的模型呢，就可以做一个第二次的检测。
1: 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也写平扫 CT 加上 AI 的功能体现在哪里呢？
2: 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找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对比度的差别。这个平扫 CT 呢，它没有我们的造影剂，所以呢，我们的病变跟我们的正常组织它就没有对比度。对于我们的放射科医生来讲呢，检测这样的病变其实是有难度的，就好像大家在一个白纸上去发现一个浅白的点，很难的，因为它没有对比度。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哪怕是你的这种对比度非常的小，对于它的这种量化级别已经完全可以捕捉到了。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量化的优势，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早期的病变进行一个早期的发现。
1: 那结直肠癌的筛查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查什么？结肠镜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谁该查？普通人群45岁，高风险人群40岁，遗传性高危人群10到20岁就要去做一次。另外着重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既往的 CT 的片子，其实按照现在 CT 加 AI 的技术也可以做一个早期的预测。结直肠癌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非常非常焦虑的肺癌。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肺癌。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呼吸科和胸外科的王医生和张医生。先问一下王医生，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肺癌的体检难度比较高，也比较复杂，为什么？
3: 肺癌的这个体检呢，它之所以难度高比较复杂，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你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一测血压高了，那它就是高了，我的血糖高了，那就是高了。但是肺癌不是这样的，肺癌我可能得通过胸部的影像，我去分辨肺里可能有一些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它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那么这些结节哪些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这个病变，那么哪些可能是一些陈旧性的病变，是我们一些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那么这个呢，使得它的筛查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维度去分析这些结节，去分析这些可疑的病变。
1: 所以它本身这个肺癌的筛查它就很复杂。
3: 是的。
1: 那关于肺癌的发病率有它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是什么，来看一下它的特点。第一个，发病率高，有多高？发病率第一。还有一个特点，死亡率也很高，死亡率第一。
0: 肺癌的总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高居榜首，已经连续12年都是第一了。每5个我们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患者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4个癌症死亡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
1: 其实说到肺癌，如果早早发现，它是完全天壤地别的治疗和预后的效果，对不对？
3: 是的。那假设我们在它很早期，也就是结节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去进行切除，就达到了一个根治。那么患者呢，肺功能呢，在根治的同时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那也可能我们手术恢复之后，我们患者的生活、工作都不受到影响。但是如果说，肿瘤长到很大，我们才发现，或者我们才去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除了这个原发病灶很大之外，它可能还会沿淋巴道或者沿着血管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转移到淋巴结，甚至远处器官。那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如果还能有手术机会，那么切除的范围也会很大，也需要做这个淋巴结的清扫，创伤也会比较大。那么还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就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么患者只能是去接受后续的化疗啊、放疗啊、免疫治疗啊、靶向啊治疗啊等等，那么这些治疗目前来讲我们就很难达到根治了。
1: 所以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我现在特别需要做一个肺癌的早期筛查，我应该做哪一个呢？
2: 这个回答非常的明确，就是胸部低剂量的 CT， 有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就是低剂量 CT 呢，其实它的敏感性可以达到95%以上，是我们胸片的大概6倍。

0: 可以查到2到3毫米的肺结节，所以说呢，虽然我们剂量低，但它眼睛并不瞎，
1: 对，
0: 我们该看的它一样能看到。
1: 问一下 CT 和这种 低 剂量螺旋 CT
0: 区别是什么？整个的诊疗环节我们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筛查，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确诊。那筛查呢一定不是针对我们个人的，筛查是针对我们群体，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取一个平衡，就是在我们的安全和精准上就取一个平衡。低剂量 CT 为什么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一个推荐方式，就是因为低剂量呢它的辐射剂量低，它允许我们可以每年都做。 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每年接触我们自然环境是有一个本底辐射的，这个本底辐射大概我们中国人每年是平均 3.1个毫西弗， 而做我们一次的胸部体检 CT 大概只有 1.5个毫西弗， 所以它非常的安全，它允许我们每年做一次，不太受影响。但是如果一般的常规 CT， 它其实辐射剂量大概是在10个毫西弗左右，基本上到 8到15倍， 辐射剂量太高了，我们的 风险系数呢有可能就会随之提高。我特别再给大家着重的强调一下，低剂量
1: CT 是早期肺癌筛查医生的建议。那有一个问题，无论什么生活方式，无论男性女性，一年必须做一个肺癌的筛查，对不对？有没有需要？无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哈？第一个呢，
2: 我们这个肺结节啊是在临床当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我们不能算它是病了，算是一种临床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 当健康人群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告诉我们， 50%以上的健康人群的体检都能发现肺内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肺结节， 这里面其中有超过 90%的结节 其实都是良性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就可以了。但是呢，大家都很惧怕肺癌，所以当我们的患者一旦发现自己有肺结节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可能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焦虑了，焦虑得很， 反而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呢，并不建议说全口径的全人群的去对这个肺癌去进行筛查，那么它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也会对我们的这种生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肺癌它不像咱们说的这种肠道肿瘤，它可能有一个 所谓的这种窗口期，对，我比如我过了45岁，我去做肠镜，我发现了个息肉，我切掉，哎好，那我就把这个肠癌的这个发展的通路我就给阻断掉了。那么肺结节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发现一个结节我就要去把它切掉，不是的。所以的话，我们更提倡肺癌的筛查呢，不是一种撒大网，而是我们精准的去筛查那些真正有必要去进行健康体检、去进行肺癌筛查的人群，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
3: 我要特别提到哪些人是高危险人群？有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什么样的人是肺癌的高危险人群？第一个，我们请张医生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如果每天我们吸20支烟，那么连续20年，或者每天我们比如抽2包，那就40支10年。10年，同样也是这个 高危的因素，有些人跟我说我已经戒烟了，那么如果你戒烟小于15年，同样这是也是一个高风险，因为长期大量吸烟的话，已经对于你的肺泡上皮或组织造成了非常大的损伤。即便是戒烟之后，它也会有很长的时间去修复它，所以如果时间短的话，并不是说戒烟就 不会患肺癌的。第三，我们请张医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慢性肺病，哪些疾病叫慢性肺病呢？包括我们慢性支管炎、肺气肿，包括一些我们反复炎症感染。那么这些慢性肺病来说的话呢，它是会造成我们的肺泡上皮肺组织的一个长期反复炎症刺激造成的损伤。所以这种损伤日积月累的话， 其实它也会容易出现癌变的情况。第三个叫职业暴露大于等于1年，首先告诉我们哪些职业特别的留意一下，张医生。比如说我们采矿的，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比如说这个石棉、氡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重金属，会引起我们可能这种肺癌的发病率会增高的。
1: 再来说一下，一级亲属肺癌病史，这算不算也是一种遗传的危险性？
3: 肺癌本身不是遗传病，但是呢它也有肿瘤家族易感性。比如说一级亲属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就是父母、兄弟姐妹有血缘关系的，如果这个家族里头如果有得肺癌的，从家族层面来说，他罹患肺癌的比率是增高的。
1: 那么这部分关于肺癌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再来看

在大屏幕。首先是查什么，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低剂量螺旋 CT。 那哪些人该查呢？高危人群45岁起步的每年查一次，还有普通人群不需要，没必要去焦虑，也不推荐常规筛查。50岁给自己做一个健康档案，做一个基线检查。再次感谢张医生和王医生给我们的分享。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凶险的一个癌症，就是大家听到他的名字

0: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胰腺癌它有两大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胰腺癌第一个特点呢叫做最凶险，第二个叫最会伪装。它最凶险体现在哪？
1: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并不是因为它发病率的原因，而是它致死率非常非常的高。胰腺癌的五年生存率目前最新的数据只有13%。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有100个胰腺癌的患者，五年之后可能只有13个胰腺癌患者还存活了。那过去很多得了胰腺癌的患者跟我说过一句话，郭医生，我要是得其他的癌症有该有多好，这是多么扎心的一句话呀。那对于其他恶性肿瘤来讲，即使到了晚期，我们还有靶向，还有免疫还可以用，那再活过3-5年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胰腺癌来讲，如果失去了手术机会，化疗有效率只有不到30%，免疫治疗现在基本无效，靶向药物正在路上，那这个时候对胰腺癌来讲生存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多数患者从诊断到离开只有6-12个月的时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胰腺癌称为癌中之王，也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0: 它非常凶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非常的隐匿，非常会伪装。在这我们有一个道具，请郭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解释一下，介绍一下。郭医生，请告诉我们胰腺它在什么位置？
1: 胰腺的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它紧贴着我们的后腹壁，前面还有胃在这覆盖着。右边紧邻12指肠，左边挨着脾，它横贯于整个上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拉长的逗号。
0: 它是不是离我后背更近呢？这个位置？
1: 对的，很多胰腺癌它最终的表现症状是往后去表现，而不是向前去表现，有这样一个特点。
0: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最会伪装啊？首先，它这个位置它比较靠里，另外伪装在于它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它为什么在症状上也特别容易伪装呢？
1: 对于胰腺的很多早期肿瘤来讲，它长到胰腺上以后不会压迫任何器官，这个时候它是没有表现没有感觉的。那直到有些人有感觉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周围的几个器官表现为胃疼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胃部有难受，压迫到后边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周围器官的时候，我们感觉会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会大家造成一种误诊。那很多人就去按照这个去治疗，比如说胃疼的时候我就自己吃几个月的胃药看看会不会好，如果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理疗做按摩做这样的对症治疗。那有些人感觉血糖高，那他就按照糖尿病自己去处理，那这样的时候你处理一段时间再发现不管事的时候再回来做检查，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0: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有很多像比如说结直肠癌给你5-10年的一个窗口期，其实它伪装在于它没什么表现，它又不呼喊，它又不叫，它又不太明显的疼，对吗？
1: 对，这就是第二个问题，胰腺特别能忍。对于胰腺来讲，如果我们部分胰腺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周围的胰腺还可以进行代偿。
0: 代偿
1: 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消化功能还是血糖功能基本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引起我们去发现这个事儿。但真正的等到这几个都有问题的时候，往往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晚期的时候了。
0: 那我问一下，胰腺它难道周围没有神经吗？
1: 胰腺属于内脏器官，它和我们的皮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皮肤我们疼的时候可以定位到某一个精确的点，但在腹腔里我们定位一个大概的感觉，它和这个范围和胃和胰腺和脊柱它很多时候都是重合的，所以就没法具体分辨。
0: 那我想问一下，从一个外科的医生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胰腺手术难度会比较大？
1: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早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胰腺癌一到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周围的血管，胰腺癌正好位于腹部的中心，它包扰了我们腹部最大的几个血管，包括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上静脉、门静脉等等这样的动静脉。这些动静脉在我们辅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血管我们是不能给它切除或者是很少能够重建的。那一旦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这些血管，造成手术难度是非常大，是呈指数级别上升的，即使去切了也很勉强，最后很多人也会复发，手术效果会非常非常差。
0: 虽然它被称为癌中之王，虽然它非常凶险，它非常会伪装，但是早筛查特别重要，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那我想知道，我到底是需不需要做一个早期筛查？什么样的人算是高风险人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看一下。首先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第一个叫慢性胰腺炎病史。
2: 慢性胰腺炎反复发作的人群，它发生癌变的概率是大大的增加，超过正常人的10到20倍。
0: 如果你之前确诊过慢性胰腺炎，一定要格外注意哈。第二个叫胰腺癌的家族史，
2: 如果有一名亲属是有胰腺癌的，那么胰腺癌的风险超过3倍到5倍。那么如果两名亲属

0: 患癌的，那可能要超过十倍。
1: 第三个高危险人群叫新发糖尿病患者。什么叫新发呢？
0: 就是本身是没有糖尿病，他也没有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比如说50岁左右，没有肥胖，没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他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异常，这类糖尿病病人是被称为新发的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病人，我们是需要警惕的。
1: 然后再来看长期什么吸烟啊、饮酒啊、肥胖啊，为什么也需要格外注意呢？
0: 这些对胰腺本身就是加重了它的负担，那么通过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让这个胰腺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运转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问题。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串叫基因突变人群。
0: 这些基因都是有研究确实的，携带这部分基因突变的人群，它的胰腺癌患病的风险会增加。
1: 这太难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基因突变了？
0: 家族里面有胰腺癌的患者，那我其实还是建议做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类的项目的，从血液里面的一些基因的检测，那才会得到这个结果。
1: 这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那周医生，高危人群多大年纪去做一个检测？多长时间做个检测？
0: 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高危的因素，开始筛查的年龄也是不同的。那比如说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患者，那我们建议是40岁以后就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那么如果是有基因突变的，包括胰腺癌家族史的，那么一般是50岁以后开始筛查。当然了，如果说家族里面发生胰腺癌的患者，那么最早的年龄的提前10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
1: 那这个检查的话，间隔多久要检查一次呢？你的建议
0: 一般来说是每年要筛查一次。
1: 那
0: 么如果说检查结果有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高到3到6个月去筛查一次。
1: 郝医生，早期胰腺癌筛查做 B 超够不够，可不可以？
2: B 超呢，其实它不怕我们的实性的脏器，但它特别怕我们的空腔脏器，本质原因是因为它怕气体。刚才我们郭主任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胰腺它其实是一个后腹膜的器官，它前面其实是有一些空腔脏器的，前面一旦有了横结肠，或者是我们的十二指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气体，那这样的话就会阻挡我们 B 超的观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B 超呢，它是可以做，但是呢它确实不够精准。
1: 干脆一步到位做个 CT 吧，可不可以？
2: 上学那会儿啊，他们就说你在选择答案的时候你就找那个字儿最多的。你看前面专门有两个定语，薄层和增强。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薄层呢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不要漏，我们能够看得见。增强呢，我们刚才讲这种增强的造影剂啊，它其实是来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病变和我们正常组织的这个对比度，也就是说它能够看得准。这个就相当于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双保险，所以对于我们胰腺的病变呢，可能我们的检测就会更有信心。
1: 所以从曹医生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要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特别是高危人群，薄层增强 CT 是一步到位的。
2: 对，
1: 但是有这一个 CT 就够了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辅助的检查也必须？
0: 一定是要多维度的去检查，那么可以是从功能上面、指标上面、结构上面。那么结构我们就是刚才查的腹部的增强薄层 CT，
1: 薄层 CT，
0: 那么这个是可以看有没有长肿瘤，肿瘤的大小，肿瘤的性质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还是囊实性的。从功能上面就是查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看短期内的胰腺的功能怎么样，血糖有没有波动。那么看指标就是胰腺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那么最相关的是 CA199。 那么如果说这上面的检查出现了一些异常，发现了胰腺上长了一些肿块，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叫超声内镜。那这个检查可以更直观的去观察这个肿块实性的还是囊性的还是囊实性的，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血流程度，甚至于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2: 对，
0: 包括囊液的活检，能够找到一些依据来证明这个肿块的性质，包括它以后会不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癌变的可能。那么这对我们后期的治疗是有决定性的策略的。
1: 医生给大家推荐的所谓的这个胰腺癌3+1的筛查方案，它是一步一步的佐证，一步一步的破案。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医疗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的。今天我们说了三大癌症，无论是肺癌、胰腺癌还是结直肠癌，最最重要的是分清你是不是高危险人群，而更加重要的是每年一次的体检是必须要做到的。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来看报道。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陆续发售。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国庆假期，东海之滨的宁波舟山港一派繁忙，泊位上万吨巨轮依次靠泊，岸线旁桥吊装卸昼夜不停。作为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这里正为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的国庆看港口，我们一起去宁波舟山港看一看。
3: 川山港区是宁波舟山港最繁忙的港区之一。日前，地中海纳塔莎13号就在这里停泊。这艘总箱位达14432标准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在完成装卸后，继续执行地中海南美东航线。
4: 地中海纳塔莎13号轮是我们国庆假期重点保证的作业船舶之一。针对这艘船的箱量、货类和航线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了作业计划，优化了作业路数的排布，配足了现场作业人员和设备资源，全力压缩船舶在港的停留时间，保障了航线的准班率。
3: 根据航线动态和预排计划，今年国庆假期川山港区预计有60至70艘船舶靠泊，基本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港区平均昼夜作业量预计超过3.5万标准箱。10月1号至7号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4.5万标准箱，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5: 人员配置方面，我们一周也平均大概在2000作业人次，与平常作业人员配置基本持平。

0: 全力保障国庆期间港机生产安全、平稳、高效运行。
1: 据记者了解，近几年智慧化手段正在重塑这座超级大港的生产方式。宁波舟山港依托自主知识产权的双芯智慧大脑，调度远控桥吊无人集卡，一港通北斗加 AI 领航，让外籍卡车辆在港区内偏航率降低10%以上，闸口通行效率提升7%。新技术把港口生产变得更精准、更高效。
2: 通过桥吊远控系统，我们在控制室里就能完成全部的专卸操作，同时系统配合智能调度，作业效率比传统人工操作更稳定，尤其适合国庆这种连续高强度的作业高峰。
1: 今年前八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29945艘次，同比增长3.3%。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过300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为中国外贸发展增添活力。
3: 国庆假期，在江苏扬州各大老字号早茶店人气爆棚，天南地北的游客开启美食游，在一茶一点、一味一餐中沉浸式体验美食的魅力。
1: 上午9点，扬州的这家早茶店内座无虚席，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精工细作的大煮干丝，皮薄馅足的蟹黄汤包，清甜软糯的特色糕点，一桌丰富的扬州早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快朵颐，沉浸式感受到淮扬美食的精致匠心，直呼不虚此行。
4: 先点了一些，你看有那个包子，还有糖藕，还有这个阳春面，还有我们的这干丝，我觉得都非常好吃。
1: 室内茶香袅袅，窗外秋雨微凉，游客在烟火气中体会到那份独属于扬州的江南意境。
4: 江南的感觉，温度特别适宜，因为我们从深圳过来，特别的热，就感觉一过来的话是进入秋天了。
5: 这里很好，我们都往这边跑，尝特色。
1: 据了解，为迎接国庆客流高峰，扬州各大茶社提前部署，通过增配服务人员、延长营业时间、严控食材品质、细化卫生管控等举措，全力保障食客用餐体验。此外，还在后餐时段精心安排非遗展演、传统戏曲、特色人偶互动等，创新消费场景，满足游客需求。
6: 从今天早上7点半开始，早上我们接待游客已达1000余人。游客的等候之余呢，我们准备了一些地方的戏曲表演。各位游客在享受扬州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扬州浓浓的文化特色。
3: 国庆假期，广东梅州把非遗展演搬进茶馆，把非遗美食摆上摊位，让游客看得见、尝得到、带得走，拉动假日经济增长。
7: 下午3点，嘉应古城茶馆内坐满了前来喝茶、看非遗演出的游客。台上正在表演的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县提线木偶戏。表演结束，不少游客上台体验，在传承人指导下拉起丝线，感受这项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
8: 为我们提供一个展示非遗木偶的一个平台，近距离的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提线木偶。
9: 现场的话，专门这样子看师傅还是第一次，感觉还是蛮有难度的，因为好多线啊，看有些线要控制手，有些要控制脚，不是同步的，小朋友都目不转睛的在看，挺有意思的。
7: 广东汉剧展演紧接着上演，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剧以皮黄生腔为基础，融合客家方言与民间音乐，被誉为南国牡丹。台下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还有人跟着旋律轻轻哼唱。
10: 这个活动又可以玩，然后又可以看，然后又可以一个互动的一个形式，就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11: 嘉应古城茶馆呢是分下午场跟晚上场，每一场大概是30分钟，提供一个我们梅州的一个非遗展演，3个汉剧、木偶戏等，主要是大湾区的游客会比较多。每天的话大概是200多人。
7: 看完非遗展演，接着尝非遗美食。客家非遗美食文化会上，盐焗鸡、金山牛杂、新宁部落包子豆腐，一个个摊位香气四溢。游客看的是技艺，

0: 尝的是风味，带走的是一份客家记忆。
1: 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刚到这边的第一家店，反正名气挺大的，我就来尝一尝。
2: 现在的游客是翻倍，
3: 很多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梅州，体验我们客家徽宜的魅力，品尝我们客家徽宜美食盐焗鸡，让他们现场体验、现场感受。现在一到假期的销量啊，都是成倍、成倍的这样子增长的。
0: 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三天，嘉应古城非遗体验类项目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创消费环比增长超两成。整个假期，嘉应古城预计接待游客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00万元。
4: 在云南大理，夜晚洱海上的鱼灯成为国庆假期的一道景观。洱海鱼灯其实是当地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这个假期恰逢洱海鱼灯最佳观赏期，洱海边上追星星的巴士成为假日夜游的新亮点。一起来看一下。
5: 夜幕降临，云南大理洱海渔民开展日常生态调控作业，湖面渔火点点，宛如星光洒落。当地推出星星巴士环洱海夜游专线，串联双廊、文笔村等特色观景点，方便游客安全便捷观景，
6: 解决游客夜间自驾观鱼灯不安全、停车难的问题，所以就诞生了星星巴士，希望带给游客松弛的、真实的、自然的体验，不用自驾，轻松沉浸式的夜游。
5: 据了解，假日期间洱海星星巴士每晚班次基本满员，这也让沿线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迎来夜间消费热潮，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增加。
7: 重庆过来的，今天晚上就是过来看鱼灯的。
8: 在对面的我们也看了，然后我们想换个角度看嘛，我们就了解一下，可以坐这个巴士可以绕洱海一周嘛，就比较方便。
4: 国庆假期，宁夏沙漠旅游热度也很高，沙湖、沙坡头两大景区依托沙水共生、大漠黄河的独特风光，推出丰富新颖的文旅项目，以多元玩法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9: 在沙湖景区，自驾摩托艇、动感漂移艇等新潮水上项目人气火热，游客可近距离观赏鸟类，感受沙湖湿地的生态魅力。游客还可以骑骆驼登高观景，感受大漠风情。
10: 昨天啊，从甘肃那边过来，带孩子过来这边玩玩，坐了这个游艇，以前没有体验过这种，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感觉挺刺激的。
9: 据统计，国庆前三天，沙湖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超过6.47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3万人次。在中卫沙坡头景区，大漠与黄河交汇的独特景观吸引八方来客。沙丘上，一幅巨幅国旗铺展在沙海之间，引得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游客可以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景区全新打造的沙漠大地艺术景观，机器人表演也为传统沙漠游增添了新潮体验。
11: 很刺激，特别是随着那个浪一起一伏的时候，那个人也是一起伏，然后还是挺激动的，挺刺激的。第一首是我和我的祖国，师傅一起头之后，就是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了。随着国庆，然后发动这个国旗，特别激动那种感情。
9: 据统计，国庆前三天，沙坡头景区接待游客超过8.7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浙江义乌迎来客流高峰，大家来到这里逛商贸市集，体验智能科技。此刻，总台记者马腾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全球数贸中心，马上来连线。马腾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你那儿有什么好玩的项目，来说一说。
12: 好的，主播。过去大家提到义乌小商品，想到的可能是物美价廉、琳琅满目，但现在恐怕还要加一个词了，智能科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全球数贸中心，您看到了吗？在我身边摆着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商品，比如说有可爱的猫咪玩偶，有人形玩偶，还有机器狗等进行着技能展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接入了 AI， 能够与小孩或大人进行互动。那其实整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全球数贸中心的数百家展示智能商品的其中一家，那这样的商品的店面啊还有很多，在国庆期间也是迎来了各式各样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乃至外国采购商们来进行采购，甚至有外国采购商一次性采购了上百件的商品。那现在啊，我在旁边的一家卖

0: AI 智能眼镜的店面拿来了一套智能眼镜，带大家来体验一下。一副只有49克重的智能眼镜，却能实现拍照、听音乐、导航等各种各样的功能，带大家现在来体验一下它的 AR 功能。我现在佩戴上了眼镜，我的画面前就已经浮现出了一些绿色的字体了，让我们导航到全球数贸中心。您看到了吗？它就能进行自动导航，解放了双手，能够保障我们在开车或骑车时候的行驶安全。那现在您再看到的一个画面是早期时候我们佩戴眼镜所拍摄到的，没有拿手机，更不用扛摄像机，就能够所见即所得记录生活，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呢？那除了智能眼镜啊，在旁边还有一个 AI 一站式的旅拍镜，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大家来到这个旅拍镜前，只需要通过它的智能人脸识别系统，足不出户，在这里就能够与全球各地的这种知名的景点进行合照。我们来选一个古风样式的，现在相片正在生成中，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它现在就生成了一个我穿古装的样子。那大家看到了吗？在背景上其实展示的就是西安的大雁塔。听到这儿您可能明白了，其实今年游客们来到，在国庆期间来到义乌，绝不仅仅是采购商品了，更是试生活、试体验。这种进货式旅游叠加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也是为什么能让义乌相比两年前游客接待量同比在假日期间上涨150%以上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呢，义乌也积极落地例如嗨游、唱玩记、中国雾林大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激发文旅消费的热情，努力地完成从世界超市到世界展厅的转身。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看到的，主播。
1: 好，谢谢马腾带来的现场观察，谢谢。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二号报道，自中东冲突开始以来，美国油气价格持续飙升，这一变化正迅速改变着美国消费者的购车选择，对节能车型需求快速上升，混合动力汽车迎来销售热潮。
2: 报道称，市场研究机构考克斯公司最新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韩系日系车企混动汽车销量在美国销售规模大幅走高。其中，韩国现代混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9%，起亚更是实现152%的翻倍式增长。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过去一年，美国纯电动汽车销量明显回落，特斯拉第三季度交付量同比下滑2.1%。分析人士称，受美伊冲突等地缘政治影响，美国汽油价格飙升，混动车型购置价格更为亲民，

0: 上美国电动车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不少消费者由此转向混动产品。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九月美国普通汽油零售均价较一个月前明显上涨，且处于近年来同期的高位，柴油价格比每一站式前上涨约70%，汽油、柴油、取暖和运输支出攀升，直接侵蚀美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家庭预算进一步收缩。若能源价格上涨不能有效缓解，消费者信心可能也还将继续走低。
1: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2: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罗宾逊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再把视线转向西班牙，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的洪水，造成严重破坏。该国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政府3号通报说，洪灾目前已造成当地一人死亡。来看报道。
3: 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小镇，2号两个半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142毫米，引发严重洪水，许多建筑和车辆被淹。当地政府称，一名102岁的老年女性在自家屋内被发现遇难，屋内积水深度超过1米，应急部门共救出约90名受困居民。3号洪水退去，当地居民与商铺店主着手清理自家房屋和门店，将家具从被淹的房屋内搬到屋外，多条街道仍被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
4: Es que lo que ocurrió ayer no lo ha visto nadie. Mi padre que tiene 95 años no recuerda en la vida una riada tan grande como la que vino ayer.
5: La casa está patas arriba, todo lleno de agua, todos los muebles casi inservibles, los colchones, todo lo que se ve aquí de madera, todos los útiles que hay está prácticamente todo inservible.
3: 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该国东部、东南部等多个地区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强降雨天气，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1: 再把视线转向保加利亚，近日，保加利亚首都 索菲亚的植物园举办了首届灯光节，上万组灯光装置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打造出萤火森林、发光花海、宇宙花园等多处沉浸

0: 视光影场景，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夜间视觉盛宴。来看报道。
1: 夜幕降临，索菲亚植物园化作流光溢彩的奇幻天地，步道沿途分布着仿湖泊光影装置，发光芦苇与蝴蝶造景，小鹿造型灯组灵动可爱，宇宙花园展区的星球装置充满科幻感。游客漫步在灯光铺就的 1.2 公里步道上，仿佛穿行于童话世界。
2: А всичко няма нещо мисъл. Идеята, че си като в приказка, че се чувстваш магично, че бягаш за момент от реалността и да, и се наслаждаваш на светлините и красотата.
1: 据介绍，本次灯光节的花海展区是全场焦点，12000余朵发光花朵与园内原生植被自然交融，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点位。负责人介绍，花海展区是整场筹备工作中最大的挑战。12000多朵花，每一朵都要单独布设接通电源才能点亮。据了解，本次灯光节完整游览时长约50至90分钟，将持续展出至11月14号。主办方表示，希望所有游客都能带着笑容与美好回忆离开，留下属于自己的光影记忆。
0: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3: 当地时间3号上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聚集的人群正在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征。这支橄榄球队4号晚将在悉尼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总决赛。上午9:30左右，一辆汽车行驶异常，随后失控冲向人群，事件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5岁女童和一名67岁男子，伤者都已被送到医院救治。警方表示，涉事司机18岁，已被捕，将于4号出庭。肯尼亚警方3号表示，当天凌晨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至沿海城市蒙巴萨的公路上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表示，一辆卡车在超车时剐蹭到另一辆同向行驶的卡车，随后失控并引发多车相撞，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内罗毕至蒙巴萨公路是肯尼亚交通干线之一，承载大量往返港口和内陆的物流运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宣布，已结束对美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的调查。虽然这项调查未能完全明确污染源，但种种证据均显示，感染事件与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数据显示，今年5月以来，全美21个州共计超过1.2万人食用受污染生菜后受感染，其中570人住院，2人死亡，成为美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食品召回行动之一。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当地时间3号，2026年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盛大开幕。当天清晨5:45，活动现场首先上演无人机灯光秀，光影画面依次呈现热气球、新墨西哥州州鸟走圈以及辣椒等地域文化符号，氛围感十足。早上7点左右，数百个色彩缤纷的热气球陆续升空，澄澈的秋日天空被装点得绚烂多彩。据主办方介绍，本届热气球节为期9天，预计共有超500个热气球参与活动。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创办于1972年，如今已经发展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热气球节之一。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路线问题，关乎生死。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
5: 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4: 发动。
6: 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70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
7: 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针筒矢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 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1: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1: 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拉巴土豆比赛。
3: 土豆王子上岗，
1: 粉红哎，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
0: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3: 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3: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4: 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3: 星河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3: 对，相当于20个足球场。
0: 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
3: 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
3: 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

0: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
1: 哦，到了，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
2: 哎呦，
3: 哎呀，喂，你好，
2: 早上好，
3: 你好，
2: 早上好，
3: 欢迎来乌兰察布啊！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致力于打造永续、智能、普惠的未来能源底座。
2: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厂，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3: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2: 是，
3: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们的土豆公主，
2: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5: 返乡回来创业，
2: 做了多少年？
5: 我回来十年了。
2: 十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5: 对对，
2: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5: 对对，
2: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5: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哇啊，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出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3: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2: 而且是现烤的，
5: 就是，
3: 对对对对，
5: 就是我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就是牛粪烤土豆。
2: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吗？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5: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
0: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5: 就是
0: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哇，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5: 怎么样，很沙面是不是？
0: 特别的沙面，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儿挺特别的。
3: 它这个火山土豆啊，这个矿物质特别多。你看远处的火山，
5: 对
3: 啊，所以说呢，这个矿物质让这土豆的口感很不一样。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火山脚下出好物。这就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5: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 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0: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5: 算力之都。
0: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3: 应该是。
0: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3: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慢慢地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3: 大约在两年之前。
0: 两年之前就开始了。
3: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呢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3: 节节攀升，但是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它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5: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它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机遇，
0: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5: 对，
0: 是不是逢人就说，
5: 就是最近
0: 我们是 token 之都。
5: 对呀，现在很火嘛，
3: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5: 就是
3: 快要爆发了。
5: 像来到我们柴油后期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0: 马铃薯宴
5: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0: 那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吃啊？
5: 那你们得先挖土豆呀，对吧？我们现在呢
3: 自力更生，
5: 要
0: 自给自足啊。
5: 对，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了挖土豆比赛。
2: 我天哪，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
5: 对，给
3: 土豆王子上岗。
2: 你要不示范一下？
5: 行呢，你们可以选一个笼子啊。这个土豆是在这个笼子上长着呢。
0: 你在外面，我到里面哈。
5: 对，
0: 好。
3: 我先找一个
5: 是了，
3: 哪里土豆长得密一点的？
0: 对，
5: 好的，那我要计时了。

0: 五分钟看大家能挖多少。
1: 粉红哎，这个、
2: 啊你都挖出来了，
0: 嗯，露出来的。
3: 哎，伟红啊，哎，不能把土豆挖坏、啊。
2: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这怎么办、啊？你这个铲子不太够力、啊。
0: 好，我看看，我看看
2: 了。你看，你看，这铲子不太够力。
0: 你看啊，我说你们都没有当农夫的经验吧？啊，嗯，挖出一个，是这样的，其实是插在这个笼子里边，把那个锹插在这个笼子里边，啊，然后不伤到土豆，然后
1: 怎么插？垂直插？
0: 鞋子。
1: 啊，鞋子插。啊
0: 这样就是在这个里边，嗯，在这个里边，啊、哦，然后这样把这个土松了以后呢，其实一拔就出来了，
2: 啊、哦，真的，
1: 拔着根是
0: 吧？这个铲子真的，
2: 是我刚才太用力了，不能怪铲子，
0: 这个、
2: 不能怪铲子。
1: 伟红挖了几个了？
2: 我挖了一个，
1: 哦，我第三个了，
0: 啊，我都有点想帮忙
1: 了。还、哎、有第四个，嗯，
2: 你看我这个里面没有啊？
0: 有呢，有呢，
2: 怎么搞的？
0: 加油啊，加油！
1: 第五个，
2: 你是怎么挖出来的？
1: 这个有点像挖人参一样。
2: 我挖出来的除了土还是土，啊，终于第二个出现了。
1: 魏红啊，哎，主要是我这块地选好了。
2: 我这个好小啊，这个土豆。
1: 这土豆窝。公主啊，哎，我这个土豆筐已经装不下了。
0: 都满了。嗯。哎呀，那你今天当定了土豆王子啦。
2: 你看看我这工具。哦
0: 这个是谁准备的道具啦？
2: 这是土豆公主从来没有见过的工具。
0: 这故意给伟红老师拿了个这么个铁锹。
1: 我主要用手。
2: 你看，
0: 这样啊，
2: 这是我们俩人的成绩，嗯，实在是悬殊太大，
1: 能量密度很高。
2: 你的能量密度太大，嗯，我
0: 刚好时间也到了啊啊、嗯，那我看一下啊，哎呀，这。本来说还得拿个秤称呢，结果都不用看了，张总胜出了。
2: 啊，太傲娇了，太傲娇了！我挖的土豆比较珍贵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他们是按照年龄大小排列、嗯、来。
0: 年龄大小。
2: 土豆爷爷。
0: 土豆。
2: 土豆爸爸。
0: 土豆。
2: 土豆儿子，这是今天我在火山之下。辛苦劳作之后的点点收获，嗯，虽然很少，但是依然有丰收的喜悦。至于张总的成绩，我们就可以不看了。
0: 那张总，您今天跟我去吃土豆宴，然后伟红老师就这个他的奖励拿走。
2: 哎，我跟你说，张总一个人，张总一个人也吃不完。
0: 好好，你看，
2: 你太厉害了，你这
0: 就是啊，能抛出这么大土豆。哎，
2: 是不是在同样的这个笼上，不同的地方，其实它真的
0: 对大小会有点不一样。
1: 嗯，对。你说伟红，我是搞能源业务的，这个源就很重要，
0: 能量吸引
1: 选址，
2: 对，
1: 土豆选址、嗯，
2: 好吧，
0: 好，
2: 我信你，下一回挖土豆我跟着你。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这个土豆宴啊？
0: 咱们晚上呢啊。
2: 好，
0: 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张老师呢获得了土豆王子的称呼啊，我们送张老师一个土豆的纪念品。哦，那伟红老师也不能干巴巴看着呀，也送您一个。
2: 谢谢。
0: 好的，好的，
2: 谢谢。
1: 对，这个是能吃吗？哦，这不吃
0: 了，不能吃，它是一个纪念品，哦、就跟土豆一模一样。
2: 来，咱们挖土豆比赛的冠亚军，嗯、
0: 来，我跟两位冠亚军合影。
2: 谢谢土豆公主，
0: 不客气，
2: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刚才咱们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爆火，会觉得意外吗？
4: 应该说，是意料之中，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啊啊，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啊蓬勃需求的这个趋势，而乌兰察布啊，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2: 对啊，
4: 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离北京也非常近，
2: 对，
4: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啊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2: 对
4: 通风，所以这一切的因素，让乌兰察布成为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2: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或者是区位的优势，为什么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红利的城市？
4: 应该说呢，跟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有关系。大家想。上个世纪啊，在江苏沿海啊、广东沿海，
2: 对
4: 啊，因为特殊的地缘的优势、交通的优势，因为改革开放，
2: 对，
4: 是吧？享受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
2: 对，
4: 那个时候。

0: 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
1: 是
0: 是吧？只有西北风，
1: 对，
0: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1: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但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0: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所以乌兰察布，就成为了首选之地，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
1: 张总，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到乌兰察布来投资的？
2: 差不多，七八年以前
1: 啊，那么早
2: 啊，最早啊，最早呢，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但是呢，我们逐渐看到了这片土地蕴藏的能量，
1: 是，
2: 怎么把这个能量能够释放出来？我们选择了在这里投资新能源的装备，从风电的装备，包括储能电力系统，风电厂储能电站，差不多在两年多以前，整个全球对于算力的需求呈现了一个高速的这个
1: 对
2: 发展，
1: 这种爆发式的增长，
2: 爆发式的发展，
1: 对
2: 对，是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怎么让乌兰察布的能源优势，变成算力优势，这就像土豆的深加工一样，
1: 对，
2: 是吧？
1: 产业链被延长了，被拓宽了啊！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后面要做的还不仅是在乌兰察布发展整个这个算力token， 还要帮他打造这个算力的产业链，这样的话，这个价值会进一步提升。通过算力通过新能源能够把戈壁滩的能量把它收集起来，
1: 对，
2: 能够把它爆发出来。
1: 这个对一座城市来说，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2: 是是是。
3: 这草原上的风电场真的是太震撼了。以前我总是在视频里看那些博主他们拍的这个草原风电的那个视频，相当的震撼，也非常的酷炫。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0: 你看上面有一个工人师傅正在忙着工作哈，
1: 对，
0: 他们在上面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整个设备的这个状态啊进行一个经常性的巡视，
0: 哦，
1: 确保这个风机的质量，尤其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1: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辛苦啦要爬到这个那么高的地方第一次上去腿会软吗？你上去过吗？
1: 我上去过。
0: 你上去过啊？
1: 我那时候没有电梯，现在是有电梯的。
0: 哦啊，
1: 可以坐到基本上到顶的地方。
2: 是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师傅。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刚才是在上面是你吧？
3: 对对对，是我。
0: 哇，天哪，这里有多高啊？
3: 这个有125米到上面。
0: 125米，每天你都会上去吗？
3: 对，基本上每天我都在上面工作。
0: 我特别想让你跟我们俩先来分享一下，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个首先就站在上面看，其实视野更广阔嘛，
0: 对，
3: 然后能看见其实下边有一些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运行的风机，
0: 嗯，
3: 其实也是这个草原上很亮丽的一个风景。
0: 那这个风轮应该也得接近100米吧？
3: 差不多98米多的样子。
0: 这得多大的风才能催动着它转起来啊？
3: 嗯，对，我们这个叶片虽然看着大，但是我们这个其实只需要3米每秒啊，就是我们人感受的，
2: 微风发电，
3: 哎呦，
0: 微风就能让它转起来了。
3: 对
2: 对
0: 对，转一圈能发多少度电？
3: 这个转一圈大概5到6度电的样子吧。
0: 哦，
2: 这是几兆瓦的功率？
3: 这个我们是8.35，
2: 8兆。我们现在在如果10兆瓦的风机，
0: 嗯，
2: 一圈平均一圈10度电。
0: 一般像每天有多少台的风机，他们同时在工作呢？
3: 像我们现在这个风电厂其实是有15台现在在同时工作。反正我们这个每天大概要满负荷运行的话，大概能发300万度电
0: 啊，就300万度啊。
3: 对，这个300万度呢，可能就能够一个差不多1000户的一个普通家庭用一年了。
0: 那所以这些电是在当地来消化掉，还是会运送到外地？
3: 我们这个风电厂其实是就在

0: 兰察布当地的、嗯、送到我们当地的产业园区。哦、而且、这个、
1: 配套算力中心，
2: 配套算力中心、哎、
1: 给算力中心提供能力。嗯，
2: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1: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啊、

0: 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1: 对，
0: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1: 对，
0: 产生之力。
1: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从足够远的时间来看，整个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出现之后，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100倍。
1: 是，
0: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1: 没错。
0: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1: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0: 更永续。
1: 对。
0: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1: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0: 全球单体最大，
1: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0: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100万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1: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0: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能够把所有的 GPU 在一个超级单体中产生足够大的计算能量，来支撑大模型的训练，
1: 能量足够大，密度足够大，我的好奇心此刻也足够大。现在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大家去到我们算力中心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1: 走。从马铃薯到 Token， 这座城市让我充满了好奇。可是当你走进 AI 时代，才会发现这份好奇其实不只属于乌兰察布。在中国的很多土地上，同样的好奇在很多地方都在悄然发生。国家规划的八大算力节点，西部就占了4个，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承载着全国超80%的算力。到今年6月，全国智能算力中心超500个，在建和规划的加起来快1000个，光是西部就占了30%以上，每3份智能算力当中就有1份诞生在西部。所以这2年我们看到华为、阿里、字节、 DeepSeek 扎堆儿往西部跑，他们图的其实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电。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力，算力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一度电的成本，而西部赚着全国最便宜的绿电。正是因为 AI 浪潮的到来，也让西部一座座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为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兰察布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正是缩影里最亮的一块拼图。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全球星河基地
1: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0: 对，这个单体呢，已经建成1期。
1: 哦，这边是1期。
0: 对，12万平米。12万平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哇然后呢可以支持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1: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0: 这边是第2期，是今年年底交付。然后3期、4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G瓦的算力功率。2G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1: 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0: 好，
1: 这就到了。
0: 对，伟峰，跟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远景

0: 数据中心的员工哦，浩东，
1: 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浩东，
2: 你好，大哥，
0: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哇啊，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1: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2: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2: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嗯，
1: 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2: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1: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今天我们要来 token， 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2: 其实会聊的。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1: 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0: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信心。
1: 对啊，
0: 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1: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
0: 好，
1: 来来来，谢谢。
0: 桂花，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哇，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1: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哦，
0: 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哦，
1: 您怎么称呼？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1: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3: 非常期待，就是腾讯和远景非常期望把腾讯的云计算能力和 AI 能力与远景的新能源能力和 AI 电力系统能力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这个在数据中心的整个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事情。
1: 之前你们的机房大多设在什么地方呢？
3: 之前腾讯的机房大部分是就在河北的怀来啊，天津的滨海啊，包括广东的清远啊，大概有非常多的这种大型数据中心。
1: 那乌兰察布这个地方对你们的特别的吸引力是什么？
3: 第一个方面就是乌兰察布这个地域呢，天气气候比较凉温，能有效的降低整个数据中制冷的能耗。第二个就是乌兰察布有非常好的风电资源，这个可以非常有给数据中心供绿电。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星河基地支持大规模集群的算力和空间集群，就腾讯在这儿可以建30兆，未来可以不断的扩展。
1: 那你们现在在这儿跑的这些数据基本上是用在什么领域什么方面？
3: 目前建造的 AI 数据中心主要用于大模型的计算训练啊，包括一些 AI 应用，比如说像数字人小猿，包括我们的 token， 包括后续你用的 work body， 有可能都来自这里。
1: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3: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E 值可以做到1.2以下。
1: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啊？
0: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1: 字节，
0: 对。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0: 魏华，这个呢就是我们算力中心的控制中心。
1: 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啊。
0: 对，这个屏幕呢其实是体现了远景的最大的特点，算电融合。哦，左边你能看到啊，未来一星期的
1: 天气的变化情况，
0: 天气变化情况有多少能量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
1: 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0: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任务越多，实现了一个实。

0: 知识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1: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0: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1: 是，
0: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1: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0: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为计算来服务，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采 token 更高，
1: 对，
0: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
1: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智算中心利用率才20-30%，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1: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吧？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2家 AI 大厂已经入驻，正在建设的2期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盘队入驻，3期4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1: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0: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 还是极其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智算中心，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
1: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哈？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2: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打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8000，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垫不到3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10倍。您觉得老钱和新钱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1: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原来做制造，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现在种 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0: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1: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0: 这是人类的远景，
1: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那刚才小袁特别提到新钱跟老钱，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不同的叙事逻辑？您怎么看？
0: 我想新钱的话应该说摆脱了更多物理的约束，比如说 token 出海，在这里面一度电成本可能2-3毛钱，但是 转化成 token 可以几十倍的增长，而且

0: 不会受到港口的约束，不会受到很多物理的约束，可以服务于全球各个国家，各类人群，提供了整个智能的基础设施，
1: 这些新钱的成长和应用变得更加的自如了，
0: 更加的自如，更加的指数级的增长，
1: 是。
0: 所以为什么看中国大模型公司，他们最近的这个收入，往往是每年甚至有些这个 token 是十倍的增长，
1: 对。
0: 所以今天约束他们的，还是Token 供给能力的不足，远景要做的一个是提供足够多的供给，第一，第二呢，就是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1: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0: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
1: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观景的位置。他们告诉我说，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所以就拿这个园区来说，它算不算是你特别满意的一个作品？
0: 应该说，远景星河基地啊，应该是我最有信念的这么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年以前这片土地还的确是种土豆和放羊的地方，
1: 对，
0: 羊群出没，但是今天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单体，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在这个观景位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全局观，不仅有这个算力单体，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 AI 的电力系统，包括我们的储能的系统，包括这些氨的燃机，
1: 对，
0: 这个柴油的发电系统，包括未来我们这个已经建成的远景的这个叶片工厂，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集成化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既有物理制造方面的特点，又有算力 token 的属性，而且是真正实现了算电融合，所以我想我还是非常憧憬当这个园区两个 G 瓦全面建成那一天。
1: 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0: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1: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一路前行。现在夕阳即将西下，你记得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顿土豆宴没来得及吃呢，我们就在对夕阳的期待，对星河的期待当中先走向我们的土豆宴，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好，
1: 出发吧。
2: 欢迎张总和伟鸿老师呢，品尝我们的马铃薯叶
0: 啊，
2: 请坐。
1: 这一进来就闻到好香好香的味道啊！这个就是我们期待了这么长时间的土豆宴吗？
2: 对对。
1: 哎，你能确定的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土豆做的？
2: 对，全是。
1: 全是，你相信吗？
0: 看一下，
1: 看着像啊，
0: 火山。
1: 火山，这不咱们俩站在火山前面聊了好久的火山，
2: 就是
1: 你把这个创意就做出来了。
2: 对对，那我给二位介绍一下，
0: 蓄势待发。
2: AI 算力的运行呢，是一个数字世界的能量喷发。那咱们这个呢，是让张总体验一下物理能量的火山喷发。然后，请您把那个水呢倒到这个中间。
1: 来来，我给你拍照、啊。
2: 对，感受一下火山喷发的
1: 火山真的要喷发
2: 爆发的感觉，
1: 哎。
2: 倒进去，
1: 哇，真的是喷发了。
2: 好，
1: 好，哇，好有创意啊，这道菜。
2: 对，这个就是寓意着火山喷发，好运爆发。
1: 哦，
2: 阿伟鸿老师，就是您获得。

0: 过这个金话筒奖，对吧？
1: 嗯、
0: 我们有一道菜呢，是在马铃薯界呢获得过金奖，然后就是那个麻香土豆丝。嗯、待会儿您可以感受一下这道菜。
1: 哦、你好会设计，麻香土豆丝。
0: 这道菜是要考验技术含量的，就是我们的厨师长就是不轻易下厨做这道菜，因为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做出来。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吃起来这么香，除了因为这里的土豆品质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咱们今天挖出来的土豆啊，
2: 就有劳动的成果，
0: 亲自挖出来的，
1: 有劳动的喜悦在里面啊。嗯，是不是比你吃过的任何一顿土豆餐都好吃？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
2: 嗯，
1: 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
2: 嗯，
1: 都建我们这样的算力中心，
2: 嗯，
1: 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的这个想法？
2: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荒漠草原，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2: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鄂尔多斯啊，做什么林泰产业园，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其实是我们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1: 是
2: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人类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同样我们随着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到乌兰察布，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边疆。
1: 对，
2: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1: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人们有疑惑呀，但今天这样的一趟特殊的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2: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还是我们的 token，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看到了土豆的生长，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产生了智能，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和自然的能量，
1: 对，
2: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更好的驾驭开发自然赋予我们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会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1: 是
2: 像土豆一样，经济实惠，触手可及，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1: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0: 梦六家。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5: 火箭总装基地
6: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4: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7: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8: 昆山六线你的机器人。
4: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这里是苏州舟山的河雕村。我们上学时啊，在课本当中读过的那一篇《河舟记》就藏在了这里。一枚小小的橄榄核雕琢出了赤壁泛舟的千年风雅。一众匠人呢，他们是常年驻扎在此，世代传承，让这门微雕的技艺可以传承至今。那么在数千名匠人当中啊，有一位90后的姑娘黄和杰，她是格外的亮眼。在这里呢，大多数的同行啊，他们复刻古舟是恪守古法，可是这个小姑娘呢，她把手中的橄榄核雕琢出了新意。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去到她的工作室看一看，看一看这位年轻的匠人她是如何走出这一条非遗传承的织布之路的。
1: 太湖之滨，苏州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素有中国核雕村的美誉，数百年来苏工核雕在此薪火相传，悠悠刀声浸润着这片江南水土。
0: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你雕的那枚核舟，就是特别的精致，特别不一样，但是现在好像就是这个作品有点多呀，看不到了。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就它特别小。
0: 哦，就是它。是的是的，就是它。
2: 来，我来给你
0: 可以看一看吗？
2: 来看看。
0: 哦，还有一个
2: 对
0: 下面的小板子，
2: 它固定住了，没关系，拿着。
0: 哦，哇，好精致啊，好小啊。
2: 对，
0: 这是用什么样的橄榄核制作的？
2: 这是广东的乌兰，它是选的特别小的乌兰。
0: 它原核有多大？
2: 原核其实就这么大。哦，这都是可以动的，
0: 就是所有窗户都是可以动的。
2: 对，
0: 你雕了几扇窗户？
2: 一共是8扇窗户。
0: 8扇窗都是活的。
2: 对，
0: 我就想知道做这样的一个核舟，你当时耗时了多久啊？
2: 这可我做了1个多月。
1: 90后的黄和杰从小

0: 他从小就喜欢雕刻，但他并没有从事雕刻行业，他只是常接触雕刻手艺。但他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稳定的财会工作没能让他放下对雕刻的热爱。出于这份热爱，他放下账本，拿起刻刀，拜师学习核雕，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职业跨界。
1: 由于我家里在光伏的尧上村，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表姐家就在舟山村的附近，然后我为了交通方便上班，然后我就住在了她家里。有时候会看到我表姐雕刻，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她就会教我一些基本的怎么去用刀。比我要有灵性，因为做艺术这方面的话确实是要天赋。然后第一串罗汉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姐姐教我做的，但是我做完之后 卖的价格比他做了很多年还要高，让我觉得我好像这一行很有天赋，很有成就感，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了比较远的一个会计工作，然后就一直专心的开始做起来了。凭着这份天赋与热爱，黄和杰全身心投入练习。 别人需要反复打磨许久的基础刀法，他很快就能熟练掌握。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运刀越来越稳，下刀越来越准，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雕刻节奏。有时候他们做罗汉头的时候，他借力甚至可以用肩膀去顶，
2: 用肩膀去借力啊？
1: 对，肩膀去顶。就比如说，您看，我用这颗核给你做示范。
0: 哦，顶在这个肩膀窝这儿，
1: 然后一起用力，它就过去了。
0: 哦，你看我虽然铲了很多很多刀，但是它只有一刀的痕迹。哦，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出来你是反反复复的。
1: 对，
0: 这个也是后期我们就是考验刀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核雕行当向来男性居多，女性手部先天发力偏弱，常年握刀，手指变形，老茧遍布。 疼痛与劳损成为常态。2016年，技艺日渐精进的黄和杰在舟山村的一间店面遇见改变自己创作之路的同行叶其华。
1: 我跟叶老师的相识是以前我们在舟山村租了一个店面，他就在我店面的隔壁，然后因为比较近，我经常去向他求教。
3: 就是因为他是画画出身，因为我对这方面其实虽然小时候喜欢，但比较薄弱。最初第一个印象我是特别惊艳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法的成熟度非常高，而且他的细节的处理这一块，我觉得他有他的独到之处。
0: 叶其华出身雕刻世家，绘画功底扎实。 看见黄和杰的作品，便被他精巧干净的刀工深深打动。察觉到黄和杰刀法出众，但美术构图眼界仍有提升空间。叶其华主动鼓励他去往北京学习综合绘画，拓宽艺术视野。
3: 通过北京这两年的学习，后来，我觉得他的作品上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结构。
1: 它是跟以前是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特别喜欢一个学科是综合材料，它讲的是就是做敦煌的绘画。学习之后，我就特别想要把敦煌的东西呈现到橄榄核的作品上来。一粒盖雷问，那哈哈树头。

0: 叶老师，咱这个柜子里放的作品，它这颜色质感明显不太一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作品呢？
1: 这是老作品。
0: 老作品？
1: 对对对。
0: 有多老啊？
1: 比如说像这一颗应该是在民国期间的，像上面那一颗呢，据说是在清晚期，那具体年份没有得到完全求证。这个是一个牧童晚归图，它是两头水牛，每个水牛上面有两个童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人物的表情，牛这种吃这个牛在吃这个草，啃这个草，这个是在喝这个水，这个整个台还是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0: 相当于它都是您收藏回来的。
1: 对，这属于收藏的。
0: 就为什么要收就是这种老的物件回来呢？
1: 第一个呢是学习，就是我们多向前辈去学习，像

0: 传统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经典当中啊，我们去提取一些元素，我们运用这些元素进行再创作。今天星期六，我们去看一下我师傅。
1: 你的师傅？
0: 对，我师傅。我每周六都会去我师傅那里去陪我师傅坐一会儿聊一聊。
1: 那看来不远，是吧？
0: 就斜对面，很近。
1: 哦，斜对面。
0: 对。
1: 那师傅也是咱们本村的？
0: 对对对。我们师傅是一个村子的，
1: 中山村的老人家。
0: 师傅啊，
2: 宋老师。
0: 哎呀，师傅再见了，我来看你了。好好。哎呀，这个放哪里啊？我放这里了啊。
2: 好好。
1: 我给您带的花儿。你好，您好，您好，您好。
0: 师傅，师傅，哎，请问吃饭了吧，师傅？
3: 啊，
0: 饭吃过了吗？
3: 吃过了。
0: 吃过了。
1: 吃过了。
3: 对。
1: 哟，您多大年纪了，宋老师？
3: 我80岁。
1: 八十周岁，
3: 对对对，
1: 身子骨很硬朗啊。
3: 46年
1: 生人。
4: 宋水官，光伏核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核雕行业泰斗，一生深耕核雕技艺，代表作《乘风破浪》斩获山花奖。老人不仅给后辈提供创作上的点拨指导，也反复叮嘱他们，既要钻研技艺，更要做好技艺传承。
1: 我看这个，小黄还拿着。
0: 对，
1: 这是给老师的礼物吗？
2: 这是我们最近在创作的一套新作品。
0: 来，我拿过来。
1: 是来给老师
0: 指点
1: 作业的，是吧？
0: 对对对，交作业的。
1: 交作业。
0: 就是上两周嘛，我来师傅这里，然后呢，我跟师傅有聊起，我说最近我们想要创作一套新的作品，
1: 啊呢，
0: 这一次呢，我们把其中的三颗，总共我们整个是这里边有4颗作品，我们把其中的三颗这个胚的大致的形出来了，然后呢还没往西边去做，所以说今天这次来
3: 嘛，新创作的，
0: 哎，还没完工呢，我做了一个毛胚，做了一个毛胚嘛，我拿过来，今天正好来，我要给师傅。
3: 新的场地，
2: 印章，
3: 对，上面刻了印，可以盖章的，
1: 盖章印章。老师，那上面这些图案花纹您都能看得清是吧？
3: 还可以了。那哎呀，这个谁是蛮好这个创意蛮好，
0: 这是夏，
1: 创意蛮好的啊。
0: 纳凉，
3: 你这个嘛，可以春末秋冬啊，夏来嘛，我也可以做12、30啊，都可以做的呀。
0: 对对对对对，
1: 还可以做24节气，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是第一回来咱们舟山村
3: 啊，
1: 我今天早上一进村子，我深深的震撼到了，因为之前就听说过哈，咱们舟山的核雕就是是第一，咱们的技术好有名气，第二个规模大。但是村子一进村口，看到咱们的这个核雕技的这种石画、壁画之后哈，就是村子里就，我觉得得有上百家咱们这样的核雕店铺，
3: 可能不止了，
1: 不止呢。
3: 哎，
1: 咱们
3: 现在一家人家都做几家了还做呀？
1: 啊，一家开好几个店铺是这意思？
3: 对对，
1: 就是现在整个村子建得非常的漂亮。
3: 哎，我们这个村整个是家家户户都做的呀。
1: 嗯，
3: 都是做这个。
1: 那您年轻那会儿，咱村儿是这个样子吗？
3: 不这样的。
1: 不是这样。
3: 本来那
1: 会儿是什么样？
3: 我学的时候是人很少的呀。我是1967年开始学做这个雕的。
1: 1967年开始。
3: 对，1967年。
1: 如果现在让您把刀封起来。
3: 不封的。
1: 不封的。
3: 不封的。
1: 这就是您是已经是生命里的一部分。
4: 辞别宋水官，黄河杰和叶其华也有了更清晰的创作方向。这一天，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内，2026苏州核雕艺术精品展正在展出，黄河杰、叶其华的作品也陈列其中。
5: 其实现在喜欢核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喜欢的题材呢，跟老一辈的他们就有所区分了。然后可能女孩子他们就喜欢一些动漫的人物，然后一些比较可爱的。然后包括我这个年龄，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可以佩戴在身上，然后日常可以把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适配年轻人的，可以玩的、可以放的、日常可以刷的东西。
4: 展厅里传统罗汉、核舟作品静静陈列，一些新式题材的核雕作品也陈列其中。

0: 两人在观展时也深有感触，何雕不能固守旧题材，适当加入年轻人喜爱的现代元素，才能拉近非遗和大众的距离，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近了解何雕这门古老手艺。
1: 咱们的就是镇店之宝，就是咱们售价最高的作品是哪一件呢？
2: 最高的
1: 我看看，
2: 那就单颗的这一颗吧。
1: 单颗，
2: 对，
1: 哦，不是一套，是单颗的作品。
2: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飞天。
2: 对，它雕了有七个飞天。
1: 七个飞天，
2: 对，
1: 我数一下啊，
2: 这一颗的价格在3万。哦，嗯，
1: 3万，
2: 对，
3: 整，
2: 对，
1: 哦，没有打折，
2: 没有打折。
1: 就是喜欢的，就是认可你的工艺和审美的话，大家会觉得艺术是无价的。
2: 对，
1: 嗯，那像就是你的这样的粉丝也好，或者是你的客户群体，就是他们也会有复购这样的情况吗？
2: 这是经常会遇到复购的。对，他好比说他拥有了我一个飞天，他可能过段时间看到我做其他的创意的作品，哇，他也想拥有，所以他复购率很高。
1: 那整个店就是我们就是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呢？
2: 100万左右。
0: 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承载着跨越百年的苏工技艺，三代匠人薪火相接，他们守得住传统刀法，也敢于拓展全新题材，让核雕不再只是古老的微雕艺术，更成为可以增收致富的产业。以刀为笔，以核为纸，匠心不断延续，古老非遗也在新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0: 欢迎来到回家吃饭。山里头现在都有什么丰收了？当地都会有怎样的景色？这就去看一看。
1: 今年是板栗的丰收大年，雨水足，昼夜温差大，坐果率特别高，空壳别果几乎没有。咱们板栗一般九月份的中旬成熟，我们都是山林原生态种植，板栗在树上自然开裂落地，糖分攒够才去采收。
2: 丰收啦！
3: 今年是个丰收年，预计收鲜辣椒在50万斤左右，忙的时候采摘工人有20多个，永乐镇富营村每家每户都种辣椒，
4: 忙活了一整年，秋天看到了满山辣椒大丰收，所有的辛苦都值了。看着自己种的辣椒远销各地，心里特别骄傲，特别开心。
3: 请我们的大厨把正月丰收的辣椒，
1: 把我们燕山丰收的板栗
3: 带到回家吃饭，给大家尝尝。
0: 欢迎我们的大厨。
1: 丰收喽！
5: 大家好，
0: 栗子丰收了，辣椒也丰收了。您这还拿了一个大蛋糕似的，上面都是栗子，这底下就是鲜栗子是吧？
5: 对，
0: 太沉了，您赶快放下。您这是辣椒做的草帽啊，太香了，这辣椒还带着香味来的，丰收的景色一下就有了。您二位赶快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来自于贵州遵义，陈荣清。
1: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昌平实验站，我叫韩红泉。借着这个丰收季，祝大家大吉大利。
0: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那您家这个栗子应该种了不少吧？
1: 对，我们家有万亩板栗园。
0: 我的妈，万亩，
1: 年产量得有百万斤。
0: 那您啊，来自于辣椒之都，还带着这个辣椒草帽，要不您摘下来吧？要不您发型是不是？好，您二位啊，今天都带着各自家乡的这个

0: 丰收的特产，今天谁先给我们做这个特产美食？
1: 我先来吧，
0: 用咱们北京特产板栗，
1: 我做一个双栗炒五花肉。
0: 双栗，不会这一盘菜就搁了两个栗子吧？
1: 不是，不是，
0: 怎么就叫双栗了？
1: 你看我这儿有这个板栗，有栗馍，
0: 它会有这个栗子的香味吗？
1: 在入锅的时候，它会出现香味儿。
0: 哦，独特的香味
1: 儿，对，栗馍香味儿。
0: 那咱们让韩大哥先上手。作为一个常年跟栗子打交道的人，您肯定能解决我们一个痛点。比如说我们做栗子菜的时候，想剥出这个栗子来特别麻烦，有没有什么小窍门？
1: 新鲜板栗水分很足，它这薄膜跟里边那肉是贴得很紧，
0: 最大的难点就是让那薄膜脱离。
1: 对对对，这个我已经是用刀划好十字口了。
0: 这十字口要划在什么地方呢？
1: 划在这个栗子突出的部分，如果不划口的话，放微波炉会炸，
0: 它就崩了。
1: 崩了，
0: 但我看您这栗子好像还外边有一层水，
1: 是因为防止它干嘛。然后微波炉高温叮个一分钟就可以，
0: 叮个一分钟。来，大家这样一碗的栗子，也就是一分钟左右。
1: 小心烫手！
0: 大家看一眼啊，
1: 小心烫手！
0: 现在栗子变鼓了，沿着这个十字口，这个皮就已经撬开了。这边韩大哥呢，很轻松的一剥，这个皮带着这层薄膜就下来了，一个完整的栗子很快就出来了。我也试一试，
1: 小心烫手。
0: 我这招真的很灵哎。
2: 很管用，
0: 回去咱们厨房可以增加栗子菜了。你看，不到两秒钟包出来了，很完整。
1: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个栗馍，一掰，顺着这个纹理。
3: 很多菌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绵的，这种菌哈，轻轻的一掰它就很脆，然后特别拿来适合做小炒。
1: 这种蘑菇不用切，就掰开炒就可以了。我先把锅做上，点上火。
0: 今年咱们这个收成怎么样？
1: 今年我们那边是大年，
0: 就
1: 是大年就是丰收的季节，
0: 就是今年是小年，产量就小。但是今年如果是大年，味道足实，产量也多。
1: 没错，
0: 锅已经烧热了，
1: 倒油。
0: 据我所知啊，像咱们这个北京周边的这个山啊，都是这种石头山，土少，种栗子它怎么就那么好吃？
1: 就是因为石头多，土少，排水快，通气好，
0: 等于是根系往下扎，扎到的都是这个石头缝里头。不容易沤水，
1: 然后再加上燕山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这个栗子口感会比较好。
0: 所以咱燕山的栗子特别有名，作为一个北京人我们都很自豪。现在这油也热了，有点冒烟了，
1: 放入五花肉。对，
0: 为什么要这么高的油温放这个肉啊？
1: 这样才能把五花肉的油煸出来，会更香。
0: 明白了，煸出它的这种脂香。
1: 对，
0: 这是典型的爆炒菜。
1: 好，现在肉已经煸得差不多了，可以放入姜丝了。
0: 好，加点姜，这香味就出来了。
1: 对，现在可以放入蘑菇。
0: 关键现在用这个油来煸这个栗馍呀，香味就特别的浓郁和集中。
1: 栗馍千万不能用水焯，直接用油煸就行，这样才能把那个栗馍的香味煸出来。现在可以适当的加点盐，
0: 有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香气都出来了。这个栗子我看您可能是提前加工过，上面还带着这个很油润的样子。
1: 这个高油温过一下，
0: 高油温过一下，
1: 过一下，
0: 有点像炸花生米。
1: 对，有点那意思。
0: 明白了，您看啊，这个吃栗子一定要用高温，糖炒栗子，高吧？
3: 对，
0: 烤栗子为什么要烤？它温度高的情况下，糖分集中，它水分蒸发掉，留下的都是那种干糖。来，栗子入锅了。所以它就更集中更甜，这样的栗子好吃。现在最远能够销售到哪里？
1: 最远能够销售到国外，
0: 全世界都能吃到我们燕山的好栗子。
1: 对对对，
0: 这个既有栗子还有这个栗馍，今天还能把它们两个汇到一个菜里头。
1: 因为栗馍和栗子相辅相成，是共生的。
0: 好，
1: 现在基本是熟了，最后放一点尖椒。哎，
0: 搁一点尖椒它提味儿，这种辣也刺激我们的食欲，
1: 这样颜色也好看。
0: 哎，一道菜啊，一锅出菜，基本上不用太多的调味儿。哎，我刚才看了眼，就搁了盐，
3: 对
0: 吧？
1: 对，我们只放盐，
0: 也就是三分钟的时间。这个菜在家里要做的话，是一个快手菜，
1: 对，
0: 非常的方便。但是现在满屋飘香，既有这个栗馍的香气，也有这个栗子的香气，还有辣椒的香味，太香了。
1: 好嘞，现在可以出锅了，
0: 来。
1: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栗子奶茶，也是秋天的第一杯栗子奶茶。第一步要先热一下奶，你哥帮一下忙。
0: 没问题，热一下奶。
1: 把栗子泥放在这个容器里，这栗子泥就是栗

0: 子煮熟了碾碎就可以了，
1: 适量放点炼乳，
2: 炼乳它就有奶香味儿，这我觉得现在都可以做馅儿。
1: 把这个栗子泥刮下杯，而且这样好看。
2: 韩大哥，我看出来了，每一步都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列。
1: 米哥，那奶热好？
3: 好，
2: 奶已经温了，都出奶皮子了。放入冲好的这个红茶，
1: 现在可以关火了。然后搅匀，
2: 让奶跟茶充分的融合。
1: 现在可以了。
2: 好，
1: 现在入杯了啊。
2: 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您刚才非常细致的把这个栗蓉要涂抹在这个杯壁上，因为现在这个奶茶倒进去之后，杯壁上的这个栗蓉会缓慢的往下滑落，而这时候你喝进来的时候就不是那种沉底儿的这种栗蓉，它是每一口都带着栗蓉的香味儿。
1: 好，现在可以了。
2: 好，丰收的美食要尝一尝，尤其您这个贵州人到我们北京来了，要尝一尝本地的特产，吃一大口。哇，
0: 感觉如何？
2: 我以为这个蘑菇啊是非常软塌塌的，结果吃到嘴里它是那种脆生脆生的，是吧？有点像笋，而且它带着那种淡淡的那种干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再尝口栗子啊，哇，您这栗子好吃，它带着一种淡淡的奶香。最后咱们再吃一块这五花肉啊，煸得扎实。这道菜啊，看似清淡，但是却带着这种满满的丰收的味道，既有栗子浓郁的香，又有这种栗蘑独有的口感和香气。
4: 而且今天做这道菜的时候，你看只加了盐，全是你看菌香、栗香，所有的香哈，它来自于纯天然、纯自然这种味道，
2: 没错，
4: 吃起来非常好吃。
2: 我们来尝一尝我们丰收季的这个栗子做的这个奶茶，祝贺丰收啊！
4: 祝贺丰收！
2: 祝贺丰收！
1: 好不好喝？
2: 特别好喝。
1: 双栗炒五花，热锅倒油，油热煸香五花肉，加姜丝爆香，下入栗蘑炒断生后，加盐调味，下入过油板栗翻炒，加尖椒丝提香即可出锅。划重点，栗蘑直接油煸更能激发菌菇香。栗子奶茶，熟栗子加炼乳碾泥抹在杯壁，牛奶温热后加红茶搅匀，倒入杯中即可享用。划重点，栗子泥挂杯口感更好，
2: 喝也喝了，尝也尝了。下边您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您家乡的这个辣椒美食了？
4: 我的辣椒美食没有这么甜，但是它的味道不一样。你是甜的，我是酸辣的，不一样。
2: 各地的丰收味道是不一样的。
4: 对，贵州这种山野味道哈，大家只要去尝了之后都忘不掉。
2: 来自贵州的陈大厨啊，您今天要给我们做的这个美食，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就在您的胸口，包括刚才这个帽子上这个辣椒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想知道啊，每年丰收的时候，咱们这个遵义收获这个辣椒的场景是怎样的？
4: 哇，这个场景太热闹了。最少全国各地的卡车每天是几百辆卡车在那里收辣椒，还有每个小的这个乡镇这种小道，全都是这个收辣椒的这个小商贩呐、还有这个摘辣椒的农民呐、哎呦，满山遍野都是。
2: 这边还带了好多这个罐子，这四款辣椒它不同的特色，还有它的味道有没有什么区别？你给我们讲讲。
4: 这个辣椒是在我们遵义叫燕椒，然后呢它颜色很鲜艳，基本上做糍粑辣椒或者做上色这一款其实特别好。
1: 那还很辣吗？
4: 辣度对你来说都很辣，但是对我们来说都还好。
1: 辣度对你来说都很辣。
4: 这个辣椒叫子弹头，它像个子弹的头一样，前边尖下边粗一点，然后这个辣椒最好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又香又辣。拿来做个五香辣椒面呐、如果说胡辣椒拿来做的蘸水、
2: 蘸碟儿，
4: 特好吃。
2: 这个呢，
4: 这个叫香团，主要是增香。你要不是吃一块儿呗？
2: 咱们大家一人掰一个，轻轻一掰开，这个辣椒就带着香味儿，
0: 辣不辣？
2: 能吃，
4: 我们吃亏。
0: 真的吗？
4: 你看我都吃了一块儿吗？
2: 陈师傅能吃，您未必能吃。您先小小尝一尝。 没问题，
0: 还行，
2: 特别香，
0: 还行。
4: 它的里面籽儿特别多，

0: 想要出香味籽儿要多。
1: 对，
0: 这个呢，
1: 我们估计你们都不会吃的，因为这个辣椒太辣了。
0: 小米辣，
1: 而且是朝天辣，是我们当地我们遵义水阳这边最好的辣椒，跟魔鬼辣是辣度是很相当。今天我是用这个辣椒跟大家做道菜，糟辣鱼。因为糟辣椒，我们贵州吃酸辣，四川吃麻辣，湖南吃鲜辣，很鲜明的对比。那么我们酸辣里面最核心的调料是糟辣椒。
0: 那它怎么做的？您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1: 这个糟辣椒是我们用鲜椒去剁仔，拌上那个姜蒜，拌上这个盐，加上酱香型的白酒，然后拌在里面发酵，而且盐的比例很低，
0: 它跟白酒香。
1: 对。
2: 那陈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辣椒是用刚才那四种辣椒其中一种做的？
1: 它实际上来说，我们四种辣椒都可以拿来做，是根据我们的辣度来。比如像你们吃的话，我就用香团来做就够了。但是我们当地吃了小米辣也可以。
0: 今天我们就用这不能少的糟辣椒，在丰收的季节做一道丰收的菜。这个菜叫什么名字？
1: 糟辣鱼火锅。
0: 第一步咱怎么做？
1: 先把这个鱼简单的开一下刀，好净味。
0: 这是应该是鲤鱼是吧？
1: 对，
0: 这个鱼个头挺大的，将近1.8斤到2斤。
1: 对，
0: 这个技巧就是沿着鱼身啊，不切到底，切到将近1/2，用将近15度的这个斜角来入刀，给鱼身上划上等尺寸的刀纹。
1: 开好刀之后，放在盘子里面，我们腌它一下，而且盐可以重一点，等一下可以去稍稍淘洗一下都可以。哎，因为盐进去之后啊，它马上就可以肉质啊发生很大变化。嗯，盐一定要重一点。
0: 现在它加的这个盐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腌的作用了，它是要用这个盐的渗透压，让这个鱼肉啊变得一下紧实。一会儿要去给它冲一下水，冲完水之后，上面会把这个盐带出来那层黑膜去掉。
1: 对，
0: 其实它就没有腥味了，同时它肉也变紧实了，对吧？
1: 而且很嫩。
0: 这个鱼爆腌要腌多长时间？
1: 这种短时间腌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鱼已经腌了超过5分钟了，然后我们就洗一下，
0: 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它洗一下，把这个盐分啊高盐给它洗掉，
1: 刚刚抹上去的盐把它冲掉，
0: 同时啊它这个血污啊包括上面的这个黑膜都给它洗掉了。好，
1: 我们就直接开始做了哈，
0: 开干，起锅做油。一个地方啊，这个用的锅具就能看出来当地的这个美食的特点。用这种扁扁的边锅，说明它受热均匀。您这属于贵州炒辣子鸡用的锅呀，
1: 铸铁锅，它还不粘锅，而且做出来才还香一点。哎，锅把它烧热之后再下油，它就不粘锅。哎，告诉大家一个
0: 小妙招。好，这油还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等于是半煎炸。
1: 我们是软烧。
0: 啥叫软烧？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1: 就不用去炸它，直接丢进去烧这种。然后我们先炒料，把姜蒜末定位一下。这个蒜是我们用的是拍蒜。然后这个蒜粗一点，因为这个鱼这个糟辣椒也比较粗。我们粗一点。
0: 山野味道，山野味道，就叫野点。哇，这糟辣椒一下锅啊，这个酸味儿辣味儿都出来了。
1: 我们这个糟辣椒啊，在贵州的使用是什么菜都可以用，而且这个糟辣椒它要用的多，它不咸，它多了这个味道才出来。
0: 哦，量要大。
1: 这条鱼的话，我们最少要用半斤糟辣椒。
0: 一条鱼才2斤，光这个糟辣椒就要用到半斤。
1: 对，你看炒这么多。哎呦，
0: 颜色红，而且这个酸啊辣，这个味道扑鼻，现在是，
1: 而且你闻到这个酸香味很舒服。
0: 是的，说到这个贵州遵义的辣椒好，您刚才说了啊，这品种也多，有的是辣的，有的是香的，有的是提颜色的。为什么咱们那儿种出来辣椒这么好？
1: 贵州遵义这个地方啊，首先我们是那个大娄山脉，以前有一句话嘛，就是我们贵州是地五山里品，这个天无三日晴。
0: 对，
1: 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贵州很山野，然后没有平地，都是坡地。这个辣椒的生长呢，它需要生长那个坡地上，它怕水旱，只要连续几天水一旱，那个根就会死掉。因为我们那边的海拔都是在800到1300、1400这样的海拔，
2: 是早晚温差也很大。
1: 早晚温差很大，然后我们的辣椒的这种香味物质就特别好，
0: 就是咱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辣椒长得就好。是这样吧，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说的这个水土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风土。
1: 然后我今天还跟大家带了我们贵州这个毛辣锅，你们尝一下。

0: 非常厉害，
1: 那个真的好吃，
2: 这个特别好。
1: 然后我就夹着这个东西，
0: 是小的好吃还是大的好吃？
2: 小的，
1: 小的，很好吃。
0: 哇，确实不错，这可够。

0: 椒盐放得很少，更突出鲜脆爽。
1: 我们炸两串这个鲜花椒，
2: 这是
1: 鲜花椒也是这个时候出来，炸点这开水就可以了。哇，
2: 现在有点这个往眼睛里进了，酸和辣还有花椒的味道都融在里头了。
1: 然后我们也是加一点，
3: 加点盐，
1: 盐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加，
2: 够了。
1: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鱼丢进去，软烧，
2: 直接就进来烧了。
1: 对，我们贵州人煮火锅就是这样煮的，
2: 丰收了，啊，就可以这个往里加上各种各样的食材。
1: 对，什么黄鸭脚啊，什么鱼都可以加，煮海鲜也可以这样吃。
2: 韩大锅，考您一下，黄鸭脚是什么鱼？
3: 是黄鸭兵吗？
1: 对，一看就
3: 让我蒙对了，
2: 一看就爱吃的人。
1: 我们这个鱼就这样煮了，大概要煮个七八分钟。我们在这个阶段里边，我跟大家打一碗这个胡辣椒蘸水。
2: 好，
1: 切点折耳根。哇，
2: 这是地道的贵州味儿。
1: 加点这个蒜末、姜末，然后做个胡辣椒，最好就是现搓现做啊，这个呢现搓。
2: 怕味道都到空气中去了，所以一定要现搓现碾。
1: 加点盐、木姜子，然后弄点葱花，
2: 一定要给它拌匀了，然后再给它分成三个小碟儿。陈大厨，我看这鱼啊已经炖煮了将近这个八分钟左右了，
1: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开吃了。我这个蘸水已经兑好了，加点原汤，
2: 酸辣味一冲啊，这个蘸水的味道就出来了。好，最后呢再加上一点薄荷，它是那种持续的那种柔和的辣，但是酸更加的醒口，一进去就是那种明确的酸，这种酸就让人觉得食欲大开，瞬间那种口水啊都要流出来了。关键是这个蘸水啊调得非常的好，鱼的这种鲜甜加上一点点折耳根独有的那种香气，还有这种木姜子啊很独特的香味儿，同时再加上一点点的薄荷跟这个鱼啊加在一起来吃，那种新奇感，那种独特感，对，让你吃完了之后过口不忘。
3: 刚才米哥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就是里边有各种的味道，就无法去用语言去表达形容，
2: 太好吃了，
3: 根本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
1: 糟辣鱼火锅，鲤鱼盐搓后腌制五分钟，冲洗干净备用。热锅倒油，加拍蒜和姜炒香，下入糟辣椒炒出酸香，下入毛辣果翻炒出汤，加开水，加盐调味，软烧鲤鱼，折耳根、姜蒜末、胡辣椒、盐、木姜子和葱花搅拌成蘸水，加一勺原汤即可开吃。划重点，多放糟辣椒才有浓郁酸香。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3: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3: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4: 火箭总装基地
5: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3: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6: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7: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3: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流，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庆假期在江苏扬州，各大老字号早茶店人气爆棚，天南地北的游客开启美食游，在一茶一点一味一餐中沉浸式体验美食的魅力。
1: 上午9点，扬州的这家早茶店内座无虚席，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精工细作的大煮干丝，皮薄馅足的蟹黄汤包，清甜软糯的特色糕点，一桌丰富的扬州早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快朵颐，沉浸式感受到淮扬美食的精致匠心，直呼不虚此行。
2: 先点了一些，你看有那个包子，还有糖藕，还有这个阳春面，还有我们的这干丝，我觉得都非常好吃。
1: 室内茶香袅袅，窗外秋雨微凉，游客在烟火气中体会到那份独属于扬州的江南意境。
2: 江南的感觉，温度特别适宜，因为我们从深圳过来，特

0: 别的热，就感觉一过来的话是进入秋天了。
1: 这里很好，我们都往这边跑，尝特色。
2: 据了解，为迎接国庆客流高峰，扬州各大茶社提前部署，通过增配服务人员、延长营业时间、严控食材品质、细化卫生管控等举措，全力保障食客用餐体验。此外，还在后餐时段精心安排非遗展演、传统戏曲、特色人偶互动等，创新消费场景，满足游客需求。
3: 从今天早上7:30开始，早上我们接待游客已达1000余人。游客的等候之余呢，我们准备了一些地方的戏曲表演。各位游客在享受扬州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扬州浓浓的文化特色。
4: 国庆假期，广东梅州把非遗展演搬进茶馆，把非遗美食摆上摊位，让游客看得见、尝得到、带得走，拉动假日经济增长。
5: 下午3点，嘉应古城茶馆内坐满了前来喝茶看非遗演出的游客，台上正在表演的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县提线木偶戏。表演结束，不少游客上台体验，在传承人指导下拉起丝线，感受这项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
6: 为我们提供一个展示非遗木偶的一个平台，近距离的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提线木偶。
7: 现场的话专门这样子看师傅还是第一次，感觉还是蛮有难度的，因为好多线啊，看有些线要控制手，有些要控制脚，不是同步的，小朋友都目不转睛的在看，挺有意思的。
5: 广东汉剧展演紧接着上演，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剧以皮黄生腔为基础，融合客家方言与民间音乐，被誉为南国牡丹。台下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还有人跟着旋律轻轻哼唱。
8: 这个活动又可以玩，然后又可以看，然后又可以一个互动的一个形式，就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9: 嘉应古城茶馆呢是分下午场跟晚上场，每一场大概是30分钟，提供了一个我们梅州的一个非遗展演，3个汉剧、木偶戏等，主要是大湾区的游客会比较多。每天的话大概是200多人。
5: 看完非遗展演，接着尝非遗美食。客家非遗美食文化会上，盐焗鸡、金山牛杂、新宁部落包子豆腐，一个个摊位香气四溢。游客看的是技艺，尝的是风味，带走的是一份客家技艺。
10: 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刚到这边的第一家店，反正名气挺大的，我就来尝一尝。
11: 现在的游客是翻倍，
6: 很多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梅州，体验我们客家非遗的魅力，品尝我们客家非遗美食盐焗鸡，让他们现场体验、现场感受。现在一到假期的销量啊，都是成倍成倍的这样子增长的。
5: 据统计，国庆假期前3天，嘉应古城非遗体验类项目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创消费环比增长超20%。整个假期，嘉应古城预计接待游客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00万元。
4: 国庆假期，宁夏沙漠旅游热度也很高。沙湖、沙坡头两大景区依托沙水共生、大漠黄河的独特风光，推出丰富新颖的文旅项目，以多元玩法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2: 在沙湖景区，自驾摩托艇、动感漂移艇等新潮水上项目人气火热，游客可近距离观赏鸟类，感受沙湖湿地的生态魅力。游客还可以骑骆驼登高观景，感受大漠风情。
12: 昨天啊，从甘肃那边过来，带孩子过来这边玩玩，坐的这个游艇，以前没有体验过这种，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感觉挺刺激的。
2: 据统计，国庆前3天，沙湖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超过6.47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3万人次。在中卫沙坡头景区，大漠与黄河交汇的独特景观吸引8方来客。沙丘上，一幅巨幅国旗铺展在沙海之间，引得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游客可以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景区全新打造的沙漠大地艺术景观、机器人表演也为传统沙漠游增添了新潮体验。
13: 很刺激，特别是随着那个浪一起一伏的时候，那个 人也是一起伏，然后还是挺激动的，挺刺激的。第一首是我和我的祖国，师傅一起头之后，就是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了。所以

0: 就国庆，然后发了那个国旗，特别激动那种感情。
1: 据统计，国庆前三天，沙坡头景区接待游客超过8.7万人次。
2: 福建三明泰宁县以独特的丹霞地貌闻名，是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之一。这个国庆假期，当地迎来客流热潮，大家来到这里徜徉山水，漫步古城，感受自然之美。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这个国庆假期呢，泰宁县的人气持续攀升。先来带大家看一组数据。那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全县在假期前4天累计接待的游客数量是超过了9万人次，并且呢，酒店和民宿的预订量也超过了80%。那来到泰宁要怎么玩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九龙潭景区，就是很多人慢下来感受山水的第一站。那这里最特别的呢，就是水上丹霞的地质奇观。那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碧水在丹崖峡谷间蜿蜒穿行，两岸层层铺展。那游客既可以沿着栈道向峡谷深处去探索，也可以乘坐竹筏，慢慢地滑进这幅碧水丹山的画卷当中。那坐上竹筏呢，对于九龙潭的奇和险的感受就更加的直观了。那整个的水上峡谷的全长大约有5000米，那最宽的地方有100米，而最窄的地方只有不到2米。抬头望过去呢，只见一线天空，因此也被称作水上一线天。那坐着竹筏沿着崖壁缓缓地通过，伸手就仿佛可以触摸到亿万年形成的丹霞的岩层。整个的游览过程呢，有点像是翻开了一本立体的地质画册，感受非常的奇特。这个假期期间，景区每天开行竹筏730艘，最多可以搭载5000名游客。
2: 今年国庆假期，江苏省溧阳市各大景区换新迎客，机器熊猫互动、外骨骼科技助行等特色安排，让科技新体验与秋日山水风光相融，让游客在青山竹海中解锁舒适、有趣、暖心的国庆假期。
4: 国庆假期，数十只国产机器熊猫正式上岗天目湖南山竹海。呆萌灵动的机器熊猫游走在万亩竹林步道间，随时与游客合影趣味互动，也成为亲子游客最喜爱的打卡项目。
5: 刚才看了那个机器熊猫的表演，科技感很足，然后小孩互动的也很开心。
4: 针对亲子家庭和体力较弱的游客，景区免费开放国产外骨骼助行设备，让以往望而却步的陡坡山路变得轻松易行，游客无需费力攀爬便能轻松登顶，俯瞰整片竹海秋日全景，真正实现轻松出游、舒适赏景。
6: 预计我们整个的国庆假期每天的预计人会突破1万人，启动高峰期的话预计能达到2万个人每天。本次的一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的客群呢主要还是以家庭游和亲子游为主。
2: 国庆假期，当各大景区人潮涌动时，江西赣州崇义县依托乡村滑板基地，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住宿、餐饮、农产品销售全面升温，为县域经济注入新活力。
1: 近日，2026年中国轮滑滑板公开赛江西崇义站在崇义县金坑乡原田村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参赛队伍，近200名选手参赛。参赛选手在田间自由驰骋，享受比赛带来的乐趣。
7: 我是从上饶过来的，然后第一次在乡村里滑板，感觉很不一样。场地边上就是稻田和山，然后空气也很好，滑起来也很舒服。然后这次来崇义，发现崇义不光能比赛，还能带家人逛逛梯田，吃农家菜，比赛旅游两不误。
8: 小孩报名参赛，我们全家人都跟着过来。本来呢我们只住一晚，结果发现这里的民宿很有特色，我们又续了2晚，白天就在这里看比赛，下午就去上宝梯田逛逛，晚上就回来村里吃有特色的土菜。
1: 比赛带来人气，不少游客专程赶来观赛，实地体验乡村生活。村民闲置的农房被改造成主题民宿，农家乐里坐满了各地口音的食客。
9: 我在网上刷到崇义乡村滑板赛的视频，觉得挺有意思，就带朋友开车过来了。到了发现这边不仅可以看比赛，还能体验滑板。

0: 小孩玩得很开心。
1: 赛事带来的流量正实实在在转化为村民的收入。今年以来，崇义县以赛事为媒，串联乡村消费链条，推动文旅体农商深度融合。国庆期间，周边民宿入住率持续保持高位，农家乐翻台率成倍增长。
2: 国庆前一周呢，我们这边的房间基本上都被订满了，大部分都是被比赛吸引过来的游客，然后很多客人的话就是一住就是两三天，顺便把周边的阳明山跟上宝梯田都走了一遍。我们的餐饮这一块的话也是比平时翻了两倍。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陆续发售。
4: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3: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凉意加重，需注意添衣。同时南方降水将减少减弱，后天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公众需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5: 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中东部多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这一轮降温过后，东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跌到15摄氏度以下，华北多地也迎来秋后新低，同时伴有明显大风。如果您在北方游玩，大风天气会影响山顶观景、旷野徒步、滨海岸边游玩体验，可以适当压缩露天户外项目，多安排城市博物馆、展览馆这类避风的室内游览内容。受大风和雨雪天气影响，部分高山景区会临时管控，例如今天长白山天池景点就临时关闭。也提醒所有打算前往各类高山景点的游客，出行前一定要查阅景区官方公告，灵活调整行程。今天南方降雨将减少减弱，明天降雨将逐渐停歇，可以抓住雨停的间隙安排户外游览、古镇漫步。不过要特别留意，虽然南方本轮降雨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像贵州、湖南一带的峡谷临水景区，河谷水位还处在高位，游玩不要靠近河道边缘，遵从景区现场警示。南方天气放晴以后，昼夜温差会逐步拉大，广州、福州、南宁等华南城市的最低气温也会跌破20摄氏度。很多游客还保留夏天的出行穿搭习惯，晚上逛夜市、江边散步的时候，随身要带上外套，谨防感冒。
3: 国庆假期，东海之滨的宁波舟山港一派繁忙，泊位上万吨巨轮依次靠泊，岸线旁桥吊装卸昼夜不停。作为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这里正为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的国庆看港口，我们一起去宁波舟山港看一看。
1: 穿山港区是宁波舟山港最繁忙的港区之一。日前，地中海

0: 娜塔莎13号就在这里停泊。这艘总箱位达14432标准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在完成装卸后，继续执行地中海南美东航线。
1: 地中海娜塔莎13号轮是我们国庆假期重点保证的作业船舶之一。针对这艘船的箱量、货类和航线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了作业计划，优化了作业路数的排布，配足了现场作业人员和设备资源，全力压缩船舶在港的停留时间，保障了航线的准班率。
0: 根据航线动态和预排计划，今年国庆假期穿山港区预计有60至70艘船舶靠泊，基本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港区平均昼夜作业量预计超过3.5万标准箱。10月1号至7号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4.5万标准箱，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2: 人员配置方面，我们一周也平均大概在2000作业人次，与平常作业人员配置基本持平，全力保障国庆期间港区生产安全、平稳、高效运行。
0: 据记者了解，近几年智慧化手段正在重塑这座超级大港的生产方式。宁波舟山港依托自主知识产权的双芯智慧大脑，调度远控桥吊无人集卡，一港通北斗加 AI 领航，让外集卡车辆在港区内偏航率降低10%以上，闸口通行效率提升7%。新技术把港口生产变得更精准、更高效。
3: 通过桥吊远控系统，我们在控制室里就能完成全部的装卸操作，同时系统配合智能调度，作业效率比传统人工操作更稳定，尤其适合国庆这种连续高强度的作业高峰。
0: 今年前8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29945艘次，同比增长3.3%。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过300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为中国外贸发展增添活力。

0: 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号报道，自中东冲突开始以来，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飙升，这一变化正迅速改变着美国消费者的购车选择，对节能车型需求快速上升，混合动力汽车迎来销售热潮。
1: 报道称，市场研究机构考克斯公司最新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韩系日系车企混动汽车销量在美国销售规模大幅走高，其中韩国现代混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9%，起亚更是实现152%的翻倍式增长。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过去一年美国纯电动汽车销量明显回落，特斯拉第三季度交付量同比下滑2.1%。分析人士称，受美伊冲突等地缘政治影响，美国汽油价格飙升，混动车型购置价格更为亲民，加上美国电动车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不少消费者由此转向混动产品。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九月美国普通汽油零售均价较一个月前明显上涨，且处于近年来同期的高位，柴油价格比每一站式前上涨约70%，汽油、柴油、取暖和运输支出攀升，直接侵蚀美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家庭预算进一步收缩，若能源价格上涨不能有效缓解，消费者信心可能也还将继续走低。
0: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2: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六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

0: 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罗宾逊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引发洪水，造成严重破坏。该国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政府3号通报说，灾区目前洪灾已经造成当地一人死亡。
2: 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小镇，2号2个半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142毫米，引发严重洪水，许多建筑和车辆被淹。当地政府称，一名102岁的老年女性在自家屋内被发现遇难，屋内积水深度超过1米，应急部门共救出约90名受困居民。3号洪水退去，当地居民与商铺店主着手清理自家房屋和门店，将家具从被淹的房屋内搬到屋外，多条街道仍被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
3: Es que lo que ocurrió ayer no lo ha visto nadie. Mi padre que tiene 95 años no recuerda en la vida una riada tan grande como la que vino ayer.
4: La casa está patas arriba, todo lleno de agua, todos los muebles casi inservibles, los colchones, todo lo que se ve aquí de madera, todos los útiles que hay está prácticamente todo inservible.
2: 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该国东部、东南部等多个地区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强降雨天气，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1: 近日，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植物园举办了首届灯光节，上万组灯光装置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夜间视觉盛宴。
5: 夜幕降临，索菲亚植物园化作流光溢彩的奇幻天地，步道沿途分布着仿湖泊光影装置，发光芦苇与蝴蝶造景，小鹿造型灯组灵动可爱，宇宙花园展区的星球装置充满科幻感。游客漫步在灯光铺就的1.2公里步道上，仿佛穿行于童话世界。
6: 啊，все что я вам не мисел идея то чисто как бы приказка то есть чувствуешь магично бегаешь за момент от реальности и да и се наслаждаешься на светлините красотата。
5: 据介绍，本次灯光节的花海展区是全场焦点，12000余朵发光花朵与园内原生植被自然交融，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点位。负责人介绍，花海展区是整场筹备工作中最大的挑战，12000多朵花，每一朵都要单独布设接通电源才能点亮。据了解，本次灯光节完整游览时长约50至90分钟，将持续展出至11月14号。主办方表示，希望所有游客都能带着笑容与美好回忆离开，留下属于自己的光影记忆。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3号上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聚集的人群正在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征。这支橄榄球队4号晚将在悉尼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总决赛。上午9点30分左右，一辆汽车行驶异常，随后失控冲向人群，事件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5岁女童和一名67岁男子，伤者都已被送到医院救治。 警方表示

0: 示，涉事司机18岁，已被捕，将于4号出庭。肯尼亚警方3号表示，当天凌晨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至沿海城市蒙巴萨的公路上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表示，一辆卡车在超车时剐蹭到另一辆同向行驶的卡车，随后失控并引发多车相撞。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内罗毕至蒙巴萨公路是肯尼亚交通干线之一，承载大量往返港口和内陆的物流运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宣布，已结束对美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的调查。虽然这项调查未能完全明确污染源，但种种证据均显示，感染事件与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数据显示，今年5月以来，全美21个州共计超过1.2万人食用受污染生菜后受感染，其中570人住院，2人死亡，成为美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食品召回行动之一。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当地时间3号，2026年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盛大开幕。当天清晨5:45，活动现场首先上演无人机灯光秀，光影画面依次呈现热气球、新墨西哥州州鸟走圈以及辣椒等地域文化符号，氛围感十足。早上7点左右，数百个色彩缤纷的热气球陆续升空，澄澈的秋日天空被装点得绚烂多彩。据主办方介绍，本届热气球节为期9天，预计共有超500个热气球参与活动。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创办于1972年，如今已经发展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热气球节之一。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美国联邦航空局通知美国海岸警卫队，一架湾流 G100 医疗救护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去联系。当晚，美国海岸警卫队证实，他们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发现了失联飞机的残骸。目前，美国海岸警卫队对机上6名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这6名人员是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战东，再会。

0: 手术室里来了赛博医生，从舞台炫技到实战上岗，科技能否让优质手术资源惠及更多百姓？
1: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2: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0: 手剥鹌鹑蛋，能缝葡萄皮儿，国产手术机器人为何能够全球圈粉？
3: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股出海浪潮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正以突破性姿态闯入全球高端医疗市场。手术机器人讲究极致精准，零容错，这项技术曾长期被全球少数几家公司垄断。那么中国的手术机器人凭什么能跻身其中，甚至叩开欧洲市场的大门？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您听说过机器人动手术吗？
2: 没有，
3: 没听说过。
1: 你觉得这事靠谱吗？
4: 我感觉不靠谱。
3: 我觉得不靠谱，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应该是可以的。
1: 提到能跳舞会武术的机器人，大家都觉得很炫酷吧。现在的机器人呢，仿佛学会了72变，可以变成任何角色。而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机器人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已经走进了手术室，变成了赛博医生，为病人动起了手术。这可不是科幻大片哦，我现在在北京的世纪坛医院，一会儿这里的一场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就将由机器人来辅助医生完成。
5: 在征得医院和患者的同意后，我们来到手术室进行拍摄。手术台前，医生们正通过机器人进行术前规划。手术过程中，医生们操控着机器人的机械臂完成所有截骨操作。经过一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那么，手术台上的这位老年患者为什么会接受机器人手术呢？今年76岁的彭老先生，从3-4年前开始走路运动时出现膝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
6: 我之前那腿啊，它这儿老疼，
7: 疼
6: 关节疼，走道啊，一走道就疼。这边这腿它吃不上劲儿，有点不稳。
5: 2025年12月，彭先生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患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双腿膝关节磨损严重，下肢出现明显畸形，为重度膝内翻，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而彭先生早年的骨折旧伤，让常规的手术方案难以实施。
8: 我们传统的常规的膝关节置换的手工手术，我们在做的时候要从股骨髁间中间插一个很长的髓内杆进去进行一个髓内的定位。那么由于它有这样一个髓内钉，它就阻挡了我们，限制了我们做传统的髓内定位。
5: 传统手术方案行不通，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医生们在讨论后提出用骨科手术机器人来辅助手术。
8: 机器人完全不需要定位杆，它实际上是一个光学和 CT 的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一个定位，它不需要髓内定位，它的精准性、它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远比传统的手工手术要高得多，解决了我们手术大夫的痛点。
5: 让机器人来做手术，这是70多岁的彭先生闻所未闻的，心里难免泛起了嘀咕。
6: 也怕，也胆小，也怕。可是后来经过他们一问，他们说呢，相信他们了，还是相信先进的科学。
5: 2025年12月，彭先生下定决心试一试，接受了机器人参与的左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没想到手术效果远超预期。
6: 做了之后呢，养这么些日子挺好的，恢复挺好，也不疼了，走道的腿也能伸直了。所以这次又来了。
5: 由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半年，今年6月，彭先生便准时到医院挂号，准备做右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彻底解决膝内翻问题。参与彭先生手术的是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由数智脑、数智眼、数智手三部分组成。医生张良、张腾依托这台设备，可以完成可视化、更直观的术前方案设计。
8: 来 take off， 缩小一点点，缩小一点点，然后把股骨去了。
9: 他们觉得这块老彭和李主任觉得这点可不行。
2: 也不知道，
7: 我也不知道，有可能。
2: 对。
5: 不到十分钟，这台骨科手术机器人的数智脑精准制定出了一套三维手术规划，直观呈现在医生面前。
9: 传统以往，我们患者入院以后，我们通过 X 光片或者 CT， 再拿出片子来，或者在系统中。

0: 们量一量患者的各个角度是个二维的啊，做不到三维的，这个算法会形成一个跟患者一比一完全一样的数字孪生肢体。
1: 屏幕上的数字孪生肢体，白色部分就是患者的骨头，深灰色部分代表人工截骨后的截面，紫色部分代表将要安装的人工关节。这意味着手术开始前，医生就已经清晰看到了要截骨的位置、厚度以及人工关节安放的角度，实现了胸有成竹。
0: 就是让我们像打仗一样，我们没有打就会拿到地图，就会拿到作战方案，就会预判到战争的结果。
2: 不对，重新定位，重新定位。
1: 手术开始后，主刀医生张良和主治医生张腾一边看着数字脑的屏幕，一边操纵着机器人的数字手对患者进行关节截骨。屏幕上的绿色部分就是机器人要切除的骨头。随着医生的操作，左上角偶尔出现禁止提示。
3: 我们截面外边一圈是有一道绿色的线，是一圈保护线。那么一旦我们的摆具超过了这个安全区，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紧急刹停的这样一个机制，其实就跟汽车的那个自动驾驶似的，那么发现前方有东西觉得不对了，它哐直接就给你刹停了，是一种安全的保护。
1: 这就是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第二大作用，精准定位，辅助医生精准截骨，减少手部晃动等不利因素对手术效果的影响，这也大大减轻了医生的心理压力。
3: 因为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它给我们进行把稳，而且心理压力小很多的话，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1: 一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膝盖的位置不可能纹丝不动，机器人是如何精准定位辅助医生手术的呢？这就得益于机器人的数字眼，它拥有亚毫米级的精准光学定位，实时监测并追踪患者在术中体位的变化，再由数字脑调动数字手跟随患者运动，实现两者间的相对静止，这就确保了手术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步骤的精确执行。
0: 对于像我这样的有经验的这个关节外科医生来说，拥有这个系统是非常的这个如虎添翼的。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成长的会更快。对于患者来说，我们在临床观察到的结果就是患者恢复快，对老年人患者受益非常大。
1: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骨科手术设备市场大多被进口品牌占据，而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在2026年正式获批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带队研发这款机器人的是一位曾经的骨科医生。
4: 现在是几个面？五个面，四个面，五个面。
1: 张义林就是这家国产手术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在北京一所知名三甲医院的从业经历，让他看到了骨科医疗严重的供需矛盾。
4: 中国的这个骨科的这个老百姓太多了，特别是像现在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的这个老百姓中啊，70%都会有这种骨关节或脊柱疾病的患者。但是我们中国的骨科医生呢，也只有1.5万。其实我们医生永远都有看不完的患者，一台接一台。
1: 一边是患者多，手术需求大，另一边却是优质骨科手术医生的严重稀缺。能从事人工关节置换这样的骨科四级手术的医生，培养周期长达15至20年。漫长的成长周期让专业医生的数量始终难以提升，该如何破局呢？
4: 当时我的研究生导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义林啊，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做医生，可能也只能做10000台手术。那个，你能不能自己研发一个机器人，就是具备我们像我们这种专家的能力，那一年可能能帮助更多的人重获健康。”
1: 导师的这番话让张义林找到了突破方向。2015年，他离开医院，展开了智能手术机器人的研究。学成回国后，他创办手术机器人企业，又攻读了清华大

0: 学的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继续探索把骨科医生的经验标准化、数字化，并复制到机器人身上。
1: 你推这里，其实推这里，
2: 好，
1: 前面就不用推了，你就只要推这里，推这里。
2: 很顺畅。
0: 为了不断打磨机器人性能，贴合临床手术需求，张义林专门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医护团队实地体验设备，亲自上手操作试用，收集一线医生的真实使用反馈。
1: 生物系，这个做生物系特别
2: 那更好。嗯，生物系
1: 对。你看，这
0: 李虎是北大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主任医师。他从2019年便与张义林进行 AI 手术的合作研发。
2: 像我们以前都是纯经验的，这现在呢有这个前人的经验，变成了一些智能化的，哈，就类似于我们手机现在智能非常高了，就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打电话这么简单，现在我们可以应用很方便。
0: 为了让机器人真正贴合临床，适配实战手术场景，张义林与50余家知名三甲医院及医生展开软硬件科研合作。他们将数万张医学影像及病例数据喂给机器人学习，训练出了可以规划手术的数智脑。
3: 我们一定是要跟这些非常有经验的顶级医生来合作的，把我们的临床问题从临床中提出来，通过机器人去解决，再不断的去反馈临床，去提升我们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化程度，以临床的一个应用性。临床实验嘛，也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成本。
0: 能不能成为医生在手术台上的好帮手，好不好用是关键。张义林和同事根据临床反馈不断研发迭代末端执行工具，希望它更小巧更轻便，让医生用起来更趁手。从研发到走上手术台上岗，这位赛博医生只用了短短2年时间。高效的研发迭代离不开完善的产业链支撑。在京津冀区就有多家医疗器械的供应商。每当他们设计出新的设计稿，制造商就能快速试产，便于他们的后续研发。
4: 本身传统的医疗器械工具跟我们机器人的工具是有相通性的，供应商呢也通过这个技术升级，然后和我们通力合作，完成了这个设备的更新，然后也做出了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的这个工具。
0: 得益于90%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他们的手术机器人成本只有海外同行的1/3。眼下，张义林正在大力推广机器人。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回到北京，接受完采访，又要马不停蹄地奔赴山东。
5: 您这是几点的高铁？
3: 12:40。那边像有几家就是特别大型的这种三甲医院，目前正在引进这个手术机器人。
5: 哦，有这个意向了。
3: 是的。
6: 对，你把它撕一下。
0: 目前，张义林他们的手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全国上千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患者上万例。北京市以机器人租赁的形式降低医院引进机器人的成本。
7: 机器人主要是买的价格比较昂贵，它租金是每年的租金，这时候价格相对就比较便宜。那我们只要完成一定量的手术，我们就可以这个完成这个租金。
0: 张义林他们还联合北京友谊医院，将机器人的 AI 数智脑带到非洲的几内亚。
3: 我们让中国自主创新的手术机器人更好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0: 手术室来了新搭档，赛博同事能否让医生如虎添翼？
8: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9: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0: 跨越900公里隔空操刀，国产手术机器人能否万无一失？
10: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加起来最少要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这是一颗生鹌鹑蛋，如果我徒手来剥它，呀，看，蛋液流出来了，说明我无意之间就把蛋膜给破坏掉了。但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手术机器人，它呢可以在完全不破坏蛋膜的情况下，将蛋壳完好的剥下来。那这样一种鹌鹑蛋友好型机器人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1: 在上海的这家医疗机器人企业，只见机器人两条黑色的蛇形机械臂好似人的双手密切配合，时而小心翼翼地触碰蛋膜寻找空间，时而麻利地剥蛋壳转换角度，壳膜分离的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细稳妥，丝毫没有破坏薄如蝉翼的蛋膜。这般精准细腻的操作其实是由一旁的工作人员远程操控完成的，明明人手存在自然抖动，机器人却能实现极致精细的操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2: 因为它能够过滤到我们医生人体的手部的一个震颤，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都很更加的精准精细。你看我手在抖吧，但我的工具是不动的。
1: 这款蛇形臂手术机器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各个场合展示剥鹌鹑蛋的绝活。手术机器人和鹌鹑蛋有什么关联呢？
2: 用机器人就是说把完整的这个蛋壳剥离掉以后，其实也是模拟我们在人体手术当中就是说分离血管神经这些重要组织的一个精细的操作，这就是说能够高效地避免了我们手术当中血管神经的一个损伤。
1: 这款蛇形臂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球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如今它已经化身赛博医生，在国内70多家医院大展拳脚。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刚正在进行一场肺叶切除手术，这场手术涉及到粘连分解、肺动静脉的离断和淋巴结清扫，任务繁多而精细。只见医生在患者的肋缘下隐蔽位置切开一个2.5厘米的小口，将机器人的四条蛇形臂通过鞘管收束后，轻柔地伸进患者胸腔内。
3: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肿瘤，所以微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前提。单孔机器人是它实际上通过单一的鞘管进入体腔，所以它在体表留的切口相对来说少很多，通常我们只有一个切口。
1: 在这款机器人上市之前，医院的腔镜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国外品牌的多孔机器人，而这种单孔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患者身上只开一个切口，减少了创伤和流血量。进入患者体内的四条蛇形臂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条负责拍摄画面，另外三条负责手术操作。李志刚医生坐在手术台旁的医生控制台前，借助内窥镜的三维立体成像，沉浸式观察患者胸腔内部情况，还能随时调整镜头的远近与角度。
3: 因为他有很好的一个视野，所以相对来说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避免没有必要的意外的出血。
1: 李志刚医生双手握持主操作器，摇操作蛇形臂进行病灶切除等操作。蛇形臂可以弯曲旋转的高灵活性，使它可以轻松地通过患者狭窄的肋间进入胸腔，进行多角度大范围的自由运动。
3: 机器手臂可以完成像人的手指一样的灵活的操作，所以这可能会对于我们需要切除的目标病灶造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剖的一个暴露和解剖的一个切除。
1: 经过2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4: 它克服了之前的进口的这些单孔，它的可能手术的范围局限，它的器械的替换复杂等种种的缺陷，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现在医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借助于技术和器械的更新换代，这一些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其实是给我们临床极大的赋能。

这样一款神奇的蛇形臂单孔手术机器人，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凯团队研制。说起它与市场主流多孔机器人的竞争，已经有近20年时间。

0: 新形态的手术机器人开始研发，重新研发。那么我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起开始来研究这个单孔机器人。
1: 然后呢，我们就是
2: 另辟蹊径的单孔机器人对于手术机械臂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徐凯教授发明颠覆性的对偶连续体机构，让蛇形机械臂以高效的驱动方式及紧凑的驱动结构，实现了高灵活性、高负载能力和高可靠性。能做到这一步，离不开医生的反复试用、反复提意见。
0: 其实我们在收到临床的反馈的第一时间，我们就会组织内部的讨论。我们也已经做了几个方案，现在正在做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2: 这款手术机器人也得到了多家海外医院的认可。今年五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目前，企业在欧洲市场加速布局，正在推进与十家欧洲医院的临床合作。近期在英国的展会上，这款机器人又成功圈粉多名医学专家。
3: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4: Snake-like instruments, which maximizes maneuverability of the instruments, but using only a single incision.
2: 不仅如此，这款机器人还能够实现 5G 远程医疗。在过去，一位上海专家要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患者得奔赴近千公里来到上海，还要承担额外的路费、住宿费。一场跨越900公里的手术，让这一切正在被改变。在900多公里外的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赵任正坐在操控台前，通过远程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精准操控着机械臂，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
5: 确实来讲是比较低，又是用单孔远程手术，实际是有挑战的。是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远程的单孔的机器人，大概是这个做的是最低的。
2: 90分钟后，肿瘤被顺利切除。
6: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很感谢，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便利。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再加起来最少也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2: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士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1个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7: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导管刚好贴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式就能保证我们这导管的稳定性。
2: 对于医生而言，机器人毫米级的操控有效滤除了人手颤动；对于患者而言，无论主刀医生是谁，都能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精准治疗。
8: 我们看到中国手术机器人的底气不止在技术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更在于身后有一条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从精密减速器到智能控制算法，越来越多的核心部件被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这使得性价比的优势逐步显现，在保证顶尖性能的同时，让更多医院用得起，让更多患者用得上。2026年，机器人产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商用的拐点，随着量产能力的提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加速，以及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机器人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伙伴、超级助手。在这场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属于中国原创力量的篇章才刚刚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福建泉州，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但今天不讲海丝传奇，让我们一路向里。这个地方大多数人都没来过，它是一个山系的泉州，那就是永春县。300多年前，从南美跋山涉水来了一群白帆鸭，就这么住到了今天。白帆鸭炖的汤是永春人嘴里流淌的母亲河。
2: 哎，你好叔叔，白帆鸭你们都怎么做啊？
3: 基本上是炖汤啊，农村人就是炖汤啊。
2: 阿姨阿姨阿姨，还有其他的做法吗？
4: 鸭子这种卤鸭煮起来比较香，
5: 做姜母鸭这样子。
2: 哎，大哥，哪种做法最好吃呀？
6: 一般都是有放草药在这煮，
7: 白鸭药好吃。
8: 枸杞、当归、熟地、胡子、香藤，
9: 汤很好喝啊，
10: 沉沉甜甜的，好吃啊。
11: 鸭肉也好吃啊，很嫩啊。
12: 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怎么好吃了。嗯，我喜欢的，药材味太重了。对。
13: 对外地人来讲，会觉得这个味道呢不熟悉，还有一股中药味，会不太习惯，不太喜欢。
1: 这是美食作家林卫辉，我们叫他辉哥吧。他不常使用形容词来描述食物，而是喜欢抽丝剥茧，硬核科学。
13: 永春的鸭活动的范围广，而且还能够飞起来。从风味到口感，是国内鸭子的顶尖级的。
1: 可那又怎么样？白帆鸭的名气边界只到永春为止，因为它的产肉量实在太低了。在追求高效高产的当下，纯种的永春白帆鸭长到6斤需要6个月，杂交的帆鸭只用不到2个月。
14: 差不多4个月，它体型达到一定程度嘛，它就不再长了。它再继续养下去，重量上不去。然后人家客户又不追求品质，只是追求说有这个鸭子这个重量。
15: 论斤卖的话哈，咱们这种鸭肯定就不是赚钱的。那为了品质更好，那我们就把它养到10个月。
13: 永春的鸭这么好的品种，要走出去的话，一定不能用当地的味道来做表现，要不你就走不出去了。必须改变。
1: 辉哥带了3个很会做饭的人来，希望让永春白帆鸭拥有更多元的烹饪方法，真正永葆青春。吴荣，闽菜之光，他主理的餐厅拿下米其林星的闽菜餐厅。他擅长从食材中提取鲜活的元素，化寻常为神奇。
16: 他非常的细腻，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阴柔之美。
1: Andy，吴玉晴，2022粤菜好师傅的总冠军。他主理的中餐厅2022年被评为1钻餐厅。
16: 擅长复刻，在他里面呢可以吃到一个厨艺大全。
1: 周正萌，西班牙米其林1星餐厅毕业。他擅长中西结合，对食材常富有创造性的颠覆。
2: 一个饭想给您尝一下，
17: 你不可以生气哦。
2: 来，这段卡掉
18: 啊！这次是我最低分了。
13: 还没有了解食材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从方法论上先去想了我怎么样去做个食材，那你只能沦为一个普通的师傅。
1: 这不是阳春白雪的采风之旅，这也不是吃麻麻香的美食探店，三位星厨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是否真的能放下成见，与永春白帆鸭坦诚相见？
18: 走。

0: 你好，
1: 吴总。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永春白鸭的帝王品种的保种，这边是一个保种厂。嗯、那永春白鸭它是像现在已经有300年历史的、嗯，那它所有的鸭子，请你跟注意看一下，它没有那个黑毛。嗯嗯啊，你看啊，
2: 对它哇，这
3: 皇冠就
2: 太有劲了。
0: 你看它的脚是黄色的，
2: 色
0: 对、啊，所有的羽毛都是白色的，
4: 白色
2: 干净。
0: 对对对，它
2: 没有杂毛。
0: 你翅膀先两个翅膀关，等一下它会。
5: 终于抓到了！
0: 我主要是养300天。
2: 他主要是看这宏观
6: 面，这个瘤越厚越多。
0: 对对，他主要是看这个瘤，瘤它主要有离眼睛后面大概1公分多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像这个就超过1年的了，这个就有300天的了。这是宏观还比较小，210天左右。100天的还没有，眼睛旁边就有红色一点点。
2: 你看，那都飞过来了，都是这是个起飞的，
3: 就是飞飞的。
5: 一、二、
2: 三，转了！
3: 哇，你看我那个小的飞的最高，
2: 飞的最高，
5: 飞得好远。
2: 你们那两只有遥控的。
7: 当地人对待白番鸭几乎都是拿去做汤，白番鸭滋养了无数永春人的身体，但汤里的鸭肉要么吃着又老又柴，要么被药材染得毫无卖相。做法上的困境是不是能用做法来破解？三位厨师积累下来的技能工具箱里有没有拿出来就能用的办法？吴荣决定用当季的本地麻笋搭配本地白番鸭。
2: 我现在是把一些好的肉取出来了，腿肉啊什么就去煲汤，
7: 让鸭骨出味，让鸭肉留味。过水麻笋清脆，鼻涕香甜，蛤蜊甘醇，鲜中带甜，鲜上加甜。这道菜最大的亮点在于一鸭两吃，最大限度放大白番鸭不同部位的光彩。鸭架在汤里文火慢炖，释放鲜甜。鸭胸肉切薄片，在滚汤中快速穿烫，保留住弹性和脆嫩。
2: 有两种口感呢、啊，一个是品尝这个鸭肉炖得很烂的这个口感，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烫完水，这个肉有点筋道的，这皮会有点脆的这个口感。
7: Andy 带来的是粤菜的做法，白鸭鲍鱼煲。

0: 鸭肉斩件，与葱姜一起爆香，加少许水煮。鲍鱼起花刀，便于入味，单独炒香。Andy 最大的创意在接下来这道秘料，客家粉尘酱。他希望撕开白饭鸭的草药汤水旧面貌，用极富攻击性，冰火两重天。清凉的薄荷和刺激的辣椒，为白饭鸭创造前所未有的动感。
1: 这个直接放到酱里面去。
0: 鸭肉煮软后，加入炒好的鲍鱼，煮片刻。鲍鱼比鸭肉入味，酱汁又比鲍鱼刺激，简直是个美味套娃。萌萌很大胆，地中海风格的夹生饭直接上了。整只白饭鸭斩件，加入洋葱、西芹、胡萝卜炒香，注入清水，三个小时西式高汤成了。平底锅中加入番茄膏、彩椒、大蒜、洋葱、烟熏红椒粉。它叫 Sofrito，西班牙语地区知名的万能大红酱，加西班牙大米，就是追求煮成夹生的那种，然后注入过滤后的鸭汤，用中国本土食材熬西式高汤。
2: 好，再来，
0: 让咏春悄无声息地嵌入地中海。这是一桩事先不被张扬的中西合璧。
2: 啊，说实话，特别的没有什么底儿，因为它的口味还是比较具有异域风情。
0: 最后表面摆上柠檬、蒜味蛋黄酱。
2: 我是想试试看把汤和这个鸭肉跟烟熏风格结合在一起，然后完全适用它的蔬菜里面的甜度。在西餐里面，鸭肉很适合跟甜口的东西搭在一起，
1: 味道真的很好。
0: 这些风光无限的主厨将亲自端着菜直面评委，他们是全世界吃过最多咏春白饭鸭的人，咏春当地人。
3: 哎呀，做一个鸭汤想让你们试一下。来，起来，请吃饭啊。
4: 我品尝完
3: 了。阿姨来，看看这个
5: 汤，喝起来很甘甜那种感觉。
6: 快吃光啦，好吃啊，我很爱吃啊。
1: 哎，刚好你们在吃饭，给一下意见。
7: 我闻一下就可以了。啊。我刚刚吃饱啊。
1: 哇。
8: 也有一点辣辣的哈。嗯、啊、哦。这边做的蛮有加辣的。
9: 感觉又像红烧的，又像是焖的。
10: 没吃
2: 不饱的。哎，您好。嗯，我们烧了一个那个咏春鸭子的饭，然后想有请您来试吃一下。怎么样？
7: 稍微硬了一点。
2: 稍微硬了一点。
11: 是熟的吗？
2: 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半熟的米饭。
11: 半熟的吗？
2: 对。
11: 还没有熟吗？
12: 吃起来酥酥嘛，哈。
2: 酥酥是什么意思？
12: 酥酥就是这个米像生的一样，
2: 米像生的一样。
13: 它跟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吃的审美，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2: 怎么样，阿姨说好吃？耶！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好，来，我们这段卡掉。
7: 真的猪肚下去好像味道有点串。
8: 鸭肉和笋。这个海鲜煮好了，那个猪肚就不要放了。我觉得混下去好像多了。我个人的认为吧。
3: 对对，也可以。
8: 但是你不可以生气哦。
13: 白鸭它的谷氨酸含量非常高，如果加了太多的话呢，会影响这个鸭子的本身的味道的表达。
0: 如何平衡传统和创新，是主厨们需要继续思考的。
3: 你好。
4: 喂。
3: 哎，你好。
4: 你好。
3: 你在煮什么？
4: 猪肚养皮散汤。哦。鸡蛋跟羊皮散一起打散的，然后加那个茶油，灌到那个猪肚里面，然后再把它封起来，放进去炖，就要把它展开。
3: 先放一个小洞。
4: 对，它会喷出来。
3: 哇，放气跟高压锅一样，你看。
4: 这个就是蛋跟羊皮散了，然后就把它切成小块，连汤连肉一起吃，就会很香。
0: 吴荣先后拜访了永春当地两位家庭厨师，发现了当地人极其喜欢药膳，这给了他灵感，决定把中药当香料使用，提取微量药香，让传统做法更适合现代人的口味。

走访了几家人家，他们都在给我提啊，这熟地有多好啊！有的人是药材加熟地做汤，有的人是熟地泡茶，有的人是熟地拿起来直接吃。既然这么喜欢熟地，我们就是保留它一小部分传统，把它来焖这个鸭子，也用这个药材淡淡的香味来做一道下饭菜。荔枝又是最好的季节，想说去取它的果香味跟它的甜度，代替糖，一起融入到这鸭子当中。

0: 芙蓉呢给这个传统的这个做法做了减法，把这个药呢做一个重构，它只取了一些特别有独特香味的药材啊，而且把量减了下来，它就变成一个香味了，而不是药味。长时间的熬煮，先把肉的谷氨酸这个鲜味，还有呢它其他的芳香物质萃取出来，跟药材的香味结合之后再收汁，这一些很浓的汁液呢带着鸭子的香味、鲜味、药物的香味，还有荔枝的甜味，一起呢又回到鸭子里面去。它是先减后加，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构想。
1: Andy 也先后拜访了当地知名小餐馆的厨师同行们，他发现当地人喜欢食材原汁原味，因此他决定用粤菜经典煲汤的基础，把鸭肉切薄片，用原汁来白灼原味。

0: 我用白斑家的头骨颈炖了一个汤，其中有很比较应季的原材料冬瓜，夏天就比较消暑的。
1: 可以哈。

0: 咏春寻味柔，白羽看四周，好鸭冬瓜炖，美味把客留。
1: 又开始作诗了。来咏春你好。

0: 两三首诗了。
1: 也是想了我来到永春的一些感悟。来永春的时候就感觉这里的乡村田园好风光，我感觉非常美。其实我每一次看到土地里面的植材，都从心里面自己很雀跃，很想去跟他们融为一体。土地可以生长万物，每一片土地养育了我们。
2: 婆婆好，等一下煮柴火饭的
3: 芥菜，
2: 就是我们特有的永春老醋。
4: 哇，它好柔和啊。
2: 哈，你这么敢吃酸辣？直接舀出来煮醋猪脚。
5: 他们的人非常的真实，是不会用语言去表达的，他就是会给你烧一桌菜。所有想跟你说的东西全都坐在那个菜里了。最高规格的宴会根本不在餐厅，在家宴。
6: 尝一下那个醋猪脚。
5: 好，
7: 这个有点脆爽。而且醋的味道很明显，很香，
8: 加了点醋下去煮就不腻了。
4: 真好。那我们主要其实就是靠卖醋吗？
2: 哎，我以前没有，我以前是在深圳，没在家里面。我是差不多回来十多年了。
9: 好，来有了。
2: 当初就是我儿子叛逆，所以那时候就想着是回来。
8: 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去深圳，他留来给我们跟老人都在一起，
2: 老人家在一起。
10: 现在长大就不会。没有，每个年龄段肯定的。
2: 小孩子确实是需要陪伴的。回来他就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嘛，所以他就好像心比较有归属感，也不会说想着要出去找朋友玩啊什么的。
5: 家里面这种吃的这种场景，就是带有一种治愈性。我就觉得，我就算再差，我回到家，我爸爸妈妈也会一样的爱我，给我做饭吃。我感觉我回去之后，我吃顿饭，我什么事儿都没了。那小孩是一样，因为爸爸妈妈回来了，我觉得安全，我自然就不需要用那样子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的所有的情绪，我的愤怒，所有的焦虑都不需要了。那是一个真真正正治愈人的地方，真正的美食就是在家里面。

0: 蘸这个，对，这个虾我们可以放两颗，之后呢放这个番茄，对，然后我们就啊
1: 大口
0: 一口，对，这样子来吃的。

0: 在咏春陌生人家里收获真情与温暖的周正萌，不再坚持所谓西班牙的时尚做法，他回到食材本身，做出更符合中国人口味的香煎鸭脯。
1: 这个修正特别简单，就是回到食材本身，西餐是怎么去体现肉质的。我其实在心里在数数，60虾，我就要翻面60虾，然后它的温度会慢慢慢慢往这个心里面去渗，保留它原本的肉质的那种嫩的质感。
2: 朱哥好，朱总好，
3: 你好，我们来尝一尝萌萌做的。
1: 没有把它做全熟，里面的心是有一点点红的，一点点生的，这样子口感。
3: 火候控制得非常好，所有的汁液都留在肉里面，果汁的加持，果香味就更加突出，
2: 很好吃。耶、yeah! ！

0: 哇，这个味道好鲜啊，不知道是用什么来形容，太美了。
1: 所以吴师傅呢，把这个鸭呢解构，骨头呢就拿来炖汤，要的是骨头的这个鲜味，再加上虾有海螺，提供肌酐酸，还有鸭子的谷氨酸，这两种氨基酸放到一起的话呢，它是有加倍的鲜味的这个效应。
0: 好吃，哇，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倒饭贼啊，这个
1: 最妙的一个就是长时间的熬煮，让它的肉呢软烂，胶原蛋白充分释放出来。正常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没味道。你又让这个味道浓缩再进去，再加上荔枝的甜味、果味，
0: 不仅仅是中国味，还是咏春味啊，太绝妙了，很好。
2: 至此，从大地出发。让食材连接田野与餐厅，三位厨师都成功完成了对咏春白帆鸭的重新理解和重新呈现。
3: 不要固守在就一定是咏春用药膳去做的这个鸭汤，我们虽然说要传承，但是我们不要守旧，守正创新，就是要守住我们家乡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大胆去创新。
1: 传统跟创新其实它没有矛盾，咏春的鸭这么好的品种要走出去的话，一定不能用当地的味道来做表现，要不你就走不出去了，必须改变。
4: 西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做产地认证，很多什么俄罗斯鱼子酱。我想让咏春的白帆鸭跟所有世界上这种顶级的食材齐名出现在菜单里面。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这个世界，有的人总在行走，行囊中却常携着香味儿；也有人早早选择落脚，藏于一山、一村、一屋。那些造味者却能一鸣惊人，身怀绝技，被冠以第一刀之名出世。奇思妙想，绘出一锅堪比天香的绝味。或兄妹齐心，将广阔的乡村鲜活地呈现。他们扎根于一处，正与美食暗造奇缘。欢迎收看川味湘厨美食系列片之《守望》。

0: 乌蒙山脉在四川盆地的落脚点上，大坝苗族乡曾为川南门户，而一度商贾聚集。既能小桥流水，又能山中腾云。人们在河畔吃面，纵身跃进水，巷中穿行，领略桥上的清风，这便是土生土长。人们张弛有道，惬意生活。
1: 快走音儿，快走音儿。
0: 我们的主人公，人称叶三娃的叶永强，就是这苗乡第一刀。20年前还是个百货生意人，但喜欢做饭的他转而走上餐饮道路。走进小镇的菜市场，食材每每滚进背篓里，都会比超市的电子秤多几份人情的重量。数十年如一日，即刻出发，等待他的是每天如约而来的食客。餐馆的每日开张，往往不是揭下门板，而是揭开那锅热气腾腾的早餐面。一屋舍亦是一酒楼，叶三娃与家人就在这栋二层小楼里，一半生活，一半经营。叶三娃的厨艺并没有渊源，全凭喜爱。早年从村里帮厨的老人手中看出的门道，却生了根，落成了这个乡里延续最久的店铺。开店的契机是朋友的建议，朋友们爱吃他的菜，不妨就提供一个供朋友请客吃饭的地方。一道韭菜卷，灵感来自于外地朋友带来的春卷。从鸡蛋下锅摊蛋皮，到韭菜成馅儿，在模仿中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湘厨没有花样的菜单，今天菜市卖什么就做什么，这一季的风雨产什么就会什么，但如何将家常菜做成招牌，他们也需沉下心去琢磨。虽然不必如专业厨师一样考虑味型、层次和原理，但下刀、颠勺、调料间都处处是本事。而餐馆的金字招牌苗乡第一刀，来自叶三娃的拿手菜裹脚肉，最早是迎合当时人们大块吃肉的愿望。猪肉躺进水锅里，待它们在锅里翻够了身后捞起，而片肉的功夫直接决定成菜，肉片要透了才能亮，绝招在于快、大、薄，一气呵成，最后一片片码好，在盘中集体亮相。而白肉的白是留给蘸料去施展的，蒜、嫩姜、小米辣剁碎入碗，基本定下了味型。一杯青花椒茶入碟，醋、酱油添上酱香，最终是火狐辣椒拧。

碎撒下，吃上则还有讲究，夹、甩、蘸，如书法一般淋漓，所以下口也一定要爽快。肉不肥而糯，蘸水滋味饱满。裹脚肉的裹字不在制作工艺里，而藏在吃法上。从早晨揭下那一道道木板门，到厨房里交叉穿过的身影，用电守着家，而全家又守着电。或许对叶三娃来说，他第一刀的绝技不在于配刀闯江湖，而在乎安家立业，顺于生活。四川泸县奇峰镇，大片大片平缓的梯田已经在收割机轰鸣下悄然收工。有些收割机无法涉及的农田，只好采用老办法。这片稻田一向是程玉文亲身尽力，但前不久的田间磕伤令他无法再继续下地干活。儿子常年在外打工，看着老伴儿、儿媳及前来帮忙的亲友们汗流浃背的身影，程玉文心里打定了一个主意。赶场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购物形式，有单刀直入的目标猎物，也有无意驻足发现的宝物。当代人的购物场景渐渐被超商文化以及方便快捷的网购模式所更改，对于一个扎根乡野的厨师来讲，赶的是猎场。25岁便开始在香宴上与老师傅学厨，帮厨香宴近40载。香厨是香帮群体的一员，往往十里八乡赶赴各大宴席，而那些从帮厨上学到的传统宴席菜，就是陈师傅作为厨师的底气。用迟迟未能露上一手的宴席菜来回馈亲友，是这场秋收最完美的句号。秋老虎出没，酷暑难耐，收割的谷子需要顶着日头晾晒。农忙时节的打腰鼓类似于城里人的下午茶，井水中透凉的西瓜，晶莹剔透的冰粉和凉糕，暑假中的两位孙女给田间的大家送来了炎日中的清凉。将稻谷转移到晒场，及时晒干才能及时归仓，农民最惜天光。田间晒场里热火朝天，陈师傅的老厨房也热气腾腾。何时下锅，入料顺序，何时出锅，每个厨师都有他的一套讲究。排骨炖冬瓜最是家常，但也最需要耐心。冬瓜要软而不烂，汤要鲜香清爽。苦荞俗称小蒜，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与蒜的辛辣味冲相比，多了一味微苦，在普遍湿热而嗜辣的西南地区常用来炖或烧鸭肉。川味烧鸭常加入豆瓣、泡海椒、泡姜，形成辣中微酸、酱香浓郁的味型。锅盖一盖，焖煮入味。
凉薯。

0: 许多地方俗称土瓜或地瓜，口感甜脆，切片可见其晶莹透亮。程玉文觉得，切丝炒肉也别有风味。程玉文最拿手的绝技是制作蛋圆子和超蛋，这两样菜式。 是当地年代久远的乡村宴席菜，如今连知道的人都越来越少，让绝技的绝多了些可惜的意味。蛋圆子的制作达七重工序，既要控制一鸡蛋、三钱油、五钱水、七钱面粉的比例，又要有稳定的力气调和难缠的面团。 甚至炸制也要分两次，一次定型，一次炸脆。在锅中上糖后的金元宝，在漏勺的抛举中雀跃，慢慢出现了白色的糖衣，得到了两层的酥，糖酥和皮酥。 便是一道精致的甜食，而超蛋算是道另类的甜食。在烙下的蛋饼里加入韭菜肉馅，煎成蛋饺状，一个个码进碗中，在笼中入梦，烟雾缭绕。 蒸笼乞丐，蒸酥肉已浴上桌，超蛋在翻扣后还想裹紧一层糖被，流连于憨甜的梦香，咸甜口味，口感也从糖浆、蛋饺转化到肉馅儿，滋味丰富却不冲突。 热还未散尽，院中围坐，家常里短，孩童喜乐，珍惜最后的假期时光。家人在旁，邻里乡亲，在昏黄灯火的恍惚间，化为许多人的旧时光。秋收终于结束，大家都值得如此丰盛的一餐。
1: 外面的日子日新月异，程玉文仍守着屋后那群跑山鸡，屋前那片水稻田，更守着他身怀的绝技，与家人一起过着他最熟悉的老日子。如今，人们的口味总是在快速的更新迭代。 他们总会被人遗忘，但只要有一个人惦念，他又会重新在人们眼中发光。而那个在香宴上奔忙的身影日益老去，他的手艺无法去追赶那些时代浪潮，但他想再坚持久一点。 再成为多一个孩子的回忆，让那些菜肴再多一个人的惦念，去向更广阔的世界。

青城山下一条古街，一呼一吸间存续千年的古韵。邹连俊是这条街上一家面店的创办人，店面不大，但一碗牛肉面卖了24年，打料下面出锅，一碗热腾腾的面以最快速度推上餐桌，面店火爆，中午就会售空打烊。中秋过后，雨水滋养，一种俗称仙灵草的草本植物悄悄长成。这种清热解渴的中药材常见于古籍中，邹连俊发现了仙灵草的奇香可以用在牛肉面的烹制中，但只在这个季节分3次索取其味。川渝地区烹饪重调味，许多菜式都讲究浓墨重彩，油盐酱醋以及各式香料将刚采的仙灵草剁碎后混入豆瓣酱炒制。邹连俊的牛肉面能够添香，其一就在于酱做的奇。封坛储藏需要发酵足4月才能出坛，周而复始。同样需要时间来沉淀的还有自制的泡豇豆，要让一碗牛肉面真正够上添香的名号，即使是配菜也需要可圈可点。邹师傅的泡菜只放盐和井水，用盐的度塑造味型，也用盐的量来把控口感，泡上1年也脆爽依旧。刚捞出缸的泡豇豆要即刻切成小颗粒，与泡辣椒一同炒制，尘封的两种鲜在油爆中苏醒碰撞，酸爽而富沉香，自然地化去牛肉面多余的油腻。八角、肉桂、小茴香和香叶打成粉末。如果说醇厚的酱是强势出击，俘虏口鼻，那香料粉末就幻化成了舌尖上的若隐若现。自从牛肉杠上了面，就开始以各种姿态闯进面的世界。邹连俊选择夏天用黄牛肉，冬季用牦牛肉。肋条肉有较多的脂肪，最适合烧制。切块后，汆水定型1/2小时，生姜、花椒、料酒是去腥的最佳组合。出锅后改成头字状的小块，接下来是最重要的炒制，要不停地翻炒才能保证每一块牛肉都能充分均匀地入味。最后加以井水文火炖煮1/2小时，一碗牛肉面，一碟泡辣椒，吃上几块面，一口一块扎实的牛肉，再嚼上一根鲜红的泡2荆条辣椒，是一种挥汗淋漓的痛快。人生各有滋味，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像一碗汤面，简单但踏实，但那碗面却可以调得千姿百味。对于厨师来讲，一碗面也要有自己独特的味道。从兴趣出发，邹连俊更多的是与美食结缘，而非以美食谋生，一心一意从做酱、打粉、炖牛肉乃至做泡菜，他都亲力亲为，将母亲留下的一间老屋改成了一家临街的小吃店，从一个奔波的商人到老镇驻守小店的老板，一切落在了家庭这个石柱中。
外面的世界总是处于百转千回之中。

家园、城市都换上了新颜，而邹师傅坚守着对这道美食的热爱，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一家老店，不再想去远方，而是将这碗面无限贴合古街的脉络，守望着让这碗面的天香也一直源远流长。清晨，主干道开始车来车往，临街的小店也忙活了起来。身影穿梭，刘忠、刘英兄妹从不辜负这样的早晨。今天将全心投入到十余桌宴席的呈现。刘忠，人如其名，在朋友和食客眼中，他耿直忠厚，做事稳当。受从厨的爷爷影响，90年代初同妹妹在老街开了一家小食店。30年过去，老街变新街。美食是需要兼顾良心与技艺的行当，兄妹俩依然谨记着爷爷的教诲，用最简单的道理做人，也用最朴实的方式做菜。折耳根、土黄瓜，食材是当地应季的新鲜蔬菜。烹饪技法也不外乎家常的烹炸蒸煮。而通达的乡村道路则缩短了饭店和食材产地的距离。1年前，兄妹俩将父母住的老屋改建成了小三合院，想带给父母更好的居住环境，并在后院还专门开拓了一片区域作为食材加工厂。四川乡村的老母亲手中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泡菜。而在兄妹俩心底，就是这双手带来了踏实与温暖，令那份鲜美不再被路程消耗。

经常承办宴席，刘中饭店的菜式多少有些快速出品的讲究。家常凉拌菜自然是少不了，猪蹄、鸡肉都现蒸现煮，煮好后切好块，就只差一套流利的调味，一勺红油下去，风味瞬间饱满，拌猪蹄油而不腻，口感嫩滑。拌鸡块加上些木耳，简单点缀，是农家菜里稳当的搭配。藿香鲫鱼是店里售卖30年的金字招牌，店后的水缸里现抓鱼，小菜园里现采藿香，然后迅速处理，进入烹调。鱼要先炸后烧，豆瓣酱、油辣椒造好主味。烧好的鱼出锅后，才撒上新鲜的藿香，淋上锅里收的酱汁儿，将藿香的清香盖进鱼肉。特色乡土菜无菜单可寻，食材由熟悉的菜农一早采买，往往是看上哪样就做哪样。刘中管事应酬，做些凉菜，刘英则是主厨，手艺半是家传，半是自学自创。荤菜通常采用红烧的烹饪技法，却不难发现刘英自己的心得。鳝鱼搭配鲜嫩的土黄瓜块，去腥而清爽。苦瓜烧鸭桶里，轻微的苦涩味令鸭肉的鲜美更加突出，加上些毛豆，滋味更丰富。干笋烧牛肉，也意在形成截然不同的口感。这些搭配无一不是来自田

煎地头的灵感。油渣包菜最早出自母亲之手，饱含孩童记忆里的味道，兄妹俩也将它带到了店里。

食材、高超技艺的角逐场，渐渐撇开了传统耗工耗时而味道单一的蒸菜。但刘忠兄妹认为，做餐饮不能一味攀比新潮，要保留一些传统宴席的特色，才能真正把握乡土菜的风味。如今人们聚会往往更愿意选择一家餐厅，既省事又能尝鲜。跟随小镇的变化，兄妹俩有稳扎稳打的坚实。在小镇边上的饭店里操劳了30余年，各自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赡养父母是他们心之所系。他们靠着店安身立命扶持家庭，兄妹俩相互扶持，使得他们离心中的理想生活越来越近。他们分工明确，经营着人们的三餐，也要跳脱出来在自己的三餐中生活，让最初安身立命的小店成为他们能够守候的希望。而叶三娃的酒家让我们看到了渴望，留守是为了安家。程玉文对宴席菜的忠诚让我们清楚了源头，湘厨留下的最深印象便是在各个乡村的宴席上奔忙。邹连俊塑造的天香让我们体味了惊喜，那山林古街具有无限可能。守望也许是一种力量，有的人的理想在远方，在无止境的路上，而有的人立于故土眺望，想不断擦亮这方的光彩，成为更多人眼中值得一去的远方。

钟情万物，痴迷香料，揣摩原理，我们不断碰撞出奇妙，不断挽留住美好。从味觉出发，去遥想未来。川味第四季，一同赶赴灶味之间，体味最细微的浪漫。

天地间自有颜色，我们却一定要去作画。山水中常有滋味，我们却一定要去造味。

0: 惊蛰打孔，清明下种，马柳村的种姜人正投入新一批姜的劳作。曹修云上一次种姜已是30年前，但20年前村里引进了新方法。从务工的城市回乡，重拾田园生活，姜的种植技巧就需要赶快拾起。入洞，填土，最后盖上薄膜，将这一季的期盼一同埋进土壤，静候佳期。酷夏，峨眉山下藤蕉觉醒，成熟的蕉翠色欲滴，热气的逼迫下，油脂迸发，吐露出清雅麻香的气息，最终被风捕获，让整个山野在芳香弥漫中幻若奇境。新鲜藤蕉气味接近刚剥开的青橘，芬芳宜心。藤蕉油色泽清透，气味轻盈，它是极其重要的味觉符号。红糖冰粉中加入少许藤蕉油，青麻香甜的滋味是许多洪雅人的夏日小调。香气迷人，这种意象同食物相伴时，就免不了让人想起人世烟火的图景。赵月军是一名厨师，数年来走村串乡，收集民间的藤蕉风味，边整理成册，边诱发自己脑中的灵感。他想赋予家乡的那缕清香更好的表达。
1: 20的时候，放弃屋后的藤蕉树，掏下来藤蕉鼻的油，可以吃一点。昨年又是的邻居来的藤蕉油，送一点点给我们，才对藤蕉这种味道记忆犹新。

城郊植株高大，布满尖刺。旧时人们为捕捉它最新鲜的风味，要借助木梯顶着烈日采摘。如今普及矮枝化和密植，并通过剪枝来提高采集效率，来年也会发新枝结新果。四川盆地西沿瓦屋山下的洪雅地区被称作藤椒之乡，每年夏至一过，便是黄里村的村民采收藤椒的时节。相比古老的椒果，改良后的椒果香气更加馥郁清鲜，相较野生品种，少了涩口，多了些淡雅回甘。藤椒会自然地将香味散尽，使得保鲜技术欠缺的旧时新鲜藤椒被视作稀有的调味品。时光不止，风味不息，食材在思维中碰撞和谐。在专业厨师眼里，那抹山间绿意，那股清新麻香，能为自己的许多作品点睛。赵玉君希望借助

0: 这次烹饪交流在藤椒风味这个命题下找到新的突破。结合传统风味和新派食材，以藤椒为原动力，折叠出更多维度的味觉世界，让那缕涌动心底的家乡滋味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焕发新意。
1: 吃豆花也要用藤椒油，拌鸡肉来给我们红烧也要藤椒油，煮好吃的时候每家每户都要相互的赠送，这也是个传统习俗。9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也是残疾人，因果是吃白家饭穿白家衣。父亲临终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他说：“幺儿，天下无不到手艺人啊，你还是跟大伙儿一样的当厨师嘛。”在很贫困的情况下，起码是不饿肚子。
0: 在很多厨师心中，烹饪绝不是锅与铲无情的运作，手艺人皆要有匠心。厨师们的漫长使命，也许是在厨师友谊之上，去探寻厨师有道。豆渣经辣椒、花椒与其他香料调味揉匀，再搓成丸状，让新鲜藤椒叶的香气在微火的催促下注入其中，形成独特的风味。这是记忆中母亲的味道，她带着贫苦岁月呼吸出的烟火气息，诉说着人们对食物的珍视，成为了赵月君舌尖心头皆化不开的乡愁。
1: 其实我不是一个作家，也不来文化，但是这个幸福的味道激发了我的属于是热情，觉得要把它吸出来，这样一个好的植物让山城的味道成为属于我们大家能够分享的味道。
0: 比起淡雅芬芳的藤椒，青花椒更突出自身浓烈的麻味和香味。晒制后的青花椒粒气味老陈，在高浓度白酒的浸泡中，沉睡在果壳中的麻香苏醒，再以热油彻底激出干花椒的香。四川的老坛泡菜酸香脆爽，以酸香为醇厚的底味，再以青花椒清新的麻味定调，造味者揣摩出的和谐配比，架构出了酸爽微辣的融合汤底。鱼肉细嫩鲜美，新鲜加工，即刻烹饪，酸菜底汤味厚不腻，融洽的酸味去腥而解油腻，清爽的麻打造出更丰富的味觉层次。麻让味在味蕾间立体化，满口醇香酸爽，青花椒和鱼碰撞出了新的火花。进入立秋，麻味素似乎就悄悄潜入了山区。贡椒艳红夺目，粒大油重，花椒算是柑橘家族的远亲，所以隐约也带着几分橘柚芬芳，口感鲜麻回甘。川菜中的麻最早便是来源于这种椒，被称为四川胡椒。
2: 已经就有油油出来的感觉了哈，摸在手上过后，现在都有点油油润油润的。
3: 它这个面还稍微说，它是主要
4: 偏香味，麻的这种感觉来讲的话，就觉得来讲满口神经的这种概念。
3: 对对对，
5: 来了，包括牛舌泼。
0: 闻香寻来的不乏城市里的厨师。
6: 那摘花椒吗？
0: 确定以本地花椒进行主题创作后，脑海中要注入天香的新菜创思，指引王正金来到贡椒的原产地。了解食材原本就是厨师们的必修课，王正金希望自己能更深入地把关采集环节。采摘花椒要在晴天，

0: 气温越高，香气越活跃。传统的晒干储存能留住花椒的这份天香，如今采用现代电气设备烘干花椒，不再受限于天气，也将更多的香锁在果皮内。发现油能吸纳香料气味，是造味者们极大的智慧。花椒中的芳香物质在适应其沸点的油温中释放出醇麻气息，又因其脂溶性而将香气藏入油中。这一滴香已在农家人的餐桌上流传数百年。
1: 说到川菜，大家就说的是麻辣，我就觉得来讲这个没错，麻和辣就是川菜最显著的特征了。其中麻辣的最重要的一个味，就是属于我们的麻。
2: 那不一样的花椒菜你怎么来做呢？我们想用当代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啷个让它麻得高级，我啷个让它辣得高级。
0: 在王正经看来，花椒常常是藏身于菜色之中的，只在舌尖和鼻翼处现形。而他想同时抓住花椒的形、味、意，赋予这种古老的食材意蕴统一、色香丰富的表达。黄油化开，鳕鱼四面煎至金黄出香，炒得松脆的豆渣配上辣椒和贡椒颗粒继续炒酥，制成微辣回麻的豆渣末，为软嫩油润的银鳕鱼带来双重效果，在视觉上呼应色彩，在口感上制造反差。藤椒与葱花以热油激出香气，加入过油后的青二荆条、大蒜和藿香，搅拌制成风味酱。鲜蚕豆打成泥状，微火炒至翻沙，再与藤椒风味酱融合，一抹翠绿内含几重新鲜绿意，却不会互相掩盖风情。乳鸽以大量花椒腌制，再经过卤透和油炸，使表皮金黄微脆，散发焦糖麻香。炙热的鹅卵石保温，香茅草导热并添加香气，最后撒上脆而不糊的贡椒颗粒。贡椒乳鸽已经成为全是麻的经典风味。
1: 鸽子的腿板块吸一口汁儿，这种麻味让你的口腔有流味的这种跳舞的这种感觉，就让它记忆深刻。我认为来讲，川菜的根它是属于味，川菜的魂它是文化。川菜的这个情呐，它是一个民间味；川菜的美啊，它是属于一个融合，中西文化的一种融合，我们几大菜系的一种融合，味型的融合，烹调方法的一种融合。
0: 王正金眼中有着广阔的食材宝库，脑中藏着变幻无穷的菜谱。川菜不止麻辣，但当它着眼麻或辣时，就一定要将它们表现得能拨动味蕾，能潜入人心。花椒与中国人的寄语始于祭祀，后相继入药、入酒、入菜。在唐宋时期，食椒蔚然成风。当辣椒进入中国，扎根巴蜀，辣豆瓣酱的出现，江湖菜的扬名。麻与辣，不同于酸甜苦咸，好像有着跳动在人们味觉神经之上的生命力，让我们感受到那个麻辣碰撞的多维世界。亮丽鲜艳的辣椒，在他探访世界的旅程中，经常以一种观赏植物的身份在当地扎根。最初传入中国

0: 过时，曾被简单的视作一种草药。这般火红，在人们欣赏的眼光下，琢磨了近百年，最终在菜园里安家。每年立秋前后，重庆木梁镇的朝天椒开始成熟。朝天椒指椒果朝上生长的一类辣椒，它们的辣度远远高于普通辣椒。
1: 实际上那筐那种成标准的，
0: 在宋斌看来，这是自家泡椒的首选品种。厨师宋斌最擅长烹鱼，而他的独门绝技离不开这种辣椒做成的泡椒。每年这个季节，他都会上山亲自采买。如今全世界的辣椒味道和辣度千差万别，甜椒汁多清脆，小米椒结合泡椒烹饪鱼头，当年的小店便是以这道开门红开门迎客。干辣椒冲成碎末，与酥香四溢的芝麻末、黄豆粉一起，组成川味麻辣烫的灵魂伴侣。七星椒煮辣，二荆条提香，灯笼椒着色，集香、酥、辣于一身的刀口辣椒，是川味水煮系列的点睛之笔。川味拌菜讲究一勺红油定乾坤，以豆瓣与新香料炼制出的川式红油，香气重，滋味厚，自成一派。川人嗜辣，更懂辣，辣椒与川菜的际遇是相辅相成。数次大移民让这里的菜系也学会从海纳百川中找生机。
1: 哎呀，朋友，老板好，老板好。
0: 川味国度可以说是由味型架构出来的，辣也最终被编入川菜的基因中。泡椒辣得通透，豆瓣酱充实风味，再巧借葱香完成纯酸带辣、咸鲜味浓的酸辣味型。在胡辣荔枝味中，辣椒的微胡香气与花椒、糖、醋的配合，给予嗅觉和味觉奇妙体验，鲜香馥郁，微辣回甜。一道怪味，需咸、甜、麻、辣、酸鲜香并重，互不压制中协调，味怪却叫人流连。姜蒜粒爆香，剁碎的泡辣椒有十足的表现力，再加入盐、糖、醋，最后勾上薄芡，鱼香味是川人从烹鱼中固定下来的一种味型。鱼香是泡辣椒邂逅糖醋，让人同时体味酸辣风情、咸甜韵味。辣椒如果错过了泡菜坛，可以预见川味江湖会褪去许多色彩。辣椒入坛，足够的盐脱水杀菌，苦酱能倍增清新自然，糖既为乳酸菌提供生长能量，又能中和酸涩的味道，花椒、老姜这类香料驱赶杂味，留下新香。压皱的老盐水入坛，整个坛底生态准备就绪，交给微生物施展魔力。 宋斌最初是从母亲那

0: 那里学到了制作泡菜，后来多地走访学习，在融会贯通中琢磨出自己的泡菜秘方。泡菜的程序说来简单，但在四川有无数人将它当作终生成就对待，维护着那一坛坛风味传奇。麻辣豆瓣酱在新川菜时代是调味先锋，泡菜则在民间陪伴了这个菜系更长的岁月。
1: 我觉得泡菜椒它一定是川菜调味品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家里面的泡菜现在做成了企业的泡菜，最后开店儿都是用的那个方法。
0: 干烧鱼是川菜中的一粒经典传统菜，逢烧必炸，鱼块炸至金黄干香，葱姜蒜香，泡椒的酸辣爽脆也尽情施展。中国人烧菜技法中的干烧讲究只见油汁不见汤汁，慢慢吸足汤汁的鱼肉酥而不烂，咸鲜微辣带甜。
1: 我妈最喜欢就是弄的是两道菜，那时候家里面呢就是泡海椒炒鸭子，好，还有就是泡海椒抓起来煮鱼，记忆很深的那种美食。
0: 泡菜遇上鱼，好像才打开了川人烹鱼真正的天赋，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川味。泡椒鱼，酸辣鲜香开胃。老坛酸菜鱼，鱼肉嫩滑入味，汤汁酸爽鲜美。宋斌对美味最初的印象是来自母亲的爱意浇灌，味蕾的喜恶最直白，所以流传下来的美食总是能直接与人幸福。曾因生活所迫，从江岸渔人摇身变为一名厨师，30年造味，或许从母亲制作的那份泡菜就种下了因果。除暑后要抢收这个阶段脆嫩清香的紫姜，麻柳村迎来采姜高潮。曹修云回乡第一年试种的一亩姜地收成不错，刚出土的姜要进行细致的修剪，最终收益是由姜的品相决定的。老姜头可育种或自家食用。麻柳村种植姜已经超过2000年，麻柳姜属于本地老品种大白口，可入药，也是重要的调味食材。城市餐桌的喜好让原产地更乐于种植这种嫩白清脆的紫姜。清水过处，姜体白净，鳞片浅紫，美貌之余散发淡淡清香。中国人的食姜史能追溯到公元前，比起辣椒，姜是在餐桌上出现更早的辣味元素。姜辣素、姜烯酚等辛辣成分与辣椒素有着类似的刺激原理，这类物质降低了味蕾对异物的敏感度。老姜汁加以盐、醋等进行复合调味，姜汁味型辣味醇厚，咸酸爽口。嫩姜纤维少，香脆多汁，成为跳水泡菜的主力军。植物天然的乳酸菌与老盐水中丰富的活性乳酸菌元气满满，只需一天就能得到风味十足的爽口小菜。中国人的食物中亦有哲学的光芒，姜味辛性温，乌鱼肉味甘性寒，滋味合洽

0: 之余，更有阴阳调和的意味。紫姜烹炒牛肉，去腥膻，更能增香开胃，与鲜嫩多汁的牛肉作伴，香辣鲜美。厨师们对食材的极致利用，让种植史悠久的姜，在今天兼任蔬菜和调味品的使命下，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姜为小县城添上千年美名，也引入城市烟火下的万千滋味中去。姜的辣，实际上也是一种痛觉。相比泡辣椒的刺激，泡姜的酸辣更沉稳。姜爆鸭，气味直指每一个味觉神经，甚至每一寸感官。牛蛙，鲜美细嫩，但腥味突出。泡姜、泡辣椒和豆瓣深度演绎风味。小米辣则立于灶味之巅，在鲜姜丝的簇拥下，定下紫姜鲜椒味型的江山。最后入场的豆腐，中和热辣冲突，平衡肉食油腻。紫姜牛蛙属于小县城不老的业。新的时代，古老的姜依然以独到的鲜辣受人追捧喜爱。在农家人的经验中，姜要滋味纯正，绝不能接触铁器，直接手撕最佳。老坛泡嫩姜只需一天，这份脆嫩酸爽便能慰藉人们的一日辛劳。
1: 何经理，吃饭了。
2: 拿来了。
0: 金秋，姜的远亲沙仁成熟，迎来采收热潮。李婆婆是村里的头一批种植户，曾经村中的人们多以种桑养蚕补贴家用，而近些年优质沙仁的紧俏成为新的机遇。沙仁猪再生能力强，采果后可做牛的青饲料，来年会长新猪挂新果，一经栽种能数十年馈赠村民。沙仁作为珍贵的南药，能化湿开胃。作为香料家族的一员，它有强大的增香提味功能。卤汁浸透，营造丰盈口感。以五香卤鹅坐镇的一出全鹅宴，是小城的风味标签。鹅肉肥美多汁，油润细嫩，鹅肝细腻，因卤汁浸润而升华，入口即化。卤制的鹅蛋蛋黄丝滑鲜美，蜀都腹中的条夫五味照进现实，是川厨们承前人之志，以卤的技法将奇香味醇表现得更淋漓尽致。人类总是怀着改变一切的心，其中正是隐藏着对一切的浓情。人类的智慧在累积超越，我们的生活更加丰满。造味牵挂着文明的契机，创造着绚烂的文化。这也许是人类一场漫长而特别的朝圣。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故弄玄虚，
8: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
7: 还是哄抬市场，
8: 单独出一题。
7: 海淘市场雷点多，
9: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7: 宝主能否识货真宝？
10: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7: 宋代锤叠工艺，
10: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7: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10: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
7: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欢迎陈建明老师、张如兰老师，欢迎李晨老师，坐镇现场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王二辉老师，欢迎。
1: 王二辉，高级工艺美术师，篆刻功底扎实，在业内颇具口碑，后进入北京玉器厂，得到国家级玉雕大师名家指点，博采众长。他最擅长保留玉料本色，营造诗意画面，创作题材涵盖文人高士、山水、佛造像、仙侠、花鸟等，既有北方玉雕雄浑大气的格局，又兼具江南玉雕细腻流畅的线条。代表作《和田青花玉雕山行》，以玉石再现杜牧唐诗意境，是其文人玉雕的标志性作品。
0: 王老师您好，介绍一下自己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名称是

0: 竹音高士，选自我们和田与黑青，主题雕刻的是文人雅士，自由闲适的一种生活状态。通过这件作品，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精神自足，志存高远。
1: 谢谢谢谢，
2: 鼓掌鼓的最热烈的就是这六位了啊！你们是今天的夺宝人，其实夺的呢就是
3: 老师
2: 的这件宝，但需要证明的是你们也有属于每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祝君好运呢、啊！好了，我们的藏品轮番登场，今天即将上场的第一件藏品，您先睹为快。清光绪粉彩暗巴仙纹小盘一对儿，以您的眼光看是真还是假呢？请判断。一上来啊，尤其第一件呢、啊、都信心满满。为了打击你们的信心，我们先请教王老师，您看真还是看假呢？
0: 我感觉上面有贼光，而且底足包浆也不对。
2: 您平时都这么不会说话的吗？太直接了。行，尊重您的选择，同时尊重每一个人的眼光，请评选一下他们的判断。哇，五位看真，一位看假。三号，你是因为跟大师坐得比较近的原因吗？
4: 主要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箍线打得也不够圆，都整体都是歪的。如果是清光绪的话，我觉得宫廷的要求应该不会这么低吧。然后那个中间的寿字纹它也是不对称的。
2: 一个人心中的宝贝就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贼光，你知道了吗？我看你们合言以对，来吧，热烈的掌声请上宝主杜荣才。杜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2: 您好，跟专家老师也打个招呼。
5: 专家老师好，
2: 反正都好啊，
5: 大家都好。
2: 就您，都听见了吧？
5: 啊，听见了。
2: 您有什么反驳他们的吗？
5: 我以为啊，这个小碟啊，应该是光绪年间的，光绪年间的粉彩吧。哦。而且它又也是一对儿，而且它这边儿还不是齐边儿，它是属于花边儿、是吧？
2: 花边儿，对，
5: 凹凸的，做工比较精致。
6: 我觉得这对小盘吧挺开门的，哎，所以我不知道三号为什么那么确定它是不对的。我觉得特别符合晚清时期粉彩的这个风格特点，而且这种纹饰的小盘也挺属于常见的一个画片吧，暗八仙那个画片。他刚才说的那个严谨性的问题啊，因为首先手工的东西它就不可能跟机器东西那样那么的严谨，
2: 不是工业化生产。
6: 对，再加上晚清的国力可能也不满足他们严谨的这个需要了啊，所以这也是正常。
7: 我觉得宝老师说的这个有贼光，可能也跟光有关啊。但是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釉面比较莹润的一种体现了。
2: 是，你点一个，让他们谁说？
5: 五号吧，
2: 点号五号是吧？
5: 对，
2: 好，来五号。
8: 我觉得笔触啊非常的细腻，而且像这样的藏品呢，能保持一对儿，能留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哎呀呀，
2: 无论怎样啊，既然来到了一锤定音，相信你对我们节目组是有基本的信任跟判断的，那么就面对这个现实。也就是说，如果一会儿真的是王老师和三号判断对了，专家也断他是假的，就您得稳住。
5: 没问题。
2: 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被描述为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它是。怎么就打开门了？门怎么那么容易开呢？此件是真品，对的，祝贺祝贺。除了三号和王老师，每人加一分。那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张老师。
9: 这对小盘，如果你常在市场看或常去博物馆看，这是一目了然的，是一件真品啊。这是一件，民窑，在瓷器上这种暗八仙图案表现还是比较多的。碟是大清同治年制的图章款，我们为什么定为光绪？因为这种款是同治的晚期，已经到了光绪朝了。但是景德镇的瓷器的工人呢，因为是民窑，所以他还接着写的这个同治，实际上这就有一个年代衔接的问题。同治和光

0: 东西还略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说这个盘子的造型非常好，它是一个花口，而且它的花口做得很细，这就这种小盘就是过去南方都是家庭食用器，一摞一摞的很多很多，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存世量也不是这么多了。
1: 好的，谢谢，谢谢张老师。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对的，没问题。接下来六位夺宝人要估价，啊，这咱得聊聊了，就花了多少钱？
2: 花50万块钱吧。
1: 50万？
2: 对呀。
1: 50万那是哪年？
2: 那有30年了吧？
1: 30年？
2: 对。
1: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大家单独出一题，判断一下真假。咱直接还是从价格吧。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为他估价，请动手。要一会儿连一个到50万的都没有呢，
2: 那我继续收藏吗？
1: 那还能怎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估价，估价最高的是5号，你跟他有缘。他刚才就听你点评，结果你出价还最高，解释一下您出价的理由。
3: 我主要怕一会儿结果公布的时候吃饱人别太伤心了，安慰一下。
2: 5号这个出价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多新鲜呢！要来个1000万的，我更满意呀。对，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6000元，所以祝贺2号，你的出价最为接近，加上一分。怎么样，这个价格？
2: 挺满意。
1: 张老师啊，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价格。
0: 它是一件民窑，我们为什么给这个价格？第一，它这个还比较完整，另外这个造型比较好。但是我们官窑多钱？大家想一下，官窑光绪的盘子和同治盘子多钱？所以它不能像他说的值那么多钱。
1: 感谢您出场，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欢乐，掌声再次感谢，谢谢。
2: 谢谢你，谢谢老师，
1: 谢谢。那这便是今天的第一件藏品，那我们快马加鞭直接为您奉上今天的第二件藏品。
4: 清代宫廷有很多专为文房装台收纳打造的收纳盒，辨识度极高。这件宝主收藏的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是三联并置海棠式造型，三格独立空间，分工收纳小件饰物香料，盒盖分3段镶宝，左右2块天然翡翠，正中镶嵌一颗红玛瑙，红翠交相辉映，三联一体的器型打破传统方圆单盒制式，兼顾实用与装饰。此件融合了鎏金、錾刻、镶宝石三大传统金属工艺的清代收纳盒，它的年代材质都符合宝主描述吗？
1: 先断真假，请动手。请呈现结果。5号，只有你一个人看假，听听理由。
3: 我觉得虽然啊，一看就是手工制成的，但是我有一次是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那个跳蚤市场上卖的都是假货，所以我认为是假。
1: 那万一捡着漏了？
3: 那我回去再看看。
5: 这2块翡翠，它很符合那个清代时期的那个翡翠的形状，大概就会磨成这个比较随形的样子。
6: 2块翡翠应该是清代翡翠，没问题。然后中间的这个玛瑙呢，也很老。
1: 翡翠很脆，玛瑙很老，对吧？
5: 翡翠的话，在那个古代时期可能会比较看重翡翠的颜色，不像当代会去注重它的种水。我也主要是从这3块石头去判断的。
1: 了解了解，好多时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具体到这件宝物，它的宝主是受伤了呢，还是捡到宝了呢？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它是一件真品，祝贺。六位判断正确的每人加1分。5号很可惜啊，

0: 陈老师您给解解吧。
1: 咱们六位夺宝人啊，有没有仔细看它内部的组成的结构，这个收纳盒的盒身、盒盖以及里面量身定制的三个独立的铜瓶，盖子和它的身上呢，都用剪地羊雕的方法雕出了非常精美的八吉祥的这样的一个纹饰。盒盖上呢，刚才夺宝人也说了，说这个镶嵌的这个珍宝啊很漂亮，两块呢是飘绿的翡翠，中间这一粒其实它不是玛瑙，它是一粒红碧玺。那么这件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小片当中说是装香料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个三连的鼻烟壶，分装三种不同味道的鼻烟。那么我认为这件东西应该还是一件文房的三连的水尘，
2: 对，大小也合适。
1: 哎，对，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它上面的这种缠枝莲纹啊，它是非常符合清代中期乾隆时期造办处铜作的那些雕刻的技法和工艺，它应该就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件珍品。
2: 几位老师都应该发现了，如果您在断它真假的描述的时候太投入感情的话，直接影响后面他们的出价。现在从云端下来吧，
3: 收回情绪，为它出价，动手吧。其实现在已经产生了分差，虽然不多，但是如果一提一提过后，可就比较明显了。
2: 请评选一下价格。
3: 出价最高的是一号，10万元。
4: 这件就不值10万吗？你们觉得都？这件重工重料，而且刚才确实也受到一些老师的
3: 影响。你看看，
4: 这件它的工也确实很细，是不是啊？老师也没夸张，包括上面翡翠的材质，就这些东西加一块儿，成本也都得有10万了。在当时，
5: 咱现在成本可能很高，但是流传下来的东西也是零成本，所以这个定价还是看市场价格。
2: 他刚才本来就快已经自我凋谢了，你知道吗？你再这么一催花，他现在就剩一花杆了。
4: 你得考虑当时它的生产成本。哎，为什么官窑贵啊？当时生产成本高啊，
2: 到最后一刻价格没见光之前都应该保有信心，
4: 必须咬住。
3: 五号，我跟你讲，你就国外那事影响你一辈子。为什么那么？你最低，
6: 我好像总跟大家不一样啊！我看到右边的那块翡翠上面有裂痕，
3: 别有裂痕，生活、爱情啊，包括这些都别有裂痕，是吧？有裂痕就折价了。好了，那么这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连收纳盒，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0万元。真棒，这都不是接近的问题了，但你刚才那理由啊实在是打动不了人，我们还得听听专家解释一下这个估价的理由。陈老师，
1: 不管瓷器、铜器、祖木、牙角、金银器，它只要是做工有益于平常的那种造型，那么它的价值、它的设计的那种巧思、它的制作的工艺的难度、花的功夫自然也跟着无限的增大。正因为有了这些差异，加上这个山在清代的时候啊，它一直都是非常良好语义的一种展现。比如说山多山有山财，乾隆皇帝他最爱待的地方就是山西堂
3: 啊，
1: 对呀、啊、很可能这件东西就是一件命题作品。
3: 哎呀，
1: 因此啊，我们搞收藏就是一定要跳出传统思维来评估它的价值。
3: 谢谢陈老师的解析。最高兴的就是一号了，对吧？但是五号你也别受打击，好吧？这并不代表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您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尊重尊重。好了，那两件藏品已经呈现完毕，下面我们相对换一下节奏啊，照片鉴宝啊，天下藏有太多了。来，请呈现第一样，它被描述为粉彩松鹤延年小碗。宝主对这个年代断定的非常具体。那宝主认为呢，这是清代雍正朝的粉彩碗。

0: 张老师，您给段段。
1: 这件东西有本啊，在我们博物馆有，但是大家看这个松树画的这一团糟，呵，都成鸭子了。另外，从这柚子上和我们看底下这胎子和这写的款上，都应当是一个现代仿品。
2: 不太对。
0: 接着下一样，请呈现。他描述的倒非常简单，李老师，那就这么简单。说李苦禅的话，您给段段。
3: 这个我们知道，李苦禅先生啊是擅长这种大写意的这种作品，而且很霸气。但这件作品我们看，无论是石头的画法和这个鸟的画法呀，过于柔弱了。尤其是那个我们看这个鸟的嘴，表现得过于刻意了，
0: 是
3: 没有那个灵动性。整个的描述啊，也呈现一种松散性。所以这一件作品呢，应该还是一件仿品。
2: 也挺遗憾的，是一件仿品啊。
0: 接下来呢，该咱们了，咱也断一断。答对了，加两分；答错了，可扣一分啊。
4: 犀牛望月题材源自道家典籍，原名至清三朝，从铸造、流尖、塑形、纹饰工艺上区分度极强。先看这件铜鎏金犀牛望月镜架，施蜡法一体铸造成型，金水分层均匀，局部磨损处可见黄铜金铸胎体。犀牛呈俯卧回首姿态，体态圆润，没有雄健凌厉的筋骨感。背部祥云托举弯月镜托，云纹婉转细碎，构图饱满繁复。这是哪个朝代的典型繁入装饰审美？
0: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请当谁家是一号，你现在是顺风顺水啊。目前为止你已经三分了，答对这题您可就五分了，可是如果错了，抱歉，落两分。现在告诉我您的判断。
5: 我选 C。
0: 您选 C。 五号，如果刚才您抢到了，您答哪个呢？
6: 我也想答清代。
0: 你为啥没抢着呢？
6: 也不一定对呀。
0: 他现在呢是顺风顺水，您需要给自己翻一下盘了。来吧，评先一下，正确答案给一号加上两分。来，抖擞精神了。下一件要上场的藏品呢，花口盘一枚。
4: 宋代民间金银器也有精工之作，宝主认为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就藏着宋代百姓独有的美好期许。薄胎垂叠成型，外壁与内底通体錾刻，一池莲花舒展，白鹿翩跹，莲花谐音莲，白鹿取鹿，组合寓意科举顺遂，仕途通达。宋代商品经济繁荣，金银作坊打造大量用器，这件花口银盘既体现宋代金银器成熟的垂叠錾刻工艺，也直观映照宋代崇文重举的社会风气。这件承载民俗吉祥文化与金属工艺的珍贵实物，会是从宋代流传至今吗？
0: 各位请目前为止，分差已经有一些了，得奋起直追了。好了，谢谢，评选一下判断结果。五位看真，一位看假，偏心一下五号，你先来。为什么看真？
6: 它的这个字体呀、很细，这个跟宋代的那个瘦金体我感觉有点像。
0: 没事，这回你相对安全，站在一块抱团取暖，五个人总该对吧？
7: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宋代的器型那个花口的这种感觉包括它那个簪刻的工艺以及说是这个底部的磨损这个都是特别关键。这个应该是那个送分题，我不知道二号怎么想的因为那个底下带着拍卖的标签呢。
0: 二号，你怎么了？
8: 我觉得这个盘子到不了宋，没有一千年的这个感觉。我对这个名字有点疑问，它叫一路连科，宋代没有这个叫法这种表述都是明晚和清代时候才有的，这个顶多能叫满池蛟，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
0: 我倒无所谓了，旁边那三号是频频点头
9: 对他的自信的

0: 点头。
1: 哦，替他自信的点头。
2: 就剩自信了是吧？
0: 总体的话，通过他这个垂纹，不是那么的光滑，他反光面都是一些凹凸的。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包浆应该是倒带的。
1: 好了，那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刻纹花口盘，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事
3: 之前告诉过你。

0: 我陈老师，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1: 两宋时期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时代。望海潮那个诗当中啊，当年就说，说钱塘自古繁华，稍微富庶一点，家庭如果家里没有几件金银器的话，在那个社会啊，就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这个八瓣的这个银盘的造型来自哪里？来自唐代。在宋代的时候，你说他一路连科，当时有没有这个语义？我认为有，而且两个鹭鸟在一起，他有兄弟同登连中三元之意。你看当年苏东坡跟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就是同榜进士啊。他上面细细篆刻的这个纹理，包括他的卷草纹，包括荷塘啊、青趣，更倾向于这件东西，它是南宋时期临安的那种金银工匠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啊。这件东西无论造型上面篆刻的纹饰啊，还是整体呈现出来的保存的这种悠悠的宝光，那都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南宋时期的一件花口银盘。
0: 谢谢，谢谢陈老师。来吧，该到我们出价格了，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请动手。这个体量倒是不大，但是价格从来不仅仅是以体量为衡量的。
2: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3: 这位情商不低的堡主，眼力水平又当如何？
0: 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
3: 他拒绝压力，
2: 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3: 用信心对抗质疑。
1: 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
3: 是谁过关斩将，又能否一战到底？鉴宝不枯燥，故事超有料。广告之后继续来听藏友们的故事。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请评选各位的出价。我先来一个手最紧的，三号啊，您只出16000。
12: 因为我觉得先算了这个银的成本吧，然后再往上加朝代的这个收藏的价值，就算了这个价。刚刚老师也没说是个宫廷用器，所以给的价格也不高。
0: 您也给的不高啊，一号3万元，
2: 3万元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合理价格，在我看来，因为结合它几个关键点嘛，宋代的，银的啊，有篆刻工艺，嗯哼，啊，然后又有一花口，嗯哼，基本上我觉得是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
0: 差不多，差不多分跟谁比？4号。
13: 那我记得以前我拍过有唐代的铜镜，大概的价格就是13到15万、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宋代呢，那我稍微再减一口，我觉得12万也差不多。
0: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刻纹花口盘的市场估价为36万元。我以为就我嘴张得大呢，三号你那嘴张得比我大多了，你看36万，掌声祝贺四号，您那都给低了，加一分。陈老师啊，陈老师，这口他们是谁都没想到啊。
1: 宋代的金银器在宋代呢，可以说是工艺美学的一个典型代表。嗯哼，它这种制作工艺，它是用一张银板，采用反复的锤叠。一体成型的啊，在当时称为一张打。第二，上面的篆刻的纹样，它是照着宋代的皇家的那个画院啊，花鸟工笔绘画的技法，非常写实。
0: 是，
1: 而且它的这个层次啊，并不是停留在平面的，
0: 不仅仅是图样那么简单。
1: 哎，对， 所以它的这个美学包括制作的这个篆刻的工艺都是达到了极

0: 高的水准。这个就是宋代器物仿画美学的一个很经典的表现。我觉得30几万的价格应该是它本身应有的价值。
1: 就受教了，受教了，它值这个啊。所以一样，它跟咱们一样，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啊。它也一样，小小的一个盘子，它也经历过千锤百炼呢、啊，一张大、啊。好了，今天的第四样展品呢，咱来一样的书画作品，好不好？不知道各位懂与不懂，反正比我得懂。您先上眼瞧，顾廷龙篆书作品《东景回文诗》，我们先。这个请教一下李老师，这样方便你们判断真假。
2: 顾廷龙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其实是一个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哇哇哇，书法并不是他的基本的特长、我们说，但是呢他由于长期研究金石学、研究文字学，所以他就积累了对古文字的一种意识，所以写的呢应该也是非常好。而且我们看他写的是91老人，那就是91岁啊，这个顾廷龙先生活了94岁，所以应该也是一件这个晚年的作品。
1: 如果他描述真的话，也是在创作的晚年，对吧？来完成的一件。
2: 对，
1: 请做出您的判断，是真是假。谢谢谢谢，来评选一下判断结果。只有2人看真。
3: 这个我其实还真的看不准，91岁，我觉得也不可能写这么稳吧，可能会有点抖，所以我判断的时候就……
1: 凭啥91就得抖呢？
3: 可能稍微的没那么稳，然后还有就整个这个纸张的感觉吧，也挺新的。
4: 本身呀、啊，我也是拿不太准，结果3号一说他拿不准，完了，我心里头更拿不准了。
1: 这回2号回敬他一下，哎。是不是他跟你平时印象当中也不至于是这水平啊？
5: 可能就是这个水平吧。
1: 够狠啊！
5: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顾廷龙是金石学家，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字儿的完全没有金石气啊，写的就非常的软。
4: 不，他这个不是没有金石气啊，他是这个就是有着金石的味道，然后又非常的规范。
5: 从这个字儿上，我感觉他就没有那种笔锋，没有那种力道。
1: 我觉得你不光不了解顾先生，你也不了解六先生。来继续。
5: 第二呢，我觉得他这个款写的确实是不好啊。
1: 关键现在这谁都不能改了。来吧，经由一吹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顾廷龙篆书《东景回文诗》的藏品，它是。真的是91岁就该手抖吗？亦或是真的稚嫩古拙，各花入各眼吗？并非真品，遗憾，遗憾。
2: 其实啊，这个字啊，其实写的还是不错的。哎，1号、2号、4号、5号，眼力那真是上斜不用锥子，哦，真好，
1: 真好，
2: 真好。我们看，为什么说它假呢？太规矩了。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变化哇，而只是方块字的堆砌，所以这个我们说是最大的一个败笔。另外呢，我们看最后他这个款，刚才2号说的也对，他这个款啊写散了，就是顾廷龙3个字。另外整个字的这个金石味也差了一些，可能是个写过一段写会写这个篆书的这么一个人的，
1: 起码也是个会写的
2: 人的这么一个仿品。
1: 就有点遗憾了啊。
2: 对，
1: 来吧，又到了我们照片辨宝的环节。第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吴越风格铜鎏金簪花观音坐像。陈老师啊，您给段段呢？
6: 这就是吴越国的一尊佛像，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头冠和丝绸的针带啊，它在两边像两个小的帽翅一样，沿着肩膀垂下来，
1: 垂下
6: 吸在肩上。只有吴越国的造像特有。吴越，严格一讲就是唐晚期的风格的一种延续。它没有像唐代造像显得非常雄壮。它带有了江南的一点点的婉约风格，但是呢，它又不像宋代的造像。宋代造像呢，完全世俗化了。这种造像，如果我没记错，

0: 应该是今年春拍一件大名品。嗯嗯嗯，东西相当的棒，
1: 谢谢。来，接下来下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嘉靖于藻文将军冠。张老师，这得您来。
2: 这不就跟故宫那差不多啊？我说差不多啊。樊宏画的鱼，这是青花鱼藻文，一眼货，就是现在做的，而且还做的太不像了。
1: 现代仿品，非常遗憾啊。那接下来该我们了，各位抢答，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减1分。
3: 眼前这套清初西制茶室重器，为西茶壶配铜器西茶罐完整成套，垂叠锻打成型，器身呈细腻青灰亚光质感，盖钮嵌一颗南红圆珠，壶流把手均选用温润和田玉套结，玉锡结合，是明清高端西壶标志性工艺。壶腹浅刻阴纹诗文，茶罐灌溉顶面浅俊小字，与壶身书法笔法錾刻深浅完全统一，可见为同一匠人同期成套打造，一壶一罐配套存世，在清初西器中十分罕见。这套名为《藏之名山西茶壶》和《不堪赠君西茶罐》，出自于清初哪位名家之手呢？
1: 单选题 ：A. 陈洪寿 ，B. 卢奎生 ，C. 归复初 ，D. 沈存周。
4: 我觉得你们也许碰到大难题了，也许啊，听到那三个字就可以开始抢了。哪三个字呢？请抢
1: 答。有人敢抢？六号，来告诉我您的选择。
5: D 沈存周，
1: 解释一下理由。
5: 猜的。
1: 你觉得你现在的分数只有3分，你能承受得了减2分的这个压力吗？
5: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大家都带到沟里。
4: 你什么时候猜不好？你非得在这抢答题猜呢？这是要扣分的呀。
1: 他的判断是。祝贺，对了。正确判断 D， 加上2分，
4: 好胆识。
0: 那今天这个题其实出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4: 对，
0: 为什么呢？ A 陈洪寿，我们都知道他是做曼生18式紫砂壶的，卢奎生也是清代做7杀器的一个高手，归复初同样明末清初的，他也是做西器很有名的。沈承宗做西器相当有名的，
1: 就4位都是名家。
0: 对，这一壶一罐的西器在今年北京的春拍当中可以说是出了大风头了啊！它落锤价115万了，西器拍出如此的高价，开天辟地第一回。这个沈承宗做的这个西器呢，它题诗刻画的功底又非常的好，不像其他的一些工匠，他只会找名家来给他提上，他再刻。他很多的诗，包括上面的刻画，都是他自己自创。那么市场目前对他的这种觉醒，我觉得值得所有热爱收藏的朋友们啊，重点关注一下。
1: 好，谢谢陈老师的分享，谢谢。
4: 有的时候被描述为行情，但其实背后是对认知的重新的刷新。对审美的重新的回归，赋予它的价值。那么下一件藏品，它也是一样书画作品。您上眼瞧，朱称的作品《松菊翠鸟》。知道各位想什么呢？没事，有专家在场啊。还是请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朱称其人。
6: 朱琛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他是全能型画家，都能画，
4: 都能画
6: 山水
4: 人物花鸟。
6: 他最擅长的是画这个花鸟。朱琛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突破，古人画这个一般来说啊，画松树和菊花，他不画这个鸟啊，所以这个他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喜好，而翠鸟呢是代表一种幸福，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这种活力。他把这几种吉祥的东西呢，他凑在了一起，这其实是他的一种创造。朱琛这张作品呢，应该也是啊，相对来说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4: 好，谢谢。
1: 来吧，请判断真假。

0: 好，谢谢各位，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哇哦，只有一位看假。二号，你先来看这个。
1: 我觉得首先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嗯哼，它这个墨色浓淡，然后构图的比例它特别的合理，它这只翠鸟的那个羽毛那真是点睛之笔，嗯，然后另外它最后呢就是它的落款，落款写得非常写意，
0: 它那个风范有了，对吧？
1: 对的对的，
2: 其实它的落款看起来也是比较写意，我赞同二号。嗯，不过整体我还是不太看好。嗯，他的这个绘画的习惯呢是墨骨打底、兼工代写，而且他的笔触呢，尤其在画到枝干的这些部分呢，都是非常苍劲有力的。那么我们看鸟底下的那几个枝干，我觉得并不能体现这样的特点。
0: 可是就你一个看假，你不慌吗？
2: 我不慌。
0: 自信，有的时候自信少。一号总是莫名其妙自信，但他8把都能赢，挺好啊。哎，王老师静观其变，请教一下王老师，六位看真，一位看假，您看他是真是假呢？
3: 我看他是真品。您看这个用墨遒劲有力，对吧？花鸟写生，人物写身，山水写意，留一片空白，疏密得当，色彩淡雅，从任何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真品。
0: 好，谢谢王老师的表达，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朱成的作品《松菊翠鸟》，它是一件，你看那鸟，你看那翠，但是有人不看鸟，他看鸟站的那树枝儿，觉得不对，各看各的，是一件。真品，祝贺，一块加分，4号保留。
4: 朱琛呢，早年是学这个花颜，上海开埠之后，这个西洋的这个绘画的传统也传进来的，嗯哼，所以我们看这幅画画的呢，它有一个透视感，这个人的造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我讲他最擅长画花鸟，那个翠鸟画得非常的精彩，几种颜色的配合呀，造型的那种准确性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一件作品啊，应该还是朱琛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
0: 对，有另外一种清新向上的那个感觉。
4: 对对对，而且跟传统的那种中国文人画不太一样。哎，
0: 好，谢谢谢谢。接下来要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了，请出价。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那就4号你先来。
2: 这样尺幅的一件朱琛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基本落锤就是在2到3万之间。啊哈，嗯，所以我觉得给到这个价格。
0: 有出处的话，那么2号你就给的太高了，8万。
1: 这个不高，一点不高。哎呀，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本身这个市场啊，对于清代的这些画啊，嗯，给的价格过于低了，
0: 在我眼中高大起来，改变市场的男人就是你，这都低了。应该
1: 客观的来讲啊，嗯，我觉得那个8万块钱不贵，
0: 所以价格是人赋予的。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为平线36000元，所以我们祝贺6号给他加上一分。哎呀。
4: 整体的海派的这种风格呀，或者说这种价钱或者画家的这种能力啊，嗯，都不均匀。哎，市场啊实际是走低的。嗯，这个朱琛呢又是在海派里呢不能算一流画家，一流画家是任伯年、吴昌硕。嗯，目前的市场呢一般的价钱是2万多块钱。嗯，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画的比较工细，给了一个啊，比平常价格高一些的这么一个价钱。
0: 总之，我们的专家老师也难，他们更需要综合的考量。谢谢专家老师。来吧，啊，本场常规出现的最后一样的藏品。换句话说，如果您分数落后，现在还有机会。祝你们好运。
5: 青釉，釉色可分为3类，其中豆青釉色最深，冬青次之，粉青最浅。包主认为，这是一件清代的豆青釉月牙罐，罐高22厘米，跟底部篆书款一致。这是乾隆时期的宫廷实用器，罐通体是豆青釉，釉底凝厚平整，釉色均匀深沉，口微敛，短颈，封尖古腹，两侧模叶双月牙形。

0: 耳，扁圆形盖。宝主认为以上这些特征均能证明这件月牙罐是官窑出品。宝主的认知是否跟这件月牙罐的历史背景一致呢？
1: 都挺美的啊，但是我们也却要断真假。掌声欢迎宝主登场，欢迎邹超。
2: 您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读网上。
1: 如果你可以选的话，你是愿意第一个出来，还是最后垫底这个宝主压轴出场呢？
2: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1: 你觉得它是一件重器？
2: 对，因为是官窑嘛。哇
1: 哦，天哪！您讲一讲它的故事和您想让大家知道它的信息。
2: 这件呢是我父亲在多年前收藏的一件官窑。大家都会说称之为月牙罐儿，然后呢也有叫它是日月罐儿的，没有看到太阳，因为它缺了一个盖儿啊。那在《清宫档案》当中记载的，这个是一个窦清佑的茶叶罐儿，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认为它是重器。
1: 这个多年能够多到多年之前呢？大概
2: 在我刚成年的时候。20年前。
1: 你成年那么多年了。
2: 是。
1: 听君一席话。它就是一席话，对吧？故事是故事，请判断。您估一下，这六位几人看真，几个看假？
2: 分低的都看假。
1: 好犀利啊！好，评选一下判断。哇，一号，你看他现在那个放肆的表情，他简直是跟你在挑衅呢。来，先听你的，一号，你怎么就看假了？
3: 是这样的啊，我通过审题，因为这个题目特别说了它是乾隆官窑呀。如果按这个题目来算的话啊，我觉得它还够不上官窑啊，尤其是乾隆官窑的水平。
1: 是不是一路以来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或者怀疑呢？有吗？
2: 有的，一般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1: 心里无比强大。
4: 这件东西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开门，它属于这个窦青里头还稍微还偏那么点粉，应该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1: 我觉得大体能够达到你的预期吧，就是群众的眼睛基本雪亮，对吧？
2: 是的。
1: 五位看真，一位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清乾隆官窑窦青釉月牙罐的藏品，它是一件家里老先生得来的，在几十年前得来的，它是一件真品。祝贺，给除一号以外所有人加分。来让张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5: 我们这个名字起的就是官窑，特别着重了这官窑啊，所以我给大家解释的就是说，这东西只有官窑，而且是康熙到道光这个阶段，两条路，要不就官窑，要不就现在仿，在市场上也有见到，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秋拍当中有这个罐的出现，但是现在市场上仿的也很多，而且现在市场仿的那个釉子也不见得比这个不好看，底足的这个修胎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现在新仿的这个胎子比这个疏松的多了。官窑的东西你一看，我们叫做眼前一亮，你一定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1: 就您刚才在点评完了之后，我再看它就觉得哎，格外的雍容端庄。谢谢您。哎呀，东西是对的，下面你也知道就剩价格了。你预估一下他们大概能够出价到多少，亦或是您可以说说您心里的估价。
2: 我心里的估价预计在30到50之间。
1: 30万到50万之间，这是你们每人最后一次加分的机会了，请出价。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这最后一轮的出价。
2: 我现在有点站不住的，就是他，
1: 就是
2: 2000。
1: 这人出价，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你是不是少按了？
6: 哎，我就觉得是少了盖，
1: 少个盖儿。
6: 对，
4: 嗨，
1: 不理解但尊重，好吧？
4: 有一部分的藏家可能心里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缺那么一点东西。
1: 是是是，经由 易水定音专家。

0: 组的判定。这一件清乾隆官窑窦青釉月牙冠的市场估价为150,000元，所以我们掌声送给四号，祝贺你。
1: 这150,000我觉得有点低了吧，
0: 张老师啊，连他们都觉得这150,000的估价是不是有点低了？张老师，
2: 最终啊不是最高价格，这第一，第二，这个月牙冠啊，就是你买一饭碗2000块钱都买不了啊！今天价格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到？刚才像四号说的那个美中不足的，这缺一个盖儿。估价文物的价值一定和它的艺术性和稀有性来结合起来看，而且这是官窑啊，在我们今天来收藏当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最高的价钱，因为展现了这个清代最高的工艺水平。如果你要是粉彩或者是斗彩，肯定比它的价格更高了。你就是老百姓使一个盘子，我们现在出口瓷2000块钱也不卖你。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从此以后，人生又确定了下一个目标，俩字儿，找盖儿。再次掌声感谢，谢谢。算算咱们的账吧。报报分数，最高的两位他们能够进入最终的对决，分别是一号和六号，先行掌声鼓励祝贺。但是呢，由于一会儿对应的是两件藏品，所以呢又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咱还是通过一道题，抢答题来决定吧，好吧。出题，请听题。仪是中国古代的经典礼器，关于仪的描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仪为古代盛酒器， B. 仪为古代冠席礼器，选项 C. 仪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请抢答。哎，好的，一号就知道你胆儿大，来吧，请告诉我答案。
3: 我选 A。
0: 评选一下正确的答案。B， 非常遗憾，抢到但错了，优先权属于六号。掌声欢迎二位登台对决了。
4: 这件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完美延续先前仪的经典器型，又融入乾隆朝精工金属工艺，采用标准错银工艺，錾刻着层层叠叠的祥云纹样。乾隆时期仿古之风盛行，这时仪同时兼顾了礼器象征与陈设功能。这件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器型遵循经典三段式花箍结构，通体满鎏赤金，錾刻仿古饕餮兽面纹，回纹蕉叶纹辅助装饰。乾隆一朝制作仿古铜鎏金礼器，用于宗庙供奉与御苑陈设，二者同为乾隆宫廷仿古铜礼器。乾隆朝的仿古器物不会过度繁复，可从铜胎纹饰上分辨真假，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0: 请出巅峰对决两位选手，掌声欢迎樊少博，欢迎黄飞登场。这真是一路拼杀走到现在，你还不走得潇洒一点。面前呢有两件藏品，它们分别是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另一件是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经由刚才那一道抢答题，所以获得优先权的呢是樊少博，您选一件您有感觉的。
5: 我选的小的吧。
0: 好的，来交换一下位置。距离终于拉近，去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对应的这样藏品，计时开始，

0: 好，双方真假牌在手，好吧，请判断。好的，有优先选择权啊、樊少博认真，相对应的这边也认真，这样您先表达一下您的理由。
1: 离他很远的时候我就看上这件了，我说如果是在这地摊上或者在古玩市场，我肯定是要一举拿

0: 下的啊，
1: 有什么可说的，收对吧？很好，
0: 谢谢。
1: 来，您也表述一下为什么是真。
2: 我觉得这件挺体现乾隆时期仿高古器物的那种特点啊，它里边錾刻的也非常的细。
1: 二位都看真，但凡有一个判断错误，就直接产生冠军了。我们请教陈老师，您先断一下这一件。
3: 啊，因为你是凭感觉上来的，所以呢，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要保持这种敏锐的直觉啊，很好。仪的原型它出现在西周，当年呢，它是贵族啊，行卧冠之礼，就是洗手的时候用的一个浇水器。哦，但是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呢，又这个开始啊从古摸古。那么把这种仪做成小一号的，用在文房当中作为注水器，这个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咱们舞台上这件仪呢，它的做工还是很精致的，山竹、兽头、龙柄，身上呢它还有用银丝掐出的那种非常精美的祥云的纹饰，仿的明末清初福建一个做嵌银铜器的高手石首这样的一个工艺，铜质炼得很轻，银丝呢嵌得相当的灵动。
1: 好，谢谢陈老师的解析。他的真假判断是对是错呢？陈老师，
3: 这位活宝人，他的判断同样很正确。
1: 祝贺祝贺！
3: 乾隆一朝仿古很厉害，为什么仿古厉害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啊，他仿制上古的这种礼器，是表明他们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完美继承了华夏的礼仪文明，
1: 还不简简单单是个人喜好的事。
3: 哎，对，
1: 有着江山社稷呀。
3: 哎，对呀，在乾隆十三年的时候，他颁行了皇家礼器图示，上面就明确规定仿古的花箍纳入皇家的礼器的行列。哦哦哦，那么底下它有一个款，乾隆年制的款，这个款在这个铜器上，在玻璃器上，在玉器上，在铜胎恰似珐琅器上都有相同的出现。溜了金以后，它不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代表了他们皇家的那种高贵呀。东西没问题，就是乾隆宫廷照搬出的一件器物，东西很棒，
1: 掌声祝贺，这一关都过了。最后一关了，为各自对应的藏品给出自己的价格，价格越接近的就是今天的胜利者，请作答。

0: 谢谢两位，来评选一下两位各自对应的出价。樊少博出价90,000元，
1: 其实要是稍微冲动一点，给到11-12万也是可以的。
0: 来，这位，哎呀，黄飞啊，黄飞啊，没想到你直接原地起飞啊，40万，好吧，究竟这两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的专家组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分别是80,000元以及150,000元，对应的差价误差率相对最小的是樊少博，祝贺！您的眼光可真准呐、啊！为什么是这两样的价格？我们还是先听听专家老师这个出价的建议啊。
2: 铜鎏金的花估，它的市场调整，尤其是对于铜器的认知，它始终处在一个跟它本身的那种文化内涵啊完全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当下，这样的估价呢显得比较高了。而樊少博的这个90,000块这个文房器，尽管市场调整，但是做的精致的那一类，它的价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像这种文房的仿古的错银的铜仪，它的市场认知基本上在8-10万。
0: 是是是，好，谢谢谢谢专家的表述，再次掌声祝贺樊少博今天的冠军。来，我们也掌声请上王二辉老师，为他颁发自己的作品。

0: 再次掌声祝贺。首先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辛劳的付出，谢谢，有你们在真好，谢谢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下周再见。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藏铁硬核，所以自信。
3: 至少是晚宁，
4: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5: 我坚持它是宝物。
2: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6: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7: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8: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2: 难以接受，全面反击。
9: 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
5: 现在的书法家才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
2: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烟干鼻燥，遇风就咳，上热下寒，越调越乱，烟干失眠，情绪低落，寒露换季三大困扰，你中招了吗？常用的雪梨汤、菊花茶竟然都没喝对，三位专家教你避开误区，层层对症，守好秋冬健康防线。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济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济达利精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一进入到这个时候，你看气温就往下走，而空气越来越干，而寒露作为秋凉转变为秋寒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如果你调理好了，那进入到冬天之后，你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健康的底子。反之啊，那些小毛病隔三差五可就会找上门了。我们先跟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个互动哈，看一看寒露节气前后你是不是也被这些毛病困扰着。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组啊，咽干鼻燥，干咳少痰，皮肤还有点干燥，哎呀不舒服，有吗？请举手我看一看。王子和荣川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啊，头胀面热，腿脚发凉，血压还容易波动呢，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康大姐很典型哈。再来看最后一组，双眼干涩，情绪哎呀低落，烦躁难安，有吗？举手我看一看。苗野和国宁，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哈。其实你看这三组毛病大家或多或少都被困扰着，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小病其实都跟这个时候天地气机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那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温度越来越低，像流感呢、呼吸道疾病同样进入到易发阶段。那问题来了，寒露节气它的养生核心道

0: 到底是什么？怎么调才能不踩坑呢？这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寒露养生三步走，步步有方子，而且招招都能落实。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来，掌声欢迎三位。
1: 大家好，
0: 你好，杨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
1: 你好，
0: 来，请坐。你好，谢医生，欢迎你。你好，杜医生，又见面，来，请坐。
2: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中医治胃病科主任医师。谢胜，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科主任，主任医师。
0: 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谢医生，你看大家这些小毛病啊，有眼睛干的，同时还有皮肤干的，这些毛病都跟寒露这个节气有关系吗？这个节气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3: 关系非常大。寒露代表着秋凉转为秋寒的拐点，外邪的特点以及人体的气机也会随着转变的发生一个扭转。第一个的话呢，人体气机加速的这个内收，
0: 收敛了，
3: 收敛了。初秋的时候呢，它是收敛是缓慢的，到寒露的时候加速收藏。第二点的话呢，由凉燥取代温燥，寒露到来的时候叠加了这个燥气，又叠加了寒气，人体的这个津液不断耗散，那么这两者啊交互影响，就严重影响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特别是今年丙午年尤为特殊，下半年的话呢比较燥，同时还有这个吼气来临，所以吼郁于内，人体的话容易生内风，就是刚才说的头胀啊，这是内风的一个表现。所以到寒露时节的话呢，症状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复杂的，调理起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年的调理所以要非常慎重。
0: 谢医生其实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核心在于两个字，一个寒，一个燥。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杨医生哈，就很奇怪，你看荣川和王子啊，他们是皮肤干，嗓子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症状和毛病它在表啊，但你又有人看头昏脑胀，而且还有人情绪不好，我又觉得在里。这个寒燥它的影响这么复杂吗？
1: 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寒燥啊，它有个特点是由表及里，看上去是不关联的事情，其实它是层层叠进。第一层就是伤在肺胃，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保护的屏障，
0: 保护膜，
1: 保护膜。我们的鼻子跟咽部是空气的第一通道，所以到了凉燥的时候，我们皮肤跟鼻跟咽是第一个受到了这个感应，这个燥啊就伤了津液，同时呢这个风邪还能够突破屏障，所以我们的屏障功能就受到损害了。那这个屏障功能一受到损害呢，津液也固不住啦，就更燥，然后寒气又更容易突破你的屏障，又更寒，就更往里走了。第二个是什么？乱在中焦，这个凉燥的时候脾胃的气升降就会混乱了，所以呢该降降不下去，就出现了像康大姐一样的什么热在上寒在下，就是头脑发热脚发凉，晚上就睡不好，血压就会怎么
0: 波动了、
1: 啊、波动。第三个就是耗在肝肾，我们中医有一句叫精生水，肾气为水嘛，肺为精嘛，这个肺气好了肾气才会足，所以假如你肺伤了之后肾水自然是不够的，肝肾同源，所以你伤了肾自然又影响到肝，所以就会到秋天的时候，刚才有句话就说眼睛干呐、还有就是什么烦呐、所以这三个原因导致了层层的关系，可能有些人屏障功能不一样，胃肠功能不一样，或肝肾功能不一样，出现的矛盾就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
0: 我明白了，其实燥和寒这两股邪气本身威力就很大，再加上今年是丙午年了，它的这种扰动能力会更强。因此我想问一下杜医生，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这期节目是寒露养生可是三步走，是不是也是推荐的是由表及里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流程？
4: 对，今天咱们谈这个养生啊，三个字，

0: 降和补。
1: 固的话呢，主要是固表啊。咱们刚才说外邪比较强，寒燥其实还有一些风的一些因素，我们这个表就显得特别重要，是防卫的第一道防线。表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进行固。第二个呢，咱们实际上是叫降。刚才好多同志咱们说，然后还有这种头胀的这样一些情况啊，然后内火向上走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是咱们中焦脾胃受邪之后啊，升降失调啊，升降失调之后呢，咱们这个阳气当收未收，就是刚才谢老师说的，哎，这个季节该收了，但是又收不下来，是因为中焦有了邪，升降气机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秩序受到了一个破坏。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邪还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么它的损伤会进一步加重和下沉向里，那么就是伤到了咱们说的肝与肾。那么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补。
2: 因此在寒露节气，首先要固，把身体外面这个屏障给它加固加牢，缝隙全给它补上。
1: 对，
2: 同时要降，你体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梯，让它该上能上，该下则
1: 下。
2: 最重要的是也有第三步，就是最里面的，应该把这个家底给它夯实，就是要补足了。那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到底如何固，如何降，以及如何补。先来说第一个字，固。固字，这样吧，咱们还是先从那第一组症状开始说起哈。有人眼睛干呢，有人嗓子不舒服啊，特别典型的就是王子和荣川两个人都举手了。先把话筒给到王子哈，我想问一下，一到寒露这个节气，你是嗓子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啊，鼻子干，火辣辣的，嗓子也干也疼，然后尤其是一到早晚吹点凉风，又马上就开始干咳痒。然后这个一咽唾沫，你就觉得那个嗓子里面就像有一层砂纸一样拉得慌，就这个感受。
2: 来把话筒给到荣川哈。
4: 我嗓子倒还好，就是这个嘴唇啊，包括这个脸上也特别干，也特别紧。
2: 你们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3: 我就是觉得我要那个降燥啊，然后就是拼命的炖那个银耳雪梨汤喝，就每天都不停的喝。
2: 你为什么觉得银耳雪梨汤它有效？
3: 这咱们之前老讲过，就是它是特别润燥的，然后能润肺，然后这个季节要吃点白色的嘛，这俩都是白色。
2: 中医学的真扎实。我们再做一个调查哈，各位健康观察员听好我这个问题，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在寒露节气雪梨汤适合降燥并且能够止咳的请举手，我看一看。每个人都举手了，问一下杨医生，到底寒露节气适不适合用雪梨汤来润燥止咳，他们喝的对不对？
5: 不对，
2: 全喝错了。
5: 那我们说银耳雪梨汤，大家知道润燥肯定这个是没有原则性问题，但是我们说燥分凉燥跟温燥，这一定要分清楚。那我们一般在秋分以前基本是以温燥为主，这个时候因为雪梨啊，它有清热跟润，所以这个时候它去火确实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到了寒露啊，是凉燥当令了，寒又可能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雪梨里面我们知道它偏寒性一点，所以对于体内有寒的人，单纯靠雪梨汤其实解决不了，明白没有？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它是性是偏寒的。第二个，这个雪梨啊，它这个润燥它不够深层，它只是在表层的感觉，是给什么？确实肺部的黏膜、皮肤的黏膜润泽度还是有帮助了。但是我们刚才都说了，不单纯在肺啊，它在胃啊，在肾啊，在肝都有。哎，这个时候单纯靠雪梨来润就不够深层次，
2: 有点浅，
5: 对，达不到了。第三个是什么？太凉啊，伤害了脾胃。只要你脾胃功能反寒了，这个阳气达不到外面去，所以屏障功能反而不能牢固，达不到我们刚才前面的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2: 那杨医生，我们这个固是不是既要润，同时还得把屏障给它缝实啊？
5: 对的，我们所谓固就是第一个就把那个屏障功能兼顾起来。那其实里面只有津液的输布，也有胃气上来出来的一个胃气屏障功能，所以这两个叠加起来，我们的屏障功能才是真正的巩固起来。
2: 哎，那到底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来，各位往这儿看，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它既能润，让大家鼻子啊嗓子那种干 缓解，同时还能把屏障真的缝得牢牢实实的。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面嘛，我们一块来猜一猜，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杀生白根补筋伤，郁结生筋润燥凉，山枣健脾扶正气，固表防寒度秋凉。那我们边尝边猜，来你们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和你们尝出来的口味猜一猜这个方子里面都有什么。来王子先来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
3: 萌萌，你给我盛的这碗汤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只有汤。
2: 不是，是为了让你猜，所以我没有把你那个碗里面放原材料，人原材料在我锅里头呢。
3: 我尝出来的是只有排骨的味道。
2: 没有别的了吗？
3: 我没太尝出别的味道，我对肉比较敏感。
2: 不是，这个方子里我是真放原材料，我也真放药材了。
3: 是吧？杀生。
2: 谜面前两个字就要杀生，所以他认为这个里头有杀生哈。好的，来把话筒给到荣川。
4: 这汤可太好喝了，太鲜了。但是呢，我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我就通过这个谜面来看啊，别的我不认识，这个枣一定在里吧。
2: 什么枣？
4: 山枣。上面写着了。
2: 非常好非常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康大姐吧。
0: 我真的什么也没尝出来，但是呢我这么推测，因为这里边有肉，那有肉吧你得去腥，肯定得放姜，所以我觉得我推测这里边要有姜。
2: 接下来我把这碗汤啊端给各位专家，咱们一块来尝一尝。
5: 好，那这个汤第一个鲜，第二个它有药材，但是它没有药材的苦涩，你们是应该说尝不出什么味道，是应该尝不出特殊药材的味道。
2: 哎，
5: 你感觉它润又鲜，但是又没有感觉到特殊的味道。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配药膳的最高境界，
2: 既能固又能润，同时还不让你尝出药味来。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到底是什么汤？来，三二一，叫做
5: 沙参玉竹排骨汤。
2: 哎，那刚才我那个谜面写的可是沙参啊，沙参跟沙参一样吗？
6: 更多说的是生长环境
2: 啊，
6: 比如说人参长在这个林下，林下参，这个参呢，它平时生长的就是沙地的环境当中多一些。所以
2: 我如果把沙参直接写在谜面上，你就猜到了，所以我故意写成了沙子里面生长出来的沙参。
5: 为什么要用沙参玉竹呢？这两个搭配啊，真是在几百年前我们古人在很多方子里面它经常就是一对的药，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出现。沙参玉竹它是性是甘平，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不伤胃气，还有沙参还能够补中益肺气的作用，它能够更加深层的去补充津液，养阴而不滋腻，润燥而不伤阳气。我们还配搭了什么呢？后面那个三个药材，这个淮山还有红枣还有生姜，这三个药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健胃脾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同时淮山除了补肺还有健脾还有补肾，所以它一药达到三个功效了。所以我们这个汤在这个凉燥的天气里面，它能润又能固，
2: 另外还特别加了排骨，肯定就是用来补气血的吧。
5: 那气血同时增加汤的鲜味嘛，喝汤没有肉就变成药汤的汤了。
2: 你看这款汤我们还是拿大家非常熟悉的雪梨来对比较，它肯定更平和，
5: 对，
2: 没有雪梨那么凉。
5: 对，
2: 它补的可不像雪梨只在表层，它是及里的，同时还有排骨，它可是夯实底座，夯实这个家里的根基和基础哈。所以这才是沙参玉竹排骨汤特别特别重要的功效。请问一下，如果一人食的话，我自己在家做，各配比几克？
5: 沙参玉竹各15克，鲜淮山，我建议用鲜淮山哈，它味道更好。那你可以用到100，然后红枣用3个啦，姜片胃寒的弄多一点点，一般就3片左右就可以了。
2: 那具体这款沙参玉竹排骨汤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7: 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润燥健脾，清甜不油腻。猪骨焯水去浮沫，保留骨香和营养。淮山切成小段。接下来焯好的猪骨倒入砂锅，加2片姜去腥，放入红枣、淮山、 玉竹、沙参，汤锅里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煲一个半小时，出锅前只需加一勺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一锅兼顾润和固，喝着舒服不上火。快把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安排上你的养生餐桌吧。
2: 这款汤真是制作过程又非常的简单，关键是它没有药味，同时还能润还能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哪些人不太适合这款汤呢？杨医生，
5: 真是应该是大部分男女老幼都合适，它比较平性，寒温兼顾到了。但是总是有一部分人是不太合适呢，就是经常喝酒吃肉，舌苔很厚腻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用养阴滋润的办法了。还有一些急性的感冒，感染性疾病发生的时候，在发烧感冒了，这个时候就不合适喝了。
2: 另外我是觉得在寒露节气啊，其实很多人一个表现就是脾胃它比较虚寒，那对于这种人他也需要润，他也需要固，杜医生有什么方子推荐？
4: 其实刚才杨老师那一方子其实特别适合大众的一个使用啊，但是还有一些人脾胃特别凉的，平时呢就是觉得腹中寒易腹泻，同时还有很多这种燥的这样一些表现，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得需要推荐一个更温一点的方子啊，也是一款汤，
2: 也是一款汤，到底是什么呢？来，谜底还在那儿呢，我继续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堵温胶暖补脾阳，百合清润姜枣香，温中润肺两相宜，固护肌表暖胃肠。同样来，我们健康观察员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猜一猜这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相较于上一个方子可太好猜了，苗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8: 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这一个是猪肚，一个是胡椒。
2: 我要告诉大家，这款汤里面我同样把那个原料都捞出来了，即便如此光喝汤你也能喝出猪肚来，不是我第一个字给你的启示吗？
8: 肚温可能是形容的感觉吧。
2: 那我应该说肚温呢，肚子温呢。
8: 对呀，但是我这个一喝呀，没看这个猪肚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2: 好，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味道就是胡椒的味道。好，来把话筒给到国宁哈。
9: 那我觉得就应该在谜面里吧，就是百合、姜枣，但是它这个里面那个姜和枣以及百合的味道都不突出，但是就是它那个香气非常均匀，比我们平时经常喝的猪肚鸡的味道要清淡一
2: 些，
9: 哎，对，喝起来更润。
2: 猜对了，还有一点点姜，但这并不是这个方子的全部。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杜医生哈，来，杜医生，
4: 刚才这都是品味的高手啊。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咱们使用的主要是猪肚，刚才谈到了有一部分患者他确实是脾胃特别虚弱，咱们采用以形补形的这样一个策略，咱们直接就给的是猪肚啊这样的一些食材，
2: 明白了，
4: 去进行打底，以形补形啊，
2: 核心在于猪肚哈。那么这款汤到底是什么？来，杜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什么名字。来，三二一，
4: 百合胡椒猪肚汤。
2: 好，
4: 猪肚呢主要是对于我们一些脾胃偏虚寒容易腹泻的这样一些患者更加友好一些。胡椒的话味道是比较特殊的啊，一触即知，服用完之后呢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从胃肠到全身，然后会微微的出汗。在我们中医里面，在润燥里面我们经常讲心润啊，用一些心性的药物去透达津液到我们的这个四肢末梢肌肤，然后包括我们的咽喉。所以说呢胡椒在这里面呢用的量相对比较多，大家刚才说一碰就知道是它啊，然后用完了之后呢暖脾胃，然后促进津液向全身的这样一个输布啊，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外的这种润燥。
2: 鲜百合这真没尝出来，就是谜面上看出来了，它的功效体现在哪里呢？
4: 百合的话呢它同时入肺也入这个脾胃，它是一个偏干偏平偏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同时呢有很清的一个清热的这样一个功效。
2: 清热，
4: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反佐白胡椒，避免胡椒过于燥烈。使用了百合之后呢，对于我们一些肺胃的一些症状啊，比如刚才说一些就是咽干呀咽痒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它是有好处的。那么生姜和红枣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过了，其实既是日常的佐料，同时也是固护脾胃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调料。
2: 那如果让您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款汤的功效的话，第一它首先是什么特点？
4: 第一

的话呢，我们走的叫培土生金的路数啊，强脾胃，去润肺燥。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使用的更加温的这样一个心润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解除我们这个燥邪的这样一个侵害。

0: 的话，鲜百合我们要用到50克，那么生姜的话呢，5大片左右，
1: 5大片啊，
0: 红枣3个左右。
1: 好，又是一款好喝的汤。具体百合胡椒猪肚汤怎么做，我们同样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2: 今天教大家做胡椒百合猪肚汤，暖胃驱寒，一看就会。先来洗猪肚，加2勺面粉，1勺盐，用力搓掉粘液，冲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捞出切条。打碎白胡椒粒，让其热性更足。接着猪肚条下锅，3片姜，加2勺白胡椒粉，炖1小时，汤色变白。最后10分钟，放上几颗掰开的红枣。紧接着鲜百合入锅，再煮10分钟即可出锅。胡椒驱寒，猪肚养胃，百合润燥，一碗下肚全身暖，特别适合手脚冰凉的人。学会了就快试试。
1: 厨房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能创造美味，还能创造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刚才杨医生和杜医生推荐了2款汤，沙参、玉竹适合燥比较厉害的人来喝，那么这个百合胡椒适合是脾胃比较虚寒、寒偏多的人喝。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区分我该喝哪款汤呢？
0: 比较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
1: 哦。
0: 如果是舌质总体来说偏瘦小、偏红啊，舌苔偏干，那么刚才杨老师那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
1: 沙参玉竹、
0: 啊、对，那个汤更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一伸舌头看我们这个舌体偏胖大、偏淡，舌苔偏白，哎，像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燥的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
1: 嗯、啊。
0: 第二个呢，也要看看我们的大便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大便量是少的、偏干燥的，像这种情况杨老师的方子更合适，
1: 沙参玉竹，因为它主要降燥嘛、嗯、
0: 对，降燥、嗯啊，平时如果说我们就是腹部比较凉，然后大便偏稀啊，不太成型啊，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三个呢，还是要看看咱们身体的一个寒热感觉啊，仅仅是皮肤干呀、咽干呀，像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刚才杨老师推荐的这个汤呢，可能更合适。那么如果平时我们就觉得身体就有点怕寒，尤其是胃肠觉得特别凉。啊，像这种情况呢，像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呢，其实就更好一些。
1: 那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内服的方子，接下来谢医生会给我们一些外治的方子啊，具体是什么？谢医生，
3: 今天我想跟各位推荐的就是一个比较简易，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穴位治疗。寒露呢，这个燥气伤肺和皮毛，包括我们讲的打喷嚏啊这些啊，咽干啊、口燥啊，皮肤干燥啊，都是伤了肺经。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主要就通过肺经循循的穴位来简单的操作去干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云门和真府穴。
1: 来，我们看一下大
3: 屏幕。云门和真府穴，那么云门呢，就是相当于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锁骨下窝，对。
1: 云门穴。
3: 云门。那么真府的话呢，这是下面第一肋间穴的啊，这个地方，坑泉、叩击、轻叩，那么一边叩6次，左右交替，是吧？这样它就可以达到宣达我们的肺气，把这个里面的肺热。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寒露的时候，内有郁火嘛，还有风嘛，对吧？还有内风嘛。你通过叩击这个穴位啊，那可以达到宣肺啊泄热的作用。
1: 这叩6次就可以了，是吧？
3: 你可以交替的叩，一组6次。为什么叫六呢？六天一生水啊，第6层次
1: 啊，
3: 你取这个数理啊。
1: 而且还要空拳来、啊。
3: 空拳嘛，就是早晨晨练的时候，比如说快步走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叩击。
1: 好，
3: 我都是这样做的。
1: 所以谢医生推荐的第一个外治的方子，空拳去叩击云门穴和中府穴，也不需要具体找哪个穴位，因为它就在这一片，
3: 就是在一块，就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
1: 好，第二个我再来看一下谢医生推荐的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3: 尺泽穴，尺泽穴呢，在这个肘窝的外侧，肘横纹的外侧。
1: 我们先找到横纹，然后在外侧，对吗？
3: 在外侧这个地方，那你就拍打的方法啊，拍打。
0: 这个比较简，
3: 你也是可以啊，你一个可以拍6次、12次也不要紧，对吧？你左右交替，左右交替的拍，这也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它可以起到一清的润肺的作用。
1: 他跟刚

0: 才库基云门穴是一样的道理。
1: 这个穴的话，则是开宣肺气，就是相当于扩胸运动的。
0: 哦，
1: 有也是达到这个目的，那个是开宣的作用，那是降气，肺气要一宣一降，那里面有郁火，里面如果有火郁在里头，对肺。对皮毛它就是个伤害，
0: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宣出去，
1: 宣出去，
0: 你不就润了吗？
1: 就是润了。
0: 还有那个穴位，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肺开窍于鼻，在这个迎香穴里头用食指揉按，每次一分针啊，轻轻的揉按，那就可以把这个肺热啊从鼻窍里头泄出去。那这个对过敏性鼻炎，容易平时起来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的啊，这个频率比较高的，那这个是个很好的，而且特别你按完以后容易提神，对不对？宣肺透邪外出。
0: 谢医生刚才推荐的这几个方子哈，其实是通过叩击然后宣发的目的，从而让大家觉得润是有效果的。那我问一下杨医生，刚才王子说了，他一到寒露节气哈，嗓子就像里头有砂纸似的，一咽唾沫疼，然后鼻子又很干，有没有针对这种症状和小毛小病的一些方子给到我们？
2: 有的，我推荐几个穴位给你。在秋天里面，大家很容易由于这种秋跟凉，很容易什么咽部第一反应除了咽干是吗，甚至是咽痛，甚至喉咙是痒，那我们就说也可以从肺经跟大肠经里面去找穴位，找出这两个手指，在指甲旁边有两个井穴，一个是少商，一个是商阳，那这都是井，井是什么？水出来的地方，所以大家说我要润啊，我一定要津液出来，哎，从这里面，因为很多时候咳嗽的人，咽干的人经常也会大便干结不通，说一定要肺经跟大肠经同时调，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井穴的少商商阳，还有就肺经里面还有个鱼际，哈，这个大拇指下面这个指根最丰厚的地方叫鱼际穴，那这个鱼际穴也是调动肺气非常快的一个穴位，可以用揉按的办法。第三个就是我们合谷穴，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症状很容易用合谷来处理它，那用大拇指这个横纹对着这个虎口这个横纹一压下去，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合谷
0: 穴。
2: 对，那你这四个穴位，你一路在办公室累啦，喉咙又刚好不舒服啦，坐着在地铁里面，哎，这几个手指这个穴位啊，你可以用两个手插住这样去按压，同时按压，来，我给您试一下啊，用这么按的办法，
0: 这个力道还是要有用点力的，
2: 对，要用一点点力，你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多加几次，我们说10到12次，那假如你症状缓解了，那也可以不用了，因为掐有症状的时候掐起来是很疼的，对，当症状缓解之后，它疼痛就明显就会减少了。
0: 力度有要求吗？
2: 那力度一定要感觉有一个挤压，然后有这个压力发生变化的过程，医生是要用针灸
0: 点，
2: 甚至点刺，甚至刺落放血，所以它的强度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不可能用针啊，所以我们就用手指这个挤压这个变化。
3: 固表润燥良方以稀数呈现，上热下寒难调，眼干失眠烦躁，深层秋燥困扰该如何破解？寒露养生降补两步法，更多对症良方，下节更精彩。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还有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刚才这几个方子都已经给到大家了，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治，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寒露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气温下降，同时流感进入易发期，一定要注意身体。那刚才固已经说完了，那进入到养生的第二步，那就是降。我要特别问一下刚才第二组的症状的康大姐哈，因为第二组症状有什么呢？上面这个头啊胀，脸又很热，但是呢脚又开始发凉，同时血压还波动。我问一下康大姐哈，这个症状是不是很典型在你身上体现？
8: 真是这样，转秋凉以后，哎呦，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比往年都更不舒服，尤其一到下午的时候，脸是发烧的，热烘烘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腿脚又特别凉，睡觉吧你要盖好多东西它也不暖和，然后呢早晨起来呢又觉得头又是发懵的，不清醒，老觉得好像没睡够那感觉。你要一量血压吧，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尤其是我觉得吧，今年就是这个特别明显，这个症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康大姐，你之前在寒露这个节气啊，用什么方子给自己调过吗？
8: 比如我就出现这种脸红啊，什么脸热的时候，我就会泡一些什么菊花茶呀，就是喝一些这些水。可是一喝这些水吧，喝多了呢，我又觉得肚子不舒服，咕噜咕噜的。
0: 嗯。
8: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办。这时候肚子一不舒服吧，我就想啊，应该让它热一点，我就会煮一点羊汤啊，吃点羊肉。可是这么一来吧，我这个口腔里边口腔溃疡又起来了。
0: 顾哪头啊？
8: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顾了上边顾不了下边，顾了里边顾不了外边，就这种感觉，自己总是调不过来，不会。
0: 嗯，顾此失彼哈。
8: 对，
0: 就是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凉的。那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觉得有这个症状，认为先清火的举左手，认为先补阳的举右手，到底先清火先补阳，请举手。你看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杨医生他们选择的对吗？
9: 都不对。
0: 不对在哪儿？
9: 其实啊，在这个寒露这个季节啊，大自然的气啊该降，要敛降，它跟清火还是要区别的。那我们出现这个症状是要反而是什么？阳气浮跃在上，秋分之后要往下走的力量它不足够，藏不住。因为我们说秋分是什么？一条平分分界线，就是寒热各半，昼夜各半，然后过了秋分之后热就要往下走了。大自然就所谓肃杀这感觉，就是阳气你慢慢慢慢感觉你要退位，让这个阴当主角了。但是由于节气的原因，或地域的原因，或你身体的原因，这个阳气啊还飘在上面，
0: 下不去，
9: 下不去。所以呢飘在上面，第一个会让你感觉就是头面发热，头胀，血压就往上飘了。阳气这个时候要退下去，要退到我们的下焦去了吗？下焦才能藏起来，那才能脚才会暖、
0: 啊、
9: 但是它又藏不进去，该归位不归位，脚就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想办法，第一个要打通这个通路，是吗？第二个把这个阳气啊，让它引导它回来，阴气要单位了，阴才能抱得住阳气，这个阳气还不会往上走。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在这个阴阳变动、寒热变动中，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现。
0: 刚才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降就像是身体这儿有一个电梯，它该升升该降降，其实进入到寒露节气，这个电梯应该是阳气应该往下降了，
9: 对，
0: 结果它降不下来。刚才康大姐说今年她尤为觉得上面热下面寒的这种症状特别典型和突出，是不是跟刚才你提到的气运格局的特殊性有关系，让这个阳气很难下降呢？
1: 是的，刚才我认真听了康大姐的那些表现，事实当下很多我们在临床门诊呢，有很多人就类似他这个表现，啊，头胀啊，头昏啊，睡眠不好啊，梦多啊，啊，这个
0: 阴肝、
1: 血压波动啊，这一连串，啊，此起彼伏，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当然跟每个人的先天的基础体质有关系，但是主体上跟这部这个运和气有关系，所以降不下来是几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因为里面有风和内郁附在里头出不去。第二的话呢，脾胃虚了升降

0: 失衡了，导致这个风火旺盛啊，人同时呢脾胃虚的话肾水也亏啊，肝肾亏了，然后阳气潜藏它是要有阴经来承接的，所以它搂不下来，所以就表现为下肢凉。这下肢凉的一进的秋天啊，很多人有啊，啊不只是康大姐啊，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不吃辛辣的东西，也常常莫名的感到上火、咽干、头昏、口腔溃疡，啊是不是这样？还有失眠、多梦，这些都有的。
1: 嗯啊。怪不得哈，因为刚才杨医生告诉我们，中医理论就到了寒露节气，应该是叫阳杀阴藏吧？
0: 对，
1: 你阳气该回来了，阴当主角了，但是现在呢，堵了，反了，再加上节气的特点，就相当于是脚一直在泡着冰水，头上面蒸桑拿，就上面很热，下面很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咱得让它降啊，把浮在上面的阳气降下来，什么东西有这个能力和功效？同样来咱们一块猜个谜啊，来看一下大屏幕，是这样写着的，叫做此叶经霜效力强，清肝明目润肺凉。哎，有意思了，敛降扶阳引气下。哎，有画面了吧，深秋调护保安康。杨医生它到底是什么？
2: 是经过霜打之后的桑叶。
1: 来看一下大屏幕，谜底啊叫做霜桑叶。好，我想先问一下哈，霜桑叶和我们特别熟悉那种青桑叶有什么区别？它的功效特点体现在哪儿？
2: 我们都知道桑叶其实在春天眼睛干有风热感冒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主要是能疏散风热利咽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个是以散为主的，但是经过这种霜冻去采摘后的那个桑叶，它降的力量就得到了天气的这种变化，富有了这种把阳气拽下来的这种特性了。所以经过霜打的桑叶，它不是以清散为主，它是以降跟引火下行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了，所以它更能够润降的作用。
1: 嗯，所以说这个字形容特别好，是拽，本身你阳气就浮在上面，它下不来，用什么东西双根绳把它拽下来呢？霜桑叶。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叫什么名字？都有些什么？
2: 桑叶地黄从容茶。
1: 哎，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霜叶地黄从容茶。霜桑叶的功效我知道了，生地黄它的功效体现在哪儿呢？
2: 那生地黄主要大家都觉得它能够清热，还能滋阴，而且大家都讲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固里面其实是要层层递进，要最后要落到这种肝肾的层面上。好，生地就补肝肾之阴，那其实就为这个阳气降下来之后，它有一个承接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靠这个生地了。不然我降下来了，没有人承接我，我又往上走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在中医里面，在这个时候就是阴阳要什么呢？相互依存啊，这个东西阳气要依存在这个生地这样的阴液上面去。那我们这两个药性啊，还是总体来说是偏寒一点、凉一点。那已经刚才说了凉燥了，我就不能那么凉了。哎，我再加了一个又从容，它是温性的，它能入肾，更重要它能入大肠经。刚才不是说嘛，我们要打通这个通路嘛，这三个一起下来，拽的力量、润的力量就非常强了。所以在一些老年人容易血压波动，容易这头上面是热，脚下面是凉的时候，它能够养阴，又能固肾，又能够把阳气能够承接下来的作用。
1: 那这个如果做成茶的话，各几克呢？还是一人喝？
2: 桑叶可以5克左右就足够了，生地比较重，那我们就15克，从容也是15克到20克左右。
1: 这款茶它到底是煮还是泡？
2: 应该先煮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再焖，焖完之后就可以喝了。那一般你喝完一次之后可以再加开水再焖第二次，那每次大概就300到500之间。
1: 也不需要每天喝吧，如果是一周七天的话，几天就可以了？
2: 我觉得两三天可以的。
1: 明白了，一周七天，两到三天喝这个茶，每次大概是500毫升吧就可以了。还得问一问，刚才你也讲到了有点偏寒，
2: 嗯，
1: 那些人不太适合。
2: 其实就是说，假如你是脾胃虚寒，每天已经大便都是很稀烂的人，那当然就不需要它来打通了。
1: 对，明白了。好了，那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款茶到底是什么味道。来，康大姐说一说味道怎么样。
3: 我觉得挺好喝的，没什么怪味儿，但是喝起来有点像喝绿豆汤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回甘的那感觉。
1: 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国宁哈。
4: 这个喝起来我觉得口感还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如果喜欢喝咖啡或者喝茶的都可以尝试拿它替代一下。
1: 那说完酱，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补了。你会发现这三步走已经有表要及里了，第三步就是补。那到底补什么，该怎么补，用什么补，我们还是从症状开始说起哈。刚才开场的时候我问大家第三组症状，眼睛干，关键是心里有点烦躁。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这个眼睛干呢是怎么个干涩法？
5: 我是一到秋天啊，这个眼睛就特别的干涩，就是老觉得它里边就少了润滑剂的那个球一样，它就转不动。然后我看东西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甚至模模糊糊的，就老想揉，就是我一到秋天这个眼镜腿啊就遭罪，因为我老想把它取下来然后揉揉眼睛然后再戴上，因为就想跟它润滑揉出水来，就非常的难受，痒痒的沙沙的，就是到了秋天就这种感觉。
1: 好，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哈，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寒露节气过后他会出现心情烦躁、眼睛干，为什么我们要补，以及要补哪里呢？
6: 刚才两位谈到的这些表现，事实上就是秋燥伤了肝体，肝阴肝血。中医学里头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阴虚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眼睛的干涩，肝阴不足，夜间睡眠困难，对不对？到了子时，特别是到子丑时，甚至丑时能醒。不能一睡，而且思维非常活跃，就是在子丑时。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念的口头禅里头，就是经络相搏，造成肝血的耗散，肝藏血。那肝血不足以后呢，就容易出现虚火上来了，就会心烦。肝血不足，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容易多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肝主疏泄，如果筋的力量更正，就会容易出现悲秋。如果肝气比较旺的，就会容易出现烦躁，或者甚至够亢、头昏脑胀，所以它是有个相对的。多数人呢，肝血不足，他先天肝血不足，遇到秋天的时候，所以就秋悲，所以到了这个寒露的时候，滋阴润燥啊，这个补肾养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五脏要调和，那么补肝是根本。
1: 有表及里，其实所谓这个里就是要补肝要养肝。可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春天要养肝，为什么寒露节气也是要养肝？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6: 这个春天和秋天的养肝，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春天春气生发，那么养肝主要是肾肝的特性啊，需要疏达，所以针对肝气失疏啊，肝气郁结啊，疏达这个不畅，那就是让气血动起来，哎，这是春天的养肝。那么到了秋天，特别是寒露时节的养肝，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燥气杀肃杀肝气，养的应该是养肝的精血。还有一个特别要这里要提出来的，就是养肝不能独养肝，因为肝肾同源，
1: 还得养肾，
6: 还得兼顾养肾。
1: 明白了，就是春天养肝和这个寒露节气养肝都是养，但养的方式不一样。我问一下苗野哈，把话筒给到苗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为了对抗眼睛发干哈，你会用过什么方法？
5: 我经常听人说用一种东西叫决明子，它这一方面它能喝，它还能做成枕头，所以我就弄了全套的。我有时候会喝决明子，然后晚上枕着决明子枕头，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就是正在实验中。
1: 问一下谢医生哈，有人认为菊花茶能够对抗寒露这个节气的心烦，有人认为决明子能够缓解眼干，他们用的对还是不对？
6: 到了寒露这个时节，多数时候是不恰当的
1: 哦。
6: 但是今年的寒露呢，因为毕竟它有些郁火，肝肾阴亏的人，可能一部分人也是需要用得到的。主体上是不合适的。
1: 主体上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这么想，杨医生，如果要是决明子和菊花的话，是不是它更适合春

0: 天哪，
1: 那其实他应该属于肝阳偏亢的人，体质壮实的人，那就要用菊花。他是由于肝火很旺，那刚才谢医生讲的是肝血不足啊，
0: 对，
1: 那是由于不足导致的虚火，还不是实火，所以它应该有区别。
0: 所以说千万不能用错方子，是要把它这个热给它排出去。如果你到了寒露你还在用排的方法，那不行，这时候得补了。补什么呢？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谜面是这么写的，叫做紫穗串串挂枝旁，这是它的样子，入口酸甜味绵长，讲的是口感。功效补肝益肾填精血，而且它能够润燥安神度秋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王子来猜一猜吧，大概是什么。你看它样子，紫穗一串一串的哈，还是酸甜的，到底是什么呢？
2: 我猜是葡萄吧。
0: 哦，葡萄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一串一串的还酸甜的哈。
2: 对，
0: 它安神吗？葡萄禁不住问呢。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到底这个能够润燥的还安神补肝益肾的到底是什么？
3: 那是我们最常用的一味药，就是桑葚。
0: 来看一下桑葚好在哪儿，它的功效是什么？
3: 桑葚酸甘寒，归心肝肾，它就可以达到养肝益肾，养心血，润燥清热。那主体上是养肝肾为主。这味药是非常，口感也很好。
0: 这个小小的桑葚让我刮目相看，没想到它可以起到补肝血的功效。那谢医生，我在想啊，你推荐的方子应该不只有桑葚吧？你推荐的方子是什么？
3: 我一会啊想推荐一款与桑葚有关的一个茶饮。
0: 代茶饮，杨医生有一个方子。
1: 对的，肯定里面也有桑葚，但是可以大家作为早餐来服用。
0: 明白了，
1: 特别适合更年期的女性。
0: 那么这两个方子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搭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回来。在寒露节气能够起到补的功效的这两个方子分别是什么？都跟桑葚有关系。我们先请谢医生推荐一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3: 我推荐的是桑桑芝麻茶，有桑叶、桑葚、黑芝麻，功效的话呢相辅这个叠加，润肺燥，清肺热，养肝肾，润五脏，同时润肠燥，这么个目的。那么这款茶的话呢，它可以作为我们上班族还有老年人日常常用的一款茶饮。
0: 谢医生，刚才双桑叶和桑葚的功效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在这款代茶饮当中，因为要补肝血而特意加了芝麻，这是为什么？
3: 芝麻它的功效的话呢，它滋养肝肾润五脏，而且它含有润肠燥的作用，它就加强了一个固根本的这个功效。
0: 双桑芝麻茶各几克呢？谢医生，怎么去泡这个茶呢？
3: 桑叶取个3克，桑葚6克，黑芝麻3克。这个芝麻的话呢是熟黑芝麻，开水煮个10分钟，然后焖个1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当茶饮了。
0: 有不适合的人群吗？我在想黑芝麻它也就是稍微有点油嘛。
3: 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如感冒发热啊，这个外感症状比较突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脾胃很寒，也不是特别合适，还有就是湿得很重，阴滞气急的，舌苔厚腻啊，这种也不太合适。
0: 我们请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好喝，酸酸甜甜的，不错。杨野，哎，有没有一种期待喝完这款双桑饮眼睛立马明亮？
6: 哎，我觉得虽然它看着不是很明亮吧，但是感觉还行
0: 是吧？
6: 而且它那个芝麻焦香啊，喝起来特别的让人就是心旷神怡的，
0: 是
6: 很好喝我觉得。
0: 而且它并不是芝麻糊的那种浓稠的口感，它是茶呀各位。
6: 对，它没有那种芝麻酱的那种腻的感，它是很清香的，它是芝麻，它没成酱，它放。

0: 放在里边那种焦香的熟的，哎呀，很好喝，
1: 很好喝。好了，杨医生推荐的是什么？
2: 好，我们看看大屏幕
1: 啊，有点悬念哈，来看一下有什么。等会儿啊，有鲜百合，有桑葚，有小麦，这我都能接受。你再加一个鸡蛋黄，这几个怎么搭配？搭配起来像不像黑暗料理？你难以想象它是炖呢、啊，是蒸啊，是煮啊，是炒啊，是吧？这个方子好在哪儿呢？
2: 其实它好在是栗子来自古方，就百合栀子黄汤、嗯、特别适合于那种阴虚火旺更年期，这种津液不足虚烦不得眠，哎，这个方子非常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要补肝肾填精血啊，那自然就是离不开桑葚了嘛，还有小麦。小麦啊，大家要知道叫甘麦大枣汤，用的就是叫淮小麦，小麦成熟的果实，哎，它能够益气养心安神。我们怎么做呢？先把这个小麦先煮烂，或者说你先蒸，把它蒸透了，蒸透之后，然后跟百合就一起煮，然后煮好的汤直接冲进鸡蛋黄里面，搅拌五分钟就可以吃了，补肝肾，养肺阴，除虚火。因为栀子黄啊，这个鸡蛋黄也是填精血非常好的一个蛋白，一个营养。
1: 就每天冲一顿一个鸡蛋黄就可以了吧？
2: 对，一个鸡蛋黄。那一般百合我们为了好吃哈，是用鲜百合。那鲜百合一个大概是60到80克，然后小麦你假如是为了吃早餐就30到50克，桑葚嘛我们大概是10克左右，因为它也是作为早餐，又能够有这个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嗯、啊，花青素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嗯、所以配合起来是非常好营养的。
1: 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2: 我觉得不适合就是那种舌苔很厚利啊，也是那种就没有必要用这种养阴啊那种办法去给他去更加增加智力了。
1: 明白了，那来我们一块看一看这款汤到底是怎么冲泡出来的，一块来看一下。
3: 桑葚百合小麦栀子黄汤，安神助眠，好喝又能养心清虚火。桑葚干补肝肾益精血，鲜百合润肺清心凝神除烦，小麦养心安神敛汗健脾，栀子黄养血滋阴补中益气，几样搭配尤其适合睡不安稳心烦气躁的朋友。先将小麦下锅煮熟，水开后放入桑葚干，在碗中打上一颗鸡蛋黄，将热汤迅速冲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五分钟，一碗养神汤就做好了。
1: 那我们再尝一尝这个栀子黄汤哈。问一下杨医生，他也不用放盐，也不用放糖哈。
2: 其实你可以，喜欢吃早餐吃甜的，你甚至加点点蜂蜜，嗯，也行。假如你说我不想吃糖了，那你就放一点盐也行，完全不放味道也可以。嗯，
1: 我能尝到里面这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丰富？小麦是非常有嚼头的，是吧？嘎吱嘎吱的。国宁觉得怎么样？
4: 确实口感特别丰富，因为它这四种这个食材在嘴里的四种触感质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我觉得做早餐绝对没有问题。
1: 很多人觉得冲鸡蛋水会不会发腥啊？没有这个味道，因为酸甜的桑葚口感可以掩盖了。好了，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三位医生还有特别的叮嘱给到大家。首先是杨医生啊，
2: 嗯，叫寒露三不露。第一个就不露脚，因为寒从脚生；第二个就不露脖子肩膀，所以经常可以出门，早晚出门带个背心带个围巾；第三不露肚脐，肚脐的地方特别薄，寒气一进去胃肠就引起疼痛，甚至女性宫寒就会加重，
1: 不要给寒邪入侵提供机会。杜医生呢？
5: 那咱们寒露脾胃两不添啊，一个是咱们不要给这个脾添寒，天气转冷了咱们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再吃的特别凉，喝特别的 特别多的冷饮，吃特别多的水果啊，对脾胃然后

0: 是一个伤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尽量不要给胃添堵啊。如果是这个胃肠本身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体质相对比较弱的，那么咱们吃的食物呢软烂易消化啊，尽量咱们不要超量，不要给胃肠添堵。
1: 嗯啊，好，来谢医生
2: 提醒两点。那寒露这个时节进食进补啊是很重要，但是针对阴虚火旺的人，那么要谨慎食用韭菜啊、八角啊、羊肉这些容易登峰炖火的一些食物。第二的话，要正式子午觉，特别是晚上睡觉要在11点钟之前，否则再怎么补也是白搭。
1: 嗯，非常好。寒露养生三步走是希望给大家提供和打下一个扎实的健康的身体的底子。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占东。
2: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

0: 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热度攀升，加上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催化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今天，深港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2: 拖着行李箱，推着小推车，不少市民游客笑容满面，踏上假日出游路。国庆假期以来，截至10月4日12时，黄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经黄港福田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近93万人次，同比增长9%。
3: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购买一些香港的比较时尚的一些物品啊，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
4: 咁咧，今次我過嚟咧，主力咧都係做西裝嘅，因為呢度啲西裝咧就比較平啦，顏色多啦，同埋最重要就價錢咧係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訂做啦。
2: 香港公众假期为10月1日，叠加10月3日、4日周末，这两天香港居民出游需求旺盛。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国庆假期罗湖、福田、深圳湾三大主力陆路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分别约为25万人次、20万人次、19万人次。其中10月4日，深圳陆路口岸将迎来双向客流高峰，预计达104万人次。
5: 受假期时间长且叠加周末影响，同时深港两地多场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香港国庆烟花汇演、节庆展览等大型活动带动，跨境出行的需求旺盛。黄港福田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其中黄港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6万人次。
2: 据黄港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该站共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近20万人次外国人享受免签政策入境，同比激增48%。
6: 今天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前三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
7: 今年国庆假期，澳门和横琴文旅部门统筹各方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大力发展多元旅游加业态，让旅客在秦澳之间实现一次旅程两地体验。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日，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分别为12万、13万和14万人次，呈逐日攀升态势，累计3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8.8%。经横琴口岸出入境车辆超3.8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1.8%。秦澳两地双向奔赴特征明显。
8: 我们就准备去澳门玩一下，就是小朋友没来过，想带他去看看这边停车，然后过关都很方便。
9: 今天过关主要是去学校里面上课，跟我的父母一起，因为正好带我父母来学校里面看一看。
7: 假期前夕，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顺利竣工。新增的52条查验通道已于9月30日10时全面开通试运行，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有力保障节假日期间客流顺畅。横琴边检站工作人员介绍，今明两天口岸客流车流仍将维持高位运行。
10: 新增通道启用后，旅客排队时间减少约30分钟，现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客流拥堵的情况，旅客通关顺畅有序，通关体验持续提升。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庆假期到目前为止，广东文旅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前四天，全省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
1: 此时此刻，总台记者王思源就在广州市大沙头码头，让我们跟随他一起夜游珠江。思源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已经是在游船上了。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的游客是非常多的。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当地的这个游轮的运营企业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适应不同的一些游客选择。比方说游船加自助餐啊，还有就是游船加这样的一个国风表演的这样的体验，那么也是非常的受这个游客的欢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整个的情况哈。那么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歌舞表演之外，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游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游轮。那这个游轮呢，它叫金喜号，是珠江首艘沉浸式国风主题的游船。那么依托珠江黄金水道天然的舞台，通过场景化的空间营造，有机融合了岭南文化、海丝文化，还有国潮美学与音乐演绎，化身移动的海丝文化驿站，让珠江夜游从看见风景升级为入好戏的东方美学之旅。那么游客一登船，马上呢就会有国风仙子迎上来和您互动，他们身穿汉服，拉着大家呢一起拍照。那么步入金喜号的船舱之后啊，游客就可以沉浸式的入戏了。那么大家可以与这个国风游船的仙子同台互动，近距离的去观赏唯美的国风歌舞了。那么珠江夜游它的这个动线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主要是以大沙头的游船码头为起点，顺流而下，千年羊城在光影当中徐徐铺展，沿江两岸呢就像一本摊开的广州史书。那么游客呢可以乘珠江夜游的这个航船，在江上沉浸式的体验这一幅流动的城市光影长卷。广州正从水稻经济跑进了新的赛道，那么过去呢靠码头吃饭，现在呢是靠灯光留人。珠江夜游呢是把游客从白天留到晚上，把消费从岸上引到船上。一张船票带出了餐饮、文创、演艺、市集一整条的消费链，也是把流量变成了留得住的这样的一个量了。那么大沙头这个水岸联动啊，是以海港里为核心，把餐饮、文创、音乐、市集串在一起，趣味打卡那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进行拍照。那么节日灯光呢也是连绵成片，坐船观赏，上岸逛吃，那么一张船票呢也是带动了一片消费。这个国庆的珠江边啊，热闹而且呢也非常的踏实。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些文创，那么这些文创产品呢也是和广州市的地标息息相关，比如说这个广州塔，那还有这个舞阳以及这个广绣等等这样的一些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的同时可以带回家。那么除了风景可以带回家之外啊，我们还看到呢还有许多的这个市集呢也是非常的受这个大家的游客的一些欢迎哈。

0: 们国庆假期前三天，大沙头的这个游船码头呢，一共是开出了98个航班，接待珠江游的游客呢超2.6万人次。其中呢，10月3号它的接待游客呢是近万人次，为假期至今单日的最高量了。那么10月3号，广州全省4A级以上的景区接待的游客量呢是404.4万人次。那这个假期呢，应该说是非常的热闹，而且游客也非常的多。那现场呢，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谢谢思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今年国庆假期遇上了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上海多个商圈地标以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公共空间，带动假日夜间文旅消费持续走热。
2: 在徐汇西岸滨江，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和潮玩市集，船坞光球之舞吸引众多市民游客的目光。光影节还辐射徐家汇、西岸凤巢、武康路等商业街区。油罐艺术公园首次把国际艺术大展搬到室外公共空间，滨江工业遗存、黄浦江江景与数字光影交相辉映，新颖的节日夜游体验既吸引大量本地市民前来欢度国庆，也收获外国游客点赞。
3: 这种表演形式之前也没有见过，对于这种老的场景和商圈的结合做的还是挺好的。
4: And it's actually quite shocking, we didn't expect this. It seems like, yeah, very experimental. I think it's a perfect background.
5: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2: 光影节期间，上海全市超过70个商圈和商业载体成为光影秀场，南京路步行街第一百货大楼的外立面也被光影点亮，一场跨越近百年的时空对话拉开帷幕。不仅在上海中心区域，今年上海国际光影节也覆盖上海各区，闵行区融合生态、非遗和数字科创，打造林间光影秘境，剪纸、马桥手狮舞等非遗元素均以光影呈现，
6: 还挺像仙境的，挺好看的，更容易接近自然一些吧。技术什么的都更先进了嘛，大家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些就光影的效果嘛。
2: 上海国际光影节从9月中旬持续到10月中旬，旨在用数字光影激活城市公共空间，一场场光影盛宴把打卡流量转化为商业人气，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升温。
7: 夜游火热之外，国庆假期各地传统景区也迎来大客流，出游赏景体验拍照，游客们乐享假期。
8: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
9: 而且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我们又骑骆驼，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
8: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城驼数字化系统，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不少游客。
0: 我现在是在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入口处，我身后的石头门楼和长征桥，相信看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们都不陌生了。这里呢，就是电影中检查站的取景地。现场不仅挂起了电影海报，还设置了打卡点，拿着手机拍照，寻找电影中同款场景的游客在小镇里随处可见。
8: 国庆假期，重庆云阳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假期前四天，地质公园龙岗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这里喀斯特地貌与野生猕猴群落相映成趣，人们登上云端廊桥俯瞰峡谷深壑，还可以近距离观赏野生猕猴，体验投喂互动的乐趣。
10: 我喂猴子的时候，这些猴子都很温顺，不争不抢的，然后特别可爱。
8: 今年国庆，龙岗景区新开放龙渊谷旅游大环线，这条线路集地轨缆车、平湖游船、高山索道于一体，串联溶洞、峡谷栈道、石笋河等景点，形成水陆空立体游览体验。
11: 这趟环线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带着小孩玩呢也不算特别累，下来有船，上来有索道。
1: 国庆假期，深圳依托滨海资源与多元文体商业

0: 业态，打造海上休闲加冰雪运动加潮流消费融合新场景。
1: 站在太子湾滨海岸线的制高点，海景、商场、人流尽收眼底。未来的大海和热闹的商圈融为一体，人们在海上可以体验游轮水上项目，上岸就可以逛商场、品美食。
2: 下午三点，游轮从蛇口游轮母港缓缓驶向大海。负责人告诉记者，假期前几天的船票已经基本售罄，只有早班船还有少量余位。
3: 带着我的妈妈和孩子一起过来玩，游轮可以去看一下港珠澳大桥。
4: 我们已经是把我们全部的预力都已经是铺上了。我们预计呢，在整个节日期间的话呢，会接待游客总量超过23万人次左右，同比会有一个15%左右的一个增长。
2: 游轮上设置了主题演绎，还把早茶和海鲜搬上船，打造赏海景、品粤菜的沉浸式体验。叠加滨海水上运动项目，带动周边短途游、商业街和酒店客流明显增加。
5: 人流是比平时呢会多个10%到15%，销售额的话呢，大概也是增长在20%到30%。
6: 国庆期间呢，我们已经达到了满房的状态，预计我们的平均住房率可以达到80%以上。
2: 除了海上休闲，不少游客来深圳体验室内滑雪。深圳的前海冰雪世界自去年9月运营以来，室内雪场游客已突破130万人次。
7: 我打算国庆假期7天时间都来滑雪，每天都来，难得的一次这个放假的机会嘛。
2: 滑雪场下方的室内潜水池吸引了不少潜水爱好者。
8: 它下面都有做那种像罗马雕塑一样的装饰，每一个平台设的都很好，每个平台都可以安全训练。
2: 旁边的超感公园是主题商业街，有马术、攀岩、匹克球等运动，还能露营、放映电影、办音乐节。叠加潮流活动、夜经济和酒店住宿，前海冰雪世界正在打造一站式消费体验。
9: 预估呢，今年整个项目接待客流是25万，销售额预估是1500万，同比去年都有一个这个双位数的增长。
10: 国庆假日县域旅游也是一大热门去处。广东梅州把郊县秋景资源与客家特色文化结合，推出沉浸式田园文旅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11: 国庆假期，广东梅州梅县区雁南飞茶田景区的千亩茶田已进入观赏期。茶山步道和中心舞台上，客家山歌、竹板歌非遗演出轮番上演，游客一边漫步茶山，一边观看演出，
12: 很好呀，很震撼呀，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11: 在这里，游客除了看演出、逛茶田，还能体验采茶、品茶，在客家食府内品尝盐焗鸡、酿豆腐等地道客家美食，
13: 看着歌舞表演，然后吃着这个很地道的客家菜，很适合我们一家老小过来这边游玩的。
14: 我们国庆期间的话呢，景区的日均接待呢达到了10000多人的一个游客量，酒店呢近200多间客房更是早已预定一空。
11: 在梅州蕉岭县，成片稻田进入秋收季，田园小火车、稻田打卡、清水体验等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在梅州丰顺县凤平村，特色畲族长桌宴热闹开席，品味完美食，欢快的竹竿舞节奏响起，吸引不少游客踊跃参与。
15: 试了一下他们的长桌宴，就是里面有一些茶叶板是用米粉和茶叶制作的，听说是流传了很多年。
16: 所有菜品呢都是畲族的一种特色小吃美食，国庆节假日的接待呢是完全超乎预期。
0: 绿水青山间不仅有漂亮的风景，还藏着珍贵的古迹。国庆假期，山西多地的古建景区客流涌动，热潮持续。
17: 在山西隰县，以精美明代悬塑艺术闻名的小西天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古朴的明代建筑与绚丽精妙的满堂悬塑交相辉映，游客们漫步其中被深深震撼。
18: 就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就是文化底蕴已经在这里。
17: 国庆假期，小西天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超1万人次，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增配志愿服务力量，落实分时预约、错峰入园等管控举措，全力保障游客安全游览。国庆假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芮城县永乐宫也人气高涨，客流涌动。依托厚重独特的元代古建与壁画艺术资源，当地古建文化研学体验游持续升温，壁画之中的人物好似破壁出卷，踏风而来，身姿飘逸。景区还推出了实景演绎和沉浸式

0: 游园活动，为游客带来可感可触的国风文化新体验。
1: 非常敬佩古人的画技，感觉这次游览让自己增长了很多知识，是一次很棒的历史游览。
2: 我是从香港来的游客，是专门过来永乐宫这里来参观的。现实中亲眼看的话会感觉很精致，很漂亮。
0: 假期前三天，永乐宫景区客流持续走高，共

0: 续增强。
1: 今年国庆假期，贵州三都县也在同时举办第四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来自全国十多个省份的80多名骑手、145匹赛马展开激烈角逐，吸引了大批游客到场观看。
0: 开赛仪式上，铜鼓铿锵，锣声悠扬，全场人员齐声唱响歌唱祖国，号令吹响，闸门开启，参赛骑手策马扬鞭，你追我赶，现场欢呼声掌声不断。今年以来，三都已举办村马赛事26场，近1000匹骏马参赛。本届赛事从10月1号持续至10月5号，整体规模保障水平与往年相比全面提升，参赛马匹比去年新增了32匹，单项最高奖金达66,666元。比赛间隙，现场还上演了水族、苗族、布依族的民族舞蹈，以及精彩的马术特技，马背倒立、马背燕双飞、马背叠罗汉等绝活接连亮相，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抓拍精彩的瞬间。据三都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计，国庆假期前3天，三都共接待旅游人数超33万人次，同比增长9.46%，旅游总花费2.55亿元，同比增长8.64%。
1: 国庆假期，多地充分挖掘特色文旅资源，延伸文旅链条，丰富游客体验。我们一起去江苏看看。
0: 在江苏盐城大丰花海景区，成片百合迎风绽放，层层花海铺展成绚丽的秋日画卷。景区运用培育手段调控花期，让百合刚好在国庆假期集中开放，方便游客前来观赏。
2: 因为以前都觉得百合花就是常见的呢，是那种白色的，然后很香。然后这次进来以后呢，发现有这么多种颜色不同的百合花，然后感觉很新奇。
0: 依托天然花海资源，当地延伸文旅消费链条，推出盆栽百合产品，将田园美景转化为特色消费。在徐州铜山区衣庄镇，吕梁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翠菊、金鸡菊、百日菊等竞相绽放。从空中俯瞰，5层梯田层层叠叠，色彩绚丽。小火车穿行于花海之间，为游客增添别样的游览体验。
3: 刚刚还坐了小火车，体验感特别棒，特别开心。
4: 我们刚才还品尝了景区里的特色的鲜花饼，味道非常的棒。
0: 国庆假日期间，吕梁花海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0,000人次，周边民宿入住率达到90%。江苏盱眙把龙虾美食与露天音乐节相融合，经典歌曲轮番唱响，鳌鱼巡游、机器人特色互动表演接连登场，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5: 我们既可以吃龙虾，又可以看到精彩的演出，这个国庆非常开心。
0: 假日期间，盱眙还推出国潮演出、非遗市集、山水夜游等上百场文娱活动，带动当地餐饮、零售等行业客流量与营业额攀升。
6: 在江苏常州，多个景区推出多款沉浸互动式全新游玩场景，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0: 这几天，常州中华恐龙园景区新推出的三角龙主题萌宠乐园成为亲子游热门首选，搭配机器人研学课堂，实现游玩与科普融合。园区创新推出 IP 剧情任务、趣味竞赛及亲子协作互动玩法，配套专属奖励，改变以往单一打卡的游玩模式，让游客深度沉浸式体验，并拉动景区餐饮、文创等二次消费。
7: 现在这个地方孩子就很投入，很想来。
0: 在常州淹城春秋乐园，升级打造的巡游演出、非遗火舞、打铁花轮番登场，古装演员遍布街巷广场，随时开演，游客可随行互动。夜间深度体验带动文创和餐饮消费同比提升50%。东方盐湖城景区也推出新玩法，白天轮番上演近百场主题演绎，游客入园即可自主解锁角色，沉浸式入戏游玩。夜晚全员互动闯关活动接续上线，让夜间游玩时长新增2个多小时，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6: 这个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在北京举行，赛程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开赛以来，经过多轮角逐，目前德约科维奇等名将已纷纷晋级，中国球员郑钦文也在向更深轮次发起冲击。
8: 这里是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场上的球员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虽然天气有些降温啊，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是丝毫未减，现场是座无虚席。
9: 本届中网公开赛吸引了全球多位顶尖球员参赛，
6: 2026法网新科冠军兹维列夫，24届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

0: 奇，2026美网冠军莱巴金娜，2026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耶娃等网坛名将悉数在列。郑钦文、张之臻、步云、朝克特在内的多位中国球员主场参赛。
1: I always enjoy playing here, and I love playing on the center court as well. So very happy that you know I had also a lot of people supporting me today.
2: 很开心能够有机会可以在下一场比赛继续站在中心球场，专注于当下的每一分，每一分就像最后一分那样去打。
3: 中国球迷支持你，然后其实会让你更有底气，然后也会更容易让你打出更好的网球。
0: 除了观看比赛，参赛选手的外场训练场对外开放，球迷可以近距离观看球员赛前热身训练，还有机会在官方设置的签名区域拿到球员亲笔签名。
4: 我们关注这个中网桩比赛的，
5: 就能亲眼看到我的偶像德约来中国打球，是一件非常激动的事情。
6: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这些票品增长50%，还会推出一些新品啊，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7: 除了精彩激烈的网球对决，本届中网配套的城市嘉年华同样亮点纷呈，球迷无需走出园区就能够一站式体验美食、音乐等丰富多元的休闲活动。
0: 在园区中网特许商品店内，一些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设计的文创产品吸引不少消费者驻足挑选，售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现场还设置 3D 打印体验，观众可以定制带有自己名字的专属赛事纪念品。
5: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送给朋友的。
8: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0: 看比赛之外，球迷还可以在园区打卡各地特色美食。园区同步打造音乐节、艺术展等活动，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中网嘉年华派对的乐趣。
9: 餐饮品牌非常的丰富，口味也特别好。刚才我们还看到钢琴、小提琴演奏，这一天特别的快乐。
0: 本届中网进一步升级票根经济，持有中网电子门票即可在北京全城近350家餐饮商户及景区享受专属优惠折扣。不少餐饮商家还推出中网主题特色餐食，借力赛事吸引客流。
10: 天津过来的，买了今天的门票，
11: 这离场馆也非常近，然后我们也比较喜欢吃烤鸭，然后打个95折挺好的。
12: 自中网开赛以来，我们的日均客流量较之前有15%的增长，很多消费者特意来打卡中网元素的特色餐食。
0: 数据显示，中网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271%，观赛加度假的消费热度不断攀升。北京文旅项目预订量同比增长30%，其中95后游客占比达47%。
13: 国庆假期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假日消费再添动力。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亿元。与此同时，这个假期电影加文旅继续联手，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暑期档电影《空枪》放映之后，带火了侨乡广东江门的多处取景地。我们跟随记者去感受一下。
14: 这里是广东江门新会区甜心路的人人面家，店内座无虚席。这家在电影《空枪》中高频出镜的老牌早餐店，完整保留了剧组拍摄时的港式招牌与复古装饰，不少影迷循着电影镜头专程而来，面馆生意格外红火。
15: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
16: 过来打卡，要说这个面馆很好吃，这面还有那个云吞都很好吃，老板也很热情。
14: 影片里经典的菠萝油戏份带火了当地港式茶点消费，不少看完电影的游客专门来到老街店铺打卡品尝剧中同款菠萝包，港式面包档口销量明显攀升。
17: 电影播出之后，我们店的菠萝包销量涨了不少，很多游客都是冲着电影同款过来点单，节制日高峰期经常供不应求。
14: 借着影片《空枪》的播出热度，江门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影旅互动促消费主题活动，串联起江门三区四市多地文旅资源，围绕全市影视取景资源推出多条主题线路，串联骑楼老街、碉楼村落、工业遗址等场景， 推动影视热度有效转化为文旅流量。
18: 我从看了故乡那个电影过来，厦门这边帝王广场这些地方的电影重走一遍，
19: 逛了一下启明里，逛了一下33虚街，去感受了一下厦门的一个在地文化，体验了一下它的一个碉楼的文化。
7: 电影家持续拓展场景，不断丰富，有效激发假期文旅消费潜力。湖北近期就推出了一票汇湖北大礼包活动，无论是电影票还是交通票，市民游客只要上传这些凭证，就可以领取消费抵扣券，在餐饮、商超、景区等场所享受满减优惠。
20: 假期里电影院就成了热门场所，现在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不仅能够观影，还能够享受大大的文旅消费福利。依托全新上线的一票汇湖北活动，大家只要上传电影票根，就可以领取大礼包，享受在餐饮、购物以及景区的满减优惠。
14: 观影顾客只需要手机登录游湖北平台，上传电影票根，就能申领到数百元的消费券礼包，最高单次可以优惠100元。
21: 今天和朋友他们来看电影，然后看完之后他们说，就是凭这个券就是可以领到一个汇湖北的满减券，比如说吃饭啊、逛商场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用到的。
14: 除了吃饭、购物、住宿和逛景区，体育休闲场所同样可以享受消费券的优惠。在武汉一家室内滑雪场，已经有市民用上一票汇湖北的消费券。
22: 之前攒的电影票根正好这一次可以领取消费券礼包，然后这一次来滑雪相当于打了5折的优惠，确实很划算。
14: 此次大礼包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2月，除电影票外，飞机、火车等交通票据、演艺票、体育赛事票均可参与活动。消费者上传票根核验后，就能一站式申领消费券礼包，打通观影、购物、美食、出游、体育休闲消费链条，实现一票多汇。
23: 全省10000多家景区商户参与了活动，已有超20万人上传了票根。消费券最高立减100元，叠加国庆假期，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预计带动全省文旅零售市场增量超5亿元。
13: 在湖北十堰，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十堰分会场在国庆假期持续推出了多项活动，打造国潮演艺、光影市集、惠民研学三大主题场景，吸引游客深度参与。
14: 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十堰分会场在国庆假期围绕机甲燃武当、光影筑国梦主题，重点打造国潮演艺、光影市集、惠民研学三大主题场景，实现光影文化、 AI 科普与消费深度融合。假期期间，原创科幻舞台剧《太极恐龙之重返地球》也全新升级上演，人机共舞演绎武当太极。
24: 我看到了
25: 阿金，他们是谁呀？
14: 影院售票大厅的机器人科普互动展区，观众还可以近距离打卡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人机对弈、意念赛车、机器人足球等游戏，也趣味十足。机甲天团还会定时巡游，观众不时偶遇机器人 NPC。 同期免费开放的机器人主题光影海报长廊，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电影艺术的魅力。
26: 有水元素，有武当元素，很好的因地制宜的来发挥了电影的文化属性。
14: 活动同步开设电影主题市集，汇聚非遗手作、文创潮玩、实验本地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凭嘉年华票根还可享受周边商圈、景区联动惠民优惠，推动电影文化与本地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26: 在2026年的国庆档，我们不仅为观众准备了精彩的影片，然后还准备了有电影加科技的机器人嘉年华的项目，同时我们也采用票根经济与景区商圈进行联动，让我们的游客变成观众，让观众变成游客。
14: 本次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票根抵扣也覆盖完整国庆假期，预计带动当地影院、商圈和景区假日综合消费超1000万元。
7: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这个假期河南郑州入境游迎来热潮，多国艺术家免签赴郑州开展跨国艺术展演，外籍游客走进中原体验特色文旅，口岸入境客流量增加。
0: 在郑州绿博园，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300名艺术家正在进行艺术巡演。高跷小丑、巴西巨型木偶、法国默剧与歌剧、意大利民俗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 记者了解到，这批艺术家中约九成通过免签政策来到郑州。
1: I came to Zhengzhou thanks to the visa exemption policy. I can stay in China for up to 30 days per entry, which is extremely convenient for our performance activities. Our tour lasts 13 days, so the allowed stay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What's more, there is no visa free required at all. This policy is absolutely fantastic.
2: 我们通过特色演绎，集聚园区人气。进一步激活全市假日文旅消费市场，让市民游客感受世界艺术的魅力。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持普通护照外籍人员入境，单次可停留最长30天，手续简化，停留时间延长，为跨国演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便利。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不仅带动跨国艺术交流，也吸引大量外籍游客走进郑州。在郑州中牟的电影小镇里，来自俄罗斯、摩洛哥、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等8个国家的20余名青年组成文化交流营，体验中原历史文化。
3: I feel just like I'm inside a movie or a TV series of the last century. Actually, this place is full with like cinema vibes, all the style TV and everything. It's actually amazing.
0: 景区数据显示，近两年园区接待外籍游客的数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节假日期间尤为明显。
4: 今年呢，园区接待外籍游客量同比增长了70%。这次中秋和国庆假期的外籍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了100%，其中各种研学交流团队占比最大，能占到整体的60%。
0: 入境游升温，也直接反映在口岸客流上。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依托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比超过60%。
13: 国庆假期，东海之滨的宁波舟山港一派繁忙，万吨巨轮依次停靠，桥吊装卸昼夜不停。作为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这里为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的国庆看港口，我们一起去宁波舟山港看一看。
0: 川山港区是宁波舟山港最繁忙的港区之一。日前，地中海纳塔莎13号就在这里停泊。这艘总箱位达14432标准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在完成装卸后，继续执行地中海南美东航线。
5: 地中海纳塔莎13号轮是我们国庆假期重点保证的作业船舶之一。针对这艘船的箱量、货类和航线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了作业计划，优化了作业路数的排布。配足了现场作业人员和设备资源，全力压缩船舶在港的停留时间，保障了航线的准班率。
0: 根据航线动态和预排计划，今年国庆假期，川山港区预计有60至70艘船舶靠泊，基本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港区平均昼夜作业量预计超过3.5万标准箱。10月1号至7号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4.5万标准箱，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6: 人员配置方面，我们一周也平均大概在2000作业人次，与平常作业人员配置基本持平，全力保障国庆期间港区生产安全、平稳、高效运行。
0: 据记者了解，近几年智慧化手段正在重塑这座超级大港的生产方式。宁波舟山港依托自主知识产权的双芯智慧大脑，调度远控桥吊无人集卡，一港通北斗加 AI 领航，让外集卡车辆在港区内偏航率降低10%以上，闸口通行效率提升7%。新技术把港口生产变得更精准、更高效。
8: 通过桥吊远控系统，我们在控制室里就能完成全部的装卸操作，同时系统配合智能调度，作业效率比传统人工操作更稳定，尤其适合国庆这种连续高强度的作业高峰。
0: 今年前8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29945艘次，同比增长3.3%。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过300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为中国外贸发展 增添活力。

0: 亚洲安吉利斯国家森林突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截至当天晚间，过火面积已超过400公顷，附近公路暂时封闭，电力供应受到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对周边区域发布强制疏散令，并将一处体育中心设为临时避难所，同时派出多架消防飞机进行灭火作业，目前起火原因暂不清楚。
1: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为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三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二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比罗尔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以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
3: 按伊拉克油轮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船对船转运的办法交货。公司方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方式能使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什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 由于邻国也在

0: 来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据介绍，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每桶多达35美元的折扣。此外，沙特、阿联酋等国早已率先使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的石油95%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个月表示，受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伊拉克正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1: 来关注全球粮食价格。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在产量没有明显短缺的情况下，近期全球粮食价格却出现持续上涨。为什么总产量充足，全球粮价还在涨呢？对于全球粮食稳定又有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专业分析。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预计约为29.79亿吨，仅略低于2025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衡量的是国际市场上一篮子主要食品商品的价格，并不等于各国居民最终支付的食品零售价格。国际粮价向消费者传导，还要经过运输、加工、仓储和零售等多个环节。有分析指出，全球粮食总产量充足，粮价却在上涨。从短期因素看，推手不在田间，而在路上。黑海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造成局部供应收紧，放大了国际粮价波动。黑海是全球粮食出口重要通道，受地缘局势影响，该地区港口冲突及袭船事件频发，严重影响粮食外运。另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迟迟难以恢复，不仅影响石油，还抬高了化肥、物流及保险成本，并传导至农产品，进一步加剧全球粮价波动。此外，尽管当前农产品产量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但全球普遍关注强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全球温度和降雨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产品生产。有观察人士表示，气候风险改变了粮食产量的中长期预期，引发市场价格波动，进一步影响采购和库存。另外，叠加当前紧张的地缘局势，粮食安全风险敞口放大，导致市场价格反应远早于实际出现粮食减产。
2: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 SpaceX 是一家超级智能公司。在这条帖文发布前，他还曾发文称不要再使用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了， SI 也就是超级智能更好。有网友留言问到是否会改名为 SpaceX SI， 马斯克回复称是的，我们将做出这样的改变。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旗下两家公司合二为一， SpaceX 正式收购 XAI。 五月，马斯克宣布 XAI 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并更名为 SpaceX AI。 9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公开声明、报告等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一表述。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在山东青岛，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灌阳抽蓄地下厂房和输水系统的施工同时推进，在地下百米深处，总体积相当于15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的地下厂房基本开挖成型。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G217线独库公路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当地时间3号上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致10人受伤。当时人群正在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征4号晚在悉尼举办。

0: 办的全国橄榄球联盟总决赛。警方表示，涉事司机18岁，已被捕。近日，在阿根廷南部的瓦尔德斯半岛，大量幼鲸尸体被冲上海岸。研究人员表示，今年以来记录的幼鲸死亡数量异常偏高。依据现有证据推测，这些幼鲸可能是因为被鸟类灼伤，细菌经由伤口侵入幼鲸体内，进而引发感染致死。当地时间3号，2026年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开幕。本届热气球节为期9天，预计共有超500个热气球参与活动。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创办于1972年，是全球规模居前的热气球节之一。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会。

0: 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药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耀万千欢聚，九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五粮液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
1: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2: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1: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0: 雨中的杭州滨江区海山公园绿意盎然，中国网络作家村坐落于此，自成一方静谧天地。
1: 中国网络作家村呢，是2017年12月9日中国作协授给我们的，它主要是做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网络作家。
0: 作为全国第一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那就是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着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起产生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 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不同于以往的大众文艺形态引起全社会共鸣。
1: 我们 IP 融车是从2020年5月份开始做的，就专门建立作者跟企业之间的这种说交易关系嘛。到现在103项成交的，成交整体金额是突破20亿。
0: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仅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5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么，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何处？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以武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张以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以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

0: 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说到文艺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小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与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潮玩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和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心。第一个心呢，创作和接受主体的心，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啊，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心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心。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阅读的习惯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作品。这种精准的匹配让优质的内容更快地触达到它的受众，也让消费更高效。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1.8亿人，人均年付费超过了300元，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的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

0: 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了80亿元，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带动了文创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就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2: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
3: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1: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3: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
1: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快递员、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 11.8%， 同比增长了 9.4%， 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 60%， 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于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庆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就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的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实务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3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占比超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4: 这一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1: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4: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的发展。整体上，我们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1: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那么，如何推动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新大众文艺内生活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其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 的取景地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

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三四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

0: 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千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竖店啊！大家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地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啊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吸纳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

0: 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他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硬引力场。每到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客流火爆，手办、雕像等各类衍生品热度居高不下。这款2024年发售的国产 3A 大作早已火爆全球，至今人气不减。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两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靡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百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既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印证。未来如何更好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出海，让中国文化既走出去更走得远？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iwi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 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了专属的阅读平台，构筑起了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传播渠道，让国产的游戏能够顺畅地进入全球市场，实现了文化传播和商业收益的双向共赢。出海平台通过付费阅读、会员订阅、广告植入、 IP 衍生等等多种的方式，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京剧领域的亮点。
1: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那么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但是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也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2: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3: 火箭总装基地
4: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2: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5: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6: 昆山六 S 店的机器人。
2: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嫦娥5号探测器在地月空间往返飞行，经历两次发射，两次着陆，一次交会对接。这看似简单的太空之旅，却是一个难度极高、充满挑战的飞行过程。该如何设计它的飞行的路径，又该如何保证它的飞行过程环环相扣、连贯如一呢？从地球到月球，嫦娥5号探测器要历经11个飞行阶段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历时23天，只要稍有偏差就可能功亏一篑。成功的保障就是嫦娥5号探测器按照既定的路线稳定而安全地行进。这条既定路线就是探测器需要遵循的飞行轨迹，被称为轨道，是一条连接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环月轨道与月球表面之间的往返路径。轨道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要合理安排出发、停留、返回的时间，精确计算飞行过程中的推进剂消耗，准确给出刹车制动、加速前进以及航向的参数。只有考虑充分，才能设计出理想的飞行轨道。月球是嫦娥5号探测器飞行的目的地，轨道设计的首先任务就是设计出环月轨道。根据开普勒定律的描述，所有行星绕太阳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由此可以设定环月轨道为椭圆形。在工程轨道设计中，圆轨道是一种特殊的椭圆轨道，由于它的对称性和均匀性得到了广泛的采用。最终，嫦娥5号的环月轨道被设计成了圆轨道，不仅使探测器受到的月球表面辐照和外部光照条件均匀稳定，同时还可以灵活安排轨道调整的位置和时机。除了确定轨道的形状外，还需要确定轨道的大小和轨道在空间中的指向。圆轨道的大小可以用距离月球表面的高度来衡量。嫦娥5号探测器的轨道高度被保持在了200千米，高度过高会消耗探测器所需的能量，高度过低则会受到更强的月面热辐射和引力影响。在200千米的高度下，嫦娥5号探测器耗时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环绕月球一周。考虑到嫦娥5号在月面转着陆和起飞时，采样点都应在轨道平面内，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出圆轨道的空间指向。不过，虽然确定了环月轨道，但因为嫦娥5号探测器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它还要从200千米高度的环月轨道到达月球表面，而后进行月面采样，采样和封装完成后再飞离月面。所有动作环环相扣，需要的是精准、完美，差之毫厘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要设计成什么样的往返飞行轨道，才能帮助嫦娥5号圆满完成任务呢？嫦娥5号探测器要降落到月球表面，就需要进行减速控制。由于月球上没有空气，减速刹车只能依靠发动机进行反推。为了确保飞行的探测器在环月轨道和月球采样点往返途中的能量消耗达到最小，环月轨道的一端高度便由原本的200千米降低到15千米，形成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反推发动机连续工作，降低嫦娥5号探测器的动能和势能，最终降落在月球表面。月面起飞上升的过程与降落过程刚好相反，上升器通过发动机不断加速，
提高了动能和势能。首先进入近跃点15千米、远跃点180千米的环跃椭圆轨道，然后通过不断调整进入目标环跃轨道。在进入目标轨道的设计中，轨道高度、轨道形状、轨道面的指向不断变化，这一系列调整被称为变轨，是通过改变探测器的速度大小和方向，从而调整轨道参数的过程。经过变轨，嫦娥5号实现了月球表面与环月轨道的往返飞行，接下来它将面对更远的往返飞行过程。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往返飞行，地球和月球是两个具有不同引力的天体，这是嫦娥5号在它们之间的飞行同时受到两个天体的引力影响，运动轨迹不再是一个闭合的椭圆轨道。不是椭圆轨道，嫦娥5号探测器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出发，又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回家呢？在从地球飞往月球的过程中，嫦娥5号探测器的轨道在地球和月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运动特性。不过在地球附近时，月球的引力还影响不到嫦娥5号探测器，它的飞行轨迹近似为环绕地球的大椭圆轨道，近地点高度200千米，远地点高度约为月球到地球的距离。当嫦娥5号探测器到达月球附近后，它的飞行轨迹近似围绕月球的双曲线轨道。月地转移轨道则与地月转移轨道完全相反。嫦娥5号从月球出发时，相对月球为双曲线轨道，到达地球附近时，则是相对地球的大椭圆轨道。由于两种转移轨道相对月球均为双曲线轨道，为了将它们与环月圆轨道相连接，从双曲线轨道变为圆轨道的过程称为近月至冬，从圆轨道变为双曲线轨道的过程称为月地入射。

正是有了地月空间的飞行轨道，嫦娥五号探测器圆满实现了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自由往返通行。在遥远的月球表面，不仅要采集和封装月球样品，而且要实现无人自动操作，这在我国航天史上尚属首次。嫦娥五号探测器需要怎样的设计，才能圆满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呢？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将获取的1731颗月球样品带回地球，这是我国首次在地外天体完成采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无人自动采集月球样品量最多的一次任务。嫦娥五号探测器采样工作的实施地点被选择在月球正面风暴洋的东北部区域，在月球上地形相对低洼的大型盆地被称为月海，风暴洋是月球最大的月海，这里由远古月球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构成，地质结构较以往获取月壤的区域更加年轻，是人类从未探索过的全新区域。在这里实施采样获得月壤，可以丰富人类现有月球样品的种类，帮助人类进一步认识神秘的月球。那么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采样封装系统将如何完成任务呢？这是一次兼顾获取表面和剖面两类月球样品的任务，为此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并采用了钻表异构的采样方案，将通过一次任务同时获得剖面钻取和多点表取月球样品。月面环境及钻进剖面的不可确知性对钻取采样装置的设计提出了极大的考验。当我们在地球上进行钻探工作时，往往会根据不同的钻进目标对象选择不同的钻头类型，但面对目标特性未知的月球钻取时，钻头则需要具有宽范围适应能力。嫦娥五号探测器使用的钻头由特殊的硬质合金材料制造，确保能够应对各种硬度和类型的目标材质，实现对取样目标的有效回转切削及冲击破碎。钻杆设计长度 2.5 米，主体材料采用了铝基碳化硅材料，可以使整个采样装置兼备了轻量和高性能的特点。钻杆内部则装有采用特殊的柔韧高强度材料编织的取芯软带，这套复杂构型的钻取采样装置纵贯着陆器和上升器，保证嫦娥五号探测器获得具有较大深度的剖面月球样品。钻取采样过程中，外层月壤通过切削刃与旋翼将粉排出，钻头取芯通道的内层月壤被切割后进入取芯带，软质取芯带的末端采用特殊的高弹性记忆合金进行封口处理，确保采集到的样品不会被向外洒漏。随后整形机构转动，将装有月球样品的取芯带从取芯钻具中提拉出来，有序缠绕在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内，缠绕结束后通过特殊机构分离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利用月球重力进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从而顺利完成钻取采样与封装工作。为了确保在不同着陆姿态、不同月壤形态特性情况下，可以在一定月面范围内获取多点多类的表面月球样品，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了大臂展、轻量化、大驱动力矩的机械臂，配置铲挖和旋挖两种不同的采样器，安装了近摄和远摄两个视觉相机。这套复杂的装置
功能强大。

吸血鼻就像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仿生人类肩、肘、腕、手臂工作特点，设计了四自由度活动关节，运动灵活，最大输出力矩超过200牛米。拥有这么大的力量，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月面风化层的物理和力学环境，确保在各种环境下依然能够可靠获取月球样品。铲挖采样器前端由摇臂铲和伸缩铲组成，摇臂铲的外形呈钩状，边缘部分设计成细齿状，伸缩铲的外形呈铲状金属罩，可通过铲、夹等方式获取普通规格的月壤样品。铲挖开始前，将铲挖采样器调整至水平状况，摇臂铲打开，伸缩铲往后收缩。铲挖时，摇臂铲圆弧运动完成月壤铲挖，月壤保持在摇臂铲铲勺中，随后伸缩铲往前推出，与摇臂铲形成闭合空间，避免月球样品洒出。旋挖采样器适用于特定形态的月球样品，采用了振动吸纳式管状取芯设计，有负责取样的采样管和负责采样管口开闭合的活瓣。采样管为圆柱体状，活瓣为砂齿形，共有8片。打开活瓣使采样管敞开，建立采样状态，使采样管口接触并压实在目标采样月壤表面。关闭活瓣，切削，将月球样品封闭于采样管中。采样器获取到目标样品后，将样品转移到表取初级封装容器中。当容器中装成有足量的样品后，初级封装容器关闭灌口。采样器此时由采样手转型为抓灌手，利用相机的图像，机械臂进行定位误差小于 1.5 毫米的精确运动，将装有表取月球样品的初级封装容器送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无论是钻取样品还是表取样品，都被密封在同一个封装装置里，空间环境资源得到了最优化利用。通过软金属和弹性元件的组合密封，封装装置实现了极低漏率的密封性能，保证了月球样品的原有特性。嫦娥五号任务无人月球采样封装的实施，为后续深空探测采样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在月面完成采样后，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将珍贵的月球样品安全送往地球，这条回家的路困难重重，遥远的距离，不可预测的外力影响，如何让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返回？谁能做好这个引路者呢？嫦娥五号探测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它需要像人类一样时刻用眼睛观察四周，用大脑迅速做出判断，再让四肢处于合理的姿态，帮助嫦娥五号完成一系列规避风险的高难度动作的，正是一套名为 GNC 的系统。GNC 是 Guidance, Navigation, Control 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分别代表制导、导航和控制作用。它由充当眼睛的敏感器、充当大脑的计算机和充当四肢的执行机构三部分组成。在帮助嫦娥五号回家的关键岔路口，解决了我在哪里、要怎么走的问题，确保探测器不迷路。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是遵循力学原理实现的，力可以使探测器的轨道位置发生变化，力矩可以使探测器的朝向姿态发生变化，力或力矩一旦过大或过小，

就可能让嫦娥5号探测器走错路。因此 GNC 系统的任务就是要精准稳地控制力和力矩的大小。月面采样任务完成后，上升器起飞的主要动力来自3000牛发动机。起飞后， GNC 系统同时利用多台小发动机帮助上升器克服多余的扰动。当上升器上升到一定高度后， GNC 系统开始利用发动机组合调整外力的方向，使上升器沿期望姿态飞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上升器和轨道器都在环月飞行，但轨道高度不同，上升器在外道跑，轨道器在内道跑。为了实现对接，轨道器的轨道高度逐渐抬高，离上升器越来越近。当接近到一定距离时， GNC 系统会发挥作用，通过自主控制发动机来改变轨道器的行进方向，使轨道器朝近道追赶到上升器。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也会借助外力来实现。在返回器载入阶段，返回器高速进入大气后，强烈的气动力效应会远远大于返回器推力器的喷气作用力。于是返回器被设计成了特殊形状，质心位置也做了相应改变，更好地利用了升力和阻力，延长了返回器在大气中的飞行时间和距离，实现跳跃式返回载入。在载入的过程中， GNC 系统通过调整返回器的滚动角度，改变了升力作用的方向，准确控制返回器的开伞着陆位置。除了发挥控制作用， GNC 系统还需要对嫦娥5号探测器进行导航。在地球上，我们可以利用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方向上的指引，但在嫦娥5号的返回之旅中，却不存在地图和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如果没有引路者，那么带着月球样品回家的嫦娥5号很可能就会迷失方向。 GNC 系统让嫦娥5号在广袤的太空中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便是自主导航。 GNC 系统配备了惯性导航敏感器，用来测量嫦娥5号在惯性空间中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知道了这些变化，GN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就可以根据敏感器信息推算出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个过程完全依靠 GNC 系统自主完成，不会受到外界干扰。然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仅仅知道自己的位置还不够，还要让轨道器和上升器清楚彼此的相对位置和姿态。为此GNC 系统配备了多种进行相对测量的敏感器，用来实现相对导航。通过交会对接雷达的引导，轨道器逐渐靠近上升器。当距离足够近时， GNC 系统的交会对接光学敏感器就可以大显身手。这些敏感器以安装在上升器上的合作目标为测量基准，从而计算出相对于基准的位置和姿态，就可以让轨道器看得更准，测得更精，才能实现完美对接。具备了控制能力和导航能力， GNC 系统就足以使嫦娥5号找到一条归家的路吗？显然还不够，嫦娥5号从月球返回地球的旅程还会受到很多限制条件的影响，这就需要 GNC 系统发挥制导作用。其实在上升器起飞和返回器载入之前， GNC 系统都已经预测出了到达路径终点的偏差。接下来 GN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会在嫦娥5号的飞行过程中不断根据当前的导航结果
对后续飞行轨迹进行优化，并且对每一种可能路径的终点情况进行预报，最终修正出一条最优路线。这些正是 GNC 系统制导作用的结果。在制导作用的影响下， GNC 系统为上升器规划出了最节省推进剂而且入轨点精准的路径。这条路径直接决定了上升器能否在后续的交会对接中取得成功，而轨道器要成功完成交会对接，则需要处理好飞行时间和对接安全问题。作为引路者， GNC 系统提前在交会路线上规划出了若干个调整点。当轨道器到达每一个调整点时， GNC 系统就会根据当前的状态规划下一段路程的飞行轨迹和时间，直至豹爪开始合拢。返回器再入返回地球时， GNC 系统规划的路径是一条跳跃式的轨迹，帮助返回器顺利实现了高精度开伞着陆。拥有控制、导航、制导能力的 GNC 系统为嫦娥5号探测器指引了方向，是月球样品回家的引路者。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公元742年，大唐将年号从开元改为天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年号映衬着盛世的繁华。同年，一个处江湖之远的狂放诗人，梦想在长安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个居庙堂之高的至尊帝王，奉先祖余烈开空前盛世，正在艺术的陪伴中步入人生晚年。两个男人即将在长安相遇，他们都期待着唐帝国能与天地同寿，正如那一朵朵不朽的艺术之花。

旌旗猎猎，蹄声隆隆。古道密林中，一场喧闹忽然之间袭来，尘土飞扬间，数匹奔马先声夺人，拉开了一幅狩猎长卷。先锋执旗开路，中军稳健跟进，辎重粮草的骆驼和数匹轻骑做后殿。中军围簇间，身着白色袍服的男人正回首瞭望，似是观察后队人马是否跟上。矫健的马匹是盛世气象的缩影。唐初历时，家国交困，只有马5000匹，而仅过了40年左右，唐朝马匹数量就已发展到706000匹。天宝初年，唐朝立国已124年，在此年间，唐朝社会急速发展，帝国疆域万里，物富民丰，国力在玄宗一代达到巅峰。匠人用各种技法将帝国的形象凝铸在金属上，来自萨山的琳琅珠宝堆叠在长安的西市，粟特人带来的波斯纹样被长安织工绣进丝绸。

在这个连金银器都印刻着连瓣纹的时代，实用和美学从未分家。这个盛世孕育着李白的自信与飞扬，在玄宗与贵妃面前，他奉诏为旧曲

随着这些飘然的诗句逐渐清晰起来。同样清晰的是唐初的制度建设与改革体系，它们犹如一粒种子，在天宝年间开花结果。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官员体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决策失误，为大唐的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按丁分田的均田制，轻徭薄赋的租庸调制，安定民心，编织着农人的四季。士兵们闲时服礼，战时执戈，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保证着国家的安全。科举制度则在唐朝最终成熟，打破门阀垄断，成为寒门登天的云梯。盛唐的车轮向前，这份繁荣也被刻录在石壁上。高鼻深目，满脸胡须，头戴尖顶翻帽，身穿圆领长衫，十一人组成的汉族乐队分列两侧，共同为一人演奏，拧腰摆胯，旋转而舞。舞狮表演的正是胡腾舞。它来自一个距离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中亚古国石国。扼守着丝绸之路要冲的石国，以贸易和良马闻名，同时又将他们表达美好的方式传递给大唐。唐朝以乐舞消弭着文化隔阂，且歌且舞间胡汉共醉。沿着丝路，多种胡人歌舞表演时必不可少的乐器传入中原，三百余种乐器组合出不同声部，世界各个角落的音律开始在大唐交响，和谐共鸣。其中一种声音透空岁远，在玄宗年间脱颖而出。八音领袖结骨多状如七筒，中为木腔，两面蒙皮，表演者双手各拿一只鼓槌进行敲击。玄宗迷醉音乐，在他的宫廷中有乐工数万名，为培养更多的优秀音乐人才，他在整个帝国挑选了300多名青年子弟亲自来教导。就在这片梨花盛开的地方，梨园，中国戏曲行业的代称，便由此而来。崭新的气象催生与过往截然不同的音浪，健壮的骆驼头颅高昂，张嘴嘶鸣，七位男乐师正全神贯注地演奏，被他们环绕的女子面庞丰润，身着长裙，在四方融合的演奏中高歌。或许是世袭的身份，从出生就开始的音乐教育以及接连不断的课业考核，才能锤炼出他的自信与优雅。他们是一支以驼代步的巡回乐团，说走就走，想停便停，超越族群，全民参与的世俗狂欢令沿途所有人沉醉。唐朝时期乐人群体大受追捧，唐代贵族则模仿宫廷教坊模式，在家庭内部培训家技。

家宴也成为乐舞传播的重要途径。芭蕉树将乐舞场所一分为二，汉家女子与胡族男子相对而舞，宫廷的雅乐拥抱着西域的胡旋，丝竹管弦成为王朝的另一个呼吸节奏，凝固在壁画里的音符诉说着这个用艺术丈量世界的时代。现世的欢愉伴随逝者向往极乐，1966年，西安市莲湖区一座堂墓即将被打开，阳光穿过千年前的尘埃，照亮墓葬清冷的墙壁，又一些唐朝的色彩苏醒了。身躯如深邃的夜空，行囊施黄、白、蓝三色釉，共同出土的还有一位少年形象，他鲜衣怒马飞驰而来，全身大面积施蓝釉，周身多彩点缀。在唐以前，陶瓷只有单色，最多双色釉并用。施釉工艺手法的革新，让大唐开启了一个多彩时代。公元前1世纪，古埃及人开始尝试把一些神奇的粉末小心加入玻璃中，玻璃就有了深邃的蓝色。这种神奇的粉末被称为苏麻离青，它迷人的奥秘来自金属钴。

唐三彩斑驳淋漓的秘密，源自唐人二次烧制的工艺。如今的匠人，其烧制技法与千年前的祖先一脉相承。细腻的粘土做胎，塑造形象。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速烧，为其塑形。在塑坯上着色上釉。不同金属氧化物的加入，使釉中有了多种斑斓色彩。800摄氏度低温二次烧制，意在着色。土即将涅槃成器。多种釉色，绚烂、瑰丽，在铅的助力下肆意流动。各种难以控制的定量，机缘巧合，造就无法复制的惊喜。静默的器物，在这个时候有了生命。器物中但凡些许蓝色点缀，便身价大增。而蓝釉点彩陀螺，全身以蓝釉铺底，仅以红釉和绿釉点彩，即便在盛唐也可谓奢华。纵是泥土之身，亦要明媚灿烂，象征富贵和生命力的三彩陶器，作为名器在盛唐大量出现，成为唐人死生之际最炫。

0: 力的注脚。后期随着技术成熟和需求增加，唐三彩逐渐走入了大唐社会的方方面面。象眼圆睁，象鼻上卷为把手，巧思满满的象手化身为一只酒杯，桂身扁长，顶端有棱，折角四足，顶面有一小盖，私房钱可以透过小缝藏入其内。或许他曾多次见过男主人那慌乱又可爱的模样。而不久后，一场变故向这个王朝袭来，唐三彩几乎成为绝响。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从河北起兵叛唐，叛军势如破竹，直到他们来到河北境内一个小小的平原郡。安禄山从未想到一个书生早已识破他的野心，他就是颜真卿。46岁的颜真卿时任平原郡太守，他联络家族成员，合兵20万，举起平叛的大旗。最终，颜氏家族30余人，英勇殉国。公元780年，见证了亲人离去、战场残酷、世态炎凉的颜真卿，回顾起整个家族命运，立此碑于长安家庙之中。家族的铁骨底色、德风操行、人格理想，都被他以楷书定格在这不朽的青石之上。如今此碑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元佑2年，现收�藏碑石木制4000余件，文物11000余件，时间跨度2000多年，是收藏石刻文物、铭碑最多的书法宝库。仅在其第7展示，便收录了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时光，被刻录在这145方青石之上。公元628年，书学就已成为国子监6学之一。翰林院的青砖地上，学子日习纸一幅，科举上考生需以楷书答卷，书法是否求美也成为考试成绩的重要标准。
1: 好，再写松一点，笔画之间它又有一点距离。
0: 2022年，书法被正式列为1级学科。今天，全国已经有100余所高校培养新的书写者。
1: 要把所有的笔画都放在一个整体的运动轨迹当中去写。
0: 象形基因赋予了汉字艺术生命，书法成为了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绘画讲究的对称、留白等技法融汇于此。 方寸之内，气韵流动。心境流转间，一个简单的知字也拥有20多幅面孔。古老的文字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地书写，人们以笔墨为舟，横渡时空，照见文明的精魂，建构起每位执笔人的文化家园。1971年，一座幽闭千年的唐代皇室墓葬被文物考古工作者打开了。由于雨水冲刷，墓室中积满淤土。当淤土清除后，大唐风范重现天日。今天他在玻璃展柜中静默矗立，巍峨高耸的阙楼，恢宏壮阔的倚仗，皇家气势，盛世威仪，196人昂首以待。安史之乱爆发2年后，唐军收复长安。当唐肃宗率群臣重返大明宫，数十年前壁画所绘盛景再次出现在他们眼前。文武百官列队极目眺望，他们心中的希望再次升腾，所有人都目视前方，仿佛在静待下一个千年。今天的我们有幸一览那段历史，原来那些时光如此厚重。那些普通和不普通，那些帝王将相与普通人的悲喜，改变了光阴的走向，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原来我们是由此而来，和他们一样。原来

0: 故弄玄虚，
1: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
2: 还是哄抬市场，
3: 单独出一题。
2: 海淘市场雷点多，
4: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没有假货。
2: 宝主能否识货珍宝？
5: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2: 宋代锤碟工艺，
6: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3: 敲出了那人玄味的生活哲理。
7: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
2: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欢迎陈建明老师、张如兰老师，欢迎李晨老师，坐镇现场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王二辉老师，欢迎。
1: 王二辉，高级工艺美术师，篆刻功底扎实，在业内颇具口碑，后进入北京玉器厂，得到国家级玉雕大师名家指点，博采众长。他最擅长保留玉料本色，营造诗意画面，创作题材涵盖文人高士、山水、佛造像、仙侠、花鸟等，既有北方玉雕雄浑大气的格局，又兼具江南玉雕细腻流畅的线条。代表作和田青花玉雕《山行》，以玉石再现杜牧唐诗意境，是其文人玉雕的标志性作品。
0: 王老师您好，介绍一下自己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名称是竹音高士，选自我们和田玉黑青，主题雕刻的是文人雅士自由闲适的一种生活状态。通过这件作品，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精神自足，志存高远。
0: 谢谢谢谢，鼓掌鼓的最热烈的就是这六位了，你们是今天的夺宝人。其实夺的呢就是
3: 老师
0: 的这件宝，但需要证明的是你们也有属于每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祝君好运呢、啊、好了，我们的藏品轮番登场，今天即将上场的第一件藏品，您先睹为快。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儿，以您的眼光看是真还是假呢？请判断。一上来啊，尤其第一件呢、啊、都信心满满，为了打击你们的信心，我们先请教王老师，您看真还是看假呢？
2: 我感觉上面有贼光，而且底足包浆也不对。
0: 您平时都这么不会说话的吗？太直接了。行，尊重您的选择，同时尊重每一个人的眼光，请评选一下他们的判断。哇，五位看真，一位看假。三号，你是因为跟大师坐得比较近的原因吗？
4: 主要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箍线打得也不够圆，都整体都是歪的。如果是清光绪的话，我觉得宫廷的要求应该不会这么低吧。然后那个中间的寿字纹它也是不对称的。
0: 一个人心中的宝贝就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贼光，你知道了吗？我看你们合言以对，来吧，热烈的掌声请上宝主杜荣才。杜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0: 您好，跟专家老师也打个招呼。
5: 老师好。
0: 反正都好啊，
5: 大家都好。
0: 就您就都听见了吧？
5: 啊，听见了。
0: 您有什么反驳他们的吗？
5: 我以为啊，这个小碟啊应该是光绪年间的、
0: 哦、
5: 光绪年间的粉彩吧。
0: 哦，
5: 而且它又也是一对儿，而且它这边儿还不是齐边儿，它是注意花边、是吧？
0: 花边，对，
5: 凹凸的。
0: 嗯
5: 嗯，做工比较精致。
6: 我觉得这对小牌吧挺开门的，
0: 哎，
6: 所以我不知道三号为什么那么确定它是不对的。我觉得特别符合晚清时期粉彩的这个风格特点，
0: 嗯，
6: 而且这种纹饰的小牌也挺属于常见的一个画片吧，暗八仙那个画片。
0: 嗯，
6: 他刚才说的那个严谨性的问题啊，因为首先手工的东西它就不可能跟机器东西那样那么的严谨，
0: 不是工业化生产，
6: 对，再加上晚清的国力可能也不满足他们严谨的这个需要了啊，所以这也是正常。
7: 我觉得王老师说的这个有贼光可能也跟光有关啊，但是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釉面比较莹润的一种体现了。
0: 是，你点一个让他们谁说。
5: 五号吧。
0: 点号五号是吧？
5: 对。
0: 好，来五号。
8: 我觉得笔触啊非常的细腻、
0: 哦、
8: 而且像这样的藏品呢能保持一对儿能留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
0: 哎呀呀。无论怎样既然来到了一锤定音，相信你对我们节目组是有基本的信任跟判断的，那么就面对这个现实。
3: 也就是说，如果一会儿真的是王老师和三号判断对了，专家也断他是假的，就您得稳住，
5: 没问题。
0: 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被描述为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它是。
3: 怎么就打开门了？门怎么那么容易开呢？此件是
0: 真品，对的，
3: 祝贺祝贺。除了三号和王老师，每人加一分。那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张老师。
9: 这对小盘，如果你常在市场上看或常去博物馆看，这是一目了然的，是一件真品啊。这是一件，民窑。在瓷器上，这种暗八仙图案表现还是比较多的。碟是大清同治年制的图章款，我们为什么定为光绪？因为这种款是同治的晚期，已经到了光绪朝了。但是景德镇的瓷器的工人呢，因为是民窑，所以他还接着写的这个同治。实际上这就有一个年代衔接的问题，同治和光绪还略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说这个盘子的造型非常好，它是一个花口，而且它的花口做得很细。这就这种小盘，就是过去南方都是家庭食用器，一摞一摞的，很多很多。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存世量也不是这么多了。
3: 好的，谢谢谢谢张老师。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对的，没问题。接下来六位夺宝人要估价啊，这咱得聊聊了。就花了多少钱？
5: 花50万块钱吧。
3: 50万？
5: 对呀。
3: 50万？那是哪年？
5: 那有30年了吧。
3: 30年？
5: 对。
3: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大家单独出一题判断一下真假。咱直接还是从价格吧。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为他估价，请动手。要一会儿连一个到50万都没有了，
5: 那我继续收藏吧。
3: 那还能怎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估价。估价最高的是5号，你跟他有缘。他刚才就听你点评，结果你出价还最高，解释一下您出价的理由。
8: 我主要啊，怕一会儿结果公布的时候持宝人别太伤心了，安慰一下。
5: 5号这个出价还是比较满意的。
3: 多新鲜呢，要来个1000万的我更满意呀。对，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6000元，所以祝贺2号，你的出价最为接近，加上一分。怎么样，这个价格？
5: 哎，挺满意。
3: 张老师啊，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价格。
9: 它是一件民窑，我们为什么给这个价格？第一，它这个还比较完整；另外，这个造型比较好。但是我们官窑多钱？大家想一下，官窑光绪的盘子和同治盘子多钱？所以它不能像他说的值那么多钱。
3: 感谢您出场，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欢乐，掌声再次感谢，谢谢。哎，
5: 谢谢你们，谢谢，
3: 谢谢。好，这。

0: 便是今天的第一件藏品。那我们快马加鞭，直接为您奉上今天的第二件藏品。
1: 清代宫廷有很多专为文房装台收纳打造的收纳盒，辨识度极高。这件宝主收藏的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是三联并置海棠式造型，三格独立空间，分工收纳小件饰物、香料。盒盖分三段镶宝，左右两块天然翡翠，正中镶嵌一颗红玛瑙，红翠交相辉映，三联一体的器型打破传统方圆单盒制式，兼顾实用与装饰。此件融合了鎏金、錾刻、镶宝石三大传统金属工艺的清代收纳盒，它的年代材质都符合宝主描述吗？
0: 先断真假，请动手。请呈现结果。午后只有你一个人看假，听听理由。
2: 我觉得虽然啊，一看就是手工制成的，但是我有一次是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那个跳蚤市场上卖的都是假货，所以我认为是假。
0: 那万一捡着路呢？
2: 那我回去再看看。
3: 这两块翡翠它很符合那个清代时期的那个翡翠的形状，大概就会磨成这个比较随形的样子。
4: 两块翡翠应该是清代翡翠，没问题。然后中间的这个玛瑙呢也很老，
0: 翡翠很脆，玛瑙很老，对吧？
3: 翡翠的话在那个古代时期可能会比较看重翡翠的颜色，不像当代会去注重它的种水。我也主要是从这三块石头去判断的。
0: 了解了解，好多时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具体到这件宝物，它的宝主是受伤了呢，还是捡到宝了呢？哎，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它是一件真品，祝贺。六位判断正确的每人加一分。五号，很可惜啊，很可惜。陈老师，您给解解吧。
5: 咱们六位夺宝人啊，有没有仔细看它内部的组成的结构？这个收纳盒的盒身、盒盖以及里面量身定制的三个独立的铜瓶盖子和它的身上呢，都用剪地羊雕的方法雕出了非常精美的八吉祥的这样的一个纹饰。盒盖上呢，刚才夺宝人也说了，说这个镶嵌的这个珍宝啊很漂亮，两块呢是飘绿的翡翠，中间这一粒其实它不是玛瑙，它是一粒红碧玺。那么这件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小片当中说是装香料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个三联的鼻烟壶，分装三种不同味道的鼻烟。那么我认为这件东西应该还是一件文房的三联的水陈，
0: 对，大小也合适。
5: 哎，对，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它上面的这种缠枝莲纹啊，它是非常符合清代中期乾隆时期造办处铜作的那些雕刻的技法和工艺，它应该就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件真品。
0: 几位老师都应该发现了，如果您在断它真假的描述的时候太投入感情的话，直接影响后面他们的出价。现在从云端下来吧，收回情绪，为它出价，动手吧。其实现在已经产生了分差，虽然不多，但是如果一题一题过后，可就比较明显了。请评选一下价格。出价最高的是一号，10万元。
6: 这件就不值10万吗？你们觉得都？这件重工重料，而且刚才确实也受到一些老师的
0: 影响。你看看
6: 这件它的工也确实很细，是不是啊？老师也没夸张，包括上面翡翠的材质，就这些东西加一块儿，成本也都得有10万了。在当时，
7: 咱现在成本可能很高，但是流传下来的东西也是零成本，所以这个定价 还是看市场价格。
0: 他刚才本来就快已经自我凋谢了，你知道吗？你再这么一催花，他现在就剩一花杆了。
8: 你得考虑当时它的生产成本。哎，为什么官窑贵啊？当时生产成本高啊。
0: 到最后一刻，价格没见光之前，都应该保有信心，
8: 必须咬住。
0: 五号，我跟你讲，你就国外那事影响你一辈子。为什么那么你最低？
2: 好像总跟大家不一样啊。我看到右边的那块翡翠上面有裂痕，
0: 别有裂痕。生活爱情啊，包括这些都别有裂痕，是吧？有裂痕就折价了。好了，那么这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连收纳盒，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00,000元。真棒，这都不是接近的问题了。但你刚才那理由啊，实在是打动不了人。我们还得听听专家解释一下这个估价的理由。陈老师，
5: 不管瓷器、铜器、竹木、牙角、金银器，它只要是做工有益于平常的那种造型，那么它的价值、它的设计的那种巧思、它的制作的工艺的难度、花的功夫，自然也跟着无限的增大。正因为有了这些差异，加上这个山在清代的时候啊，它一直都是非常良好羽翼的一种展现。比如说山多山有山财，乾隆皇帝他最爱待的地方就是山西堂
0: 啊，
5: 对呀、啊、很可能这件东西就是一件命题作品。哎呀，因此啊，我们搞收藏就是一定要跳出传统思维来评估它的价值。
0: 谢谢，谢谢陈老师的解析。最高兴的就是一号了，对吧？但是五号你也别受打击，好吧？这并不代表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您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尊重，尊重。好了，那两件藏品已经呈现完毕，下面我们相对换一下节奏啊，照片鉴宝啊，天下藏有太多了。来，请呈现第一样，它被描述为粉彩松鹤延年小碗，宝主对这个年代断定的非常具体。那宝主认为呢，这是清代雍正朝的粉彩碗。张老师，您给断断。
9: 这件东西有本啊，在我们博物馆有，但是大家看这个松树画的这一团糟，鹤都成鸭子了。另外，从这柚子上和我们看底下这胎子和这写的款上，都应当是一个现代仿品，
0: 不太对。接着下一样，请呈现。他描述的倒非常简单，李老师，那就这么简单。说李苦禅的话，您给断断。
10: 这个我们知道，李苦禅先生啊是擅长这种大写意的这种作品，而且很霸气。那这件作品我们看，无论是石头的画法和这个鸟的画法呀，过于柔弱了。Yeah. 尤其是那个我们看这个鸟的嘴，表现得过于刻意了，
0: 是
10: 没有那个灵动性。哎哎哎，个的描述啊，也呈现一种松散性。所以这一件作品呢，应该还是一件仿品，
0: 也挺遗憾的，是一件仿品啊。接下来呢，该咱们了，咱也断一断。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可扣1分啊。
1: 犀牛望月题材源自道家典籍，元明至清三朝从铸造、流金、塑形、纹饰工艺上区分度极强。先看这件铜鎏金犀牛望月镜架，施蜡法一体铸造成型，金水分层均匀，局部磨损处可见黄铜金铸胎体。犀牛呈俯卧回首姿态，体态圆润，没有雄健凌厉的筋骨感。背部祥云托举弯月镜托，云纹婉转细碎，构图饱满繁复。这是哪个朝代的典型繁入装饰审美
0: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请抢。答。谁家是一号？你现在是顺风顺水啊！目前为止你已经3分了，答对这题您可就5分了。可是如果错了，抱歉，落2分。现在告诉我您的判断。
8: 我选 C。
0: 您选 C。五号，如果刚才您抢到了，您答哪个呢？
2: 我也想答清代。
0: 你为啥没抢着呢？
2: 也不一定对呀。
0: 他现在呢是顺风顺水，您需要给自己翻一下盘了。来吧，评先一下，正确答案给一号加上两分。来，抖擞精神了。下一件要上场的藏品呢，花口盘一枚。
1: 宋代民间金银器也有精工之作，宝主认为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就藏着宋代百姓独有的美好期许，薄胎垂叠成型，外壁与内底通体錾刻，一池莲花舒展，白鹿翩跹，莲花谐音莲，白鹿取鹿，组合寓意科举顺遂，仕途通达。宋代商品经济繁荣，金银作坊打造大量用器，这件花口银盘既体现宋代金银器成熟的垂叠錾刻工艺，也直观映照宋代崇文重举的社会风气。这件承载民俗吉祥文化与金属工艺的珍贵实物，会是从宋代流传至今吗？
0: 两位请判断。目前为止分差已经有一些了，得奋起直追了。好了，谢谢评选一下判断结果。五位看真，一位看假，偏心一下五号，你先来。为什么看真？
2: 它的这个字体呀、很细，这个跟宋代的那个瘦金体我感觉有点像。
0: 呀，没事，这回你相对安全，站在一块抱团取暖，五个人总该对吧？
11: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宋代的器型啊那个花口的这种感觉。包括它那个錾刻的工艺，以及说是这个底部的磨损，这个都是特别关键。这个应该是那个宋分题，我不知道二号怎么想的，因为那个底下带着拍卖的标签呢。
0: 二号，你怎么了？
12: 我觉得这个盘子到不了宋，没有一千年的这个感觉。我对这个名字有点疑问，它叫一路连科。宋代没有这个叫法啊，这种表述啊都是明晚和清代时候才有的，这个顶多能叫满池蛟，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啊。
0: 我倒无所谓了，旁边那三号啊是频频点头啊，
3: 对他的自信的点头。
0: 替他自信的点头。
12: 就剩自信了是吧？
3: 总体的话，通过他这个垂纹不是那么的光滑，他反光面都是一些凹凸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包浆应该是倒带的。
0: 好了，那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是之前告诉过你惊喜不断。是一件真品，祝贺，五位加分。二号些许有点遗憾啊，不过也不吃大亏，目前三分在握啊。陈老师，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5: 两宋时期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时代。望海潮那个诗当中啊，当年就说钱塘自古繁华，稍微复述一点，家庭如果家里没有几件金银器的话，在那个社会啊，就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这个八瓣的这个银盘的造型来自哪里？来自唐代。在宋代的时候，你说它一路连科，当时有没有这个语义？我认为有，而且两个鹭鸟在一起，它有兄弟同登连中三元之意。你看当年苏东坡跟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就是同榜进士啊。它上面细细錾刻的这个纹理，包括它的卷草纹，包括荷塘啊青趣，更倾向于这件东西它是南宋时期临安的那种金银工匠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啊。这件东西无论造型上面錾刻的纹饰啊，还是整体呈现出来的保存的这种悠悠的宝光，它都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南宋时期的一件花口银盘。
0: 谢谢，谢谢陈老师。来吧，该到我们出价格了，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请动手。 这个体量倒是不大，但是价格从来不仅仅是以体量为衡量的。
13: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1: 这位情商不低的堡主眼力水平又当如何？
0: 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
1: 他拒绝压力，
13: 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1: 用信心对抗质疑，
5: 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
1: 是谁过关斩将，又能否一战到底？鉴宝不枯燥，故事超有料。广告之后继续来听藏友们的故事。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请评选各位的出价。我先来一个手最紧的，三号啊，您只出16000。
3: 因为我觉得先算了这个银的成本吧，然后再往上加朝代的这个收藏的价值，就算了这个价。刚刚老师也没说是个宫廷用器，所以给的价格也不高。
0: 您也给的不高啊，一号3万元，
13: 三万元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合理价格，在我看来，因为结合它几个关键点嘛，宋代的，银的啊，有三颗工艺，嗯哼，啊，然后有一花口，嗯哼，基本上我觉得是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
0: 差不多，嗯，差不多分跟谁比？四号。
4: 那我记得以前我拍过有唐代的铜镜，大概的价格就是13到15万、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宋代呢，那我稍微再减一口，我觉得12万也差不多。
0: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宋代银簪一路连刻纹花口盘的市场估价为36万元。我以为就我嘴张得大呢，三号你那嘴张得比我大多了，你看36万，掌声祝贺四号，您那都给低了，加一分。陈老师啊，陈老师，这口他们是谁都没想到啊。
5: 宋代的金银器在宋代呢，可以说是工艺美学的一个典型代表。嗯哼，它这种制作工艺，它是用一张银板，采用反复的锤叠一体成型的。在当时称为一张打，第二上面的篆刻的纹样，它是照着宋代的皇家的那个画院啊，花鸟工笔绘画的技法，非常写实。
0: 是，
5: 而且它的这个层次啊，并不是停留在平面的，
0: 不仅仅是图样那么简单。
5: 哎，对，所以它的这个美学，包括制作的这个篆刻的工艺，都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这个就是宋代器物仿画美学的一个很经典的表现。我觉得30几万的价格，应该是它本身应有的价格。
0: 就受教了，受教了，它值这个啊。所以一样，它跟咱们一样，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啊。它也一样，小小的一个盘子，它也经历过千锤百炼呢、啊，一张大啊。好了，今天的第四样展品呢，咱来一样的书画作品，好不好？不知道各位懂与不懂，反正比我得懂。您先上眼瞧，顾廷龙篆书作品《东景回文诗》。我们先这个请教一下李老师，这样方便你们判断真假。
10: 顾廷龙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其实是一个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并不是他的基本的特长。我们说，但是呢，他由于长期研究金石学、研究文字学，所以他就积累了对古文字的一种意识，所以写的呢应该也是非常好。而且我们看他写的是九一老人，那就是91岁，啊，这个顾廷龙先生活了94岁，所以应该也是一件这个晚年的作品。
0: 如果他描述真的话，也是在创作的晚年。对吧，来完成的一件。
10: 对，
0: 请做出您的判断，是真是假。谢谢谢谢，来评选一下判断结果。只有2人 看真。
3: 这个我其实还真的看不准。九十一岁。

0: 我觉得也不可能写这么稳吧，可能会有点抖，所以我判断的时候就
1: 凭啥91就得抖呢？
0: 可能稍微的没那么稳，然后还有就整个这个纸张的感觉吧，也挺新的。
2: 本身呀、啊，我也是拿不太准，结果三号一说他拿不准，完了我心里头更拿不准了。
1: 这回二号回敬他一下，哎，是不是他跟你平时印象当中也不至于是这水平啊？
3: 可能就是这个水平吧。
1: 够狠啊！
3: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顾廷龙是金石学家，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字儿的，完全没有金石气啊，写的就非常的软。
2: 不，他这个不是没有金石气啊，他是这个就是有着金石的味道，然后又非常的规范。
3: 从这个字儿上，我感觉他就没有那种笔锋，没有那种力道。
1: 我觉得你不光不了解顾先生，你也不了解六先生。来继续。
3: 第二呢，我觉得他这个款写的确实是不好啊。
1: 关键现在这谁都不能改了。来吧，经由一吹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顾廷龙篆书《东景回文诗》的藏品，它是。真的是91岁就该手抖吗？亦或是真的稚嫩古拙，各花入各眼吗？并非真品，遗憾，遗憾。
4: 其实啊，这个字啊，其实写的还是不错的。哎，一号、二号、四号、五号，眼力那真是上鞋不用锥子，哦，真好，
1: 真好，
4: 真好。我们看，为什么说它假呢？太规矩了，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变化哇，而只是方块字的堆砌。所以这个我们说是最大的一个败笔。另外呢，我们看最后他这个款，刚才二号说的也对，他这个款啊写散了，就是顾廷龙三个字。另外整个字的这个金石味也差了一些，可能是个写过一段写会写这个篆书的这么一个人的，
1: 起码也是个会写的
4: 人的这么一个仿品。
1: 就有点遗憾了啊。
4: 对，
1: 来吧，又到了我们照片辨宝的环节。第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吴越风格铜鎏金簪花观音坐像。陈老师啊，您给段段呢？
5: 这就是吴越国的一尊佛像，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头冠丝绸的针带啊，它在两边像两个小的帽翅一样沿着肩膀垂下来，
1: 垂下
5: 披在肩上。只有吴越国的造像特有。吴越严格一讲就是唐晚期的风格的一种延续，它没有像唐代造像显得非常雄壮，它带有了江南的一点点的婉约风格，但是呢它又不像宋代的造像，宋代造像呢完全世俗化了。这种造像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今年春拍一件大名品。东西相当的棒，
1: 谢谢。来，接下来下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嘉靖余藻文将军冠。张老师，这得您来。
6: 这不就跟故宫那差不多啊？我说差不多啊。樊宏画的鱼，这是青花余藻文，一眼货就是现在做的，而且还做的太不像了。
1: 现代仿品，非常遗憾啊。那接下来该我们了，各位抢答，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减1分。
7: 眼前这套清初西制茶室重器，为西茶壶配铜器西茶罐完整成套，垂叠锻打成型，器身呈细腻青灰亚光质感，盖钮嵌一颗南红圆珠，壶流把手均选用温润和田玉套结，玉锡结合是明清高端西壶标志性工艺。壶腹浅刻阴纹诗文，茶罐灌溉顶面浅俊小字，与壶身书法笔法錾刻深浅完全统一，可见为同一匠人同期成套打造，一壶一罐配套存世，在清初西器中十分罕见。这套名为《藏之名山西茶壶》和《不堪赠君西茶罐》，出自于清初哪位名家之手呢？
1: 单选题 ：A. 陈洪寿 ，B. 卢奎生 ，C. 归复初 ，D. 沈存周。我觉得你们也许碰到大难题了，也许啊。 听到那三个字就可以。

0: 以开始抢了。哪三个字呢？请抢
1: 答。有人敢抢？六号，来告诉我您的选择。
2: D， 沈村州。
1: 解释一下理由。
3: 猜的。
1: 你觉得你现在的分数只有3分，你能承受得了减2分的这个压力吗？
3: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大家都带到沟里。
1: 你什么时候猜不好？你非得在这抢答题猜呢？这是要扣分的呀。他的判断是，
4: 祝贺，对了，
1: 正确判断 D， 加上2分。好胆识。
5: 那今天这个题其实出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1: 对，
5: 为什么呢 ？A. 陈洪寿，我们都知道他是做曼生18式紫砂壶的。卢奎生也是清代做七杀器的一个高手。归复初同样明末清初的，他也是做西器很有名的。哎，沈承宗，哎，做西器相当有名的，
1: 就四位都是名家。哎，
5: 对，这一壶一罐的西器，在今年北京的春拍当中，可以说是出了大风头了啊！它落锤价115万，西器拍出如此的高价，开天辟地第一回。哦哦哦，这个沈承宗做的这个西器呢，它提丝刻画的功底又非常的好，不像其他的一些工匠，他只会找名家来给他提上，他再刻。他很多的丝，包括上面的刻画，都是他自己自创。那么市场目前对他的这种觉醒，我觉得值得所有热爱收藏的朋友们啊，重点关注一下。
1: 好，谢谢陈老师的分享，谢谢。有的时候被描述为行情，但其实背后是对认知的重新的刷新。对审美的重新的回归，赋予它的价值。那么下一件藏品，它哦也是一样书画作品。您，上眼瞧，朱称的作品《松菊翠鸟》，知道各位想什么呢？没事，有专家在场啊，还是请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朱称其人。
6: 朱琛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他是全能型画家，都能画，山水
1: 人物花鸟。
6: 他最擅长的是画这个花鸟。朱琛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突破，古人画这个一般来说啊，画松树和菊花，他不画这个鸟啊，所以这个他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喜好，而翠鸟呢是代表一种幸福，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这种活力。他把这几种吉祥的东西呢，他凑在了一起，这其实是他的一种创造。朱琛这张作品呢，应该也是啊，相对来说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1: 哎，好，谢谢。来吧，请判断真假。好，谢谢各位，来吧，评选一下6位的判断。哇哦，只有一位看假。2号，你先来看真。
2: 我觉得首先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它这个墨色浓淡，然后构图的比例它特别的合理。它这只翠鸟的那个羽毛，那真是点睛之笔。另外它最后呢，就是它的落款，落款写得非常写意，
1: 它那个风范有了，对吧？
2: 对的。
7: 其实它的落款看起来也是比较写意，我赞同2号。不过整体我还是不太看好。它的这个绘画的习惯呢是墨骨打底，兼工代写，而且它的笔触呢，尤其在画到枝干的这些部分呢，都是非常苍劲有力的。那么我们看鸟底下的那几个枝干，我觉得并不能体现这样的特点。
1: 可是就你一个看假，你不慌吗？
7: 我不慌。
1: 自信，有的时候自信上一号总是莫名其妙自信，但他把把都能赢，挺好啊。哎，王老师静观其变，请教一下王老师，6位看真，1位看假，您看他是真是假呢？
8: 我看他是真品。您看这个用墨遒劲有力，对吧？花鸟写生，人物写身，山水写意，留一片空白，疏密得当，色泽淡雅，从任何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真品。
1: 好，谢谢王老师的表达。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朱称的作品《松菊翠鸟》，它是一件，你看那鸟，你看那翠， 但是有人不看鸟，他看鸟站的那树枝儿，觉得不对，各看各的，是一件真品，祝贺，一块加分，丝毫保留。
6: 朱琛呢，早年是学这个花颜，上海开埠之后，这个西洋的这个绘画的这传统也传进来的。嗯哼。

0: 比较强的，尤其我讲他最擅长画花鸟，那个翠鸟画得非常的精彩，几种颜色的配合呀，造型的那种准确性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一件作品啊，应该还是朱琛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
1: 对，有另外一种清新向上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而且跟传统的那种中国文人画不太一样。哎，
1: 好，谢谢谢谢。接下来要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了，请出价。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那就四号你先来。
2: 这样尺幅的一件朱琛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基本落锤就是在2-3万之间。啊哈，所以我觉得给到这个价格。
1: 有出处的话，那么二号你就给的太高了，8万。
3: 这个不高，一点不高。哎呀，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本身这个市场啊，对于清代的这些画啊，给的价格过于低了。
1: 在我眼中高大起来改变市场的男人就是你，
4: 这都低了应该。
3: 客观的来讲啊，我觉得那个8万块钱不贵，
1: 所以价格是人赋予的。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为平线36000元，所以我们祝贺六号给他加上一分。哎呀，
0: 整体的海派的这种风格呀，或者说这种价钱或者画家的这种能力啊，都不均匀。哎，市场啊实际是走低的。这个朱琛呢又是在海派里呢不能算一流画家，一流画家是任伯年、吴昌硕。目前的市场呢一般的价钱是20000多块钱。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画的比较工细，给了一个比平常价格高一些的这么一个价钱。
1: 总之我们的专家老师也难，他们更需要综合的考量。谢谢专家老师。来吧，本场常规出现的最后一样的藏品，换句话说，如果您分数落后，现在还有机会，祝你们好运。
5: 青釉，釉色可分为三类，其中豆青釉色最深，冬青次之，粉青最浅。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代的豆青釉月牙罐，罐高22厘米，跟底部篆书款一致，这是乾隆时期的宫廷实用器。罐通体是豆青釉，釉底凝厚平整，釉色均匀深沉，口微敛短颈，封尖鼓腹，两侧模叶双月牙形耳，扁圆形盖。宝主认为以上这些特征均能证明这件月牙罐是官窑出品。宝主的认知是否跟这件月牙罐的历史背景一致呢？
1: 都挺美的啊，但是我们也却要断真假。掌声欢迎宝主登场，欢迎邹超。
6: 您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读网上。
1: 如果你可以选的话，你是愿意第一个出来，还是最后垫底这个宝主压轴出场呢？
6: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1: 你觉得它是一件重器？
6: 对，因为是官窑嘛。哇
1: 哦，天哪！您讲一讲它的故事和您想让大家知道它的信息。
6: 这件呢是我父亲在多年前收藏的一件官窑。大家都会说称之为月牙罐儿，然后呢也有叫它是日月罐儿，没有看到太阳，因为它缺了一个盖儿啊。那在《清宫档案》当中记载的，这个是一个豆青釉的茶叶罐儿，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认为它是重器。
1: 这个多年能够多到多年之前呢？大概
6: 在我刚成年的时候。20年前。
1: 你成年那么多年了。
6: 是。
1: 听君一席话。它就是一席话，对吧？故事是故事，请判断。您估一下，这六位几人看真，几个看假？
6: 分低的都看假。
1: 好犀利啊！好，评选一下判断。哇，一号，你看他现在那个放肆的表情，他简直是跟你在挑衅呢。来，先听你的，一号，你怎么就看假了？
7: 是这样的啊，我通过审题，因为这个题目特别说了它是乾隆官窑呀。如果按这个题目来算的话啊，我觉得它还够不上官窑啊，尤其是乾隆官窑的水平。
1: 是不是一路以来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或者怀疑呢？有吗？
6: 有的，一般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1: 心里无比强大。
8: 这件东西呢，其实是非常。

0: 非常开门，它属于这个豆青里头还稍微还偏那么点粉，应该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1: 嗯哼，我觉得大体能够达到你的预期吧，就是群众的眼睛基本选量，对吧？
2: 是的，
1: 五味看真，一味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清乾隆官窑豆青釉月牙冠的藏品，它是一件家里老先生得来的，在几十年前得来的，它是一件真品，祝贺！给除一号以外所有人加分。来让张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3: 我们这个名字起的就是官窑，特别着重了这官窑
1: 啊，
3: 所以我给大家解释的就是说，这东西只有官窑，而且是康熙到道光这个阶段，两条路，要不就官窑，要不就现在仿，在市场上也有见到，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秋拍当中有这个罐的出现，但是现在市场上仿的也很多，而且现在市场仿的那个釉子也不见得比这个不好看，底足的这个修胎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现在新仿的这个胎子比这个疏松的多了。官窑的东西你一看我们叫做眼前一亮，你一定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1: 就您刚才在点评完了之后我再看它，就觉得哎，格外的雍容端庄，谢谢您。哎呀，东西是对的，下面你也知道就剩价格了，你预估一下他们大概能够出价到多少，亦或是您可以说说您心里的估价。
4: 我心里的估价预计在30到50之间。
1: 30万到50万之间，这是你们每人最后一次加分的机会了，请出价。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这最后一轮的出价。
4: 我现在有点站不住的，就是
1: 他，
4: 这个2000，
1: 这人出价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你是不是少按了？
5: 哎，我就觉得是少了盖，
1: 少个盖儿。
5: 对，
2: 嗨，
1: 不理解但尊重，好吧？
0: 有一部分的藏家可能心里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缺那么一点东西。
1: 是是是，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乾隆官窑豆青釉月牙冠的市场估价为15万元，所以我们掌声送给4号，祝贺你。
5: 这15万我觉得有点低了吧，
1: 张老师啊，连他们都觉得这15万的估价是不是有点低了？张老师，
3: 最终啊，不是最高价格，这第一，第二，这个月牙冠啊，就是你一买一饭碗2000块钱都买不了啊！今天价格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到？刚才像4号说的那个美中不足的，它缺一个盖儿。估价文物的价值一定和它的艺术性和稀有性来结合起来看，而且这是官窑啊，在我们今天来收藏当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最高的价钱，因为展现了这个清代最高的工艺水平。如果你要是粉彩或者是豆彩，肯定比它的价格又更高了。你就是老百姓使一个盘子，我们现在出口瓷2000块钱也不卖你。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从此以后，人生又确定了下一个目标，俩字儿，哼，找盖儿。再次掌声感谢，谢谢。算算咱们的账吧。报报分数，最高的两位他们能够进入最终的对决，分别是1号和6号，先行掌声鼓励祝贺。但是呢，由于一会儿对应的是两件藏品，所以呢又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咱还是通过一道题，抢答题来决定吧，好吧？出题，请听题。仪是中国古代的经典礼器，关于仪的描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仪为古代盛酒器， B. 仪为古代冠席礼器，选项 C. 仪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请抢答。哎，好的，1号就知道你胆儿大，来吧，请告诉我答案。
6: 我选 A。
1: P. 评选一下正确的答案。 B 非常遗憾抢到但错了，优先权属于六号。掌声欢迎二位登台对决了。
2: 这件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完美延续先秦仪的经典器型，又融入乾隆朝精工金属工艺，采用标准错银工艺，錾刻着层层叠叠的祥云纹样。乾隆时期仿古之风盛行，这时仪同时兼顾了礼器象征与陈设功能。这件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器型遵循经典三段式花箍结构，通体满鎏赤金，錾刻仿古饕餮兽面纹，回纹蕉叶纹辅助装饰。乾隆一朝制作仿古铜鎏金礼器，用于宗庙供奉与御苑陈设，二者同为乾隆宫廷仿古铜礼器。乾隆朝的仿古器物不会过度繁复，可从铜胎纹饰上分辨真假。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1: 请出巅峰对决两位选手，掌声欢迎樊少博，欢迎黄飞登场。这真是一路拼杀，走到现在，你还不走得潇洒一点？面前呢有两件藏品，它们分别是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另一件是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经由刚才那一道抢答题，所以获得优先权的呢是樊少博。您选一件您有感觉的。
0: 我选的小的吧。
1: 好的，来交换一下位置。距离终于拉近了，去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对应的这样藏品。计时开始。好，双方真假牌在手，好吧，请判断。好的，有优先选择权，樊少博认真，相对应的这边也认真，这样您先表达一下您的理由。
0: 离他很远的时候我就看上这件了，我说如果是在这地摊上或者在古玩市场，我肯定是要一举拿下的。
1: 有什么可说的，收对吧？很好，谢谢。来，您也表述一下为什么是真的。
6: 我觉得这件挺体现乾隆时期仿高古器物的那种特点。它里边錾刻的也非常的细。
1: 二位都看真，但凡有一个判断错误就直接产生冠军了。我们请教陈老师，您先断一下这一件。
7: 因为你是凭感觉上来，所以呢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要保持这种敏锐的直觉啊，很好。仪的原型它出现在西周，当年呢它是贵族啊行卧冠之礼，就是洗手的时候用的一个浇水器。但是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呢又这个开始啊从古摸古，那么把这种仪做成小一号的，用在文房当中作为注水器，这个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咱们舞台上这件仪呢，它的做工还是很精致的，山竹、兽头、龙骨，身上呢它还有用银丝掐出的那种非常精美的祥云的纹饰，仿的明末清初福建一个做嵌银铜器的高手石首这样的一个工艺。铜质炼得很精，银丝呢嵌得相当的灵动。
1: 好，谢谢陈老师的解析。他的真假判断是对是错呢？陈老师，
7: 这位国宝人他的判断同样很正确。
1: 祝贺祝贺。
7: 乾隆一朝仿古很厉害，为什么仿古厉害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啊，他仿制上古的这种礼器，是表明他们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完美继承了华夏的礼仪文明，
1: 还不简简单单是个人喜好的事。
7: 对，
1: 有着江山社稷呀。
7: 对呀。在乾隆十三年的时候，他颁行了皇家礼器图示，上面就明确规定仿古的花箍纳入皇家的礼器的行列。那么底下它有一个款， 乾隆。

0: 年制的款，这个款在这个铜器上，在玻璃器上，在玉器上，在铜胎恰斯弗朗器上都有相同的出现。溜了金以后，它不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代表了他们皇家的那种高贵呀。东西没问题，就是乾隆宫廷造办出的一件器物，东西很棒，
1: 掌声祝贺，这一关都过了，
2: 最后一关了，为各自对应的藏品给出自己的价格，价格越接近的就是今天的胜利者，请作答。

0: 谢谢两位，来评选一下两位各自对应的出价。樊少博出价90000元，
1: 其实要是稍微冲动一点，给到11-12万也是可以的。
0: 来，这位，哎呀，黄飞啊，黄飞啊，没想到你直接原地起飞啊，40万，好吧，究竟这两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的专家组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分别是80000元以及150000元，对应的差价误差率相对最小的是樊少博，祝贺！您的眼光可真准呐！为什么是这两样的价格？我们还是先听听专家老师这个出价的建议啊。
2: 铜鎏金的花估，它的市场调整，尤其是对于铜器的认知，它始终处在一个跟它本身的那种文化内涵啊完全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当下，这样的估价呢显得比较高了。而樊少博的这个90000块这个文房器，尽管市场调整，但是做的精致的那一类，它的价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像这种文房的仿古的错银的铜仪，它的市场认知基本上在8-10万。
0: 是是是，好，谢谢谢谢专家的表述，再次掌声祝贺樊少博今天的冠军。来，我们也掌声请上王二辉老师，为他颁发自己的作品。

0: 再次掌声祝贺。首先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辛劳的付出，谢谢，有你们在真好，谢谢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下周再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藏铁硬核，所以自信，
10: 至少是晚宁
11: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12: 我坚持它是宝物。
9: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13: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4: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15: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9: 难以接受，全面反击。
16: 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
12: 现在的书法家才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
9: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欢迎大家来到民社民航天地大课堂，
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烟干不燥，遇风就咳，上热下寒，越调越乱，眼干失眠，情绪低落，寒露换季三大困扰，你中招了吗？常用的雪梨汤、菊花茶竟然都没喝对，三位专家教你避开误区，层层对症，守好秋冬健康防线。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1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兰芝药企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企达利精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一进入到这个时候，你看气温就往下走，而空气越来越干。而寒露作为秋凉转变为秋寒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如果你调理好了，那进入到冬天之后，你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健康的底子。反之啊，那些小毛病隔三差五可就会找上门了。我们先跟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个互动哈，看一看寒露节气前后，你是不是也被这些毛病困扰着。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组啊，咽干鼻燥，干咳少痰，皮肤还有点干燥，哎呀不舒服，有吗？请举手我看一看，王子和荣川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啊，头胀面热，腿脚发凉，血压还容易波动呢，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康大姐很典型哈。再来看最后一组，双眼干涩，情绪哎呀低落，烦躁难安，有吗？举手我看一看，苗野和国宁。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哈？其实你看这三组毛病，大家或多或少都被困扰着。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小病，其实都跟这个时候天地气机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那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温度越来越低，像流感呢，呼吸道疾病同样进入到易发阶段。那问题来了，寒露节气它的养生核心到底是什么？怎么调才能不踩坑呢？这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寒露养生三步走，步步有方子，而且招招都能落实。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来掌声欢迎三位。
1: 大家好。
0: 你好杨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
1: 你好。
0: 来请坐。你好谢医生，欢迎你。你好杜医生，又见面，来请坐。
2: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中医治胃病科主任医师。谢胜，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科主任，主任医师。
0: 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谢医生，你看大家这些小毛病啊，有眼睛干的，同时还有皮肤干的，这些毛病都跟寒露这个节气有关系吗？这个节气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3: 关系非常大。寒露代表着秋凉转为秋寒的拐点，外邪的特点以及人体的气机也会随着转变的发生一个扭转。第一个的话呢，人体气机加速的这个内收，
0: 收敛了，
3: 收敛了。初秋的时候呢，它是收敛是缓慢的，到寒露的时候加速收藏。第二点的话呢，由凉燥取代温燥，寒露到来的时候叠加了这个燥气，又叠加了寒气，人体的这个津液不断耗散，那么这两者啊交互影响，就严重影响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特别是今年丙午年尤为特殊，下半年的话呢比较燥，同时还有这个吼气来临，所以吼郁于内，人体的话容易生内分，就是刚才说的头胀啊，这是内分的一个表现。所以到寒露时节的话呢，症状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复杂的，调理起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年的调理所以要非常慎重。
0: 谢医生其实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核心在于两个字，一个寒一个燥。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杨医生哈，就很奇怪，你看荣川和王子啊，他们是皮肤干嗓子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症状和毛病它在表啊，但你又有人看头昏脑胀，而且还有人情绪不好，我又觉得在理。这个寒燥它的影响这么复杂吗？
1: 哎，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寒燥啊，它有个特点是由表及里，看上去是不关联的事情，其实它是层层叠进。第一层就是伤在肺胃，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保护的屏障，
0: 保护膜，
1: 保护膜，我们的鼻子跟咽部是空气的第一通道，所以到了凉燥的时候，我们皮肤跟鼻跟咽是第一个受到了这个感应，这个燥啊就伤了津液，同时呢这个风邪还能够突破屏障，所以我们的屏障功能就受到损害了。那这个屏障功能一受到损害呢，津液也顾不住啦，就更燥。

0: 好，然后寒气又更容易突破你的屏障，又更寒，就更往里走了。第二个是什么？乱在中焦，这个凉燥的时候，脾胃的气升降就会混乱了，所以呢，该降降不下去，就出现了像康大姐一样的什么，热在上，寒在下，就是头脑发热，脚发凉，晚上就睡不好，血压就会怎么
1: 波动啊？
0: 波动。第三个就是耗在肝肾，我们中医有一句叫精生水，肾气为水嘛，肺为精嘛，这个肺气好了，肾气才会足，所以假如你肺伤了之后，肾水自然是不够的，肝肾同源，所以你伤了肾自然又影响到肝，所以就会到秋天的时候，刚才有一句话就说眼睛干呐、啊，还有就是什么烦呐、啊，所以这三个原因导致了层层的关系，可能有些人屏障功能不一样，胃肠功能不一样，或肝肾功能不一样，出现的矛盾就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
1: 我明白了，其实燥和寒这两股邪气本身威力就很大，再加上今年是丙午年了，它的这种扰动能力会更强。因此我想问一下杜医生，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这期节目是寒露养生，可是三步走，是不是也是推荐的是由表及里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流程？
2: 对，今天咱们谈这个养生啊，三个字，固、降和补。固的话呢，主要是固表啊。咱们刚才说外邪比较强，寒、燥，其实还有一些风的一些因素，我们这个表就显得特别重要，是防卫的第一道防线。表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进行固。第二个呢，咱们实际上是叫降。刚才好多同志咱们说，然后还有这种头胀的这样一些情况啊，然后内火向上走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是咱们中焦脾胃受邪之后啊，升降失调啊，升降失调之后呢，咱们这个阳气当收未收，就是刚才谢老师说的，哎，这个季节该收了，但是又收不下来，是因为中焦有了邪，升降气机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秩序受到了一个破坏。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邪还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么它的损伤会进一步加重和下沉向里，那么就是伤到了咱们说的肝与肾。那么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补。
1: 因此在寒露节气，首先要固，把身体外面这个屏障给它加固加牢，缝隙全给它补上。
2: 对，
1: 同时要降，你体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梯，让它该上能上，该下则
2: 下。
1: 最重要的是也有第三步，就是最里面的应该把这个家底给它夯实，就是要补足了。那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到底如何固，如何降，以及如何补。先来说第一个字，固。固字，这样吧，咱们还是先从那第一组症状开始说起哈。有人眼睛干呢，有人嗓子不舒服啊，特别典型的就是王子和荣川两个人都举手了。先把话筒给到王子哈，我想问一下，一到寒露这个节气，你是嗓子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啊，鼻子干，火辣辣的，嗓子也干也疼，然后尤其是一到早晚吹点凉风，又马上就开始干咳痒。然后这个一咽唾沫，你就觉得那个嗓子里面就像有一层砂纸一样拉得慌，就这个感受。
1: 来把话筒给到荣川哈。
4: 我嗓子倒还好，就是这个嘴唇啊，包括这个脸上也特别干，也特别紧。
1: 你们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3: 我就是觉得我要那个降燥啊，然后就是拼命的炖那个银耳雪梨汤喝，就每天都不停的喝。
1: 你为什么觉得银耳雪梨汤它有效？
3: 这咱们之前老讲过，就是它是特别润燥的，然后能润肺，然后这个季节要吃点白色的嘛，这俩都是白色。
1: 中医学的真扎实。我们再做一个调查哈，各位健康观察员听好我这个问题，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在寒露节气，雪梨汤适合降燥，并且能够止咳的，请举手，我看一看。每个人都举手了，问一下杨医生，到底寒露节气适不适合用雪梨汤来润燥止咳？他们喝的对不对？
0: 不对，
1: 全喝错了。
0: 那我们说银耳雪梨汤，大家知道润燥肯定这个是没有原则性问题，但是我们说燥分凉燥跟温燥，这一定要分清楚。那我们一般在秋分以前基本是以温燥为主，这个时候因为雪梨啊，它有清热跟润，所以这个时候它去火确实是 比较有帮助的。

0: 但是到了寒露啊，是凉燥当令了，寒又可能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雪梨里面，我们知道它偏寒性一点，所以对于体内有寒的人，单纯靠雪梨汤其实解决不了，明白没有？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它是性是偏寒的。第二个，这个雪梨啊，它这个润燥它不够深层，它只是在表层的感觉，是给什么，确实肺部的黏膜皮肤的黏膜润泽度还是有帮助了，但是我们刚才都说了，不单纯在肺啊，它在胃啊，在肾啊，在肝都有。哎，这个时候单纯靠雪梨来润就不够深层次，
1: 有点浅，
0: 对，达不到了。第三个是什么，太凉啊，伤害了脾胃，只要你脾胃功能乏寒了，这个阳气达不到外面去，所以屏障功能反而不能牢固，达不到我们刚才前面的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1: 那杨医生，我们这个固是不是既要润，同时还得把屏障给它缝实啊？
0: 对的，我们所谓固就是第一个就把那个屏障功能兼顾起来。那其实里面只有津液的输布，也有胃气上来出来的一个胃气屏障功能，所以这两个叠加起来，我们的屏障功能才是真正的巩固起来。
1: 哎，那到底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来，各位往这儿看，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它既能润，让大家鼻子啊嗓子那种干缓解，同时还能把屏障真的缝得牢牢实实的。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面嘛，我们一块来猜一猜，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沙生白根补筋伤，郁结生筋润燥凉，山枣健脾扶正气，固表防寒度秋凉。那我们边尝边猜，来，你们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和你们尝出来的口味猜一猜这个方子里面都有什么。来，王子先来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
2: 萌萌，你给我盛的这碗汤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只有汤。
1: 不是，是为了让你猜，所以我没有把你那个碗里面放原材料，人原材料在我锅里头呢。
2: 我尝出来的是只有排骨的味道，
1: 没有别的了吗？
2: 我没太尝出别的味道，我对肉比较敏感。
1: 不是，这个方子里我是真放原材料，我也真放药材了，
2: 是吧？沙生，
1: 谜面前两个字就叫沙生，所以他认为这个里头有沙生哈。好的，来把话筒给到荣川。
3: 这汤可太好喝了，太鲜了，但是呢我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我就通过这个谜面来看啊，别的我不认识，这个枣一定在里吧。
1: 什么枣？
3: 山枣。上面写着了。
1: 非常好，非常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康大姐吧。
4: 我真的什么也没尝出来，但是呢我这么推测，因为这里边有肉，那有肉吧你得去腥，肯定得放姜，所以我觉得我推测这里边要有姜。
1: 接下来我把这碗汤啊端给各位专家，咱们一块来尝一尝。
0: 好，那这个汤第一个鲜，第二个它有药材，但是它没有药材的苦涩，你们是应该说尝不出什么味道，是应该尝不出特殊药材的味道。
1: 哎，
0: 你感觉它润又鲜，但是又没有感觉到特殊的味道。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配药膳的最高境界，
1: 既能固又能润，同时还不让你尝出药味来。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到底是什么汤？来，三二一，叫做
0: 沙参玉竹排骨汤。
1: 哎，那刚才我那个谜面写的可是沙参啊，沙参跟沙参一样吗？
5: 更多说的是生长环境
1: 啊，
5: 比如说人参长在这个林下，林下参，这个参呢它平时生长的就是沙地的环境当中多一些，所以
1: 我如果把沙参直接写在谜面上你就猜到了，所以我故意写成了沙子里面生长出来的沙参。
0: 为什么要用沙参玉竹呢？这两个搭配啊，真是在几百年前我们古人在很多方子里面它经常就是一对的药，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出现。沙参玉竹它是性是甘平，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不伤胃气，还有沙参还能够补中益肺气的作用，它能够更加深层的去补充津液，养阴而不自利，润燥而不伤阳气。我们还配搭了什么呢？后面那个三个药材，这个淮山，
1: 淮山，
0: 还有红枣，还有生。

0: 姜，这三个药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健胃脾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同时淮山除了补肺还有健脾还有补肾，所以它一药达到三个功效了。所以我们这个汤在这个凉燥的天气里面，它能润又能固。
1: 嗯，另外还特别加了排骨，肯定就是用来补气血的吧。
0: 那气血同时增加汤的鲜味嘛，喝汤喝汤没有肉就变成药汤的汤了。
1: 你看这款汤我们还是拿大家非常熟悉的雪梨来对比较，它肯定更平和，
0: 对，
1: 没有雪梨那么凉。
0: 对，
1: 它补的可不像雪梨只在表层，它是及里的。
0: 嗯，
1: 同时还有排骨，它可是夯实底座，夯实这个家里的根基和基础哈。所以这才是沙山玉竹排骨汤特别特别重要的功效。请问一下，如果一人食的话，我自己在家做，各配比几克？
0: 沙山玉竹各15克，鲜淮山，我建议用鲜淮山哈，它味道更好。那你可以用到100，然后红枣用3个啦，姜片。胃寒的弄多一点点，一般就3片左右就可以了。
1: 那具体这款沙参玉竹排骨汤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润燥健脾，清甜不油腻，猪骨焯水去浮沫，保留骨香和营养。淮山切成小段，接下来焯好的猪骨倒入砂锅，加2片姜去腥，放入红枣、淮山、玉竹、沙参，汤锅里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煲1.5个小时，出锅前只需加1勺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一锅兼顾润和固，喝着舒服不上火。快把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安排上你的养生餐桌吧。
1: 这款汤真是制作过程又非常的简单，关键是它没有药味，同时还能润还能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哪些人不太适合这款汤呢？杨医生，
0: 真是应该是大部分男女老幼都合适，它比较平性，寒温兼顾到了。但是总是有一部分人是不太合适呢，就是经常喝酒吃肉，舌苔很厚腻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用养阴滋润的办法了。还有一些急性的感冒，感染性疾病发生的时候，在发烧感冒了，这个时候就不合适喝了。
1: 另外我是觉得在寒露节气哈，其实很多人一个表现就是脾胃它比较虚寒，那对于这种人他也需要润他也需要固，杜医生有什么方子推荐？
3: 其实刚才杨老师那方子其实特别适合大众的一个使用啊，但是还有一些人脾胃特别凉的，平时呢就是觉得腹中寒易腹泻，同时还有很多这种燥的这样一些表现，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得需要推荐一个更温一点的方子啊，也是一款汤，
1: 也是一款汤，到底是什么呢？来，谜底还在那儿呢，我继续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堵温胶暖补脾阳，百合清润姜枣香，温中润肺两相宜，固护肌表暖胃肠。同样来，我们健康观察员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猜一猜这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相较于上一个方子可太好猜了，苗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4: 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这一个是猪肚，一个是胡椒。
1: 我要告诉大家，这款汤里面我同样把那个原料都捞出来了，即便如此光喝汤你也能喝出猪肚来，不是我第一个字给你的启示吗？
4: 肚温可能是形容的感觉吧。
1: 那我应该说肚温呢，肚子温呢。
4: 对呀，但是我这个一喝呀，没看这个猪肚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1: 好，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味道就是胡椒的味道。好，来把话筒给到国宁哈。
5: 那我觉得就应该在谜面里吧，就是百合、姜枣，但是它这个里面那个姜和枣以及百合的味道都不突出，但是就是它那个香气非常均匀，比我们平时经常喝的猪肚鸡的味道要清淡一 些，哎，对，喝起来更润。
1: 猜对了，还有一点点姜，但这并不是这个方子的全部。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杜医生哈，来，杜医生，
3: 刚才这都是品味的高手啊。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咱们使用的主要是猪肚。刚才谈到了有一部分患者他确实是脾胃特别虚弱，咱们采用以形补形的这样一个策略，咱们直接就给的是猪肚啊这样的一些食材，
1: 明白了，
3: 去进行打底，以形补形。

0: 核心在于猪肚哈。那么这款汤到底是什么？来，杜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什么名字。来，三二一，
1: 百合胡椒猪肚汤。
0: 好，
1: 猪肚呢，主要是对于我们一些脾胃偏虚寒、容易腹泻的这样一些患者更加友好一些。胡椒的话，味道是比较特殊的啊，一触即知。服用完之后呢，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从胃肠到全身，然后会微微的出汗。在我们中医里面，在润燥里面，我们经常讲心润啊，用一些心性的药物去透达津液到我们的这个四肢、末梢、肌肤，然后包括我们的咽喉。所以说呢，胡椒在这里面呢用的量相对比较多，大家刚才说一碰就知道是它啊。然后用完了之后呢，暖脾胃，然后促进津液向全身的这样一个输布啊，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外的这种润燥。
0: 鲜百合就真没尝出来，就是明面上看出来了，它的功效体现在哪里呢？
1: 百合的话呢，它同时入肺也入这个脾胃，它是一个偏干偏平偏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同时呢有很清的一个清热的这样一个功效。
0: 清热。
1: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反佐白胡椒，避免胡椒过于燥烈。使用了百合之后呢，对于我们一些肺胃的一些症状啊，比如刚才说一些就是咽干呀、咽痒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它是有好处的。那么生姜和红枣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过了，其实既是日常的佐料，同时也是固护脾胃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调料。
0: 那如果让您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款汤的功效哈，第一，它首先是什么特点？
1: 第一的话呢，我们走的叫培土生金的路数啊，强脾胃去润肺燥。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使用的更加温的这样一个辛润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解除我们这个燥邪的这样一个侵害。
0: 但是在做的时候，它是不是配比也需要有讲究的？
1: 然后猪肚的话咱们买一个，但是如果一人吃的话可能在150克左右也就够了，
0: 别吃太多、啊、
1: 对，吃多也不好啊。
0: 白胡椒，
1: 胡椒的话一般我们起步要用到10克，如果脾胃虚寒特别重啊，然后就是胃凉的特严重的话，可以酌情多加一点。百合的话，鲜百合我们要用到50克，那么生姜的话呢5大片左右，
0: 5大片啊，
1: 红枣3个左右。
0: 好，又是一款好喝的汤。具体百合胡椒猪肚汤怎么做，我们同样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2: 今天教大家做胡椒百合猪肚汤，暖胃驱寒，一看就会。先来洗猪肚，加2勺面粉，1勺盐，用力搓掉粘液，冲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捞出切条。打碎白胡椒粒，让其热性更足。接着猪肚条下锅，3片姜，加2勺白胡椒粉，炖1小时，汤色变白。最后10分钟放上几颗掰开的红枣，紧接着鲜百合入锅，再煮10分钟即可出锅。胡椒驱寒，猪肚养胃，百合润燥，一碗下肚全身暖，特别适合手脚冰凉的人。学会了就快试试。
0: 厨房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能创造美味，还能创造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刚才杨医生和杜医生推荐了2款汤，沙参玉竹适合燥比较厉害的人来喝，那么这个百合胡椒适合是脾胃比较虚寒、寒偏多的人喝。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区分我该喝哪款汤呢？
1: 比较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如果是舌质总体来说偏瘦小偏红啊，舌苔偏干，那么刚才杨老师那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
0: 沙参玉竹、
1: 对，那个汤更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一伸舌头看我们这个舌体偏胖大偏淡，舌苔偏白，像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燥的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二个呢，也要看看我们的大便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大便量是少的，偏干燥的，像这种情况杨老师的方子更合适，
0: 沙参玉竹，因为它主要降燥嘛。
1: 对，降燥平时如果说我们就是腹部比较凉，然后大便偏稀啊，不太成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三个呢，还是要看看咱们身体的一个寒热感觉啊，仅仅是皮肤干呀、咽干呀，像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刚才杨老师推荐的这个汤呢，可能更合适。那么如果平时我们就觉得身体就有点怕寒，尤其是胃肠觉得特别凉像这种情况呢，像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呢，其实就更好一些。
0: 那刚才给

0: 大家推荐的是内服的方子，接下来谢医生会给我们一些外治的方子啊，具体是什么？谢医生，
1: 今天我想跟各位推荐的就是一个比较简易，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穴位治疗。寒露呢，这个燥气伤肺和皮毛，包括我们讲的打喷嚏啊这些啊，咽干啊，口罩啊，皮肤干燥啊，都说是伤了肺经。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主要就通过肺经循循的穴位来简单的操作去干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云门和增府穴。
0: 来，我们看一下大
1: 云门和增府穴。那么云门呢，就相当于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锁骨下窝，对，
0: 云门穴。
1: 云门。那么增府的话呢，这是下面第一肋间穴的啊，这个地方，坑泉、叩脊、轻叩，那么一边叩6次，左右交替，是吧？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宣达我们的肺气，把这个里面的肺热。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寒露的时候，内有郁火嘛，还有风嘛，对吧？还有内风嘛。你通过叩脊这个穴位啊，那可以达到宣肺啊泄热的作用。
0: 就叩6次就可以了，是吧？
1: 你可以交替的叩，一组6次。为什么叫六呢？六天一生水啊，地六成之 啊，你取这个数理啊。嗯，
0: 而且还要空拳来
1: 啊，空拳嘛，就是早晨晨练的时候，比如说快步走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叩脊。
0: 好，
1: 我都是这样做的。
0: 所以谢医生推荐的第一个脉治的方子，空拳去叩击云门穴和中府穴，也不需要具体找哪个穴位，因为它就在这一片，
1: 就是在一块，就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
0: 好，第二个我再来看一下谢医生推荐的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1: 尺泽穴，尺泽穴的在这个肘窝的外侧，肘横纹的外侧。
0: 我们先找到横纹，然后在外侧，对吗？
1: 在外侧这个地方，那你就拍打的方法啊，拍打。
2: 这个比较简单，
1: 你也是可以啊，你一个可以拍6次、12次也不要紧，对吧？你左右交替，左右交替的拍，这也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它可以起到清热润肺的作用。
0: 它跟刚才叩击云门穴是一样的道理。
1: 这个穴的话，主要是开宣肺气，就是相当于扩胸运动的
0: 哦，
1: 有也是达到这个目的，那个是开宣的作用，那是降气，肺气要一宣一降。那里面有郁火，里面如果有火郁在里头，对肺、对皮毛，它就是个伤害。
0: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宣出去，
1: 宣出去，
0: 你不就润了吗？
1: 就是润了。
0: 还有哪个穴位？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肺开窍于鼻，在这个迎香穴里头，用食指揉按，每次1分钟啊，轻轻的揉按，那就可以把这个肺热啊从鼻窍里头泄出去。那这个对过敏性鼻炎，容易平时起来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的啊，这个频率比较高的，那这个是个很好的，而且特别你按完以后容易提神，对不对？宣肺透邪外出。
0: 谢医生刚才推荐的这几个方子哈，其实是通过叩击然后宣发的目的，从而让大家觉得润是有效果的。那我问一下杨医生，刚才王子说了，他一到寒露节气哈，嗓子就像里头有砂纸似的，一咽唾沫疼，然后鼻子又很干，有没有针对这种症状和小毛小病的一些方子给到我们？
3: 有的，我推荐几个穴位给你。在秋天里面，大家很容易由于这种秋跟凉，很容易什么咽部第一反应除了咽干是吗，甚至是咽痛，甚至喉咙是痒，那我们就说也可以从肺经跟大肠经里面去找穴位，找出这两个手指，在指甲旁边有两个井穴，一个是少商，一个是商阳。那这都是井，井是什么？水出来的地方。所以大家说我要润啊，我一定要津液出来。哎，从这里面，因为很多时候咳嗽的人，咽干的人，经常也会大便干结不通，所以一定要肺经跟大肠经同时调。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井穴的少商商阳，还有就肺经里面还有个鱼际，哈，这个大拇指下面这个指根最丰厚的地方叫鱼际穴。那这个鱼际穴也是调动肺气非常快的一个穴位，可以用揉按的办法。第三个就是我们合谷穴，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症状很容易用合谷来处理它。那用大拇指这个横纹对着这个虎口这个横纹一压下去，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合谷
0: 穴。
3: 对，那你这四个穴位，你一路在办公室累啦，喉咙又刚好不舒服啦，坐着在地铁里面，哎，这几个手指，这个穴位啊，你可以用两个手插住这样去按压，同时按压

0: 来，我给你试一下啊，用这么按的办法。
1: 这个力道还是要有用点力的，
0: 对，要用一点点力。你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多加几次，我们说10到12次。那假如你症状缓解了，那也可以不用了，因为掐有症状的时候掐起来是很疼的。
1: 嗯，
0: 对，当症状缓解之后，它疼痛就明显就会减少了。
1: 力度有要求吗？
0: 那力度一定要感觉有一个挤压，然后有这个压力发生变化的过程。医生是要用针灸
1: 点，
0: 甚至点刺，甚至刺落放血，所以它的强度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不可能用针啊，所以我们就用手指这个挤压这个变化。
2: 固表润燥良方以稀数呈现，上热下寒难调，眼干失眠烦躁，深层秋燥困扰该如何破解？寒露养生降补两步法，更多对症良方，下节更精彩。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这几个方子都已经给到大家了，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治，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寒露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气温下降，同时流感进入易发期，一定要注意身体。那刚才固已经说完了，那进入到养生的第二步，那就是降。我要特别问一下刚才第二组的症状的康大姐哈，因为第二组症状有什么呢？上面这个头啊胀，脸又很热，但是呢脚又开始发凉，同时血压还波动。我问一下康大姐哈，这个症状是不是很典型在你身上有体现？
2: 真是这样，转秋凉以后，哎呦，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比往年都更不舒服，尤其一到下午的时候，脸是发烧的，热烘烘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腿脚又特别凉，睡觉吧，你要盖好多东西，它也不暖和。然后呢，早晨起来呢，又觉得头又是发懵的，不清醒，老觉得好像没睡够那感觉。你要一量血压吧，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尤其是我觉得吧，今年就是这个特别明显，这个症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康大姐，你之前在寒露这个节气啊，用什么方子给自己调过吗？
2: 比如我就出现这种脸红啊，什么脸热的时候，我就会泡一些什么菊花茶呀，就是喝一些这些水。可是一喝这些水吧，喝多了呢，我又觉得肚子不舒服，咕噜咕噜的。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办。这时候肚子一不舒服吧，我就想啊，应该让它热一点，我就会煮一点羊汤啊，吃点羊肉。可是这么一来吧，我这个口腔里边口腔溃疡又起来了。
1: 顾哪头啊？
2: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顾了这上边顾不了下边，顾了里边顾不了外边，就这种感觉、嗯，自己总是调不过来，不会。
1: 嗯，顾此失彼哈。
2: 对，
1: 就是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凉的。那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觉得有这个症状，认为先清火的举左手，认为先补阳的举右手，到底先清火先补阳，请举手。你看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杨医生他们选择的对吗？
3: 都不对。
1: 不对在哪儿？
3: 其实啊，在这个寒露这个季节啊，大自然的气啊该降，要敛降，它跟清火还是要区别的。那我们出现这个症状是要反而是什么？阳气浮跃在上，秋分之后要往下走的力量它不足够，藏不住。因为我们说秋分是什么？一条平分分界线，就是寒热各半，昼夜各半，然后过了秋分之后，热就要往下走了。大自然就所谓肃杀，这感觉就是阳气，你慢慢慢慢

0: 感觉你要退位，让这个鹰当主角了。但是由于节气的原因，或地域的原因，或你身体的原因，这个阳气啊还飘在上面，
1: 下不去，
0: 下不去。所以呢，飘在上面，第一个会让你感觉就是头面发热、头胀、血压就往上飘了。

0: 想办法，第一个要打通这个通路，是吗？第二个把这个阳气啊，让它引导它回来，阴气要单位了，阴才能抱得住阳气，这个阳气还不会往上走，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在这个阴阳变动、寒热变动中，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现。
1: 刚才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降就像是身体这儿有一个电梯，它该升升该降降，其实进入到寒露节气，这个电梯应该是阳气应该往下降了，
0: 对，
1: 结果它降不下来。刚才康大姐说今年她尤为觉得上面热下面寒的这种症状特别典型和突出，是不是跟刚才你提到的气运格局的特殊性有关系，让这个阳气很难下降呢？
2: 是的，刚才我认真听了康大姐的那些表现，事实当下很多我们在临床门诊呢，有很多人就类似他这个表现，头胀啊，头昏啊，睡眠不好啊，梦多啊，这个
1: 咽干
2: 啊，血压波动啊，这一连串啊，此起彼伏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当然跟每个人的先天的基础体质有关系，但是主体上跟这部这个运和气有关系，所以降不下来是几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因为里面有风火内郁敷在里头出不去。第二的话呢，脾胃虚了，升降失衡了，导致这个风火往上啊，同时呢脾胃虚的话肾水也亏啊，肝肾亏了，然后阳气潜藏它是要有阴经来承接的，所以它搂不下来，所以就表现为下肢凉。这下肢凉的一进入秋天啊，很多人有啊，不只是康大姐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不吃辛辣的东西，也常常莫名的感到上火、咽干、头昏、口腔溃疡，是不是这样？还有失眠、多梦，这些都有的。
1: 怪不得哈，因为刚才杨医生告诉我们，中医理论就到了寒露节气，应该是叫阳杀阴藏吧？
2: 对，
1: 你阳气该回来了，阴当主角了，但是现在呢，堵了。反了，再加上节气的特点，就相当于是脚一直在泡着冰水，头上面蒸桑拿，就上面很热下面很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咱得让它降啊，把浮在上面的阳气降下来。什么东西有这个能力和功效？同样来，咱们一块猜一个谜啊，来看一下大屏幕，是这样写着的，叫做此叶经霜效力强，清肝明目润肺凉。哎，有意思了，敛降扶阳引气下，哎，有画面了吧？深秋调护保安康，杨医生，它到底是什么？
0: 是经过霜打之后的桑叶。
1: 来看一下大屏幕，谜底啊，叫做霜桑叶。好，我想先问一下哈，霜桑叶和我们特别熟悉那种青桑叶有什么区别？它的功效特点体现在哪儿？
0: 我们都知道桑叶其实在春天眼睛干有风热感冒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主要是能疏散风热利咽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个是以散为主的，但是经过这种霜冻去采摘后的那个桑叶，它降的力量就得到了天气的这种变化，富有了这种把阳气拽下来的这种特性了。所以经过霜打的桑叶，它不是以清散为主，它是以降跟引火下行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了，所以它更能够润降的作用。
1: 所以说这个字形容特别好，是拽，本身你阳气就浮在上面，它下不来，用什么东西拴根绳把它拽下来呢？霜桑叶。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叫什么名字？都有些什么？
0: 桑叶地黄从容茶。
1: 哎，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霜叶地黄从容茶。霜桑叶的功效我知道了，生地黄它的功效体现在哪儿呢？
0: 那生地黄主要大家都觉得它能够清热，还能滋阴，而且大家都讲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固里面其实是要层层递进，要最后要落到这种肝肾的层面上。好，生地就补肝肾之阴，那其实就为这个阳气降下来之后，它有一个承接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靠这个生地了。不然我降下来了没有人承接我，我又往上走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在中医里面在这个时候就是阴

0: 阳要什么呢？相互依存啊，这个东西阳气要依存在这个生地这样的阴液上面去。那我们这两个药性啊，还是总体来说是偏寒一点、凉一点。那已经刚才说了凉燥了，我就不能那么凉了。哎，我再加了一个幼虫蓉，它是温性的，它能入肾，更重要，它能入大肠经。刚才不是说嘛，我们要打通这个通路嘛，这三个一起下来，拽的力量、润的力量就非常强了。所以在一些老年人容易血压波动，容易这头上面是热，脚下面是凉的时候，它能够养阴，又能固肾，又能够把阳气能够承接下来的作用。
1: 那这个如果做成茶的话，各几克呢？还是一人喝？
0: 当然可以5克左右就足够了。生地比较重，那我们就15克，虫蓉也是15克到20克左右。
1: 这款茶它到底是煮还是泡？
0: 应该先煮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再焖，焖完之后就可以喝了。那一般你喝完一次之后，可以再加开水，再焖第二次。那每次大概就300到500之间。
1: 也不需要每天喝吧，如果是一周7天的话，几天就可以了？
0: 我觉得2-3天可以的。
1: 明白了，一周7天，2到3天喝这个茶，每次大概是500毫升吧就可以了。还得问一问，刚才你也讲到了有点偏寒，那些人不太适合。
0: 其实就是说，假如你是脾胃虚寒，每天已经大便都是很稀烂的人，那当然就不需要它来打通了。
1: 对，明白了。好了，那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款茶到底是什么味道。来，康大姐说一说味道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喝的，没什么怪味儿，但是喝起来有点像喝绿豆汤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回甘的那感觉。
1: 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国宁哈。
3: 这个喝起来我觉得口感还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如果喜欢喝咖啡或者喝茶的都可以尝试拿它替代一下。
1: 那说完酱，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补了。你会发现这三步走已经有表要及里了，第三步就是补。那到底补什么，该怎么补，用什么补，我们还是从症状开始说起哈。刚才开场的时候我问大家第三组症状，眼睛干，关键是心里有点烦躁。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这个眼睛干呢是怎么个干涩法？
4: 我是一到秋天啊，这个眼睛就特别的干涩，就是老觉得它里边就少了润滑剂的那个球一样，它就转不动。然后我看东西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甚至模模糊糊的，就老想揉，就是我一到秋天这个眼镜腿啊就遭罪，因为我老想把它取下来然后揉揉眼睛然后再戴上，因为就想跟它润滑揉出水来，就非常的难受，痒痒的沙沙的，就是到了秋天就这种感觉。
1: 好，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哈，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寒露节气过后他会出现心情烦躁、眼睛干，为什么我们要补，以及要补哪里呢？
5: 刚才两位谈到的这些表现，事实上就是秋燥伤了肝体，肝阴肝血。中医学里头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阴虚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眼睛的干涩，肝阴不足，夜间睡眠困难，对不对？到了子时，特别是到子丑时，甚至丑时能醒。不能一睡，而且思维非常活跃，就是在子丑时。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念的口头禅里头，就是精不相搏，造成肝血的耗散，肝藏血。那肝血不足以后呢，就容易出现虚火上来了，就会心烦。肝血不足，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容易多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肝主疏泄，如果精的力量更正，就会容易出现悲秋。如果肝气比较旺的，就容易出现烦躁，或者甚至够亢、头昏脑胀，所以它是有个相对的。多数人呢，肝血不足，他先天肝血不足，遇到秋天的时候，所以就秋悲，所以到了这个寒露的时候，滋阴润燥啊，这个补肾养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五脏要调和，那么补肝是根本。
1: 有表及里，其实所谓这个里就是要补肝要养肝。可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春天要养肝，为什么寒露节气也是要养肝？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5: 这个春天和秋天的养肝，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春天春气生发，那么养肝主要是肾肝的特性啊，需要疏达，所以针对肝气失疏，肝气郁结，疏达

0: 这个不畅，那就是让气血动起来，哎，这是春天的阳肝。那么到了秋天，特别是寒露时节的阳肝，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燥气杀肃杀肝气，养的应该是养肝的精血。还有一个特别要这里要提出来的，就是养肝不能独养肝，因为肝肾同源，
1: 还得养肾，
0: 还得兼顾养肾。
1: 明白了，就是春天养肝和这个寒露节气养肝都是养，但是养的方式不一样。我问一下苗野哈，把话筒给到苗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为了对抗眼睛发干哈，你会用过什么方法？
2: 我经常听人说用一种东西叫决明子，它这 一方面它能喝，它还能做成枕头，所以我就弄了全套的。我有时候会喝决明子，然后晚上枕着决明子枕头，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就是正在实验中。
1: 问一下谢医生哈，有人认为菊花茶能够对抗寒露这个节气的心烦，有人认为决明子能够缓解眼干，他们用的对还是不对？
0: 到了寒露这个时节，读书时候是不恰当的
1: 哦。
0: 但是今年的寒露呢，因为毕竟它有些愈后，肝肾阴亏的人，可能一部分人也是需要用得到的。主体上是不合适的，
1: 主体上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这么想，杨医生，如果要是决明子和菊花的话，是不是它更适合春天呢？
3: 那其实它应该属于肝阳偏亢的人，体质壮实的人，那就要用菊花，它是由于肝火很旺。那刚才谢医生讲的是肝血不足啊，
1: 对，
3: 那是由于不足导致的虚火，还不是实火，所以它应该有区别。
1: 所以说千万不能用错方子，是要把它这个热给它排出去。如果你到了寒露，你还是用排的方法，那不行，这时候得补了。补什么呢？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谜面是这么写的，叫做紫穗串串挂枝旁，这是它的样子，入口酸甜味绵长，讲的是口感。功效补肝益肾填精血，而且它能够润燥安神度秋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王子来猜一猜吧，大概是什么？你看它样子，紫穗一串一串的哈，还是酸甜的，到底是什么呢？
4: 我猜是葡萄吧。
1: 哦，葡萄，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一串一串的还酸甜的哈。
4: 对，
1: 它安神吗？葡萄禁不住问呢。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到底这个能够润燥的还安神补肝益肾的到底是什么？
0: 那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药，就是桑葚。
1: 来看一下桑葚好在哪儿，它的功效是什么？
0: 桑葚酸甘寒，归心肝肾，它就可以达到养肝益肾、养心血、润燥清热。那主体上是养肝肾为主。这味药是非常，口感也很好。
1: 这个小小的桑葚让我刮目相看，没想到它可以起到补肝血的功效。那谢医生，我在想啊，你推荐的方子应该不只有桑葚嘛，你推荐的方子是什么？
0: 我一会啊想推荐一款与桑葚有关的一个茶饮。
1: 代茶饮，杨医生有一个方子。
3: 对的，肯定里面也有桑葚，但是可以大家作为早餐来服用。
1: 明白了，
3: 特别适合更年期的女性。
1: 那么这两个方子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搭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在寒露节气能够起到补的功效的这两个方子分别是什么？都跟桑葚有关系。我们先请谢医生推荐一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0: 我推荐的是桑桑芝麻茶，有桑叶、桑葚、黑芝麻，功效的话呢，相辅这个叠加，润肺燥，清肺热，养肝肾，润五脏，同时润肠燥，这么个目的。那么这款茶的话呢，它可以作为我们上班族还有老年人日常常用的一款茶饮。
1: 谢医生，刚才双桑叶和桑葚的功效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在这款代茶饮当中，因为要补肝血而特意加了芝麻，这是为什么？

0: 什么？
1: 芝麻它的功效的话呢，它滋养肝肾任五脏，而且它含有任肠燥的作用
0: 啊，
1: 它就加强了一个固根本的这个功效。
0: 双桑芝麻茶各几克呢？谢医生，怎么去泡这个茶呢？
1: 桑叶取个三克，桑葚六克，黑芝麻三克。这个芝麻的话呢是熟黑芝麻，开水煮个十分钟，然后焖个十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当茶饮了。
0: 有不适合的人群吗？我在想黑芝麻它也就是稍微有点油嘛。
1: 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如感冒发热啊，这个外感症状比较突出的。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就是脾胃很寒，也不是特别合适，还有就是吃得很正，阴滞气急的，舌苔厚腻啊，这种也不太合适。
0: 我们请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好喝，酸酸甜甜的，嗯，不错。杨野，哎，有没有一种期待喝完这款双桑饮眼睛立马明亮？
2: 哎，我觉得虽然它看着不是很明亮吧，但是感觉还行
0: 是吧？
2: 而且它那个芝麻焦香啊，喝起来特别的让人就是心旷神怡的，
0: 是
2: 很好喝我觉得。
0: 而且它并不是芝麻糊的那种浓稠的口感，它是茶呀各位。
2: 对，它没有那种芝麻酱的那种腻的感，它是很清香的。它是芝麻，它没成酱，它放在里边那种焦香的熟的，哎呀，很好喝，
0: 很好喝。好了，杨医生推荐的是什么？
3: 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0: 啊，有点悬念哈，来看一下有什么。等会儿啊，有鲜百合，有桑葚，有小麦，这我都能接受。你再加一个鸡蛋黄，这几个怎么搭配？搭配起来像不像黑暗料理？你难以想象它是炖呢、啊、是蒸啊，是煮啊，是炒啊是吧？这个方子好在哪儿呢？
3: 其实它好在是栗子来自古方，就百合栀子黄汤、
0: 嗯、
3: 特别适合于那种阴虚火旺更年期，这种津液不足虚烦不得眠，哎，这个方子非常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要补肝肾填精血啊，那自然就是离不开桑葚了嘛，还有小麦。小麦啊，大家要知道叫甘麦大枣汤，用的就是叫淮小麦，小麦成熟的果实，哎，它能够益气养心安神。我们怎么做呢？先把这个小麦先煮烂，或者说你先蒸，把它蒸透了，蒸透之后然后跟百合就一起煮，然后煮好的汤直接冲进鸡蛋黄里面搅拌五分钟就可以吃了。补肝肾养肺阴除虚火，因为栀子黄啊，这个鸡蛋黄也是填精血非常好的一个蛋白，一个营养。
0: 就每天冲一顿一个鸡蛋黄就可以了吧？
3: 对，一个鸡蛋黄。那一般百合我们为了好吃哈，是用鲜百合，那鲜百合一个大概是60到80克，然后小麦你假如是为了吃早餐就30到50克，桑葚嘛我们大概是10克左右，因为它也是作为早餐又能够有这个补充这个维生素啊、
0: 嗯、
3: 啊花青素啊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3: 所以配合起来是非常好营养的。
0: 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3: 我觉得不适合就是那种舌苔很厚腻啊，也是那种就没有必要用这种养阴啊那种办法去给他去更加增加资历了。
0: 明白了，那来我们一块看一看这款汤到底是怎么冲泡出来的，一块来看一下。
4: 桑葚百合小麦栀子黄汤，安神助眠，好喝又能养心清虚火。桑葚干补肝肾益精血，鲜百合润肺清心凝神除烦，小麦养心安神敛汗健脾，栀子黄养血滋阴补中益气，几样搭配尤其适合睡不安稳心烦气躁的朋友。先将小麦下锅煮熟，水开后放入桑葚干，在碗中打上一颗鸡蛋黄，将热汤迅速冲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五分钟，一碗养神汤就做好了。
0: 那我们再尝一尝这个栀子黄汤哈，问一下杨医生，他也不用放盐，也不用放糖哈。

0: 其实你可以喜欢吃早餐吃甜的，你甚至加点点蜂蜜也行。假如你说我不想吃糖了，那你就放一点盐也行，完全不放味道也可以。嗯，
1: 我能尝到里面这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丰富？小麦是非常有嚼头的，是吧？嘎吱嘎吱的。国宁觉得怎么样？
2: 确实口感特别丰富，因为它这四种这个食材在嘴里的四种触感质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我觉得做早餐绝对没有问题。
1: 很多人觉得冲鸡蛋水会不会发腥啊？没有这个味道，因为酸甜的桑葚口感可以掩盖了。好了，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三位医生还有特别的叮嘱给到大家。首先是杨医生啊，
0: 叫寒露三不露。第一个就不露脚，因为寒从脚生；第二个就不露脖子肩膀，所以经常可以出门，早晚出门带个背心带个围巾；第三，不露肚脐，肚脐的地方特别薄，寒气一进去胃肠就引起疼痛，甚至女性宫寒就会加重。
1: 不要给寒邪入侵提供机会。杜医生呢？
3: 那咱们寒露脾胃两不添啊，一个是咱们不要给这个脾添寒，天气转冷了，咱们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再吃的特别凉，喝特别多的冷饮，吃特别多的水果啊，对脾胃然后是一个伤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尽量不要给胃添堵啊，如果是这个胃肠本身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体质相对比较弱的，那么咱们吃的食物呢软烂易消化啊，尽量咱们不要超量，不要给胃肠添堵。
1: 好，来谢医生
4: 提醒两点。寒露这个时节进食进补啊是很重要，但是针对阴虚火旺的人，那么要谨慎食用韭菜啊八角啊羊肉这些容易生风炖火的一些食物。第二的话要正式子午觉，特别是晚上睡觉要在11点钟之前，否则再怎么补也是白搭。
1: 非常好，寒露养生三步走是希望给大家提供和打下一个扎实的健康的身体的底子。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雨中的杭州滨江区海山公园绿意盎然，中国网络作家村坐落于此，自成一方静谧天地。
1: 中国网络作家村呢，是2017年12月9日，中国作协授给我们的。它主要是做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网络作家。
0: 作为全国第一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那就是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着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起产生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不同于以往的大众文艺形态引起全社会共鸣。
1: 我们 IP 融车是从2020年5月份开始做的，就专门建立作者跟企业之间的这种说交易关系嘛。到现在103项成交的，成交整体金额是突破20亿。
0: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仅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么，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何处？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以武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张以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以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与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潮玩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和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新。第一个新呢，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新，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啊，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阅读的习惯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作品。这种精准的匹配让优质的内容更快地触达到它的受众，也让消费更高效。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1.8亿人，人均年付费超过了300元，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地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呢，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再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了80亿元，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
带动了文创。

0: 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2: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
3: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1: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3: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
1: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快递员、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 11.8%， 同比增长了 9.4%， 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 60%， 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

0: 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于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庆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就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的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国策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十五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3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 这一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2: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 集聚了上下游。

0: 有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1: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的发展。整体上，我们20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0: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那么如何推动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新大众文艺内生活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今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其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3、4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短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

0: 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千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啊，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竖店啊，大家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地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啊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吸纳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

0: 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印引力场。每到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客流火爆，手办、雕像等各类衍生品热度居高不下。这款2024年发售的国产3A 大作早已火爆全球，至今人气不减。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2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客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靡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百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既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印证。未来如何更好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出海，让中国文化既走出去更走得远？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iwi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了专属的阅读平台，构筑起

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

0: 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京剧领域的亮点。
1: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那么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而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也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

0: 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1: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曲木造房，人与树同行。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关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那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坟墓桥啊，我们农村种的禾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桥上面，起晾干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那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只登鼓顶的，一天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说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0: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檐。

0: 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集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1: 很较美啊，要对中。
0: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行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1: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子。哦。
0: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侗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1: 就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框，这根是属水框，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0: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2: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证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来。
0: 凌晨3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

0: 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1: 我们走到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鼓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建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吧？
2: 对，那种的。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那个就是钱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是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100多个人拉，
1: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我们鼓楼是里面宽。
1: 啊，对，是
2: 的。我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1: 对。
2: 原来这里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墙，
2: 就刚刚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我小心你们得了，你要看那个地基也可以。
1: 没有了，
2: 就是个，我们原来就是个，
1: 哦，拆掉了，
2: 拆掉20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

0: 那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1: 就是我搞这个
0: 啊。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1: 原来我们是想的没得切割，搞这点矮一点
0: 啊，
1: 结果没得，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
0: 哦，
1: 你变化了，变了。
0: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1: 就是受了火灾以后，就在八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0: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1: 烧啊，全部烧啊。
0: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1: 当然烧啊。
0: 那你们吃什么？
1: 后来呢，那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
0: 哦，
1: 没想叫啊，无房了。看无房，开我家。
2: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三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1: 这个我搞的，这个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0: 车站。哦，
2: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0: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3: 鼓楼，
1: 谁家那个鼓楼？门头弄的，嗯。我的房子呢，从那个鼓楼从此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管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去了。
4: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1: 没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4: 有钱你也想搞
1: 哦？
4: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1: 别个都搞捐款，你看嘛，我们都捐款哎。哦，以前搞锅炉就是个。
0: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啊？
1: 连这个。
0: 哦。
4: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1: 对，就是嘞。
4: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1: 哦，
0: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1: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四个喽，是一个，不在了。
2: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0: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2: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动歌对唱也从未停止。
5: 命啊命啊，又干了。
2: 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6: 你来一杯。
2: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0: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1: 好玩的嘛，
0: 好玩。
2: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3: 又让大家我出去最好玩老胖炮，来快点
2: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1: 牛啊，这没卖点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2: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侗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寞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因为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宇宙浩瀚无垠，大地广袤无疆，万物休戚与共，生命周而复始。未知世界总是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人们前去察觉。有人悬壶济世，探究生命密码；有人埋首书桌，推演数字谜题；有人行走大地，寻求新知；还有人仰望星空，思考宇宙奥秘。他们用探索与执着，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推动着社会前行。就在这一次次追问中，一次次思考中，一次次求索中，新发现层出不穷，新事物不断涌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发丰富而精彩。

在追问天地之前，人们最早执着于生命的奥秘。邢台市内丘县有座雀山，山下有座神头村，据说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的故乡。村旁的一片浓荫里，便是他的祭祀之所——扁鹊祠。扁鹊本是上古神话中皇帝的神医，而现代人对他的了解，往往始于扁鹊建蔡桓宫，茂人秦越人天资聪慧，对悬壶济世怀有异于常人的热爱。他逐步掌握了多种治疗方法，饱受恩泽的百姓便借用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有人说扁鹊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扁鹊是无数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中国最早的医药学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世事沉浮，姓林的花始终不败。宋金元时期，在实践中发展的中医理论愈加繁盛。河北河间人刘完素创制了不少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开创了中医河间学派。晚于刘完素的义县人张元素成为中医易水学派的肇端者。世事更迭，一代又一代触手生春的名医延续着救死扶伤的大义。纷繁多样的气候环境和地貌类型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大自然释放了对苍生的善意，

作为全国道地中药材优势产区，河北拥有1700多个中药材品种，40万吨的动植物药材总蕴含量。很早以前，安国就是闻名全国的中药材集散地。如今，在河北各地，180多万亩的田地，精心培植着上百种中药材，连同一大批著名中药企业生产的中成药和中药制剂，走向世界，传递着这片大地的人心。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坐落着有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的华北制药厂。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问世，因其出色的疗效，被世人称为救命药。相当长一段时期，青霉素产量较低，中国始终依赖进口。华北制药1958年投产，筛选出中国第一株生产用青霉素菌种，生产出第一批青霉素产品，从此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河北制药企业由此进一步发展壮大。到本世纪初，石家庄在抗生素领域形成了从原料药到制剂全产业链的布局，成为全球青霉素和维 C 原料药最大的生产基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医学也逐渐接近生命密码，医药产业随之发生改变。当全球医药市场竞争的主战场改换为生物医药后，河北医药人也将目光锁定了创新药的研发。在沿海地区，流传着一个民间验方，用出海帆船的帆布与芹菜籽一起熬水喝，治疗癫痫。受到启发的科学家从芹菜籽中分离出左旋丁苯酞，就此推出创新药丁苯酞，用于治疗脑血管病。丁苯酞开创了中国化学药专利技术向发达国家转让的先河。而作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药，高血压专利药第一个拿到了在全球销售的通行证。今天，在全国现代化综合生物医药产业重要基地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以及经济共建的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内，还有数百种创新药物正在研发之中，打造生物医药的新高地。千年之后，扁鹊的故土仍在造就传奇。天行有常，万物轮回。有人热衷于探索人自身的奥义，也有人着迷于大地的神奇。这种对知识理性的追寻，如同每一季的花信，只要有恰当的风吹过，便能开花结果。

初夏的拒马河，水量充沛，水禽众多。流淌了数千年后，依稀还是《水经注》中郦道元所见过的模样。郦道元，北魏地理

学家，拒马河畔坐落着他的故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的人生理想。水经本是三国时期一部有关水道的专门著作，记录了137道川流，极为简略。地道原以它为蓝本，因水以镇地，及地以存谷，用作注的方式将10000多字的水经扩增到了345000字，以注代经，成就了水经注这部别开生面的综合性地理巨著。水经中枯燥的大地在郦道元笔下生动了起来，有了清晰而独特的面目。1252条河流的来龙去脉，流域中的湖泊、碑池、井泉、伏流、峡谷，与河流相关的郡县、历史、人物、异闻、物产、风俗、建筑，那些充满奇迹与诗意的景色，这个充满烟火与活力的人间，从他的心头流动到笔尖，娓娓道来，铸成一本包罗万象的大地之书。历史上，河北水量丰富，水道纵横，从堵到疏，从防到倒，在长年累月的相生相伴中，就像郦道元仔细探查河流一样，人们逐渐认识水，了解水，利用水，并与之和谐相处，灌溉农田，向水而居。水流回曲是滦河带给郦道元的最初印象。千年之后的滦河，曲折的河水成了不竭的动力来源。在滦河上游的大山深处，因地形落差，沿河天然形成上下两个宽阔的水库。这两个水库仿佛构成一个巨型充电宝，随着水流一升一降，电能势能相互转换，坝上地区富余的风光绿色电能便能安全存储。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是世界上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丰宁电站地下厂房单体总长414米，高度54.5米，跨度25米，是世界最大的抽蓄地下厂房。电站居于燕山山脉之中，岩石年代久远，石变带裂隙多。丰宁电站采用地下冻室群开挖控制技术、岩毛梁开挖成型控制技术等首次系统性攻克复杂地质条件下超大型地下冻室群建造。中国人的建造智慧又一次大放光芒，12台抽蓄机组全部投产后，上水库一次蓄满可储存新能源电量近4000万度，是世界最大的超级充电宝。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全部投产后，一年可以节约48万吨标准煤，相当于造林24万亩。

0: 型能源的开发利用，不断丰富着世人的想象。见多识广的郦道元更不会想到，不仅是河水，就连耳旁的风，头顶的太阳，也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注脚。有风吹过，从渤海海面到坝上高原，风电叶片转出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丽日高照，布局合理的光伏电板兢兢业业收集着太阳能，输出着绿色电能。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河北风光电总装机超过6100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风光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当属张家口坝上地区，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2647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使得张家口成为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遍布坝上的风能与光能正源源不断输往北京，输往雄安。人们说，坝上的风吹亮了北京的夜，点亮了雄安的灯。光阴流逝，在时间的年轮里，总有人用智慧寻找万物运行的规律，刻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创造着神奇。又是一个开学季，距离郦道元家乡不远处，保定市涞水县的祖冲之中学里，学生们按照惯例齐声背诵《圆周率》，迎接开学第一天。这里是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的家乡。
1: 这样，我们做一个实物的实验，大家来亲自的操作一下。用一些圆形的物件。
0: 实用思想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大特点。在日常生活中，圆形物体随处可见。有了圆周率，就能比较容易地推算出圆形物体的周长、面积和容积。汉代以前，中国一般用3作为圆周率数值，误差很大。祖冲之使用魏晋数学家刘辉的割圆术重新推算，在假定圆的直径为1的情况下，将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7位数字。推算圆周率时，祖冲之求出用分数表示的2个圆周率数值，幂率用于准确计算，约率用于近似计算。这个幂率数值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提出，遂被称为祖率。不仅仅是祖冲之，数字的魅力是许多人为之着迷。石家庄近郊的丰隆山上有一座丰隆书院，金元时期栾城人李野在此地传道授业解惑，他写出了中国古代数学著作《测圆海镜》。在书中，李野完善了天圆数，用设未知数的方法解析高次方程，使文辞代数演变成符号代数，还发明了赋号和一套相当简明的小数技法。

0: 这种半符号代数的产生比欧洲早300年左右。过往的智慧与创造就这样书写在这片厚泽的土地上，沉淀在无数的典籍中，期待着后来者阅读、思考、升华、突破与续写。一个新的时代来临，霞光唤醒大地深藏的力量。本世纪初，世界发展开启了加速度，智能革命正在使人类文明发生新的转型。祖冲之他们一定知道，简单的数字奥秘无穷，但他们不会想到，仅仅一与零两个数字代码，就会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足够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对现实世界数字化，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欢迎大家莅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开幕式及主题峰会的现场。本届博览会是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
0: 自从2019年首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正定举行之后，跟随世界的步伐，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数字经济在河北愈发蓬勃。

张家口市张北县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八个东数西算起步区布局节点。100公里开外的怀来县则是环首都地区签约运营服务器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聚集地。处于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河北，拥有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石家庄5个大数据产业基地，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250万台。云研发、云制造、云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0: 欢迎来到雄安江野公园主场馆展示中心。那201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用“横空出世”四个字形容河北雄安新区的设计。
1: 无数据不生活，未来之城雄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城市原点就开始构建全数字过程的城市。在建设物理城市的同时，通过万物互联感知，汇集多方数据，搭建城市智能模型。雄安的每一栋建筑、车站、住宅和大厦，每一处风景、公园、绿地和水系，都在建设之初便开始形成与之孪生的数字化建模。地面上的物理新区与云端上的数字新区精准映射，雄安拥有一座数字孪生城市。赋予未来之城以灵魂的是智慧大脑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是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之脑、之眼、之心。每一平方公里安装有20万个公共传感器，嵌在钢筋水泥里，它们是数字孪生的城市神经网络。这座城市的细微变化都会被捕捉记录，实时传输到数字空间。城市机体每个毛细血管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中。城市不再是冷冰冰

钢筋水泥，而成为一个会学习、能思考的城市智能生命体。从古至今，人类都在通过观察星空理解宇宙。观象授时，是人类对时间的感知。

祖冲之用数学研究天文学，编制出了大明历。在书中，他计算出了一年的长度，也就是春夏秋冬轮回一次，是365.2428日，与如今的365.2422日相差甚微。首次提出对日月食预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焦点月，与如今推算出来的结果基本无差。对宇宙的凝视成为这片土地的又一传统。祖冲之离开200多年后，在唐代，河北巨鹿人僧一行首次实测子午线，编制出了大眼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惠及东亚地区。又过了500多年，授时历横空出世，测定出一年的天数为365.2425天，与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作为中国古代最精良的一部历法，授时历从元代一直使用到明代，还传入日本、朝鲜，是中国古代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历法，由邢台人郭守敬主持创制。在郭守敬的故乡邢台市达活泉公园里，有一座仿古观星台。这座观星台等比例仿建自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境内的古观星台，在元朝时从中国南海的黄岩岛到今天的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从朝鲜半岛到川滇地区与河西走廊，分布着27个这样的观星台。依靠它们，郭守敬主持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观测和纬度测量活动——四海测验。1276年，郭守敬主持修历工作，为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他设计改造了20余项天文仪器。圭表主要用来测定24节气，尤其是冬至和夏至的准确时间。从此，中国用更精准的节气标注岁月，春种秋收，有了更精确的气象预报。在浩瀚的宇宙星空中，以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命名的小行星不时划过，我们常人或许难以见到，但他们一定会被大山深处的巨大仪器所捕捉。在贵州省平塘县克杜镇，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被称为中国天眼，它让人类首次有能力探视来自137亿光年外的深空信号。天眼工程的反射面系统，也就是那个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天线巨锅，和它的馈源支撑系统，是由位于石家庄市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的项目团队研制完成。既探索宇宙，也明察大地，填补了中国室内外高精度导航空白的北斗微基站，也出自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由卫星导航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制。北斗微基站可安装、可携带，

0: 首次将北斗导航信号引入室内地下遮挡区，人员和移动车辆可以做到室内外无缝连续亚米级高精度实时定位。在太空中布阵的北斗可以更精准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从手机定位到手表授时，从交通导航到防灾减灾，从智能港口到智慧农业，北斗卫星搭建了一张便利生活的时空网。中国北斗能真正触及这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启了一场现实世界与璀璨星空的对话。
1: 谢谢中国，这是 truly exceptional Olympic Winter Games。
2: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冬奥会。
1: We welcome China。
0: 北斗微基站首次亮相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是一届举世瞩目的冬奥会。支撑它如此闪耀的，不只有运动员突破极限的努力，还有鲜为人知的科技之光。冬奥会后，这些新成果将继续汇集更多的人。在国家河北承德体育训练基地，这条冰丝带是世界首个气摩越野滑雪赛道陆地雪洞。长达2.5公里的雪洞依据丘陵起伏而修建，四季有雪，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封闭式越野滑雪赛道。基地北部一大片白色气膜，覆盖着世界上第一台由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室内滑雪和滑冰模拟设备，将700多平米的雪场架设在6米高的滑雪设备上，通过遥控系统改变圆盘转速与角度。这一充满科技与想象的创举，为运动员的转弯能力和障碍处理技巧提供了高效的训练方式。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创下多项世界第一。作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个使用冰柱滑道的大跳台，雪如意建设过程中，中国研发了跳台滑雪柱滑道冰面温度位移智能监控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能实时准确地反映冰面状况，测量到的信息还可为运动员制定竞技策略，填补了国际跳台滑雪项目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空白。中国研发的新技术、新装备，正助力人类挑战自身的局限，从而将世界竞技体育带向新的高度。
3: 我们赢了！
0: 从点的突破到系统集成创新，凝聚着各行各业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冬奥会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光伏电源使用，地表水造雪，节能交通工具，低碳出行方式，百米级和分钟级的气象预报，精准到秒的医疗救助方案及各种应急处置预案，科技赋能让北京冬奥会令人难忘。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和冬奥村建设全部

绿色环保建材，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并实现了全部场馆使用100%绿色电能，从而成为无可替代的冬奥遗产。中国制造汇集更长远的未来，国际奥委会倡导的可承受、可收益、可持续，在后冬奥时代正在变成可触摸、可感知的现实。后冬奥经济勃勃生机。

如同星空记住那些名字一样，历史也会留下每一次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价值。探索未知，用科学与理性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是这片土地，也是这个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交响。五千年的文明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当一代又一代人潜心研究，更光明的未来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开辟出来。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她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

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得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一点小挫折而已。树与树构成了公路，树枝与树枝搭建了桥梁。

敲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巫术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鼯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支撑。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阳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一时回来的母亲早已在树下守候。没有比母亲的怀抱更安心的港湾了。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倾心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

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哎，在哪儿呢？

找到了。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篮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那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它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

朱桓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桓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百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羚牛，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它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3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

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羚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

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两成，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霍禄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更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成年雄性坡鹿能重达100公斤，却能轻易跳出5米之远或2米之高。

坡路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有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虽小，可量管够，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原来这棵树早有主人。闯入者亮出了战旗，对方却更为凶猛，逃为上计。

两只成年公蜥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驱赶者还在继续逼迫。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这种蜥蜴叫做斑飞蜥，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物的传入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他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好的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蜻蜓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才刚刚放晴，空气里就弥漫着爱情的味道。一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葱，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它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葱将呈现它优雅的一面。这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有些植物争夺天空，有些植物则钻研大地。四亿年前，苔藓就已生活在地球之上，它们分泌出来的特殊酸质能加速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林湿度平衡。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往往造就奇特的物种。海南角堂因复眼上的尖角而得名，是角堂属在中国的唯一一只种。这样的外貌，显然是为了在苔藓中藏身。邻居们也长得各有千秋，螳螂普遍以好斗著称，海南角螳却温文尔雅。它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他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角螳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角螳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成熟雌性的气味浓郁了起来。就是它，气味的来源。要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雌性角堂在求偶仪式上多为等候型，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士需要靠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他。他走了下来，腹部丰满而成熟，多么典雅的黑莓糖。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莓糖给了他机会。他有点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莓糖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身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但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甚至不惜杀死对手。激烈的竞争反而激发出别样的求生手段。一些榕属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桠上发芽。

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荆蚁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有科学家测算，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百倍的物体，更何况团队的力量。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鲸蚁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为什么螃蟹会出现在树上？难道它不是应该生活在水中？这片雨林中，总有那么多意料之外。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心内吸血家族，它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它再次往岸边走去。

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目的地是树洞，这是他们成年后的家。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它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十种溪蟹依溪水而生。上树，避免了溪流中的资源和空间争夺。这是新内溪蟹因环境而生的独到策略。

当吸血们找好了家，这片国家公园也进入了夜晚。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藏匿在落叶层里的海南遥远也终于露出真身。这可是雨后的夜晚，

这是北部湾棱皮树蛙，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最佳时机。

他从 1.5 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纸端吸盘带来的吸附力让他能稳落于藤蔓之上。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他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再次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他。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鼠蛙这一跳并没有很远，但这片苔藓并不足以完全藏住它的身体。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这只花皮猪本是它苦寻的食物，但它必须保持静止。竹叶青正全力分辨眼前的景象，

危险解除，遍布全身的游历让他在苔藓中犹如穿上隐身衣。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它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但更加成熟浓郁。他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结局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两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一旦离开巢穴，他们将各奔东西，父母同胞再无牵绊。他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

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它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山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曲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一座侗族的干栏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

0: 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因为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1: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唯有抗震才能生存，就这么抗生。
3: 心上砰砰直跳啊！
4: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3: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5: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6: 通过我们这个场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7: 这个台阶儿都是钢琴，

0: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哎，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1: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1: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十一黄金周您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呢？是赏美景品美食，还是约上三五好友相聚，或者和影视图书相伴？我呢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今天来这儿呢要欣赏一出话剧，不过不是纯欣赏，我还带来了对话的任务和使命。我在这儿要约见一位老朋友，听一听他聊一下，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正在做着什么样与时俱进的努力和创新，以便更好地让消费者得到全新的体验。我感觉我今天来早了，提前了半小时，现在还没有特别多的观众。

0: 你不懂啊？什么叫你不懂？
1: 钟良，活着原本就是一段悲喜交缠的长路。
2: 血债血偿，还我活生恩！
3: 血债血偿，还我活生恩！
2: 就将他抗生了，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将他抗生。
4: 欣赏完了演出，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啊。整场戏包括中场休息时间大概有3个半小时，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短视频盛行的时代，能够踏踏实实地坐在戏剧场里看一出3个多小时的话剧，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好了，欣赏完了话剧，我现在得去执行我的任务了，我们一块去找一找我那位老朋友，看看他在哪。王院长，哎呀，
5: 李红啊，特别欢迎你，
4: 谢谢谢谢，
5: 到国家大剧院来。
4: 我其实本来想先跟您打招呼，后来他们说先去看戏，然后刚才看完，我觉得全场的这个掌声雷动啊，就是对这部戏最好的一个反馈。
5: 对，
4: 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早就知道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5: 对，
4: 当年也是有万人空巷的感觉。
5: 我们从几年前，我们推出的黑白电影，三部曲，
4: 对，
5: 《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
4: 对，
5: 然后这次我们是
4: 《一江春水向东流》，
5: 是我们三部曲的最后的一部，最有影响力的这部戏。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其实也是象征着永远要向前走，
4: 是
5: 永远要让人民去期待着未来的理想。
4: 我刚才在走出剧场的一瞬间看了一下表，包括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在内啊，整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间是3个半小时。其实我在心里当时咯噔了一下，我说我待会儿见到王院长，我得问问他，3个半小时，他有可能对于观众的观赏话剧来讲，可能会是一个门槛。您一点不担心，这部话剧会让习惯了刷短视频的那些观众坐不住？
5: 这部话剧的它确实展现着深入的内容，它既有抗战时期，又有抗战胜利时期，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发展，所以内容啊本来就是比较丰满的，所以呢要让大家更理解这个核心，我们要把这部戏要做的让大家更了解每一个细节，能够更有深刻的感受。
4: 现在演员刚刚演完啊，我有一个心愿，您能不能带我去探探班
5: 啊？可以啊，
4: 听听这些演员们的心声。
5: 行。你看，这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0: 戏剧的文创。
1: 每天来这儿购买这些文创的观众多吗？
0: 多。
2: 您参与这些设计吗？
0: 当然，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也体验啊，体现这个文创的作品，
1: 而且品种还挺丰富的
0: 啊。
1: 对，明信片一张，看一下。哦，待会儿我们就要去见我们的主创了。
0: 对，
1: 哎，好。
0: 看一看我们这个道具啊，这个刚才这部戏的道具，
1: 刚才全在舞台上吗？你看，虽然是话剧的这个道具啊，但是每一个都做得非常的细。你看当年的报纸，它的这种做旧感，完全的让你觉得好像手里拿的就是当年的这个报纸啊。
0: 对，然后这些呢，就是当时整个剧中的
1: 那个舞会的那些
0: 啊，舞会的。
1: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国家队的精益求精啊，虽然你在观众席上肯定不会看到这个铜钱的质感，但是它的这种做旧感，
0: 对
1: 它的这种使用感，你看全都有了啊。行，咱们看看演员们他们卸妆吗？
0: 各位演员们好，大家好，
1: 刚刚欣赏先生表演
0: 啊，你来访问访问他们。
1: 对对对对，
0: 看看他们。
1: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应该要代表所有的观众问一问，演了三个多小时累不累啊？现在
3: 刚才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1: 三个多小时之后，咱们还能再上场，再来一次。
4: 对对对。
1: 哎呀，好厉害！而且刚才你们在谢幕的时候，观众的那份热情，
4: 嗯，
1: 是不是这种喜悦，现在依然还藏在你们的心里？
3: 哎呀，心脏砰砰直跳啊！
5: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1: 对对对
6: 对。
1: 其实这部戏我们在走进剧场之前，一直有一个担心，说现代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习惯于短视频，你的剧情要强刺激，要快反转，但是如此沉浸式的在这里面感受三个多小时，其实不太容易。你在台上演的时候，会不会也时时刻刻在通过一些细节感受一下今天观众的现场反馈是什么样的？
3: 其实我们在台上是看不到观众的反应的，但我们能听到，
1: 听到
3: 观众在台下鸦雀无声，就说明他是非常沉浸的再去全神贯注，关注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起伏和脉络，关注故事的发展。
1: 对，
3: 我们又能听到在台下的哭声，
0: 对，
1: 是，
3: 而且还有笑声，
1: 对
3: 啊，
1: 就是那种人间悲欢被你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
3: 曹禺先生说的嘛，说活着就是让你忍不住想一想就想笑，想一想又想哭，
1: 真是。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份震撼。今天我们在现场这三位表演艺术家，其实
6: 不敢，
1: 其实都是观众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
0: 对，
1: 丁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和发挥，就是演电影、电视剧跟在话剧舞台上诠释一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5: 我觉得作为话剧和这个影视，他们有不同处，但是不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相对，你比如说我们这部戏是多元化的，它既需要影视当中那种最细微的表演，
1: 对，
5: 能够在这部戏里有很好的体现，
1: 是，
3: 对，
5: 通过你的眼睛，通过你的语音，通过你的表情，你一下拉近了跟观众的距离，
1: 对，
5: 对不对？同时呢，它又有我们这种形体啊，这种表达音乐呀、舞蹈，我们这里元素很多，
1: 对，
5: 他又运用了舞台上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它挺多元的。我觉得影视和话剧应该是相辅相成，
3: 都是塑造人物形象。
6: 我觉得话剧是一气呵成的艺术
1: 啊，
6: 电视剧可能更多的是，可能今天拍的是前半部，明天就拍后几场了，突然拍结尾了，没有那么连贯。对，但是在话剧舞台上，你是一气呵成的去完成这个人物的命运，你会觉得很累，就像刚才说问我们累不累一样，其实是会很累，心会很累，因为你一直跟着这个角色在走过这三个半小时，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他是很过瘾的，
1: 一直绷到现在演完了还绷着，
6: 对，还得绷着，
1: 还打算再演一场。你看您的演员多敬业啊！
6: 对，直到谢幕的那一刻，其实你还没有属于你曾黎，还是属于素芬的，跟观众谢幕，还是带着这个角色和情绪在里面的。
3: 戏还是给当代观众看的，
0: 对，
3: 我们想让看过那个老电影和没看过老电影的人，首先看一部话剧，它是好看的，然后回过头来再去看老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这个老先生啊，还有一些老电影人的致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1: 我特别在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排的这个戏其实是给现代人看的，
3: 对，
1: 就时代不同了，大家的
3: 79年前了，
1: 关系的感觉不一样了，我们的审美习惯也不一样了，
3: 对，

0: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样让这部戏真正的走进更年轻一点的观众的心里？毕竟他们可能才是今天戏剧观影者当中的主要的力量。
1: 我觉得呀，一个艺术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要好看。
0: 嗯。
1: 能够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进剧场，这是一个戏剧带给大家的一个魅力。但同时呢，又能引发观众的思考。

0: 演活人，演给活人看。
1: 嗯，
0: 我觉得真是台上台下是相亲的。
1: 对，
0: 所以我说戏剧是故乡，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观众啊走进剧场，去感受，是吧？喧嚣之外的一片绿洲的这种氛围。
1: 丁老师，您用什么样的思路或者是表现，让现代的观众可以非常容易的走进咱们这部戏？
2: 我接这部戏之前啊，其实我想过这个，有担心的。
1: 嗯。
2: 因为现在这个观众年轻人尤其，他每天接受的是短视频啊，
1: 对
3: 对，
2: 碎片文化接受的更多。我们这部戏呢确实长度有长度，
1: 对，
2: 故事又厚重，
1: 嗯，
2: 但是呢我想编导他们之所以要拍这个困难之处，他一定也想到了
1: 啊，
2: 他要没有这不想到这个，他是不会拍这个戏的。
1: 对，
2: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起码就来到这儿拍电影以后，就刚才曾黎说的，我们也是一开始也是有顾虑的，这个现在能接受吗年轻人？但是通过排练以后突然觉得哟，我们这回其实等于像我对我来说，我就好像来进修一次吧。
1: 嗯，
2: 过去的手法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领略一个新的东西吧。
1: 嗯，
2: 班院就是这回这个，你看看他的观念呐、啊，这种多元化的演出，我刚才
1: 让您又年轻了一次。
2: 哎，我真的，我就是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年轻人。
1: 对。
2: 就我也充满了活力，我
1: 也
2: 充满了
1: 年轻人，
2: 充满了活力。这样的就是说呢，我相信，一个是呢。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 沉浸式的
2: 来领略一下。
1: 对，
2: 这毕竟是一部经典电影改编的话剧。
1: 对，
2: 我相信也通过我们这个团队这种独创的演出形式，大家精良的表演，共同的努力下，它一定会成为大剧院一个保留剧目。
1: 哎呀。这个说到王院心里了，保留剧目这四个字，
2: 我也相信年轻人会呢，被我们这些元素吸引，走进剧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感受我们这部话剧。
1: 谢谢，谢谢三位主播，谢谢，谢谢，早点休息，早点。虽然你们演完了不觉得累，但是还是早点休息。期待着明天继续精彩上演。
4: 好嘞，好嘞，
1: 再见，再见，再见。王院，我们两年前就在这儿做过一场对话，
3: 是
1: 当时的主题你可能都还记得，就是当艺术遇上市场。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说，市场变化这么快，我们的这个艺术怎么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这两年你会发现这种变化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了。
3: 是啊，因为我常年做艺术工作啊，我在也在不断地想着创新创造，因为我有一个理念，就是宁在心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
1: 持续到了现在，是吧？
3: 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我们永远要向前创新创造，比如说像大剧院啊，不仅仅是一个剧场，其实还是要做综合文化和艺术，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平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有六大平台，我们有综合理念，所以在这儿呢，不仅仅是演出，我们还有综合的艺术的展现方式
1: 啊。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的这个肖邦艺术展就特别的火爆，就很多人觉得说，哎，怎么会在大剧院里有一个肖邦艺术展？这事儿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3: 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综合平台里边的一个重大的平台
1: 啊，
3: 就是综合艺术展示平台
1: 啊。
3: 所以这个展览和展现也是一个和艺术相融合的综合的一个方式。这个呢，我们每年都有50多个这个展览，也是让大家啊，既体验着艺术的展现，又体现着综合艺术的相互融合。
1: 我觉得您的这个创新真的是，应和了我们现在消费市场上的一些新的变化。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场景消费、沉浸式的消费、悦己消费，就出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
3: 是。
1: 那对于我们的大剧院来说，我们不仅仅让大家看戏剧表演、欣赏音乐，
3: 对，
1: 同时也能通过这一个又一个展，
3: 对，
1: 来看到艺术世界当中更多的斑斓，
3: 对，
1: 更多的美好。
3: 对，我们像有一些画展呢，也是音乐和画展的这个融合，让大家体现这个艺术的综合性
1: 啊。所以这个肖邦艺术展，我一直在想，它应该可能就是瞬间和永恒的一次完美的对话，所以迫不及待要请您带我去看看。
3: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
1: 走。
3: 我们这个展呢，不仅只是遗物展，同时我们和科技这个相 相融合，哇，用科技展现了人类的历史。

0: 可以向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策划人。
1: 你好，怎么称呼您？
2: 您好，我叫单双。啊，
1: 你带着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馆藏珍品，
2: 好的，
1: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展现出来的？
2: 对，整个展览呢，我们是分为了三个部分。嗯啊，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介绍的是肖邦的生平。啊，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裸眼 3D， 向大家展示肖邦39年的人生。
1: 所以这个地方是技术和艺术的一个完美结合。
2: 对。啊，
1: 大幕拉开，来我们看看肖邦的生平就呈现了，直接把大家。他带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里面。
2: 对，
1: 这个音乐厅也很富丽堂皇啊。
0: 对，
1: 这是他的出生地啊。
0: 对，
1: 华沙。
0: 哎，后来到了维也纳。
1: 到维也纳。啊，
0: 后来到了这个
1: 德累斯顿。
0: 德累斯顿。
1: 对。啊，
0: 布拉格。
1: 布拉格。
0: 啊，到了巴黎。
2: 这是他后半生。生活的城市。
1: 这个裸眼三 D 是不是所有的人进来？就会被他所吸引，
2: 对，
1: 先声夺人的一个部分，
2: 把他生命当中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都选取了出来，
1: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展示内容，把他对于音乐的热爱、祖国的热爱，也通过你们的展品呈现出来？
2: 是的，
1: 这里一张票卖多少钱？
2: 这一次我们正价票是98，但是我们还有亲子票啊，128是一大一小，
1: 对，
2: 很多观众他已经预定好了周末的行程，就是来这里先看展打卡，然后再吃一个我们的特色西餐，然后最后来看演出，这个是他们全天的行程都安排好了。
1: 所以你看，这个消费变得多元了，我们的收入也日益增加了，艺术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0: 是，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就是强调这个，国家大剧院呢还是一个综合文化平台，
1: 对，
0: 不光是展现节目，我们还要展现各种艺术。
1: 这也是符合我们今天消费场景多元化的一个新的需求吧。
2: 是。
0: 然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可以聆听，让所有的观众聆听肖邦的一些经典的这个作品，都能去听。
1: 来，那我来试试看哈。
2: 不但能听，还能看，就点击左边的那个曲谱，就能看到它的电子乐谱。
0: 然后这样，
1: 我选一个吧，降 A 大调圆舞曲。声音已经出来了。
2: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文字的手稿解读，可以边听边看边想。哇，
1: 边欣赏着音乐，然后边看着大艺术家的当年的手稿。
2: 是，
1: 这的确是非常沉浸式的一次观展体验。
0: 对。
1: 那未来这个地方还会办什么样的一些展吗？
0: 所有的，包括的一些文物展、艺术展、美术展、文创展，都在这些办，
1: 让大剧院成为并不是单独只能欣赏艺术表演的一个场所，
0: 对，
1: 而是这样更多艺术形式去赋能的一个场所，
0: 对，
1: 它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啊？
0: 我们这个艺术呢，是一个叫综合艺术，我们呢，比如说我们要举行画展，我们要体现音画融合，这样呢可以，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他呢认识文化不仅仅是演出，还是要综合的去认识。
1: 是。
0: 另外呢，像这些文物展也是让大家怀念历史，回望历史。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这种展览是一个综合的一种展现。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还经常有一些钢琴家在这儿演奏这个肖邦的钢琴的作品。
1: 钢琴是古董吗？这架钢琴？
2: 对，这个是也是一架19世纪的钢琴。
1: 真的可以弹吗？
2: 真的可以弹。
1: 王院说了，这个古董钢琴在这儿是给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准备的。对我这样一个钢琴小白来说，不知道王院是否允许我去触摸一下琴键，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是触摸时光、触摸历史、触摸音乐、触摸艺术的一个绝佳机会。
0: 对，
1: 真的可以啊。
0: 可以，
1: 那我真的来了啊。
0: 来，
1: 好，来。哎呀，国家大剧院业余选手弹奏马上开始。那个兜在哪儿啊？
0: 对，
1: 忽略指法啊，听声音就行了。
0: 这是中音啊，
1: 然后呢，高音继续在上面，是吧？
0: 往这边走
1: 啊，往这边走，
0: 对，
1: 往这儿
0: 继续的，
1: 很好，
0: 这个音色也很好。
1: 谢谢场外的艺术指导王院长。其实我刚才主要是想让大家听一听这架古老的钢琴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

0: 这种灵动之声哈、啊，真的会让人觉得，哎呀，跟艺术相伴的时光真的是太美好了。谢谢谢谢，我赶紧离开，谢谢。
1: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啊、哇，
0: 哎，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哎，
1: 钢琴的声音也不断，
0: 还真的有琴声出来啊，
1: 是，
0: 太神奇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很多我之前到大剧院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来没有想过说大剧院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新的艺术表现态势。这个空间主要做的是什么？
1: 我们在不断的推进啊这个艺术创新，嗯，那么我们就推出了艺术家，这样呢就是艺术加科技的展，一会儿都可以体验，亲自体验，也让所有的观众感觉到艺术和科技是能够融合的。
0: 王院，那您带我体验一下。
1: 好，今天我们看一看艺术啊和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的我们的一个展厅。
0: 期待期待啊，来。
1: 好，先让我们解说员给你来介绍一下。
0: 你好。哎，
2: 你好。啊，您可以站在我们的指挥台上。哦，
0: 这个是个指挥台啊。
2: 对。哦。然后呢，可以拿起我们的指挥棒。
0: 哇，人生当中第一次拿指挥棒就在这儿了。
1: 对，
0: 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基础，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的训练，在这儿能体验一下指挥家的感觉。
2: 没错没错。
0: 好，我们选这个红旗颂吧，开始游戏。

哦，这还有番曲谱。行吗，王院长？我这样可以啊？哦，哦，哦，他有拍子的这个提示。大家以为我在看乐谱，其实我在看这儿有个提示，就进入抒情段落了。

0: 好像到这段结束了。
1: 好，
2: 哦，
1: 哎，这个我就是培养很多的观众来喜爱艺术，
0: 对，
1: 来
0: 你看
1: 体验艺术。
0: 我刚才体验完，他还给了我一个新手的称号
1: 啊，
0: 所以大家在这种场合里来体验，就是和艺术的一次深度的交流，亲切的握手。哎，这个后面还可以扫码。然后珍藏刚才的指挥视频，是吧？
1: 刚才指挥视频
0: 太棒了，考虑的太周全了。
1: 嗯，
0: 然后给我一个评价，叫我是激进型的指挥家。
1: 激进型的指挥家
0: 哦。然后说您指挥的交响乐团完成一次完美的演出，
1: 完美的演出。您是艺术家了，这个呢也对观众啊给予鼓励。
0: 对，这个真的是太大的鼓励了。哎呀，谢谢谢谢，这个今天体验。太棒了，
1: 到我们的情绪剧场。
0: 情绪剧场，哎，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也是科技的
0: 啊。
1: 哎，您把两个手搁在这儿
0: 啊，
1: 目打开，然后就要我们和这个歌剧和您一起我们演唱。
0: 哦，我应该就张嘴对口型就行，您出真声。哒哒哒哒哒
1: 哒。这个你看这关了。哎，
0: 这让我们过了一次瘾啊。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种数字加艺术实际上是让艺术更加的鲜活一些，
1: 对，
0: 也让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有机会从被动的欣赏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共同的创作者。
1: 对，也是让观众更多的既体现到科技和艺术的融合，
0: 嗯，
1: 也是更深刻的了解的艺术。
0: 您是怎么想到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做艺术和科技相结合这件事儿？
1: 这个呢也体现大剧院我们的向未来的发展，
0: 嗯，
1: 要不断的推进艺术，
0: 嗯，
1: 和技术的这种融合。
0: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艺术加了科技和技术
1: 啊，
0: 这个加号未来还可以加什么内容呢？
1: 艺术加技术
0: 啊，
1: 艺术加文创，
0: 对啊，
1: 还有艺术家旅游
0: 啊，
1: 都是我们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0: 的确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哈。
1: 是，
0: 这个意象新生果然名副其实。
1: 对，
0: 王院长，您这又带我解锁了一个大剧院的新地方。
1: 这个地方啊，

0: 是我们的虚拟影棚。哦，
1: 哎呦，
0: 你看这个
1: 出来了
0: 啊，展现的国家大剧院啊，大剧院的本部，
1: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0: 我们
1: 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
0: 是啊。我也让您看看我们的一院三址，
1: 一院三址
0: 这是第一址，
1: 好啊，
0: 这是我们
1: 北京艺术中心，
0: 啊，这是我们的第二院址，
1: 对，这个在通州哈，
0: 通州，
1: 在通州啊，嗯，
0: 这是我们的第三院址，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也是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哇啊，
1: 这个瞬间就已经看到了一院三址的这个壮美哈，
0: 对，
1: 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就是演播厅，
0: 好，来，
1: 你看，如果我们坐在这儿，那真的就是又回到我们大家熟悉的对话的感觉了，
0: 这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剧场。
1: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就是把对话的现场设在了大剧院的现场，
0: 对，
1: 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虚拟现实的技术来完成的。
0: 对，
1: 王院长，其实今天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跟着您解锁了大剧院的很多新的场景、新的创新，其实我还带了一个我们对话的老朋友，他叫数字人小圆，
0: 小圆，
1: 他每一次都出现，您肯定见过他啊。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他有一个绝技，和咱们大剧院有关，表演啊。他很擅长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现场来看看他的演技怎么样吧。
0: 好的，
1: 给他几个不同的角色，让他来试一下。小圆，我觉得你要不然这样吧，你先演一个求职者，因为在大剧院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真的是一职难求，你能不能进入到大剧院来工作，可能就看看你的求职简历写得好不好，以及王院长现场对你的考核到底评价如何，好不好？来，开始你的表演，小袁。
0: 我特别想认识小袁。
1: 好，没问题，
0: 来看，
1: 来，
2: 王院长你好，我叫小袁，我能24小时在线，几秒钟读完一部戏的所有资料，可以帮编剧生成人物关系图，帮导演做舞台调度预演，帮宣传写传播文案，帮观众做个性化推荐，还会多国语言，能当同传。那么如果我来国家大剧院应聘，您觉得有适合我的岗位吗？
0: 我今天太欢迎你了，而且我非常希望啊，你能来国家大剧院，来国家大剧院，我们推进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嗯，特别是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嗯，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1: 哎呀，为什么您第一次跟他见面，他一开口说话，你的眼前就一亮？哎呀，你觉得这个数字人到底哪儿吸引您了？
0: 当然。我觉得他是应该是科技人才，嗯啊，也是艺术人才，嗯，他能够来到大剧院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哎啊，所以呢，我们大剧院我们也是希望像他们这种人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剧院。
1: 如果说刚才的小袁是本色出演，因为他本身就是诞生于科技的土壤啊，所以您觉得他是一位科技工作者，那接下来我们请他扮演一个文化评论家，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小袁有请。
2: 王院长，对于一场演出而言，从策划、编剧、排练到上演，国家大剧院走的是典型的传统制作流程，一部戏从立项到首演动辄两三年，而 AI 短剧一天能产几十集，在您看来，站在时代的角度审视，这套传统流程在今天这个时代还适配吗？比如观众画像滞后，决策周期太长，传播不够快，你有想过这些现实问题吗？
0: 你提的是非常好的，现在有的观众都想看的是短剧，嗯，所以呢我们大剧院呢，我们还是在既要有我们的短剧也要有我们的大剧目，嗯，您刚才看的我们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对，
0: 就长达3个多小时，嗯，那么这个呢是各有各的艺术的风采，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同步的向前发展。嗯，
1: 小袁接下来的角色呢，可能是我们所有的艺术表演都需要、都离不开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购票入场的观众。
0: 对。
1: 不过呢，小袁真的很年轻，也许他就是00后，所以站在他的视角，我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王院长，我是一个00后小青年，我们这代人崇尚的是悦己消费、场景消费。对于像《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部超长的年代感话剧，您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有考虑过我们00后的审美诉求吗？
0: 我们应该是通过多种方式让大部分观众都能够享受我们的剧目和艺术，比如我们用过科技的方式，我们举行超现场直播，

0: 超现场直播呢，现在已经成为大剧院的一个重要的品牌。那么超现场直播呢，不光是在大剧院现场来看，还有在各地都要能够看到我们超现场直播的这个播出。不光是看到舞台，还要看到各方面的角度，
1: 对，
0: 来把这个艺术能够提升上去。
1: 对，确实现在年轻人在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仅仅满足导播给的统一的视角，
0: 对，
1: 他们需要有个性化的直拍的视角。
0: 对，
1: 也许我喜欢张忠良，我就只看他一个人的表演，我喜欢素芬，我就所有的镜头所有的机位就是卡在素芬的这个表演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未来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一些更年轻化更新鲜化的一些呈现方式吗？
0: 对，
1: 我觉得你们的创新和探索啊，的确让大家看到了消费市场很多新的景象。以前可能我们只是单纯的来欣赏，但今天无论是我们刚才走过的那个街区也好，或者是我在尝试的指挥也好，
0: 对，
1: 真的就是把体验经济融入到了我们的文化产品当中。
0: 对，我们的变化就是永远是创新创造，宁在心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另外还有一个不变，我们就打下深厚的艺术的基础，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地向前有这个创新创造。
1: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没有抗震才能生存，就这么
3: 雪上砰砰直跳啊！
4: 最幸福也就是这个了。
3: 僧尼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5: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6: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0: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1: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1: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0: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1: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院长，你看昨天我们在大剧院里面是边走边看边体验边聊，今天就完全换了一种感觉，
0: 对，
1: 到大运河上来坐着船聊哈。
0: 对，
1: 对我来说这个感觉特别新鲜，因为我之前没在大运河上坐过船，但我听说您这不是第一次了哈。
0: 我经常来，包括在这个大运河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也经常到这儿来
1: 其实这条河对于北京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是的，你看这个大运河既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1: 是
0: 同时也展现了当代中国的一些风光。现在呢北京的这个大运河在整个的大运河当中是个终点。
1: 对，
0: 我们可以一直向东走向南走，
1: 这边
0: 要走到走到杭州，走到南边的终点。这个呢整个的是1000多公里，在建的也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
1: 对，
0: 在世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对，其实今天在大运河上的这一短短的时间，我觉得有点像昨天咱们聊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某一个意象的拓展或者是延续。
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太绝妙了，
0: 就是走向我们的未来。
1: 因为我们在传承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会看到有历史的影子，也有今天的一个创新，就很像您在大剧院推出的这三部曲一样。
0: 对，
1: 我们从黑白影像当中去继承一些传统，
0: 对，
1: 又在今天的现代舞台的呈现里展现一些创新。
0: 是的，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大运河的两岸啊，现在都是一些当代的一些建筑，
1: 对，
0: 当然也有一些历史的这个古迹，
1: 是，
0: 所以到这儿来体验既体验中国的历史又

0: 体会到当代中国的发展，
1: 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穿梭，这样的一个时空之旅真的会让我特别有感慨。
0: 一会儿我们再往前走一下，就是我们大剧院的新的院址，北京艺术中心。
1: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之一就是我们在运河之畔的北京艺术中心。
0: 对，
1: 这也是您给大家介绍过的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院址啊。
0: 对，大剧院的我们这个艺术中心的这个建筑的设计啊，我们当时展现的叫历史的粮仓。因为呢当时把这个粮食啊从南方运来，还有一些植物从南方运来，都要从大运河，但是呢当时还运不到都城里边，
1: 对，
0: 所以都存在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呢建完大剧院以后，我们就仿佛既有现代的风格，又有历史的风格，建立起北京艺术中心。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艺术中心叫文化粮仓啊。
1: 还真是名副其实。在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从咱们这个角度就能看到北京艺术中心了吧？
0: 对，你看，哇，前面已经看到了，
1: 看到了啊！
0: 你看，确实像我们的文化粮仓。
1: 对，啊，对，
0: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1: 所以这个船，你看不断的向北京艺术中心开过去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0: 所以来到北京艺术中心的很多的观众都希望坐着船能够到达北京粮仓。连世界啊各国的艺术家曾经都坐过这个船到了北京艺术中心。他们非常热爱这个北京艺术中心。
1: 这边主要的演出类型是舞蹈、音乐剧，还有
0: 我们这个北京艺术中心的定位呢是按照当代艺术的定位，
1: 当代艺术啊，
0: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演出的像音乐剧，流行音乐，像我们在这儿演出的一些爵士音乐，还有现代的一些艺术的展现都在这儿。
1: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地标。
0: 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首都的副中心，那么在副中心呢我们还要发挥副中心的一个综合的文化作用。
1: 看到这么多的文化地标不断地生长出来，看到那么多精品的艺术之作呈现在我们一院三址，对于院长您来说，您内心最感慨的是什么？
0: 最感慨的，我还是希望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啊，一定要成为一个综合文化平台，不仅仅是做成演出，这样呢，我们才能让中国成为文化强国。这个呢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从这儿就是上岸了啊，
1: 下了船，上了岸。其实我们今天这期对话节目也即将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
0: 对，
1: 很多的文艺作品都是用留白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那我们今天不妨也暂时留白一下吧，我们就远眺北京艺术中心它内部的精彩和它的魅力，留待下一次您在做客对话的时候带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好不好？
0: 那我是一定的啊。北京艺术中心的里边有很多的艺术亮点，
1: 是
0: 要看的，还要看很多的时间。
1: 对，所以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的对话。
0: 对，
1: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没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3: 心脏砰砰直跳
4: 啊，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3: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5: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6: 通过我们这个场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0: 这个台阶儿都是钢琴，
1: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1: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0: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1: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这个十一黄金周，人们都在为什么而买单？我想，是为一场值得奔赴的演出，是为一次心动的体验，也是为了一段能安放自己的时光。从剧场到运河，从看戏到逛展，一张门票的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愿意为好内容、好体验掏钱的那份信任。国家大剧院要做的上心，上的不只是剧目和舞台，更是让艺术走进大众、走进消费场景的每一种可能。把殿堂的门槛放低，把体验的分量做足，让观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一段值得记住的美好。艺术这条河要一直向着观众的方向流，而观众投出的每一张票都会让这条河流得更远，流得更久。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向山而行，跃进风谷，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探山河。
2: 毛线翻飞，钩针起落，藏在乡村的百年钩织技艺如何从门廊走向世界？
3: 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小爆品，它是一个水滴，但其实它是一个耳机包包。
2: 传统手艺碰撞现代审美，手工非遗如何重新掘金市场？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广东潮汕。
4: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5: 往家里偷啊。
6: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高鼻梁。
1: 我就不一样，高鼻
0: 梁。我高鼻梁，我。导游助理。
2: 九月，广东潮州的暑热刚刚退去，在观塘镇秋溪村，几位上了年纪的阿姨正围坐在门廊下，闲谈间，指尖娴熟的起落，一针一针钩织着手中的棉线。
3: 夹着好嘞，
0: 对啊，一组感恩我们来夹个长毛包，变个裁剪呢。
2: 这个网名叫小黄香蕉的年轻人叫黄家瑜。这些造型奇异的钩织品就是出自他的设计。作为一位热衷于钩织的设计师，他把天马行空的构想交到阿姨们手中，再由他们一针一针地把想象批量织成现实。最近一款由他设计的钩织挂饰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关注。为了赶制出这批订单，门廊下的阿姨们也纷纷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0: 啊，直涨直涨噶！
1: 下顶那只个是两涨，两涨，六十几只吼。
0: 你听这假料话阿妈？
1: 有，就是就安尼，你定安尼应起来吼。安尼搞
2: 手钩花也叫通花，是潮汕地区特有的传统钩织技艺，是中西文化融合诞生的非遗瑰宝，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手钩花以钩针为工具，将纱线钩织成镂空织物，形成了镂、盘、密、柔、活的独特风格。其制品多用于服装与服饰领域，曾是潮汕地区重要的家庭副业。
3: 香蕉，我看你跟阿姨们啊，在这个骑楼下一起来织花，而且还谈的特别有意思，聊得特别好。关键啊，这些东西我们以前啊家里人也会勾，但是呢勾的都是一些传统的杯垫啊，包括一些电视罩啊，还有那种杯套。到了这边我发现阿姨们你们勾的还都很好看呀、啊、
4: 像我们潮汕的话我们叫通花，然后像我们这边的阿姨，其实我们家家户户的阿姨都会勾，然后像我小时候我八岁我妈就教给我了，然后你看阿姨他们这么熟练的手艺，她也是她妈妈教给她哦，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会擅长比较精细一点的钩织，所以我的想法阿姨们能帮我实现，
3: 自己家门口就慢慢的就实现了，
4: 对对对，我们现在在树青阿姨的家，然后刚才就他们在聊天，还说这两个阿姨她的名字都一样的，
3: 哦，同名，
4: 对，而且小时候同村，又嫁到我们秋溪村来。
3: 您这个织花呀，是跟妈妈学的吗？
4: 你结婚？
5: 我妈教的。
4: 就你结婚咗呀？
5: 呀，当七八九岁。
4: 七八九岁就会。
3: 看您这个手里织的这么好，这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5: 没在学，是该是空把柄。
4: 他是设计师设计的，设计师就是小黄本人。
3: 设计都是香蕉设计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小黄香蕉啊，设计成这样，您觉得好看吗？
5: 好人呀，是该那人呀。
4: 这顶帽子，都好多人来订，他一直在勾。
5: 要搞。这个搞也短点，个多短点。
4: 大的那种毯子啊，罩子啊，
3: 罩子，
4: 对对对，
3: 就电视罩啊，桌布啊，
4: 就他们以前都是勾这种小花片，然后再把它拼接在一起，然后所有人就是在那里勾，勾完就转圈圈，勾那个花边什么的，对，就是大的那种桌布罩。
3: 那种场景也很有意思，然后一开始先是大家织那个一个个小片，到最后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上手，一起来织一个大的，
4: 对吧？对。然后像他像这种手艺，他其实就比如说从我们以前的那种抽纱，因为我们以前这边会有很多抽纱厂，然后就做的那种很精细的桌布，对对，然后从那时候演变出来这种钩花，它是这变成一种日常的手艺，所以阿姨们就是传播很快，一下子大家都上手钩了，
3: 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钩花的一个技艺，
4: 对，
6: 这样还可以。
2: 在潮州市香桥区的一间工作室里，黄家瑜正化身产品模特，为最近制作的产品拍摄展示图片。
6: 还可以吗？
4: 哦，挺好的。我喜欢那个远一点，
6: 远一点，
4: 就这个竖屏的，挺好看的。
3: 这个要拿上是吧？
4: 对对对，这个。
3: 好嘞。
4: 太开心了，小米哥过来，
3: 我来就是来帮忙的。哇、哦，体力活儿，
4: 有点重的。对，然后刚好我们带你去我们的新空间看一下。然后这些毛线是想要给比如说来过来玩的朋友、有一个体验毛线的一个过程，可以放在这就好了。
3: 哇，一到这个房间完全不一样啊，
4: 完全不一样，
3: 目不暇接，看任何一个东西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啊，他们每一个都有特点，像一个大的艺术馆，是吧？这个马太漂亮了，
4: 这马谢谢，这个马叫刘岩，然后它其实是在我就是把我的想象力，把我的各种想要表达的颜色全部都放在上面，然后它是一只踏着星辰大海的一个小马，然后这样子飞奔出来。
3: 平时看到的都是那种硬邦邦的一个雕塑，但是今天看到的是那种软乎乎的，然后带着不同的色彩，有点像咱们潮汕的那种舞狮子，然后上面颜色非常的绚丽。总共用了多少种线啊？这是
4: 这个我用了有将近20多种线，
3: 20多种线，
4: 对，
3: 而且还有不同的形状，
4: 对，就根据比如说像这匹马的肌肉的一些线条啊，再到它的肢体啊，就全部

0: 其实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比如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有笑脸，然后会有玫瑰花。其实我都提前会购置一些这种花给你，就是不同样的一些，比如说快乐一点、向上一点，或者就比较活泼的都在里面。
1: 那当初怎么想做这样一个事情呢？
0: 就是想要让大家一看到毛线，就可以感受到它给你的这种，比如说像植物给你的比较温暖的那种感觉也好，或者它的颜色上给你很向上的一些快乐情绪，这些都是我们想要表达的。
2: 大学主修服装设计的黄家瑜，一直尝试将传统钩织技艺融入个人风格，创作出大量色彩鲜艳、造型独特的作品。到后来，竟然以最初的小众艺术探索，慢慢发展为如今为人们提供情绪价值的个性商品。
0: 这边是我们的饰品区，然后还有一些包挂，然后下面会有一些项链啊，然后手机链什么的。然后这个区域就是帽子区域，还有一些发带。发带的话，就是也是一些不同的表达，然后这样子去做不同的佩戴。然后像这个，我觉得这条也很适合你。这条最近我们男生买的也很多，因为它是一条多功能的带子，而且你看它的花纹，你觉得像什么？它是我们就是潮汕地区非常传统的一个蜘蛛花纹，它像一只小蜘蛛一样。
1: 好多蜘蛛的
0: 对
1: 腿。
0: 对对，然后也有人说像一朵小烟花什么的。然后像这个，比如说它可以当一个像发带，或者像你看，像搭在脖子上。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就是这样，给它稍微搭一下。在冬天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有御寒，然后也有可以就当穿搭的一个效果，非常有层次感。
1: 又温暖又舒服，再照照镜子。
0: 看一下，
1: 我初冬的时候，
0: 对，而
1: 如
0: 且
1: 果
0: 它
1: 你戴上这样一个小的支起来的围巾，你会觉得啊，非常的温暖，而且这个颜色搭配啊也非常的好看，真的好哎，好舒服。
0: 这个，
1: 好，
0: 然后
1: 那
0: 像
1: 这
0: 这
1: 边
0: 边
1: 呢？
0: 的话是包包，还有围巾，还有一些衣服之类的。你看，像这个包包，这是从2018年就设计的，因为我很喜欢植物，很喜欢钻进大自然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完成用一些植物的，比如说它一些生长纹路啊、绿色啊去做边的一个包包。然后这款包包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包包。
1: 背这个包包在大街上，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0: 对，或者挂在家里面，其实也蛮养眼的，就好像种了一个植物在家里面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像一些大地色系就很多，
1: 很温
0: 我
1: 暖。
0: 们都是会做比较多的尝试。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小爆品，
1: 水
0: 它
1: 滴。
0: 是一个水滴，但其实它是一个耳机包包，或者你可以装一些不同的小物件在里面。然后像这个的由来也是有它的故事的，这是在七夕节当天我在做直播，然后就我在勾礼物送给大家的时候，就有个粉丝说啊，你勾一个提醒我喝水的一个挂件吧。然后我就想说好，提醒你喝水的同时，它又有实用性，所以就勾织了这样一滴水滴的一个包包挂件出来。
1: 那这么多产品啊，我想问一下，大概的每一个产品的这个售价是多少？
0: 售价的话，我们的产品有30多到90多这样子的一个区间，然后它会根据一些工艺，还有一些表达方式，会有不同的定价。然后像包括像这种亲吻鱼，因为它钩织比较难，还有一些特殊材质，所以这个稍微贵一点，会到90多。然后像这种小拖鞋啊，就是这种简单的爱心型，就会稍微简单一点，就比如说它是在30多的一个售价。然后像包包的话，就是会比较费时费工一点，然后它的区间就有到100到400多。之间，对，然后还有衣服，我们还有像这种长裙，长裙的话会去到500这样子。
1: 那我看了看啊，这么多丰富的创意，我们产品有多少啊？到底？
0: 从我创立到现在，我们快13年了。我觉得没有1000的话，也有700-800吧。因为像我们创作来说，虽然是传统的工艺，但我们的创意全部都是推陈出新的。所以在我们想要推出新产品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就是多试一些品，然后想让大家就是可以爱上我们的单品的穿搭的同时，去试一个爆品出来。
1: 哦，不
0: 然后，
1: 断的试爆品。
0: 对对对，然后这样对我们的一些传播也好，或者对我们像这种工艺的传承，其实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2: 这些极具个性的钩织作品一经推出，便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喜爱。黄家瑜更借助自媒体平台，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项潮州传统手艺。
3: 这种长针钩织出来，它的一个肌理感也好，还有立体的这种呈现，都是非常非常有细节的。然后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毛线，然后去做叠加，然后再形成不同的图案。
0: 像我小时候，我爸妈就开了这个钩花厂， 所以像

0: 我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毛线堆里长大的。
1: 斗争把正
0: 我觉得
1: 邪
0: 毛线它太神奇了，阿姨她拿了一个毛线去，隔了几天之后，我家里就堆起了一个钩织小衫，就是很精美的一些产品。在我8岁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教我教我，我就学会了钩织。好，
2: 那么高开了三人。
3: 今年35岁的黄家瑜住在官塘镇秋溪村。在上世纪60-70年代，这里曾是潮汕钩织品出口海外的重镇，成为许多女性重要的家庭副业，钩织产品曾大量出口创汇。
4: 这个是05年建的厂房
5: 哦，
4: 这个零五年，
5: 零五年盖的，
4: 对，05年盖的，
5: 这也
4: 最老。其实呢，也不是厂房，就是说住在这里。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这里，然后去外面的工厂，再拿这些货来这里投放，村里人就拿回去，做手工啊之类的，就是这些，
5: 也算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集散的地方。
4: 对对对对，
5: 就是把货拿来告诉大家在这里进行这种分配啊，
4: 对，
5: 让村里人一起帮忙，
4: 对，
5: 带动大家一起来做。
4: 就是这个我住的，
5: 哦，
4: 以前就说最老的那种那个工厂就在这里。其实全部当时全部都是投放在这里。
5: 嗯，
4: 你看这里有个吃的厨房，
5: 这就等于是当年的一个小厂区了。
4: 对对对对，
5: 这个所谓的厂区呢，实际上是把村民们叫在这里来，告诉大家要做什么活。
4: 对，只是给他交代一下，然后把顺便把这些线拿回去，自己去钩织，这样而已，只是这样而已。我们其实就说白了是没什么厂，只是一个点，一个投放点这样的。就是这样，
5: 在您心目中是一个点，但是靠这一个点把全村的人当时聚集在这里，
4: 对对对对，
5: 给他们发这个线，然后告诉他们怎么织，要织什么样式，
4: 对对，
5: 他们回家自己各自去织，
4: 对
5: 吧？
4: 对对对。
5: 哦，这还是
4: 这有，
5: 这
4: 还是
5: 当年的仓库是吧？
4: 当年做的
5: 很多货呢，这是。
4: 这些就是当年做的这些，现在积压的这些，都是做这些。你看，还有这些都可以，都做这些花边。这些花边我们都做。
5: 这个花边是当时做什么用的呢？
4: 服装上的装饰的花边。
5: 哦，
4: 比如说这个服装袖口啊、领啊，这些都是这样。你看，
5: 哦，
4: 都是石码都是这样做。比如说，你看它这个花边有女性的花边，它这样不是做下去，就是
5: 很漂亮，很漂亮。当时在一几年的时候，确实
4: 对
5: 很多这个女性的服装，
4: 对，
5: 都会在下摆啊、衣袖、衣领
4: 都是
5: 做上这些花
4: 边。那当时这个款很爆嘛，那一个月营业额有100来万。广州那个批发市场，你有多少一天能做多少，几万码都给你批发掉。但是后来的突然那一两天呢就停了。
5: 就突然一下压在这里。
4: 说句实话，我还少的那个，就是在我们潮州有好几家，但是在跟我一样的，有的压得更多。
3: 随着工业化机器织造技术的普及，成本更低的机械钩织制品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取代了那些曾红极一时的手工钩织产品。
4: 我们潮汕人就说，其实是说这些是壮盛的，以前的赚了就赚了，但这些积压的没办法，这也没办法，就这样的。就是当时我有跟小孩就说，你看有这些在网上怎么卖，他说这些都卖不动，根本就卖不动，这样的。
5: 一个时代过去，
4: 你时代真就是一个时代过去了，就这样。我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到2013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变化太大了，然后它是完全没有一个，比如说预知给你的一个结果，它一下子就啪的一下就在你面前发生。然后我爸妈他们当时真的就是不知道要干嘛了，就是钩花厂又倒闭了，我就觉得太可惜了，这个手艺如果就这样被埋没了，我觉得就是会很难过。然后再到我妈妈，她看到她的状态，我就觉得我又再重拾我妈妈这个钩针，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就一起再用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把这个工艺就是变成现在大家年轻人可以喜欢的一个方式吧。但是我从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开始，就它让我一下子就是可以独立的去面对各种事情。

0: 在大学即将毕业的那段时间里，黄家瑜带着钩针和满心创意，一个人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创业市集，不仅把阿姨们的钩织作品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更把来自潮州的这门老手艺带向了更远的地方。
1: 带着一个毛线，还有一根钩针，然后就在那边街边摆摊，在勾发带，然后就觉得还蛮好卖的。就大家都其实接受这门手艺也好，再到这门手艺它变成现在一个配饰的一个设计，大家都是很认可的，而且戴上去都觉得效果也不错。所以当时我是带着2000多块钱，我打算去那里就给我自己安排一个毕业旅行，再同时我再把我的产品看能不能销出去，会给我一个更好的信心。所以我就在那里待了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最终就带回了20000块钱，然后回来给阿姨发工资，然后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就一下子她也会觉得啊，这个事情也不是不可以做，而且她觉得有希望。
2: 2014年她毕业，来第一个乞讨，就是伊没无做后，就是安来先做白米糕，然后你当时改出来，我就来你做。六六大安姐做白粿，我也无变写好，反正做只粿我就变写好啊，先生。你做的粿出来，我就给你做啊，先生。
0: 2021年，黄家瑜回到了秋溪村，在一家人的支持下，成立了钩织工作室，与村里的阿姨们合作，将自己的创意融入传统技艺，打造出一款款网络上炙手可热的时尚商品。目前，黄家瑜的工作室一年销售近60000件钩织产品，不仅让阿姨们重新拾起这门老手艺，也让他实现了自己的创作梦想。
1: 像我们会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合作伙伴，然后9月份我们就有朋友，他是即将在阿姆斯特丹会有一个手工市集去参与，然后也带着我们的产品。
3: 哦，这样的展或者是这样的市集现在是越来越多吗？
1: 越来越多。就是慢慢我们往海外打开市场之后，像这类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包括我明年我也想要自己走出去，然后我在那里，如果我坐在那里，然后我自己在那里钩织，我相信会更好。
3: 针对这种海外市集，你会有一些新的创造，或者会有一些改变呢？
1: 像创作方面的话，会根据我当下的心情，但更多其实我觉得把中国的文化以这种钩织的形式去推广出去，其实是我就是非常想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现有的设计，我觉得已经足够可以打开出去了。
3: 哇，非常好的自信，太棒了！
0: 从过去被动来料加工，转向本土原创设计，产品从辅料升级为潮流文创。海外消费者追捧独一无二的手工质感，为情绪价值买单。乡村分布式手工模式完美适配海外小单多款式的需求，再借助社交网络直连全球买家，潮汕手工花再度受到海外市场青睐。在潮州市美术馆里，一场融合潮汕文化与钩织技艺的装置艺术展正在展出，很多参与制作的阿姨们也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看到了整个作品的全貌。
3: 哪一个部件是您当时钩的？
4: 那这个
3: 哦，这个哦，这个最好看的部分，
4: 最漂亮就是我勾的。
3: 哦，最漂亮的就是阿姨勾的，看到没有？还是龙眼睛，这上面的这个忽闪忽闪的睫毛是您给勾的，对吧？
4: 是是是是。
3: 今天把它组装成了一条彩色的龙，您觉得好看不好看？
4: 好看。特别好看，特别好看，
3: 特别好看，是吧？那您当年勾这个小勾花的时候，想到过没有？今天这条龙会在美术馆里边展览。
4: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费了很多的功夫，小黄香蕉在自己的拼下，哇，这么长这么大，拼到什么时候才拼好了？想不到，真的想不到。
3: 像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彩龙，总共做了多长时间？
1: 像这条龙，我们就叫做想象力的龙，它有20米长，然后整条龙我们是7个阿姨花了4个半月的时间，一针一线钩织出来的。然后像材质上面也是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配饰，然后给它做结合。

0: 然后这条龙其实它就是一条传统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红色大龙，但我们融合了现在我们创新的一些钩织，把它碰撞在一起，
1: 所以里面还有很多创新的，有别于以前那种传统的那种织法。七个阿姨非常的辛苦，但我刚才看到啊，阿姨们走到这里看到这个龙的时候，她们那种喜悦的笑扬在脸上，
0: 对
1: 这种感觉，我觉得你在外边肯定更觉得特别的舒服。
0: 对对对，我刚带他们进来逛展的时候，我就是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看到他们最真实的那个反应，包括他们就在回忆，哦，我勾这个，我勾那个，然后他们还在想之前一起合作的那个小妹阿姨今天没来，他们都好可惜，她的姐妹没有一起过来。
1: 那像这样测一个展，用了多长的一个时间？
0: 像这个展的话，就是我们前前后像从搭配，包括我选这些不同的展品，然后其实像这个展品也是我们这几年慢慢积累下来的。它从设计其实它都是源于我们，比如说我们潮汕的一些文化也好呀，或者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点滴，都把它变成毛线的一个表达。我们现在订单当中就是10%都是会销往海外，然后包括每年的话，我们都是3000件作品可以去远销海外。像国外外国人他接受的都是一些比较大一点夸张一点的一些配饰，就每年虽然只占10%，但他的就是有上到几十万的这样子。但现在也是我们最初第一步走出去，明年我们也有更大的规划。我现在是非常希望就是我的产品可以更多的走向海外，包括像国内的宣传，我们也想让大家更多人知道。然后包括其实我一直在设计这些产品，它虽然基于传统的手艺，但我有了新的表达之后，所以我想要让我的产品就是更多的可以走向海外。包括我们现在只是10%，未来的规划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就是真的100%都可以出去这样子。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不同的设计，让它更加的像往国际化去走，包括把我们的像传统的手艺，然后还有我们中国的文化，以这种毛线的表达可以跟远销海外，我可以用毛线的材质把我们中国文化给推展出去。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从来料加工到原创文创出海，非遗闯世界不只靠手工技艺，更需要以现代设计重塑产品。潮汕手勾花依托乡土柔性产能，用共通的手工温度传递出浓浓的中国味道。
2: 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占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热度攀升，加上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催化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今天，深港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3: 拖着行李箱，推着小推车，不少市民游客笑容满面，踏上假日出游路。国庆假期以来，截至10月4日12时，黄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经黄岗福田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近93万人次，同比增长9%。
4: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购买一些香港的比较时尚的一些物品啊，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
5: 咁咧，今次我过嚟咧，主力咧都系做西装嘅，因为呢度啲西装咧就比较平啦，颜色多啦，同埋最重要就价钱咧系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订做啦。
3: 香港公众假期为10月1日，叠加10月3日、4日周末，这两天香港居民出游需求旺盛。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国庆假期罗湖、福田、深圳湾三大主力陆路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分别约为25万人次、20万人次、19万人次。其中10月4日，深圳陆路口岸将迎来双向客流高峰，预计达104万人次。
6: 受假期时间长且叠加周末影响，同时深港两地多场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香港国庆烟花汇演、节庆展览等大型活动带动，跨境出行的需求旺盛。黄岗福田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其中黄岗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6万人次。
3: 据黄岗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该站共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100万人次。

0: 同比增长23%，其中近20万人次外国人享受免签政策入境，同比激增48%。
1: 今天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前三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
2: 今年国庆假期，澳门和横琴文旅部门统筹各方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大力发展多元旅游加业态，让旅客在秦澳之间实现一次旅程两地体验。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日，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分别为12万、13万和14万人次，呈逐日攀升态势，累计3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8.8%。经横琴口岸出入境车辆超3.8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1.8%。秦澳两地双向奔赴特征明显，
3: 我们就准备去澳门玩一下，就是小朋友没来过，想带他去看看这边停车然后过关都很方便。
4: 今天过关主要是去学校里面上课，跟我的父母一起，因为正好带我父母来学校里面看一看。
2: 假期前夕，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顺利竣工，新增的52条查验通道已于9月30号10时全面开通试运行，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有力保障节假日期间客流顺畅。横琴边检站工作人员介绍，今明两天，口岸客流车流仍将维持高位运行。
3: 新增通道启用后，旅客排队时间减少约30分钟，现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客流拥堵的情况，旅客通关顺畅有序，通关体验持续提升。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庆假期到目前为止，广东文旅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前四天，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
1: 此时此刻，总台记者王思远就在广州市大沙头码头，让我们跟随他一起夜游珠江。思远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已经是在游船上了。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的游客是非常多的。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当地的这个游轮的运营企业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适应不同的一些游客选择。比方说游船加自助餐啊，还有就是游船加这样的一个国风表演的这样的体验，那么也是非常的受这个游客的欢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整个的情况哈。那么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歌舞表演之外，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游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游轮。那这个游轮呢，它叫惊喜号，是珠江首艘沉浸式国风主题的游船。那么依托珠江黄金水道天然的舞台，通过场景化的空间营造，有机融合了岭南文化、海丝文化，还有国

0: 潮美学与音乐演绎，化身移动的海思文化驿站，让珠江夜游从看见风景升级为入好戏的东方美学之旅。那么游客一登船，马上呢就会有国风仙子迎上来和您互动，他们身穿汉服，拉着大家呢一起拍照。那么步入金喜号的船舱之后啊，游客就可以沉浸式的入戏了。那么大家可以与这个国风游船的仙子同台互动，近距离的去观赏唯美的国风歌舞了。那么珠江夜游它的这个动线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主要是以大沙头的游船码头为起点，顺流而下，千年羊城在光影当中徐徐铺展，沿江两岸呢就像一本摊开的广州史书。那么游客呢可以乘珠江夜游的这个航船，在江上沉浸式的体验这一幅流动的城市光影长卷。广州正从水稻经济跑进了新的赛道，那么过去呢靠码头吃饭，现在呢是靠灯光留人。珠江夜游呢是把游客从白天留到晚上，把消费从岸上引到船上，一张船票带出了餐饮、文创、演艺、市集一整条的消费链，也是把流量变成了留得住的这样的一个量了。那么大沙头这个水岸联动啊，是以海港里为核心，把餐饮、文创、音乐、市集串在一起，趣味打卡呢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进行拍照。那么节日灯光呢也是连绵成片，坐船观赏，上岸逛吃，那么一张船票呢也是带动了一片消费。这个国庆的珠江边啊热闹，而且呢也非常的踏实。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些文创，那么这些文创产品呢也是和广州市的地标息息相关，比如说这个广州塔，那还有这个舞阳以及这个广绣等等，这样的一些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的同时可以带回家。那么除了风景可以带回家之外啊，我们还看到呢还有许多的这个市集呢也是非常的受这个大家的游客的一些欢迎哈。那我们国庆假期前三天，大沙头的这个游船码头呢一共是开出了98个航班，接待珠江游的游客呢超2.6万人次，其中呢，10月3号，它的接待游客呢是近万人次，为假期至今单日的最高量了。那么10月3号，广州全省4A级以上的景区接待的游客量呢是404.4万人次。那这个假期呢，应该说是非常的热闹，而且游客也非常的多。那现场呢，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谢谢思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今年国庆假期遇上了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上海多个商圈地标以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公共空间，带动假日夜间文旅消费持续走热。
2: 在徐汇西岸滨江，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和潮玩市集，船坞光球之舞吸引众多市民游客的目光。光影节还辐射徐家汇、西岸凤巢、武康路等商业街区，油罐艺术公园首次把国际艺术大展搬到室外公共空间，滨江工业遗存、黄浦江江景与数字光影交相辉映，新颖的节日夜游体验既吸引大量本地市民前来欢度国庆，也收获外国游客点赞。
3: 这种表演形式之前也没有见过，对于这种老的场景和商圈的结合做得还挺好的。
4: And it's actually quite shocking, we didn't expect this. It seems like, yeah, very experimental. I think it's a perfect background.
5: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2: 光影节期间，上海全市超过70个商圈和商业载体成为光影秀场，南京路步行街第一百货大楼的外立面也被光影点亮，一场跨越近百年的时空对话拉开帷幕。不仅在上海中心区域，今年上海国际光影节也覆盖上海各区，闵行区融合生态、非遗和数字科创，打造林间光影秘境，剪纸、马桥手狮舞等非遗元素均以光影呈现，
6: 还挺像仙境的，挺好看的，更容易接近自然一些吧，技术什么的都更先进了嘛，大家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些就光影的效果嘛。
2: 上海国际光影节从9月中旬持续到10月中旬，旨在用数字光影激活城市公共空间，一场场光影盛宴把打卡流量转化为商业人气，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升温。
7: 夜游火热之外，国庆假期各地传统景区

0: 也迎来大客流，出游赏景体验拍照，游客们乐享假期。
1: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
2: 而且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然后我们又骑骆驼，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啊。
1: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不少游客。
3: 我现在是在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入口处，我身后的石头门楼和长征桥，相信看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们都不陌生了。这里呢，就是电影中检查站的取景地。现场啊，不仅挂起了电影海报，还设置了打卡点，拿着手机拍照，寻找电影中同款场景的游客在小镇里随处可见。
1: 国庆假期，重庆云阳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假期前4天，地质公园龙岗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这里喀斯特地貌与野生猕猴群落相映成趣，人们登上云端廊桥，俯瞰峡谷深壑，还可以近距离观赏野生猕猴，体验投喂互动的乐趣。
4: 我喂猴子的时候，这些猴子都很温顺，不争不抢的，然后特别可爱。
1: 今年国庆，龙岗景区新开放龙渊谷旅游大环线，这条线路集地轨缆车、平湖游船、高山索道于一体，串联溶洞、峡谷栈道、石笋河等景点，形成水陆空立体游览体验。
5: 这趟环线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带着小孩玩呢也不算特别累，下来有船，上来有索道。
6: 国庆假期，深圳依托滨海资源与多元文体商业业态，打造海上休闲加冰雪运动加潮流消费融合新场景。
7: 站在太子湾滨海岸线的制高点，海景、商场、人流尽收眼底。蔚蓝的大海和热闹的商圈融为一体，人们在海上可以体验游轮水上项目，上岸就可以逛商场、品美食。
8: 下午3点，游轮从蛇口游轮母港缓缓驶向大海。负责人告诉记者，假期前几天的船票已经基本售罄，只有早班船还有少量余位。
9: 带着我的妈妈和孩子一起过来玩，游轮可以去看一下港珠澳大桥。
10: 我们已经是把我们全部的预力都已经是铺上了。我们预计呢，在整个节日期间的话呢，会接待游客总量超过23万人次左右，同比会有一个15%左右的一个增长。
8: 游轮上设置了主题演绎，还把早茶和海鲜搬上船，打造赏海景、品粤菜的沉浸式体验。叠加滨海水上运动项目，带动周边短途游、商业街和酒店客流明显增加。
11: 人流是比平时呢会多个10%到15%，销售额的话呢，大概也是增长在20%到30%。
10: 国庆期间呢，我们已经达到了满房的状态，预计我们的平均住房率可以达到80%以上。
8: 除了海上休闲，不少游客来深圳体验室内滑雪。深圳的前海冰雪世界自去年9月运营以来，室内雪场游客已突破130万人次。
12: 我打算国庆假期7天时间都来滑雪，每天都来，难得的一次这个放假的机会嘛。
8: 滑雪场下方的室内潜水池吸引了不少潜水爱好者。
13: 它下面都有做那种像罗马雕塑一样的装饰，每一个平台设的都很好，每个平台都可以安全训练。
8: 旁边的超感公园是主题商业街，有马术、攀岩、匹克球等运动，还能露营、放映电影、办音乐节，叠加潮流活动、夜经济和酒店住宿，前海冰雪世界正在打造一站式消费体验。
14: 预估呢，今年整个项目接待客流是25万，销售额预估是1500万，同比去年都有一个这个双位数的增长。
0: 国庆假日县域旅游也是一大热门去处，广东梅州把郊县秋景资源与客家特色文化结合，推出沉浸式田园文旅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15: 国庆假期，广东梅州梅县区雁南飞茶田景区的千亩茶田已进入观赏期，茶山步道和中心舞台

0: 上，客家山歌、竹板歌非遗演出轮番上演，游客一边漫步茶山，一边观看演出，
1: 很好呀，很震撼呀，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0: 在这里，游客除了看演出、逛茶田，还能体验采茶、品茶，在客家食府内品尝盐焗鸡、酿豆腐等地道客家美食，
2: 看着歌舞表演，然后吃着这个很地道的客家菜，很适合我们一家老少过来这边游玩的。
3: 我们国庆期间的话呢，景区的日均接待呢达到了10000多人的一个游客量，酒店呢近200多间客房更是早已预定一空。
0: 在梅州蕉岭县，成片稻田进入秋收季，田园小火车、稻田打卡、清水体验等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在梅州丰顺县凤屏村，特色畲族长桌宴热闹开席，品味完美时，欢快的竹竿舞节奏响起，吸引不少游客踊跃参与。
4: 试了一下他们的长桌宴，就是里面有一些茶叶板是用米粉和茶叶制作的，听说是流传了很多年。
5: 所有菜品呢都是畲族的一种特色小吃美食，国庆节假日的接待呢是完全超乎预期。
6: 绿水青山间不仅有漂亮的风景，还藏着珍贵的古迹。国庆假期，山西多地的古建景区客流涌动，热潮持续。
7: 在山西隰县，以精美明代悬塑艺术闻名的小西天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古朴的明代建筑与绚丽精妙的满堂悬塑交相辉映，游客们漫步其中被深深震撼。
8: 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就是文化底蕴已经在这里。
7: 国庆假期，小西天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超1万人次，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增配志愿服务力量，落实分时预约、错峰入园等管控举措，全力保障游客安全游览。国庆假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芮城县永乐宫也人气高涨，客流涌动。依托厚重独特的元代古建与壁画艺术资源，当地古建文化研学体验游持续升温，壁画之中的人物好似破壁出卷，踏风而来，身姿飘逸。景区还推出了实景演绎和沉浸式游园活动，为游客带来可感可触的国风文化新体验。
9: 非常敬佩古人的画技，感觉这次游览让自己增长了很多知识，是一次很棒的历史游览。
10: 我是从香港来的游客，是专门过来永乐宫这里来参观的。现实中亲眼看的话，会感觉很精致，很漂亮。
7: 假期前3天，永乐宫景区客流持续走高，共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日均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0%，文旅吸引力持续增强。
11: 今年国庆假期，贵州三都县也在同时举办第4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的80多名骑手、145匹赛马展开激烈角逐，吸引了大批游客到场观看。
7: 开赛仪式上，铜鼓铿锵，锣声悠扬，全场人员齐声唱响歌唱祖国，号令吹响，闸门开启，参赛骑手策马扬鞭，你追我赶，现场欢呼声掌声不断。今年以来，三都已举办村马赛事26场，近1000匹骏马参赛。本届赛事从10月1号持续至10月5号，整体规模、保障水平与往年相比全面提升，参赛马匹比去年新增了32匹，单项最高奖金达66666元。比赛间隙，现场还上演了水族、苗族、布依族的民族舞蹈，以及精彩的马术特技，马背倒立、马背燕双飞、马背叠罗汉等绝活接连亮相，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抓拍精彩的瞬间。据三都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计，国庆假期前3天，三都共接待旅游人数超33万人次，同比增长9.46%，旅游总花费2.55亿元，同比增长8.64%。
11: 国庆假期，多地充分挖掘特色文旅资源，延伸文旅链条，丰富游客体验。我们一起去江苏看看。
7: 在江苏盐城大丰花海景区，成片百合迎风绽放，层层花海铺展成绚丽的秋日画卷。景区运用培育手段调控花期，让百合刚好在国庆假期集中开放，方便游客前来观赏。
12: 因为以前都觉得百合花就是常见的呢，是那种白色的，然后很香。然后这次进来以后呢，发现有这么多种颜色不同的百合花，然后感觉很新奇。
7: 依托天然花海资源，当地延伸文旅消费链条，推出盆栽百合产品，将田园美景转化为特色消费。在徐州铜山区亦庄镇， 吕梁花海进入最佳观赏。

0: 两栖、翠菊、金鸡菊、百日菊等竞相绽放。从空中俯瞰，五层梯田层层叠叠，色彩绚丽。小火车穿行于花海之间，为游客增添别样的游览体验。
1: 刚刚还坐了小火车，体验感特别棒，特别开心。
2: 我们刚才还品尝了景区里的特色的鲜花饼，味道非常的棒。
0: 国庆假日期间，吕梁花海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0000人次，周边民宿入住率达到90%。江苏盱眙把龙虾美食与露天音乐节相融合，经典歌曲轮番唱响，鳌鱼巡游、机器人特色互动表演接连登场，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3: 我们既可以吃龙虾，又可以看到精彩的演出，这个国庆非常开心。
0: 假日期间，盱眙还推出国潮演出、非遗市集、山水夜游等上百场文娱活动，带动当地餐饮、零售等行业客流量与营业额攀升。
4: 在江苏常州，多个景区推出多款沉浸互动式全新游玩场景，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0: 这几天，常州中华恐龙园景区新推出的三角龙主题萌宠乐园成为亲子游热门首选，搭配机器人研学课堂，实现游玩与科普融合。园区创新推出 IP 剧情任务、趣味竞赛及亲子协作互动玩法，配套专属奖励，改变以往单一打卡的游玩模式，让游客深度沉浸式体验，并拉动景区餐饮、文创等二次消费。
5: 现在这个地方孩子就很投入，很想来。
0: 在常州淹城春秋乐园，升级打造的巡游演出、非遗火舞、打铁花轮番登场，古装演员遍布街巷广场，随时开演，游客可随行互动。夜间深度体验带动文创和餐饮消费同比提升50%。东方盐湖城景区也推出新玩法，白天轮番上演近百场主题演绎，游客入园即可自主解锁角色，沉浸式入戏游玩。夜晚全员互动闯关活动接续上线，让夜间游玩时长新增2个多小时，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4: 这个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在北京举行，赛程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开赛以来，经过多轮角逐，目前德约科维奇等名将已纷纷晋级，中国球员郑钦文也在向更深轮次发起冲击。
6: 这里是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场上的球员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虽然天气有些降温啊，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是丝毫未减，现场是座无虚席。
7: 本届中网公开赛吸引了全球多位顶尖球员参赛。2026法网新科冠军兹维列夫、24届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2026美网冠军莱巴金娜、2026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耶娃等网坛名将悉数在列。郑钦文、张之臻、步云、朝克特在内的多位中国球员主场参赛。
8: I always enjoy playing here, and I loved playing on the center court as well. So very happy that you know I had also a lot of people supporting me today.
9: 很开心能够有机会可以在下一场比赛继续站在中心球场，专注于当下的每一分，每一分就像最后一分那样去打。
10: 这么多球迷支持你，然后其实会让你更有底气，然后也会更容易让你打出更好的网球。
7: 除了观看比赛，参赛选手的外场训练场对外开放，球迷可以近距离观看球员赛前热身训练，还有机会在官方设置的签名区域拿到球员亲笔签名。
11: 我们关注这个中网桩比赛的，
12: 就能亲眼看到我的偶像德约来中国打球，是一件非常激动的事情。
13: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这些票品增长50%，还会推出一些新品，打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14: 除了精彩激烈的网球对决，本届中网配套的城市嘉年华同样亮点纷呈，球迷无需走出园区就能够一站式体验美食、音乐等丰富多元的休闲活动。
7: 在园区中网特许商品店内，一些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设计的文创产品吸引不少消费者驻足挑选，售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现场还设置 3D 打印体验，观众可以定制带有自己名字的专属赛事纪念品。
12: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送给朋友的。
15: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7: 看比赛之外，球迷还可以在园区打卡各地特色美食。园区同步打造音乐节、艺术展等活动，让大家沉浸式感受，

0: 中网嘉年华派对的乐趣。
1: 餐饮品牌非常的丰富，口味也特别好。刚才我们还看到有钢琴、小提琴演奏，这一天特别的快乐。
0: 本届中网进一步升级票根经济，持有中网电子门票即可在北京全城近350家餐饮商户及景区享受专属优惠折扣。不少餐饮商家还推出中网主题特色餐食，借力赛事吸引客流。
2: 天津过来的，买了今天的门票，这离场馆也非常近，然后我们也比较喜欢吃烤鸭，然后打个95折挺好的。
3: 自中网开赛以来，我们的日均客流量较之前有15%的增长，很多消费者特意来打卡中网元素的特色餐食。
0: 数据显示，中网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271%，观赛加度假的消费热度不断攀升。北京文旅项目预订量同比增长30%，其中95后游客占比达47%。
4: 国庆假期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假日消费再添动力。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亿元。与此同时，这个假期电影加文旅继续联手，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暑期档电影《空枪》放映之后，带火了侨乡广东江门的多处取景地。我们跟随记者去感受一下。
5: 这里是广东江门新会区田心路的人人面家，店内座无虚席。这家在电影《空枪》中高频出镜的老牌早餐店，完整保留了剧组拍摄时的港式招牌与复古装饰。不少影迷循着电影镜头专程而来，面馆生意格外红火。
6: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
7: 过来打卡，要说这个面馆很好吃，这面还有那个云吞都很好吃，老板也很热情。
5: 影片里经典的菠萝油戏份带火了当地港式茶点消费，不少看完电影的游客专门来到老街店铺打卡品尝剧中同款菠萝包，港式面包档口销量明显攀升。
8: 电影播出之后，我们店的菠萝包销量涨了不少，很多游客都是冲着电影同款过来点单，节制热高峰期经常供不应求。
5: 借着影片《空枪》的播出热度，江门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影旅互动促消费主题活动，串联起江门三区四市多地文旅资源，围绕全市影视取景资源推出多条主题线路，串联骑楼老街、碉楼村落、工业遗址等场景，推动影视热度有效转化为文旅流量。
9: 我从看了《空枪》那个电影过来，江门这边帝王广场这些地方的电影重走一遍，
10: 逛了一下启明里，逛了一下33虚街，去感受了一下江门的一个在地文化，体验了一下它的一个碉楼的文化。
11: 电影家持续拓展，场景不断丰富，有效激发假期文旅消费潜力。湖北近期就推出了一票汇湖北大礼包活动，无论是电影票还是交通票，市民游客只要上传这些凭证，就可以领取消费抵扣券，在餐饮、商超、景区等场所享受满减优惠。
12: 假期里，电影院就成了热门场所，现在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不仅能够观影，还能够享受大大的文旅消费福利。依托全新上线的一票汇湖北活动，大家只要上传电影票根，就可以领取大礼包，享受在餐饮、购物以及景区的满减优惠。
5: 观影顾客只需要手机登录游湖北平台，上传电影票根，就能申领到数百元的消费券礼包，最高单次可以优惠100元。
13: 今天和朋友他们来看电影，然后看完之后他们说就是凭这个券就是可以领到一个汇湖北的满减券，说吃饭啊、逛商场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用到的。
5: 除了吃饭、购物、住宿和逛景区，体育休闲场所同样可以享受消费券的优惠。在武汉一家室内滑雪场，已经有市民用上一票汇湖北的消费券。
14: 之前攒的电影票根正好这一次可以领取消费券礼包，然后这一次来滑雪相当于打了5折的优惠，确实很划算。
5: 此次大礼包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2月，除电影票外，飞机、火车等交通票据、演艺票、体育赛事票均可参与活动。消费者上传票根核验后，就能一站式申领消费券礼包，打通观影、购物、美食、出游、体育休闲消费链条，实现一票多汇。
15: 全省10000多家景区商户参与了活动，已有超20万人上传了票根。消费券最高立减100元，叠加国庆假期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预计带动全省文旅零售市场增量超5亿元。

0: 在湖北十堰，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十堰分会场在国庆假期持续推出了多项活动，打造国潮演绎、光影市集、惠民研学三大主题场景，吸引游客深度参与。
1: 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十堰分会场在国庆假期围绕机甲燃武当、光影筑国梦主题，重点打造国潮演绎、光影市集、惠民研学三大主题场景，实现光影文化、 AI 科普与消费深度融合。假期期间，原创科幻舞台剧《太极恐龙之重返地球》也全新升级上演，人机共舞演绎武当太极。
2: 我看到了
3: 安静，
2: 他们是谁呀？
1: 影院售票大厅的机器人科普互动展区，观众还可以近距离打卡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人机对弈、意念赛车、机器人足球等游戏，也趣味十足。机甲天团还会定时巡游，观众不时偶遇机器人 NPC。 同期免费开放的机器人主题光影海报长廊，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电影艺术的魅力。
4: 有水元素，有武当元素，很好的因地制宜的来发挥了电影的文化属性。
1: 活动同步开设电影主题市集，汇聚非遗手作、文创潮玩、十堰本地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凭嘉年华票根还可享受周边商圈、景区联动惠民优惠，推动电影文化与本地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4: 在2026年的国庆档，我们不仅为观众准备了精彩的影片，然后还准备了有电影加科技的机器人嘉年华的项目。同时，我们也采用票根经济与景区商圈进行联动，让我们的游客变成观众，让观众变成游客。
1: 本次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票根抵扣也覆盖完整国庆假期，预计带动当地影院、商圈和景区假日综合消费超1000万元。
5: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这个假期河南郑州入境游迎来热潮，多国艺术家免签赴郑州开展跨国艺术展演，外籍游客走进中原体验特色文旅，口岸入境客流量增加。
6: 在郑州绿博园，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300名艺术家正在进行艺术巡演，高跷小丑、巴西巨型木偶、法国默剧与歌剧、意大利民俗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记者了解到，这批艺术家中约90%通过免签政策来到郑州。
7: I came to Zhengzhou thanks to the visa exemption policy. I can stay in China for up to 30 days per entry, which is extremely convenient for our performance activities. Our tour lasts 13 days.So the allowed stay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What's more, there is no visa-free required at all. This policy is absolutely fantastic.
8: 我们通过特色演绎，集聚园区人气，进一步激活全市假日文旅消费市场，让市民游客感受世界艺术的魅力。
6: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持普通护照外籍人员入境，单次可停留最长30天，手续简化，停留时间延长，为跨国演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便利。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不仅带动跨国艺术交流，也吸引大量外籍游客走进郑州。在郑州中牟的电影小镇里，来自俄罗斯、摩洛哥、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等8个国家的20余名青年组成文化交流营，体验中原历史文化。
9: I feel just like I'm inside a movie or a TV series of the last century. Actually, this place is full with like cinema vibes, all the style TV and everything. It's actually amazing.
6: 景区数据显示，近2年园区接待外籍游客的数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节假日期间尤为明显。
10: 今年呢，园区接待外籍游客量同比增长了70%，这次中秋和国庆假期的外籍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了100%，其中各种研学交流团队占比最大，能占到整体的60%。
6: 入境游升温也直接反映在口岸客流上。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依托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比超过60%。
0: 国庆假期，东海之滨的宁波舟山港一派繁忙，万吨巨轮依次停靠，桥吊装卸昼夜不停。作为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这里为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

0: 动力。今天的国庆看港口，我们一起去宁波舟山港看一看。
1: 川山港区是宁波舟山港最繁忙的港区之一。日前，地中海纳塔莎13号就在这里停泊。这艘总箱位达14432标准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在完成装卸后，继续执行地中海南美东航线。
2: 地中海纳塔莎13号轮是我们国庆假期重点保证的作业船舶之一。针对这艘船的箱量、货类和航线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了作业计划，优化了作业路数的排布，配足了现场作业人员和设备资源，全力压缩船舶在港的停留时间，保障了航线的准班率。
1: 根据航线动态和预排计划，今年国庆假期川山港区预计有60至70艘船舶靠泊，基本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港区平均昼夜作业量预计超过3.5万标准箱。10月1号至7号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4.5万标准箱，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3: 人员配置方面，我们一周也平均大概在2000作业人次，与平常作业人员配置基本持平，全力保障国庆期间港区生产安全、平稳、高效运行。
1: 据记者了解，近几年智慧化手段正在重塑这座超级大港的生产方式。宁波舟山港依托自主知识产权的双芯智慧大脑，调度远控桥吊无人集卡。一港通北斗加 AI 领航，让外籍卡车辆在港区内偏航率降低10%以上，闸口通行效率提升7%。新技术把港口生产变得更精准、更高效。
4: 通过桥吊远控系统，我们在控制室里就能完成全部的装卸操作，同时系统配合智能调度，作业效率比传统人工操作更稳定。尤其适合国庆这种连续高强度的作业高峰。
1: 今年前8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29945艘次，同比增长3.3%。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过300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为中国外贸发展增添活力。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下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突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截至当天晚间，过火面积已超过400公顷，附近公路暂时封闭，电力供应受到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对周边区域发布强制疏散令，并将一处体育中心设为临时避难所，同时派出多架消防飞机进行灭火作业。目前起火原因暂不清楚。
1: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为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3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二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比罗尔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以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
2: 按伊拉克油轮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船对船转运的办法交货。公司方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方式能使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在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据介绍，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每桶多达35美元的折扣。此外，沙特、阿联酋等国早已率先使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的石油95%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个月表示，受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伊拉克正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3: 来关注全球粮食价格。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在产量没有明显短缺的情况下，近期全球粮食价格却出现持续上涨。为什么总产量充足，全球粮价还在涨呢？对于全球粮食稳定又有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专业分析。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预计约为29.79亿吨，仅略低于2025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衡量的是国际市场上一篮子主要食品商品的价格，并不等于各国居民最终支付的食品零售价格。国际粮价向消费者传导，还要经过运输、加工、仓储和零售等多个环节。有分析指出，全球粮食总产量充足，粮价却在上涨。从短期因素看，推手不在田间，而在路上。黑海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造成局部供应收紧，放大了国际粮价波动。黑海是全球粮食出口重要通道，受地缘局势影响，该地区港口冲突及袭船事件频发，严重影响粮食外运。另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迟迟难以恢复，不仅影响石油，还抬高了化肥、物流及保险成本，并传导至农产品，进一步加剧全球粮价波动。

0: 此外，尽管当前农产品产量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但全球普遍关注强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全球温度和降雨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产品生产。有观察人士表示，气候风险改变了粮食产量的中长期预期，引发市场价格波动，进一步影响采购和库存。另外，叠加当前紧张的地缘局势，粮食安全风险敞口放大， 导致市场价格反应远早于实际出现粮食减产。美国企业家马斯克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
1: SpaceX 是一家超级智能公司。在这条帖文发布前，他还曾发文称不要再使用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了， SI 也就是超级智能更好。有网友留言问道，是否会改名为 SpaceX SI？ 马斯克回复称，是的，我们将做出这样的改变。 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旗下两家公司合二为一， SpaceX 正式收购 XAI。 5月，马斯克宣布 XAI 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并更名为 SpaceX AI。 9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公开声明、报告等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一表述。
0: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在山东青岛，我国首个海上注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7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 灌阳抽蓄地下厂房和输水系统的施工同时推进，在地下百米深处，总体积相当于15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的地下厂房基本开挖成型。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继2176线独库公路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当地时间3号上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致10人受伤。 当时人群正在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征4号晚在悉尼举办的全国橄榄球联盟总决赛。警方表示，摄氏司机18岁，已被捕。近日，在阿根廷南部的瓦尔德斯半岛，大量幼鲸尸体被冲上海岸。研究人员表示，今年以来记录的幼鲸死亡数量异常偏高。依据现有证据推测，这些幼鲸可能是因为被鸟类灼伤，细菌经由伤口侵入幼鲸体内，进而引发感染致死。当地时间3号，
2: 2026年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开幕。本届热气球节为期9天，预计共有超500个热气球参与活动。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创办于1972年，是全球规模居前的热气球节之一。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再会。

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药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谣万千欢聚，九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

0: 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无良业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
1: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2: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1: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0: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亮未来。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北京晴，11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5到17度，长春多云，6到17度，沈阳晴，5到19度，天津晴，13到23度，呼和浩特晴，2到20度，乌鲁木齐多云，11到21度，银川晴，5到21度，西宁晴，3到21度，兰州晴，7到22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4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7度，成都小雨转阴，15到20度，重庆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贵阳多云，12到20度，昆明阴转多云，12到18度，太原晴，3到22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济南晴，14到24度，郑州晴转多云，15到24度，合肥晴，10到22度，南京晴，12到22度，上海阴转多云，16到23度，武汉多云转晴，12到24度，长沙多云转晴，14到22度，南昌晴，15到21度，杭州晴，15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2到24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南宁多云，20到25度，海口小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香港多云，21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北京晴，11到25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郭若天。
1: 大家好，我是田颖南。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昨天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
2: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昨天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

0: 我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热度攀升，加上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催化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昨天，深港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2: 拖着行李箱，推着小推车，不少市民游客笑容满面，踏上假日出游路。国庆假期以来，截至10月4日12时，黄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经黄港福田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近93万人次，同比增长9%。
3: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购买一些香港的比较时尚的一些物品啊，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
4: 咁咧，今次我过嚟咧，主力咧都系做西装嘅，因为呢度啲西装咧就比较平啦，颜色多啦，同埋最重要就价钱咧系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订做啦。
2: 香港公众假期为10月1日，叠加10月3日、4日周末，这两天香港居民出游需求旺盛。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国庆假期罗湖、福田、深圳湾三大主力陆路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分别约为25万人次、20万人次、19万人次。
5: 受假期时间长且叠加周末影响，同时深港两地多场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香港国庆烟花汇演、节庆展览等大型活动带动，跨境出行的需求旺盛。黄港福田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其中黄港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6万人次。
2: 据黄港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该站共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近20万人次外国人享受免签政策入境，同比激增48%。
6: 昨天，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珠海毗邻港澳口岸出现了客流高峰。
0: 今年国庆假期，澳门和横琴文旅部门统筹各方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大力发展多元旅游加业态，让旅客在秦澳之间实现一次旅程两地体验。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日，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分别为12万、13万和14万人次，呈逐日攀升态势，累计3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8.8%。经横琴口岸出入境车辆超3.8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1.8%。秦澳两地双向奔赴特征明显。
7: 我们就准备去澳门玩一下，就是小朋友没来过，想带他去看看这边停车，然后过关都很方便。
8: 今天过关主要是去学校里面上课，跟我的父母一起，因为正好带我父母来学校里面看一看。
0: 假期前夕，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顺利竣工，新增的52条查验通道已于9月30号10时全面开通试运行。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有力保障节假日期间客流顺畅。横琴边检站工作人员介绍，今天口岸客流车流仍将维持高位运行。
9: 新增通道启用后，旅客排队时间减少约30分钟，现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客流拥堵的情况，旅客通关顺畅有序，通关体验持续提升。
6: 记者从琼州海峡运输企业了解到，琼州海峡明天起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未购票成功的车辆请勿前往港口。小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0分钟至120分钟时段内到港，过早或过晚都将被限制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20分钟停止检票，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
10: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11: 往家里偷啊。
12: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13: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

0: need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锡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锡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锡花，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
2: 当地时间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这也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2个月保持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上述7国自今年4月起逐月小幅增产。在9月6号的会议上，各方决定暂停增产，保持10月产量不变。按照计划，下次会议将于11月1号举行。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
3: 按伊拉克邮轮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

0: 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船对船转运的办法交货。公司方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方式能使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什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在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据介绍，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每桶多达35美元的折扣。此外，沙特、阿联酋等国早已率先使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的石油95%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个月表示，受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伊拉克正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在产量没有明显短缺的情况下，近期全球粮食价格却出现持续上涨。为什么总产量充足，全球粮价还在涨？对于全球粮食稳定有什么影响？来看相关分析。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预计约为29.79亿吨，仅略低于2025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衡量的是国际市场上一篮子主要食品商品的价格，并不等于各国居民最终支付的食品零售价格。国际粮价向消费者传导，还要经过运输、加工、仓储和零售等多个环节。有分析指出，全球粮食总产量充足，粮价却在上涨。从短期因素看，推手不在田间，而在路上。黑海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造成局部供应收紧，放大了国际粮价波动。黑海是全球粮食出口重要通道，受地缘局势影响，该地区港口冲突及袭船事件频发，严重影响粮食外运。另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迟迟难以恢复，不仅影响石油，还抬高了化肥、物流及保险成本，并传导至农产品，进一步加剧全球粮价波动。此外，尽管当前农产品产量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但全球普遍关注强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全球温度和降雨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产品生产。有观察人士表示，气候风险改变了粮食产量的中长期预期，引发市场价格波动，进一步影响采购和库存。另外，叠加当前紧张的地缘局势，粮食安全风险敞口放大，导致市场价格反应远早于实际出现粮食减产。
2: 当地时间3号下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突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截至当天晚间，过火面积已超过400公顷，附近公路暂时封闭，电力供应受到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对周边区域发布强制疏散令，并将一处体育中心设为临时避难所，同时派出多架消防飞机进行灭火作业。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3: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林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房地产市场。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下，九月不少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在北京，自九月以来，不少楼盘就抢抓国庆假期集中推新，看房签约热度明显走高。
1: 全员在岗延长接待时间，是石景山一处新房售楼处应对国庆客流的安排。记者在现场看到，洽谈区内不少购房者正在咨询房源信息，户型覆盖70多平方米两居到120多平方米的四居。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一小时内就有30多组客户前来看房。工作人员介绍，为承接不断增长的假期看房需求，售楼处特意延长了接待时间。
2: 我们现在呢也开始启动了这个早来晚走的这么一个工作措施。早上我们8点半就过来了，一直到晚上的10点。而且呢，因为这两天客流量特别大，我们一个置业顾问呢同时要带2到3组客户。就因为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参观样板间都要开始排队了。
3: 比平时呢增加了1倍左右。十一期间，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每天大概有40套的初步签订购房意向书。我们这个项目呢是9月22号开盘，总共有将近800套房。到了昨天为止呢，已经完成了500多套的网签。
1: 随着北京8月楼市新政落地，不少新楼盘纷纷加快了供应。数据显示，9月北京商品住宅新增供应5350套，环比上涨53.34%。其中仅9月1号至20号，北京就核发了17张住宅预售许可证。
4: 开发企业也利用了金九银十的这个传统的销售的机会，适时的推出了一批既具有较好的区位和配套的条件，也在本身的品质上能够达到好房子要求的这样一些楼盘，得到了购房者的普遍的青睐，也推动了购房者把潜在的这种购房需求和能力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购房的行为。
1: 新房的成交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成交面积53.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47.58%。整体来看，九月市场呈现供应放量成。

0: 交回升的特征。记者走访了北京多个片区楼盘，发现不少在售项目的到访量、成交量较节前均有明显增长，签约周期也有明显缩短。
1: 我们过来签约的，正好借着那个国庆期间嘛，有时间，这房子我们挺喜欢的，我觉得可以帮我再改善一下。
2: 自从国庆节以来，整个项目的看房量居高不下，成交节奏也特别的快，对市场的信心是越来越强。客户呢，从看房到签约一周左右就整体完成了。
3: 在上海，自从今年三月份以来，当地的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七个月突破2.3万套，这样的交易热度还延续到了国庆假期。
0: 九月，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九月上海二手房网签23581套，同比上涨超15%，创近六年同期新高。目前，二手房市场的交易热度持续传导至国庆长假期间。记者注意到，不少房产中介门店并未歇业，经纪人都在持续接待咨询、带看客户。在部分热门板块，地段、户型、配套条件都不错的优质房源，更是出现多组意向客户同时关注的现象。
4: 期挂牌的一些业主，他的保留的溢价空间就是比较小的，基本上是贴近于市场价挂牌。所以最近成交的一些房子基本上以新增房为主，在7到10天左右就成交了。然后客户的出价呢，相比于过去其实是更趋近于合理的。
0: 据介绍，目前买卖双方的交易心态有明显转变，近期市场上新挂牌房源持续增多，业主报价更贴近市场行情，溢价空间收窄。中介经纪人告诉记者，这种变化背后主要原因在于八月落地的沪八条，通过优化置换交易政策，降低交易成本，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成为本轮市场回暖的重要支撑。
4: 沪八条出来之后，其实整个九月份这个市场这个小区的成交差不多在15套到16套浮动，成交单量大概对比八月份我们是上涨了50%。
0: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整体保持较高活跃度，随着国庆假期带看持续推进，置换需求还将稳步释放，市场有望维持平稳修复态势。
5: 10月1号，全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正式落地，这是中央财政首次推出房贷专项补贴，实打实降低百姓的置业成本。新政落地后，记者走访多地后发现，新政目前已经在一些城市显现出效果，特别是首套刚需群体受益明显。
0: 假期期间，记者在重庆市綦江区一个楼盘看到，不少市民在看房选房。市民梅林霞关注市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贴息的新政落地后，他果断完成了置业签约。
6: 这个房子呢，我们已经看过3次了。10月1号开始呢，有一个贴息的政策，这个房子要节约21000块钱，所以我们就立马把它拿下了。
0: 而在浙江杭州的这家房产中介，市民陈女士也在选房。工作人员现场帮他算了一笔账，按照新的贴息政策，他贷款可以省下不少利息，
7: 光利息就能省5万块钱左右，月供压力一下子小了很多。
0: 据介绍，本次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研究机构据此认为，政策本质是定向消费补贴，中央财政承担90%资金，单户最高可减负近5万元利息，实际贷款利率从3.06%降至2.06%，相当于让利1/3。因此，在政策窗口期内，可以激发3-4线城市刚性需求集中释放。
8: 实实在在的呢，帮助我们像那个新市民、新就业的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的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的家庭，减轻了负担，
9: 体现了国家对房地产市场不断的支持的这个力度。这次的信号意义特别强，是中央财政首次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购房者。我觉得这次政策呢，体现了两个精准。第一个精准呢，是针对中小城市，在中小城市呢，150万是可以买到一个相对称心如意的房子的。第二个精准呢，是体现了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这个支持，因为补贴的贴息政策呢持续5年，它减轻的负担是很大的。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

0: 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1: 国庆假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出游赏景、体验拍照，游客们乐享假期。
2: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
3: 而且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啊！我们又骑骆驼啊，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啊。
2: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不少游客。
4: 我现在是在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入口处，我身后的石头门楼和长征桥，相信看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们都不陌生了。这里呢，就是电影中检查站的取景地。现场啊，不仅挂起了电影海报，还设置了打卡点，拿着手机拍照，寻找电影中同款场景的游客在小镇里随处可见。
2: 国庆假期，重庆云阳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假期前四天，地质公园龙岗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这里喀斯特地貌与野生猕猴群落相映成趣，人们登上云端廊桥俯瞰峡谷深壑，还可以近距离观赏野生猕猴，体验投喂互动的乐趣。
5: 我喂猴子的时候，这些猴子都很温顺，不争不抢的，然后特别可爱。
2: 今年国庆，龙岗景区新开放龙渊谷旅游大环线，这条线路集地轨缆车、平湖游船、高山索道于一体，串联溶洞、峡谷栈道、石笋河等景点，形成水陆空立体游览体验。
6: 这趟环线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带着小孩玩呢也不算特别累，下来有船，上来有索道。
7: 国庆假期到目前为止，广东文旅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前四天，全省 C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广州依托珠江夜游，全新打造了灯光演艺项目，让游客在游船上也能沉浸式的体验浓厚的节日气氛。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夜游珠江。
4: 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当地的这个邮轮的运营企业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适应不同的一些游客选择。比方说游船加自助餐啊，还有就是游船加这样的一个国风表演的这样的体验，那么也是非常的受这个游客的欢迎。那么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歌舞表演之外，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邮轮叫惊喜号，是珠江首艘沉浸式国风主题的游船。那么依托珠江黄金水道天然的舞台，通过场景化的空间营造，有机融合了岭南文化、海丝文化，还有国潮美学与音乐演绎，化身移动的海丝文化驿站，让珠江夜游从看见风景升级为入好戏的东方美学之旅。那么游客一登船，马上呢就会有国风仙子迎上来和您互动，他们身穿汉服，拉着大家呢一起拍照。那么步入惊喜号的船舱之后啊，游客就可以沉浸式的入戏了。那么大家可以与这个国风游船的仙子同台互动，近距离的去观赏唯美的国风歌舞了。那么珠江夜游它的这个动线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主要是以

0: 大沙头的游船码头为起点，那么游客呢可以乘珠江夜游的这个航船，在江上沉浸式的体验这一幅流动的城市光影长卷。珠江夜游呢是把游客从白天流到晚上，把消费从岸上引到船上，一张船票带出了餐饮、文创、演艺、市集一整条的消费链，也是把流量变成了留得住的这样的一个量了。国庆假期前三天，大沙头的这个游船码头呢一共是开出了98个航班，接待珠江游的游客呢超2.6万人次，其中呢10月3号它的接待游客呢是近万人次，为假期至今单日的最高量了。
1: 在海南假期这几天，各地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涵盖水上体验、夜间演艺等多元内容，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的假日体验。
2: 国庆假期，在海南琼海潭门镇海边，天南海北的游客在体验当一天渔民，大家挽起裤脚走进海里，合力拉网，随着渔网一寸寸收拢，浪花翻涌间，鱼儿跃出水面，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
3: 看到渔获那瞬间真的很开心，觉得付出劳动是有回报的。
2: 在海南临高东英镇的滩涂之上，游客们提着小桶，拿着铲子，弯腰寻寻觅觅，一片欢乐。国庆假期前两天，省内外游客已超5万人次。
4: 好玩，而且小孩子呢也比较开心。然后我们也抓到了螃蟹，捡了贝壳。
2: 夜幕降临，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实景演绎《水映七仙礼赞中华》持续上演。当地以七仙河天然水岸为舞台，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国庆假期，保亭各大景区酒店同步推出阶梯折扣、专属套票、师生福利等惠民产品。
1: 在江苏常州，多个景区推出多款互动式全新游玩场景，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5: 这几天，常州中华恐龙园景区新推出的三角龙主题萌宠乐园成为亲子游热门首选，搭配机器人研学课堂，实现游玩与科普融合。园区创新推出 IP 剧情任务、趣味竞赛及亲子协作互动玩法，配套专属奖励，改变以往单一打卡的游玩模式，让游客深度沉浸式体验，并拉动景区餐饮、文创等二次消费。
6: 现在这个地方孩子就很投入，很想来。
5: 在常州淹城春秋乐园，升级打造的巡游演出《飞蚁火舞》《打铁花》轮番登场，古装演员遍布街巷广场，随时开演，游客可随行互动。夜间深度体验带动文创和餐饮消费同比提升50%。东方盐湖城景区也推出新玩法，白天轮番上演近百场主题演绎，游客入园即可自主解锁角色，沉浸式入戏游玩。夜晚全员互动闯关活动接续上线，让夜间游玩时长新增2个多小时，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7: 国庆假期，山西多地的古建景区备受游客青睐，景区里客流涌动，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在山西隰县，以精美明代悬塑艺术闻名的小西天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古朴的明代建筑与绚丽精妙的满堂悬塑交相辉映，游客们漫步其中被深深震撼。
8: 就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就是文化底蕴已经在这里。
5: 国庆假期，小西天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超1万人次，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增配志愿服务力量，落实分时预约、错峰入园等管控举措，全力保障游客安全游览。国庆假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芮城县永乐宫也人气高涨，客流涌动。依托厚重独特的元代古建与壁画艺术资源，当地古建文化研学体验游持续升温，壁画之中的人物好似破壁出卷，踏风而来，身姿飘逸。景区还推出了实景演绎和沉浸式游园活动，为游客带来可感可触的国风文化新体验。
9: 非常敬佩古人的画技，感觉这次游览让自己增长了很多知识，是一次很棒的历史游览。
10: 我是从香港来的游客，是专门过来永乐宫这里来参观的。现实中亲眼看的话会感觉很精致，很漂亮。
5: 假期前三天，永乐宫景区客流持续走高，共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0%，文旅吸引力持续增强。
7: 这个假期，各地还依托当地丰富的文化资源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河南许昌市以三国文化为基础，推出行进式

0: 实景演出。湖南花园县则通过演绎边城原著故事，让大家在游玩当中感受文化魅力。
1: 在许昌市春秋楼，忠义千秋经典故事精彩上演，演出采用一步观演的行进模式，由专业演员实景演绎，游客还可以跟随剧情一步游览，沉浸式感受历史故事，
2: 让人特别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演员也很投入。
1: 在另一处游览地曹丞相府，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经典三国故事轮番登台，演员们生动传神演绎，将三国故事鲜活呈现在观众眼前。此外，演出还融合了光影科技等多种创意元素。
3: 我们推出了六条精品旅游线路，然后联动文博场馆、景区景点、旅游街区，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旅游活动。
1: 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当地联动景区、餐饮、商场等30多家市场主体，推出三大类100余条文旅惠民福利，同时在博物馆、图书馆等场所设立游客驿站，为游客出行游玩提供便利。国庆假期，湖南花园县边城茶洞景区热度持续升温，游人往来如织。在边城茶洞景区的清水江畔，精彩实景演绎轮番上演。实景大戏中，演员们生动演绎码头劳作、江岸寻滩等场景，紧扣边城原著故事内核，吸引游客驻足拍照。
4: 感觉复刻了书一样，1:1还原，像从书中里面走出来的一样，特别好。
5: 国庆假期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假日消费再添动力。截至今早7:30，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7.3亿元。与此同时，这个假期电影加文旅继续联手，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暑期档电影《空枪》放映之后，带火了侨乡、广东、江门的多处取景地，跟随记者去感受一下。
1: 这里是广东江门新会区田心路的人人面家，店内座无虚席。这家在电影《空枪》中高频出镜的老牌早餐店，完整保留了剧组拍摄时的港式招牌与复古装饰，不少影迷循着电影镜头专程而来，面馆生意格外红火。
6: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
7: 来打卡，要说这个面馆很好吃，这面还有那个云吞都很好吃，老板也很热情。
1: 影片里经典的菠萝油戏份带火了当地港式茶点消费，不少看完电影的游客专门来到老街店铺打卡品尝剧中同款菠萝包，港式面包档口销量明显攀升。
8: 电影播出之后，我们店的菠萝包销量涨了不少，很多游客都是冲着电影同款过来点单，节制热高峰期经常供不应求。
1: 借着影片《空枪》的播出热度，江门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影旅互动促消费主题活动，串联起江门3区4市多地文旅资源，围绕全市影视取景资源推出多条主题线路，串联骑楼老街、碉楼村落、工业遗址等场景，推动影视热度有效转化为文旅流量。
9: 我从看了《空枪》那个电影过来，江门这边帝王广场这些地方的电影重走一遍，
10: 逛了一下启明里，逛了一下33虚街，去感受了一下江门的一个在地文化，体验了一下它的一个碉楼的文化。
5: 电影家持续拓展，场景不断丰富，有效激发了假期文旅消费潜力。湖北近期就推出了一票惠湖北大礼包活动，无论是电影票还是交通票，市民游客只要上传这些凭证，就可以领取消费抵扣券，在餐饮、商超、景区等场所享受满减优惠。
11: 假期里，电影院就成了热门场所，现在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不仅能够观影，还能够享受大大的文旅消费福利。依托全新上线的一票惠湖北活动，大家只要上传电影票根，就可以领取大礼包，享受在餐饮、购物以及景区的满减优惠。
1: 观影顾客只需要手机登录游湖北平台，上传电影票根，就能申领到数百元的消费券礼包，最高单次可以优惠100元。
12: 今天和朋友他们来看电影，然后看完之后他们说就是凭这个券就是可以领到一个惠湖北的满减券，说吃饭啊、逛商场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用到的。
1: 除了吃饭、购物、住宿和逛景区，体育休闲场所同样可以享受消费券的优惠。在武汉一家室内滑雪场，已经有市民用上一票惠湖北的消费券。
13: 之前攒的电影票根正好这一次可以领取消费券礼包，然后这一次来滑雪相当于打了5折的优惠，确实很划算。
1: 此次大礼包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2月，除电影票外，飞机、火车等交通票据、演艺票、体育赛事票均可参与活动。

0: 消费者上传票根和验后，就能一站式申领消费券礼包，打通观影、购物、美食、出游、体育休闲消费链条，实现一票多惠。
1: 全省10000多家景区商户参与了活动，已有超20万人上传了票根。消费券最高立减100元，叠加国庆假期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预计带动全省文旅零售市场增量超5亿元。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这个假期河南郑州入境游迎来热潮，多国艺术家免签赴郑州开展跨国艺术展演，外籍游客走进中原，体验特色文旅。在郑州绿博园，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300名艺术家正在进行艺术巡演，高跷小丑、巴西巨型木偶、法国默剧与歌剧、意大利民俗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 记者了解到，这批艺术家中约90%通过免签政策来到郑州。
3: I came to Zhengzhou thanks to the visa exemption policy. I can stay in China for up to 30 days per entry, which is extremely convenient for our performance activities. Our tour lasts 13 days, so the allowed stay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What's more, there is no visa-free required at all. This policy is absolutely fantastic.
2: 我们通过特色演绎，集聚园区人气，进一步激活全市假日文旅消费市场，让市民游客感受世界艺术的魅力。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持普通护照外籍人员入境单次可停留最长30天。 手续简化、停留时间延长，为跨国演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便利。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不仅带动跨国艺术交流，也吸引大量外籍游客走进郑州。在郑州中牟的电影小镇里，来自俄罗斯、摩洛哥、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等8个国家的20余名青年组成文化交流营，体验中原历史文化。
4: I feel just like I'm inside a movie or a TV series of the last century. Actually, this place is full with like cinema vibes, old style TV and everything. It's actually amazing.
2: 景区数据显示，近2年园区接待外籍游客的数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节假日期间尤为明显。
5: 这个假期，浙江德清莫干山也迎来客流高峰。一边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草原主题市集班级莫干山，一边是外国游客在山水间体验非遗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生活。当地文旅呈现跨区域融合与国际化升级的双重热度。草原主题市集设置了24个特色摊位，涵盖农特美食、非遗文创、
6: 民族手作和文化展演。我们是内蒙古啊，内蒙古呼伦贝尔翁克旗的翁克民族的太阳花纯手工的。这次活动就是我让别更多的人了解一下我们的内蒙的非遗是什么样的。
7: 刚刚家也在旁边，所以来看看。
6: 平时我们也没去蒙古，所以到这里感受到了他们的文化。
2: 市集里巨型草原铜火锅体验区， 每天供应超800公斤呼伦贝尔鲜羊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为期3天的浙蒙草原文旅市集活动，预计吸引近10万人次参与。
8: 这次活动啊，增进了双方的友谊，促进了我们两地的文化交流，也拉动了我们本地的文旅消费市场。
2: 随着我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出游模式从景点打卡转向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生活。秋日莫干山满目青翠，江南遥物竹海环抱碧湖，山地游乐项目深受外籍游客喜爱。大家搭乘索道俯瞰万顷竹海，体验云端飞车、高空玻璃漂流、天空之桥、轨道滑车， 在动静交错间感受江南山林的动感野趣。
9: This place is kind of relaxed for me. I mean, like, you can be outside of your, like, daily life, just take your family, take your friends, to be here and to feel the nature of this place.
2: 山水游乐之余，非遗手作让外国游客近距离读懂江南文化。 在夏主湖奇幻谷云艺馆，外籍游客跟着非遗老师学习扎染， 亲手浸染出独特的蓝白纹样。在瓷工坊，依托德清原始瓷文化，大家动手拉坯捏塑，制作。

0: 我们做了一个杯碗等陶艺作品，很多游客将亲手完成的手作带走，把这份中国技艺带回自己的国家。
1: Сегодня мы делали гончарные кружки, вазы. Это было невероятно интересно. Катались на разных аттракционах. То есть, знаете, когда вы смотрите просто в телефоне на картинку, это одно. Но когда вы находитесь здесь, проживаете это просто невероятные эмоции.
2: Местными жителями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интересный опыт. И ты чувствуешь себя не просто гостем, а частью культуры. Я думаю, то, что каждому стоит попробовать такое.
0: 莫干山雨村梧桐掩映，民国风情街遍布咖啡馆与文创店铺，是休闲漫步的好去处。在上海工作的印度游客马内什趁国庆假期携妻子前来度假。
3: I come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I came for office, but this time I come with my wife to look at the different parts of Moganshan. It's lovely, and the weather is really nice, so we're enjoying it.
4: Very scenic and less people. And a different kind of food. It's very pleasant to walk around. It's very relaxing.
0: 据统计，已有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十多个国家的投资人在莫干山开办杨家乐。作为莫干山门户枢纽，雨村也摆脱单纯中转地的地位，转型汇聚文创、艺术、户外消费的特色度假目的地。
5: 国庆假期，道路交通、景区游玩、户外休闲活动增多，提醒广大游客出行游玩勿忘安全，让平安相伴整个国庆旅程。
6: 前不久，一段福建厦门一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网红挂树拍照姿势的相关帖子不在少数。 一些游客在帖中提及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时出现明显身体不适，甚至意外受伤。为了保障自身安全，游客在出游拍照时不要为了取景越界拍摄，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悬崖边缘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远离危险区域取景。海边拍摄勿翻越护栏进入野生礁石区，警惕离岸流等风险，不要在隧道内拍摄。 行人严禁进入隧道，行车中严禁在隧道内停车拍照，不要擅闯未开发、未开放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拍照。行车途中不要手持设备拍摄，不在车流中穿梭取景，也不要将头手伸出车外拍照，不要站在马路中间拍照，严禁在铁路封闭区域拍照，不要靠近野生动物拍摄。 此外，在行驶中的车辆、飞机、公交、地铁等快速移动环境中，为避免对自身和他人造成危险，不要使用自拍杆拍摄。国庆假期，沿海各地迎来亲海游高峰。不过，在海上游玩也要警惕潮汐变化、离岸流、风浪突变等带来的风险。其实，海边溺水事故多发生于近岸浅水区域，看似平静的海面下可能暗流涌动。 离岸流能在几秒钟内将人拖向深水区，而且溺水过程往往让人猝不及防，一旦发生，施救难度极大。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出行。这几天，一则网友发布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名司机在高速上打开汽车辅助驾驶后，竟然睡着了。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乘用车所搭载的实际是 L2 级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说，驾驶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做出玩手机、睡觉、聊天、吃东西等其他行为，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还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 国庆假期，东海之滨的宁波舟山港一派繁忙，万吨巨轮依次停靠，桥吊装卸昼夜不停。作为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这里为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的国庆看港口，我们一起去宁波舟山港看看。
0: 川山港区是宁波舟山港最繁忙的港区之一。 日前，地中海纳塔莎13号就在这里停泊。这艘总箱位达14432标准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在完成

0: 装卸后，继续执行地中海南美东航线。
1: 地中海 Natasa 13号轮是我们国庆假期重点保证的作业船舶之一。针对这艘船的箱量、货类和航线特点，我们优化了作业路数的排布，配足了现场作业人员和设备资源，全力压缩船舶在港的停留时间，保障了航线的准班率。
0: 根据航线动态和预排计划，今年国庆假期穿山港区预计有60至70艘船舶靠泊，基本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港区平均昼夜作业量预计超过3.5万标准箱。10月1号至7号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4.5万标准箱，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2: 人员配置方面，我们一周也平均大概在2000作业人次，与平常作业人员配置基本持平，全力保障国庆期间港区生产安全、平稳、高效运行。
0: 据记者了解，近几年智慧化手段正在重塑这座超级大港的生产方式。宁波舟山港依托自主知识产权的双芯智慧大脑，调度远控桥吊无人集卡。一港通北斗加 AI 领航，让外籍卡车辆在港区内偏航率降低10%以上，闸口通行效率提升7%。新技术把港口生产变得更精准、更高效。
3: 通过桥吊远控系统，我们在控制室里就能完成全部的装卸操作，同时系统配合智能调度，作业效率比传统人工操作更稳定。尤其适合国庆这种连续高强度的作业高峰。
0: 今年前8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29945艘次，同比增长3.3%。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过300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为中国外贸发展增添活力。
4: 假期过半，天气方面有什么变化需要关注吗？来问问气象主播徐从林。从林早上好。
5: 若天以南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假期天气这边瞧，这个十一假期全国降水整体呈现出前多后少的状态，像今后3天大部地区都是降水稀少，尤其南方多地的天空陆续的放晴，对于假期外出或者返程都是有利的。不过呢，今天还是有一些地方会下雨，像西藏、四川、重庆、云南、海南、广东、福建、台湾，以及像江西、浙江一些地方还是会有小到中雨，特别是局地像云南的西南部、海南的南部和中东部、福建的东南部、台湾北部一些地方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而明天南方大部地区都会转晴了，但是西南多地的阴雨还会持续。总体来看呢，近期云南的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要持续的加强防范。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也是非常活跃的。今天冷空气就会东移南下，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温都会陆续创出下半年以来新低。像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今天最高温只有20度左右，明显有了秋意。而今后3天，随着降雨的结束，天空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的最低温也会大范围的创新低。也就是说，南方的昼夜温差也会像北方一样明显拉大了。比如说长沙，明天最高温预报了26度，但是最低温只有14度，昼夜温差达到12度，一天如两季，早晚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一些衣裳。假期期间各地的好景色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雨后常常可以看到壮阔的云海景观。不过提醒大家，一般来说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呢就会下降6度左右，所以爬得越高要穿得越厚。比如说黄山主峰的海拔都在1800米以上，未来3天这里的最低气温只有5度上下，有登山计划的朋友们羽绒衣一定要备好了。此外呢，在北方还要防风，尤其今天像内蒙古的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山东半岛一些地方可能会有5到7级的偏北风，这一刮风体感温度就会更低，大家要关注一下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的调整您的出游计划。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昨天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
7: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加开列车935列，